0: 新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和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基斯坦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71点，跌8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74美元，卖出3,985.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的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6: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5: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6: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5: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6: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翻译究竟系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的时候要看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AI 都是被做得到的。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车辆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我得你都得。
11: 垃圾大王林家驹背后的好太太，当年投进2000元给她妈咪出院，她心存感激。
12: 我跟自己说，真是发梦的，没有可能的事。我如果有一日我有物业，我会写我太太名、嗯、我有多少物业都会写太太名。
11: 那你自己有没有物业啊？
12: 唯一一个，其余全部都是我太太名的。
1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剖析创业发展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15: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13: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8: 意见更多元。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 时间嚟到8点09分，在7月1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先讲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9点钟嘅。地盤禁煙的法例就會在今日起生效的。咁規例是定明勞工處會將建築地盤列為法定禁煙區。違例的吸煙者會定額罰款，可以被定額罰款是3000元的。地盤的承建商都是要確保是沒有人在地盤裡面吸煙，違規的承建商可以是罰款40萬元。當然如果說去到個地盤有人吸煙而構成一些嚴重的火警風險就會再嚴重一點。咁勞工處會按相關的條例起訴涉事的东主或者是雇员，东主可以被判是判处罚款是300万元和是监禁6个月，雇员方面就可以是判处罚款15万元和是监禁6个月的。昨天香港建造商会也发布了一个指引，究竟当中涉及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都可以让到无论是一些工人又或者地盘里面的各级人士都清楚了解怎样可以是執行而家話喺地盤入面禁煙嘅情況呢？18723D 講下你嘅睇法，呢、這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 齐倾下。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早晨。
0: 系早晨，萧乐文主持你好。
20: 你好你好，你哋有个指引就叫做《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嘅，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成立呢个指引嘅目的系乜嘢，同埋当中有啲咩主要内容呢？
0: 我哋就因应前日通过嘅法例啦，咁我哋喺早几个月前开始咧，就同业界同埋劳工处咧一路沟通，就成立一个指引。俾我哋成個行業咧，可以有一個依據去點樣執行呢個禁煙嘅條例。
20: 嗯，
0: 咁呢個指引咧，基本上就有八個守則嘅。咁就希望咧，唔同類型嘅工地咧，都可以一致、清晰同埋可操作咁樣施展呢個禁煙嘅管理框架。咁呢八項守則咧，就第一個啦，就要訂立一個禁煙嘅政策啦。
20: 嗯。
0: 第二咧，就喺工地咧要建立一個禁煙嘅管理架構。第三咧，要展示一個清晰嘅橫額同埋海報，俾相關人士咧可以明確清楚呢個禁煙嘅政策。
20: 嗯。
0: 第四咧，喺我哋工地嘅入職培訓之中咧，都係要清晰咁講解呢個禁煙嘅要求。第五咧。就喺我哋日常嘅工地會議中咧，都要持續咁樣宣傳呢個禁煙嘅政策。
20: 嗯。
0: 第六咧，就我哋會要求咧，工地嘅管理階層咧，要安排一個戒煙嘅講座啦，同埋提供一啲支援俾我哋相關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呢個禁煙嘅要求。第五咧，第七，我哋要建立一個巡查同埋記錄嘅機制，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清楚地盤禁煙嘅政策成效。
20: 嗯。
0: 第八咧，我哋會鼓勵我哋嘅會員公司咧制定一個公平同埋具有阻嚇性嘅違規處理機制，同時我哋亦都鼓勵咧我哋會員公司咧提供一啲獎賞去吸引前線嘅人員咧戒煙。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守則嘅框架。
20: OK，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啊？因為頭先你話建立一個禁煙管理架構，咁入面我見到你哋都話清楚界定咧各級人員啦啲職責嘅咁。嗱，具體嚟講，譬如涉及到一啲唔同人員可能有啲咩職責咧，同埋你頭先有一個咧第七。就是、話建立一個巡查同埋文件記錄嘅，有冇話喺個地盤入邊咁日後有呢個指引啊？係指引佢哋希望喺巡查方面有，即係可能每日巡查幾多次啊？有幾多人去做啊？咁嗰、那個巡查同埋所謂嗰、那個即係架構上面管理架構方面係點樣咧？
0: 嗱，管理架構咧就基本上就係要喺呢個地盤啦嘅管理階層咧要參與啦。譬如有人要即係安排一啲措施，可以令到工人出入地盤嗰陣時，可以將佢嗰啲香煙啊、打火機啦，有一個可以收藏嘅機會啦。亦都要相關嘅人士，譬如好似安全主任，又話我哋嘅安全督導員咧，會定期安排呢啲組會啊，又話呢個喺呢個工地會議嗰度咧，就呢、這個。宣揚我哋禁煙嘅政策啦，咁另外就係剛才講啦，我哋呢個地盤嘅前線人員咧，要安排一個定期嘅巡查啦。啊，呢個巡查同有記錄機制咧，我哋交翻俾會員公司嘅，因應唔同嘅地盤情況咧，去安排嗰個巡查嘅次數嘅。
20: 嗯，
0: 譬如有啲好大型嘅地盤，可能佢哋嗰個巡查咧。就會一人唔同區域啦，咁嗰個巡查就可能會比較冇咁密嘅。咁如果喺啲細嘅地盤咧，亦都相對比較容易咧，譬如話每日都可以巡查嘅。如果喺啲高危嘅地方，譬如話喺啲商場啊，又話大廈維修嗰度咧，甚至可能上下晝都巡查都得嘅。咁呢個就因應翻地盤實際嘅情況，同埋喺嗰個執行嘅情況。嘅進展咧，去由翻我哋會員公司同佢哋工地嘅管理階層去安排。
20: 嗯，巡查如果真係發現到有工人違規食煙啦，其實係會點咧？因為現實上可能呢啲監督人員同啲工人都朝見口晚見面嘅，係咪真係會揸正嚟做，定係都即係點樣防止有啲所謂包庇嘅情況？
0: 在過去這幾個月呢，其實香港的建築地盤呢大部分已經施行了禁煙的政策的了。那在這幾個月到呢，亦都時有發生地盤吸煙的情況。那我們有部分會員公司呢就會有警告啦，再次警告啦，如果是屢犯的亦都會將它驅離這個地盤的。即是到他們如果是證明到自己戒了煙了，先容許他們回到他地盤工作。那因為已經推行了幾個月了，那其實我們很多前線的工友和我們的管理人員呢都應該清晰到那個禁煙的政策啦，同埋嗰個安排嘅。咁喺呢幾個月嘅時間裏面呢，我亦都冇聽到有一個喺前線有個好大嘅衝突情況。
20: 但我個問題係話，會唔會有機會冇衝突，但係有一啲所謂包庇嘅情況，見到啦都話，咁我就放你走啦，或者放過你啦。即係就算巡到見到有嘅時候，點樣確保係真係即係執行到嗰個處分嘅機制呢？
0: 我剛才提到啦，就開始嗰陣時咧，好多時候都會係先去警告嘅，跟住如果再犯就可能有正式嘅警告信啦咁啦。咁呢個警告記錄咧，如果根據我哋而家嘅政策咧嘅指引咧，都係要記錄低嘅。咁如果話真係有前線管理嘅包庇咁情況出現咧，咁當然啦，我哋喺地盤。一些更加高級的管理人員應該要明確和他前線 的管理人員要清晰定明了這個政策的。因為剛才你都提到其實這個禁煙條例對僱主的罰則都幾嚴重的、
20: 嗯、
0: 如果真的發生火警的甚至即要監禁的，我想我們都會和我們前線管理的人呢清晰講解、
20: okay.
0: 即是我們的責任的同埋如果違規的後果的。
20: 嗯，你們在指引裏面剛才講到第八項，就是說制定公平而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裏面都提到可能說即是譬如分判商啊承建商都可以看著一些實際的情況去定一些扣分或者離場，甚至是說即是要求即是參與戒煙計劃等等一些措施，可不可以講一下具體是怎樣？譬如扣分講緊是即是這個分是扣完之後又代表什麼的呢？即是個概念是怎樣的？
0: 其實而家咧喺我哋建築地盤咧，我哋建築議會咧都有一個叫做前線工作人員安全記錄記分制度嘅。咁喺呢個記分制度裏面咧，就係明確表示咗咧，就如果即係除咗吸煙之外咧，仲有第啲違反到安全事項嘅情況咧，都會有一個扣分嘅。咁如果扣夠15分咧，工人咧就必須要去上堂，去接受呢個培訓之後，先可以再翻入去地盤嘅。咁就有一個扣分嘅機制。咁所以其實我哋只係將吸煙呢個情況咧加埋落呢個機制裏面嘅啫。咁當然就因應唔同嘅會員公司同佢哋地盤嘅情況啦。咁我哋都鼓勵咧地盤咧。他們可以因應他們的實際環境去調整這個罰則和這個培訓的計劃的。
20: 嗯，另外你們都說都鼓勵業界，其實在一個工友如果真的戒煙成功戒煙都會給一些支持和獎勵。另一方面我見到都說是不是說不反對設一些舉報的機制，可不可以講一下兩者的想法是怎樣
0: 呢？舉報的機制呢，如果譬如說我們前線的工友發覺佢嘅同伴如果有吸煙嘅，咁其實如果可以佢同翻我哋地盤嘅管理人員提出翻啦，咁我哋好多時即係地盤裏面咧，以往都係如果有啲安全發覺違規嘅事項咧，都有個所謂叫做舉報嘅機制嘅。喺個舉報機制裏面咧，以往咧就當然犯事嘅工人會被扣分啦。如果舉報工人咧，一般咧都會有一啲象徵性嘅鼓勵啦，譬如好似一啲即係超級市場禮券咁。咁其實即係吸煙呢一樣咧，就都係持續翻我哋以往一路做開嘅機制嘅啫。
20: 嗯哼嗯哼， 嗱，另外就你自己評估啦，喺實施咗呢一個地盤禁煙之後，會唔會仍然有啲工友係偷偷喺匿埋喺地盤食煙？你估計呢個情況會唔會都即係多咧？其實會。
0: 根據我哋過去幾個月嘅經驗咧，呢、這個情況都會有發生嘅，因為剛才都提到啦，即係地盤已經好明確禁煙噶啦，咁但係咧，點解都仲會有工人即係驅離一個地盤咧？即係亦都證明咗咧，這個喺現實情況之下咧，仲係有部分嘅工人咧。佢仲係持續咁喺地盤吸煙啦，咁但係即係因應翻，如果法例全面正式執行咧，咁我哋地盤咧有個更加好嘅法律嘅backup 啦，咁變咗佢可以執行上高咧更加可以即係明確咁樣做。咁至於有冇工人會匿埋即係吸煙咧咁？咁嗱，而家咧，其實喺好多工地咧，都有一個智慧嘅CCTV 啦，即係嗰個攝錄系統啦。咁其實我哋如果翻查個系統咧，其實如果啲工人咧偷偷吸煙咧，好多時都有機會影到嘅。咁另外仲有剛才提到啦，我哋都喺個源頭堵截呢個吸煙咧，就係喺地盤嘅出入口咧，會要求工人將呢個香煙同埋打火機咧。放低嘅，咁當時都提到啦，咁我哋都有個舉報嘅機制啦，咁我哋希望多管齊下之下咧，就工人咧會逐步減少喺地盤吸煙啦。咁我諗呢個要睇個成效啦。如果真係冇大幅改善咧，係咪剛才我哋提到啦，嗰個地盤個罰則咧？是由地盤由我哋會員公司同地盤嘅負責人決定啦。咁呢、這個我諗佢哋都可以相應因應翻實際情況咧，去調節嗰、那個阻嚇嘅機制。
20: 即係可能有啲罰重啲咁樣。
0: 係啦，譬如話即係剛才提到啦，咁可能吸煙就驅離地盤咁變咗就變咗工人，如果佢哋經常係喺唔同嘅地方吸煙，咁、
20: okay.
0: 會發現咧越嚟越難揾到嘢做噶啦，咁佢哋會自己會整翻噶啦。
20: 另外而家嗰個説法咧就係話，地盤咧承建商咧係要確保冇人喺地盤入邊吸煙啦，咁因為違規講緊承建商係可以罰款啊40万元啊嘛咁。咁我見有啲講法都話其實呢個係承建商自己負責曬，定係可能有機會都出現承建商會要求分判商會分擔一啲嘅罰款咧咁。其實嗰個做法會係點，或者你哋業界有冇一啲共識嘅咯？
0: 我哋呢個指引咧，其實係剛才我提到啦，係由我哋建築商會聯同八大嘅行業團體咧一齊制定嘅。咁裡面包括有分判商啦，亦都有工會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指引咧，其實已經考慮到唔同持份者嗰個責任同埋嗰個即係嗰個處嗰、那個嗰、那個管理嘅安排啦，咁所以希望咧就我哋達到一個最持平嘅安排啦，即係唔同持份者有唔同嘅角色同埋嗰個責任。
20: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日後有一個罰款，萬一真有一個罰款嘅時候，夠係咪承建商俾曬，定係都會因應一啲嘅責任？係咪有啲人冇做夠咧、做漏咧，而可能去咗第二度？譬如分判商都要負擔，係咪都會咁？
0: 其實喺而家現有嘅機制裏面咧，喺好多地盤咧都會有一個叫做懲罰嘅機制嘅。譬如話如果有啲分判商違反咗一啲安全嘅事項啦，又或缺席一啲安全嘅會議咧，都有一個罰則嘅。咁呢個罰則咧，其實一路都做緊嘅。咁其實就喺唔同嘅持份者裏面咧，大家都了解現有嘅機制。咁剛才提到啦，我哋只不過係將吸煙呢一個情況咧，都擺埋落呢個機制裏面嘅啫，亦都唔係一個新嘅事項。
20: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廖勝鵬。廖勝鵬咧，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啊，我哋請一位嘉賓一齊傾。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早晨。
1: Hey, 早晨，主持早晨。
21: 有关今日起啦，呢、這个地盘禁烟嘅法例就生效啦。咁头先都一路倾到啊，同紧建造商会嗰边倾，因为佢哋有个指引嘅咁。整体嚟讲，你觉得个指引清唔清晰，系咪都即系可以应付到啦，或者即系各方嘅责任啦，都可以即系厘得清咧？有关于喺地盘禁烟方面。
1: 是個指引呢其實商會呢都有諮詢我哋工會嘅意見嘅。咁我相信嗰個指引呢最主要就好似阿廖會長咁樣講啦，喺業界執行裏面呢有一個規範嘅啫。咁因為喺制定法律嗰陣時呢，其實勞福局都話佢哋嘅一個即係承建商要有個責任去令到嗰件事唔好發生㗎嘛。咁就其實佢哋都之前有個憂慮呢，就擔心就係勞工處喺執法嗰陣時呢究竟點為之做得足夠呢咁樣。咁勞工處又冇一個明確嘅指引啦，咁所以呢佢哋呢就做一個指引出嚟。兩方面啦，第一就是希望咧，就喺即係有同勞工處雙方有個共識先啦。咁另外咧，喺會員公司裏邊咧，喺地盤執行嗰陣時咧，無論係罰則或者一啲管理嘅措施方面咧，有一個統一嘅機制咁嘅啫。
21: 嗯，你覺得譬如而家講緊3000蚊呢個定額罰款啦，啲工友其實清楚曬未？成個法例嘅內容啊，或者個罰則啊方面，佢哋係咪都清楚嘅咧？其實？
1: 我諗嗰個指引呢嗰、那個會由地盤呢即係嗰、那個商會嗰個指引呢又會由地盤係去宣示嘅，咁目前工友未必會咁清楚嘅，但係至於法例裏面呢嗰3000蚊呢，我相信所有工友呢都清晰嘅，因為大火之後啦，其實社會都做過一個充分嘅討論，亦都即係講過呢3000蚊罰則嘅由來咁樣啦。但係呢另外一樣嘢呢，我諗呢工友未必留意到嘅，就係話嗰100000依家呢就係話如果工友喺地盤吸煙被捉到，佢就要罰3000蚊定額罰款啦。但係嗰150000喺法例裏面呢其實仲喺度嘅。若果啲工友喺啲危險倉或者係引致一個極大嘅火災嘅災害嘅話呢，嗰150000係政府亦都可以通過控告法庭上面判罰呢，嗰150000嘅嗰個都仲喺度嘅。呢個我諗工友都未必清楚。
21: 而家就指引啦，咁都有一啲即係禁煙嘅政策，包括譬如話即係禁煙嘅範圍列明係點啊，或者即係入地盤之前就可能已經話禁止帶一啲即係點煙嘅用品啦，或者煙啦等等咁。其實整個執行上面有冇啲乜嘢即係關注呢？係咪呢段時間其實大部分地盤就已經係實施咗類似呢啲入門口前喺嗰、那個即係源頭就已經唔俾你帶入去啦嗰啲做法嘅呢？
1: 係啦，其實禁煙呢樣嘢呢喺地盤都唔係新鮮事物嚟㗎啦，十幾年前其實喺合約上面呢已經係有㗎，一路呢有做開嘅。不過呢喺大火之前呢，我哋通常都有吸煙區啦，咁亦都執行起上嚟比較寬鬆啲嘅。咁大火之後啦，社會關注啦，咁當時呢其實出現咗好多各施各法嘅做法啦，譬如好大嘅罰款啊，即時炒魷魚啊，永不錄用啊，呢啲咁樣啦，漸漸討論呢就關於法例嗰陣時討論呢，咁就講到呢就話地盤全面禁煙啦，咁我哋係俾即係工友帶啲香煙入去啦，所以呢喺嗰、那個地盤入閘口嗰度呢，我哋擺個 locker 俾啲工友呢就放，如果帶咗煙嚟呢就放低啲煙喺個 locker 嗰度。咁其實呢喺呢幾個月呢，即係過完農曆新年之後呢，其實好多我哋地盤呢我都見到呢係執行緊嘅。
21: Okay，
1: 咁相信
21: 周思傑，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返嚟要再傾下。周思傑呢就係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建华，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时代系令智能时代嘅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嘅发展繁荣。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个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61点，啱啱跳咗系64,446点，跌2,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99美元，卖出3,984.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加州花园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啦，咁一带车多。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啦，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 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系要暂停。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咁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啦，至到荃湾体育馆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5: 抢答系南朗山啊！
4: 好
5: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8點38分啦嚟到。咁頭先講到關於地盤禁煙法例嘅，咁其實今日起就已經生效㗎啦。咁啊，地盤建築地盤啦，就會係勞工處呢將佢哋列為法定嘅禁煙區啊。頭先都講到啦，包括一啲違例嘅吸煙仔呢可以係被定額罰款啦，係3000蚊啦。地盤嘅承建商亦都係要確保呢冇人喺地盤入面係吸煙嘅，咁違規嘅承建商呢都會可以被罰款嘅，講緊係40萬元嘅。咁頭先呢就一路同呢位嘉賓傾緊，你傾咗一半啦。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早晨。
1: 早晨，主持早晨。
0: 都提到一個情況嘅，就係而家都有指引啦，就話啊，即係工人入去地盤之前咧，咁都可能有啲地盤要求佢哋咧入去之前要放低一啲即係煙啦，或者吸煙嘅用具啦等等嘅咁。咁其實你話之前都已經執行緊嘅嘛，頭先講咗一半嘅，繼續講埋落去。其實之前執行嘅情況係點咧？係咪全部地盤都已經用呢個措施嘅咧？會？
1: 應該呢就大火之後呢，其實絕大部分地盤呢我知道啊都已經係執行呢個措施㗎啦。不過呢就可能即係製作呢啲咁嘅箱需時啦。咁喺呢幾個月我相信係絕大地盤都係已經係執行㗎啦。咁依家法例定咗之後呢順理成章㗎啫。
0: 即係你自己估計啦，即係或者之前睇到喺法例實施之前，會唔會仍然有一啲工友都可能聽到零星返嚟啊，喺即係工地有一啲吸煙嘅情況呢，即係估計有咗呢一個即係地盤列為禁煙法定禁煙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仍然有一啲嘅工友喺地盤嗰個吸煙？你自己即係評估嘅情況會係點？
1: 係咁我都聽到呢，就喺法例之前呢，其實都陸陸續續都有啲係喺地盤吸煙嘅情況啦。咁我哋都見到有人俾人影到啦，或者係講出地盤呢啲咁嘅消息都有嘅。咁但係呢我亦都收到一啲訊息，就話呢其實地盤依家吸煙嘅情況呢係大幅減少嘅。呢啲係地盤管理者呢佢哋都係感受得到嘅。咁我相信呢就算法例生效咗之後啦，首先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係依家唔俾大煙入去啊嘛，咁喺個源頭堵截咗。若果嗰個工友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仲大煙入去咧，其實佢違反咗兩樣嘢，法例同埋佢本身嗰、那個地盤嗰個規矩啦嚇。咁佢自己要承擔一啲後果嘅。但我相信即係喺有啲好強煙癮嘅，係咪佢都會去冒險咁樣做咧？我相信個別都有嘅。但係我對於呢樣嘢咧係持樂觀嘅態度，我相信係。

0: 一啲喺街道嗰啲整渠啊，嗰啲冇明確嘅地盤即係範圍嘅地盤咧，可能對於公眾嚟講，我諗從業員會清楚嘅，但係對於公眾嚟講咧，可能會要多啲宣傳啦，或者係嗰啲張貼啊，要多啲啦。
1: 嗯，建築商會嚟講，尋日都有講嘅，即係一啲禁煙嘅範圍分幾類啦，譬如一啲新建或者改建工程咧，就一啲圍板圍封嘅施工範圍啦，就係或者一啲儲存物料啊、機械嗰啲地方就禁煙啦。頭先你講嗰類，譬如冇明確邊界嘅工程，好似一啲街道工程咧，就話個禁煙範圍咧就會以水馬或者圍欄係圍起嘅咁，你意思就係話可能即係地盤嘅管理人員都明嘅，咁但係公眾係咪知道？水馬或者嗰個圍欄範圍就已經係屬於係咧，咁會唔會唔覺意地即係喺咗嗰個地盤嘅範圍之內係吸煙咧？咁即係咪都擔心有咁嘅情況？如果係咁嘅時候，會唔會又落咗去嗰個地盤即係管理者或者係承建商嗰個責任咧？又會係？
0: 系啦，嗱呢个咧，我谂正正就系嗰个地盘管理者最担心嘅一个情况啦。吓，譬如你喺街道咁样啦，佢系有水马围封嘅，但系你知道有时地盘嗰度咧，嗰啲水马可能会移开咗啦，嗰个随住嗰个工程嘅情况咧，可能会有少少变动嘅。咁另外咧，佢可能喺街道都会有啲储存嘅嗰个一啲物料嘅地方喺度，可能未必系围封得咁好啦。吓，咁如果啲公众行咗埋去吸烟，佢系咪等于系入咗地盤範圍吸煙咧，咁屬唔屬於嗰、那個管理者嗰個責任咧？咁呢啲咧，其實我諗都一路執行落去睇睇啦嚇，即係大家慢慢去改善嘅啫。
1: 嗯，局長都有講啊，今日起咧，當局就會係執法嘅啦。咁亦都話會唔事先通知地盤負責嘅情況之下咧，就會係即係突擊巡查啦，亦都唔會設任何緩衝期啊、警告期嘅。咁你點睇呢個安排？又或者預期初期係咪都會有一啲嘅即係檢控出現咧？已經係。
0: 我相信可能會有嘅嚇，但係就我諗呢個都係勞工處執法嘅一個常態嚟嘅。佢哋好多時落地盤咧，都唔會係預先去話俾你聽佢哋嚟巡查嘅嚇。咁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阻嚇作用嚟嘅。咁我覺得係常態做法嘅啫。
1: 嗯，好啊，唔該曬周思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周思傑咧就係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啊，我哋休息陣先。
2: 邊邊邊有邊邊邊？
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到有关于网约车方面相关嘅立法会咧，就寻日完成咗讨论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嘅附属法例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咧都提到，就系话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嘅大部分嘅法律条文咧，就会喺下个月三号开始生效啊。咁当局咧下个月咧就会系开始系邀请一啲嘅平台公司啦，系申请网约车嘅服务牌照啦。首批嘅平台牌照就会喺今年11月咧就会系陆续系发出噶啦咁。而至於平台以外嘅牌，講緊譬如網約車啦、司機嘅許可證咧，就會喺今年第四季開放申請咁。嗱，日後咧要係獲得呢個網約車嘅駕駛許可證啦，如果你本身亦都唔係持有呢個的士駕駛執照嘅話咧，就要先通過考核。咁考核方面嘅情況係點咧？咁運輸署就會喺下個月3號起推出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同埋係接受申請嘅。咁預計首批考生咧9月中咧就會考噶啦。咁另外今日起咧，運輸署都會推一個網約車服務專屬嘅一啲網頁啦，咁啊俾一啲即係有意申請牌證嘅人士咧，係去查詢嘅咁。嗱，有關於大家都關注到啦，即係而家諗住嗰啲嘅車輛許可證嗰個數目啊，現階段嚟講就以10,000個為上限。咁政府方面咧都話會係之後會動態評估啊，適時檢視成個嘅情況係咪需要去調整嘅咁。咁呢個時候我哋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與規管網約車服務有關的四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副主席何敬康，早晨。
5: 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昨天就討論了相關的附屬法例，進一步是落實個規管制度。整體對於網約車服務的規管制度，你有什麼期望或者還有什麼關注呢？
5: 其實站在發牌的制度已經是最後一公里了，其實也都是各大的平台都已經是準備了。

0: 申請啦。咁其實嗰個整體嗰、那個規模啊等等，我都之前都討論過啦。咁其實我覺得個人我會比較關注，我昨日喺發言嗰度都有提及，我比較關注個動態調整嗰度。咁因為其實嗱，我自己覺得呢一萬呢，其實初期呢，如果你問我呢，我覺得仍然係夠嘅。因為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市場嘅一個經濟，市場係會調節嘅。市場會調節，當個需求係有嘅時候呢，我相信嗰啲攞咗網約車牌嘅司機呢，係會加班，係會揸長啲，咁希望可以將嗰個運力呢係繼續係保持嘅。咁所以好多時譬如之前話外界認為可能運力會唔會係有所係削減啊，開頭咁呢個唔係完全冇可能，但我個人認為市場個調節始終係會令到嗰個需求啊等等都會相對都會平衡嘅。咁其實而家大家我諗即係我會比較關注就係有咩嘢平台公司係會嚟申請啦，會唔會一啲係從來未喺香港係出現過嘅國際平台可能會係嚟申請啦，會唔會有啲小型少少嘅平台都會申請咧？咁樣整仔嗰個競爭喺網約車嘅範疇入邊。競爭會係點啦？第一，第二就係話會有幾多人係會合資格，即係包括我哋人車合一啦，包括要考牌啦、買保險啦等等，有幾多人合資格係會申請，有幾多人會申請咧？嚟緊嗰個抽籤嗰個方法會係點咧？因為其實亦都賦予咗運輸署咧嘅署長係有個能力咧，係可以按照有唔同嘅要求係作為。有一定程度嘅篩選嘅，咁所以我都會對個抽籤啊，又或者個分配個發牌制度有興趣。咁但係呢啲我認為唔會影響嗰個市場運作，更加會令到其實反映到我哋整體嗰、那個無論係網約車平台又好啦，網約車嗰個司機啊、車輛啊，甚至乎整體嗰個點對點交通網約方面嗰個市場運作嗰、那個。特色出嚟。
1: 頭先你其中提到一點咧，就係關注話嗰個動態評估啊嘛。尋日局長都有講嘅，即係其實一萬個嗰個現階段嗰個網約車嘅許可證嘅發牌上限咧，就話唔係鐵板一塊啦。咁亦都話能唔能夠滿足日後嘅市場發展，都取決於咧平台算法嗰個調度嘅效率啦、司機嘅營運模式等等啦。咁就話咧，運輸署喺今年第三季起咧，就會做一啲基線調查，收集咧領牌平台提供嘅一啲數據啦，去做動態評估。咁而家期望咧就話可能啊，每兩三個月咧係階段性分析個數據，但就唔會預設一啲硬性嘅規定咁。嗱點睇佢咁樣講咧？即係同埋呢一個嘅動態評估嘅方式啦，你自己覺得點啦？同埋頭先即係局長個說法咧，都有話其實好視乎，譬如其中一點就係司機嘅營運模式嘅。過往就有人提啦，譬如佢究竟係全日都開定係開幾個鐘咧，都可能影響到成個呢一啲網約車嘅運力噶嘛。咁係咪真係唔係咁大影響咧？而家講緊喺嗰個一萬個設咗上限之下，因為可能嗰個司機營運模式可能大家都好唔同，呢、這個位係咪都會有機會都破？可影響個運力咧？
0: 有可能，這個唔係完全冇可能，但係而家發牌係一萬啦。咁你相對係一啲即係一啲市場上嘅資訊，就係其實而家活躍嘅網約車嘅牌照啦，叫網約車，唔係網約車牌照，對唔住，網約車嘅車輛數目啦，係超過呢個數字嘅。咁所以。基於呢一個數字嚟計咧，咁而家嗰個等等嗰、那個要求都相對提高啦，你又要自己有架車啦，你又要考試啦，個保險又會要去，個成本又會高啲等等。咁所以其實相對呢一今次就收完例之後合法化之後咧，其實我個人認為嘅網約車司機咧，會同過去嘅一啲網約車司機咧、那個營運模式咧，會有多少唔一樣嘅，相對會有多少唔一樣，佢哋。嗰、那個整體嗰、那個commitment 會大啲啦，佢哋揸嘅時間咧相對都會大啲嘅，我自己個人認為。咁所以開頭咧，可能就算會有少少嘅輕微嘅削減咧，我相信唔會話一個對市民整體嗰、那個點對點交通嘅體驗咧，係會有太大嘅改變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個動態調整方面咧，絕對係需要真係一定要搜集一啲數據啦。頭先主席所講就係、是、你。即係嗰個營運模式，即係預計會係同以前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啦。咁所以一定要知道，其實係而家啲人究竟爭幾多個鐘頭啦。 佢哋嘅個主要嗰個地區喺邊度咧，其實都好重要。地區喺邊度好重要，因為香港有唔同嘅繁忙時間啦，繁忙嘅地區亦都唔同啦。所以就多數據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動態調整。咁其實你亦都唔可以按一兩日嘅數據亦去做一個基準嘅。咁點都要拉一個所謂一個平均數啦，因為其實網約車嘅司機要續牌，亦都要按照某一個基數。是無論是時數又好或者程數又好，是一個平均一個一段時間入面去做一個去計算的。咁所以你其實兩三個月亦都香港亦都可能有講季度啦，有唔同嘅假期啊等節日等等。咁所以一定要跨某一啲時間先至可以收集到一個我諗相對係有用嘅數據，係俾特區政府去做呢個動態呢個調整。咁至於動態調整嗰、那個頻率係幾多啦？咁當然你一定唔會講到好緊嘅，你一特區政府一講到好緊，你冇得改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審議整體成個法例嘅時候咧，就係、是、賦予咗運輸署署長，即係特區政府啦，其實係嗰個彈性咧，係利用刊憲嘅形式係去話俾大家聽，究竟係個嗰、那個調整係點樣啦，嚟緊係要符合啲乜嘢嘅。資格係去續牌啦等等，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暫時嚟嘅，我覺得言之尚早去講係要需要點樣去調整法。
1: 嗯，另外頭先你講嗰兩點啦，究竟嗰啲即係參與嘅平台啊或者公司啊，過往有冇喺即係香港出現過咧？又或者另外啦，究竟有幾多人會申請咧？你自己個預估會係點咧？
0: 我覺得咧就唔會話有太多嘅。平台是會申請的，今天香港的整體的市場有得咁多啦，人口有得咁多啦，車有得咁多啦，咁你相信若然是要在香港要即係達成一個即係相對有商業嘅一個可能性，即係一個賺錢嘅可能性，你個規模都要翻咁上下，而世界上有翻咁上下規模嘅網約車平台喺國際上不外乎幾間嘅啫，一啲可能係內地嘅品牌啦，又或者一啲係一個國際嘅品牌，大家心裏面都諗緊嗰幾個㗎啦，咁我相信不外乎都係嗰幾個啦。
1: 嗯，我見你咧，尋日喺會上面都即係建議就話。建立一個叫補充運力的機制，可唔可以講講嘅諗法係點樣？其實，
0: 因為其實我點解會有個補充運力的機制，其實都是同一個候補機制係有啲，即係同呢個動態調整有啲關係嘅。即係譬如香港，即係譬如每逢有大盛事啦、節日啦，都會有大量嘅遊客嚟香港㗎。香港嘅旅客數字咧，係每個季度咧都係攀升緊嘅。咁、當你有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市民去用嘅時候，係會有唔同內地嘅遊客啦、海外嘅遊客嚟香港嘅時候，到時佢哋所依賴嘅大部分時間，又或者佢哋喺內地啊、喺海外，都係用開網約車嘅，都係嗰幾個平台。佢哋嚟香港，若然係點對點嘅運輸嘅服務嘅話咧，必定係希望係可以叫到網約車。咁、那個需求喺呢啲日子入邊咧，就會大增嘅。咁所以我個人認為，若然係到時真係一萬，有可能係會係唔夠需求上。咁所以其實特區政府係咪應該喺呢一啲日子超前部署？喺需要之前部署，你唔可以話無端端會有一個嘢哦，我今日就加十個，唔可能係一啲咁凌亂嘅一啲機制嘅，唔可能嘅。但係有一啲有一個替補嘅機制，就係話若然係你係突然間係 check 到，譬如。嚟緊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盛事，或者一個好大嘅一個假期。咁喺嗰個時候，根據過往嗰兩個月嘅數據，咁當然你一定要亦都要評估過去兩個月，其實個運力方面會唔會有一個減少喺度啦？咁你譬如根據唔同嘅計算啦、唔同嘅演算法啦等等，會唔會可以超前部署就嚟緊有一個好大嘅假期？咦，我需要嘅可能係會比我現時嘅配額係多嘅喎。咁我係咪可以臨時可以增補多啲？咁當然呢個亦都唔係咁簡單咁說了算嘅嘢嚟嘅，係要有非常之多嘅一個計算嘅方法，就係喺乜嘢時候係會有啲乜嘢嘅條件係可以觸發到呢一個嘅一個替補嘅機制，即係填補啦。咁、我之前亦都講過填補，就係話若然係某啲司機你發現佢其實係真係亦都係同一個即係佢哋揸車的程數啦、時數有關，若然係有一部分司機係長期係，其實佢完全係即係希望有擁有一個網約車嘅車牌去申請，但其實佢冇揸咁多。長此以往，你發覺其實本來 係10,000個係 active 嘅，原來其實得翻9,000個係 active， 假設咁你咪會有1,000個嘅，其實係咪可以將佢換成一啲喂？我嚟緊個 commitment 係會大好多，亦都可以滿足到我哋嚟緊盛事期間啦、節日期間嘅咁大嘅需求。咁所以特區政府話，其實佢哋都會研究呢一類型嘅機制。咁但係你若然喺冇數據底下咧，而家大家都係，咦一個有咁嘅可能性，我係一定係會計劃做呢樣嘢動態調整。
1: Okay.
0: 但係我一定有數據先至可以話到俾你聽，我同乜嘢方法係去調整，先至可以填補到我哋嘅。
1: OK， 好，唔該曬何敬康。何敬康咧係立法會與規管網約車服務有關的4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啊。講到網約車咧，其中一個即係議員有關注到嘅一個點咧，就係網約車買個保險啊，第三者風險保險嘅情況咁。局長咧都有提到啊，就話現時咧傾向由網約車嘅登記車主咧係投購保險嘅咁。例如咧就係話喺本身嘅私家車嘅保單基礎上面啦，作出延伸啊，去涵蓋日後咧提供網嘅車嗰個載客服務，咁但係都話會強調啦，同保險業界嘅溝通，期望能夠敲定更加具體嘅一啲安排，包括保單同埋保費嘅。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2: 早晨啊，蕭樂文。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目前保險業界對於網約車嗰啲嘅保險產品準備啦，嗰個進度係做成點嘅咧？能唔能夠趕到譬如話年底之前，或首批一啲嘅合法網約車去提供嗰個保險嘅選擇咧？
2: 嗱，其實我哋喺舊年咧，即係2025年8月開始同運輸局傾嘅，咁因為當時知道有呢一個嘅取向啦，就係要立法嘅取向，咁我哋不斷都傾緊。咁我哋當時主要就係從風險管理嘅角度去睇，究竟點樣可以去做咗一個比較肯定無縫嘅一個嘅保險保障。咁其實會員知道有呢件事，咁我哋亦都有喺個專責小組傾咗之後咧，而家有即係大概10間保險公司已經係有意提供呢個咁嘅產品。咁我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咧，更加多嘅保險公司咧開始研發呢個產品啦，因為唔係太複雜嘅。如果以陳局長嗰個方向講嘅話咧，咁我哋就都有信心，我哋都會配合當局喺11月立法，11月推出嘅時候咧，有足夠嘅保險產品喺市場度供應嘅。
1: 即係而家其實係已經準備好噶咯，基本上可唔可以咁講？
2: 都唔係，因為其實嗱，你都知道啦，其實我哋都未知道究竟個保險嗰個方向係點啊，而家都未有最終嘅敲定。咁昨日局長都有講過話，都係想係傾向係由嗰架私家車本身嘅保單去延伸一個嘅同網約車相關嘅保障。咁呢個係我哋依近排聽到嘅一個風向。咁所以我哋而家都用呢一個角度開始研究。咁我都講啦，如果用呢一個方向嘅話咧，個複雜程度會低啲嘅，因為我哋俾立法會近一份嘅文件都有講過，如果唔係用呢個方向嘅話，可能有其他嘅比較複雜嘅一啲嘅有機會有保險嘅一啲嘅缺口。咁呢個我哋比較擔心。
1: 我哋要轉頭翻嚟再解釋多少少啦。如果真係用一個私家車車主嘅即係傾向用呢個方式去買嗰第三者保險咧，點樣可以即係簡單啲咧，或者冇以往諗嘅咁複雜咧？轉頭翻嚟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说，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翻嚟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系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3点，跌1872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7美元，卖出3991.8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国家155规划及发展，香港特区着力培育长期资本，积极投资创科。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的年报显示，去年录得64亿5900万的投资收入，按年增加 1.75 倍，正内部回报率 14%， 同时每一蚊的投资带动超过8蚊的市场长期资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在本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准备上市。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完成了4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当局说，运输署今日会正式推出涉及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发布实务指引，提出8项守则， 除了禁止带烟和火种进入地盘，亦都建议承建商定明管理架构、定期巡查、增加赏罚机制等。地产建设商会去年年底曾经讲过，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人士。不过建设商会的指引未有提出。会长廖胜鹏回应时话，指引只是属于框架，具体奖罚由会员公司自决。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今朝早系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喺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嘅条件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2025-26 年度马季结束。马会话，今季两个马场合共吸引到超过182万人次入场，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今季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上升3.2%。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电动车日益普遍，处理退役电池成为不可以忽视的问题。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0000公吨的退役电池，转化为再生黑粉，突破了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加开立法会会议，以尽快完成立法程序。行政立法配合加快立法和筹备工作，展现特区政府的勇于担当和高效治理，更加传递出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强烈信号。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香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在屯门环保园开幕，将退役电池转化为高价值关键金属材料。随着电动车日益普及，退役电池数量持续增加，香港应该发挥好成熟的环保管理制度，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找紧绿色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机遇。商报时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截至今年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去到去年年底，港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亦都达到 14%， 展现了特区政府以内心资本推动创科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初步成果。未来当局和港投公司需要持续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企业所能能有机结合，将良好势头转化为持久的动能。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内地接连爆出文坛造假丑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的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显而易见，习近平主席深切明白学术不端非严惩不可，唯有科研具备诚信，才可以扎实推动155科技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强力支撑。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北假山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北假山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排到新丰花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还有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的，车龙现在排到去加州花园。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加州花园。而另外在电车方面，提提大 家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现时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斜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现时呢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都已经关闭了㗎啦。仲有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广福公园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现时龙尾就接近半春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是在九龙区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康华苑。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红桥。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再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穿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9: 靚就靚啦，但係如果去户外呢就未必啱着啦。
8: 點解呀？我身形咁 fit 咁靚。
9: 咪住，唔係嗰啲唔啱着呀。天時暑熱，出街最好梗係着淺色鬆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熱啦。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資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10: 年七月十七日，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日起生效，建造商会发布工地禁烟实务指引。立法会今早加开大会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创一年新高，预料未来一两个月维持较高水平。乌克兰议会通过由总统提名石油公司高层出任总理。原房长遭撤职，引发示威。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剛才講到一半有關於網約車方面，因為昨日就完成了討論四項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咁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就係網約車嗰個買保險嘅情況，因為都要買第三者保險啦。咁局長都有提到話，而家係傾向咧係由網約車嘅登記車主咧係即係投保呢個保險嘅。咁例如咧就話本身咧係喺私家車嘅保單基礎上面作出一個延伸，涵蓋埋日後如果佢提供埋網約車嗰個嘅車嗰個載客嘅服務啊，咁但係話都要同業界去再溝通啦，咁期望能夠敲定一啲更加具體嘅安排，好似係保費啊、保單等等，咁再透過咧係牌證嗰個嘅條件啊、實務指引啊去定明個細節嘅。頭先同劉佩玲傾到一半，繼續同佢傾啊。劉佩玲咧就係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早晨。
13: 早晨啦。
14: 你剛才都提到話，而家政府公布嘅呢個說法啦，即係由即係首先就係登記車主係去投保啦，同埋話由本身私家車嗰個嘅保單嘅基礎上面延伸咁。你話應該係咁嘅做法係相對冇咁複雜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你理解即係暫時呢個說法係點？點樣由即係私家車嘅保單延伸？所謂延伸係點咧？同埋所謂冇咁複雜係啲乜嘢咧？即係過往可能唔係呢個方式嘅話，個複雜位係啲咩咧？
13: 嗱，因為私家車本身一定有一張，佢係一個普通嘅私家車位，一定有一張嘅第三者站保嘅，呢個係一個法例規定嘅。咁如果喺佢個保單上面再延伸埋呢個商業嘅，就係即係話係用做網約車用途嘅話咧，咁就係一個無縫嘅交接，我哋覺得係比較簡單，因為唔會發生，會唔會有一個某時間嘅一個點，佢係會冇咗個保障。嗱，點解咁講咧？我不如講另外一啲嘅 option 啦。如果係我哋當日都話，其實有幾種方法可以做呢種網約車嘅保險嘅。咁另外一個咧，係喺本身嘅車以外買多一張嘅商業險。呢、這個買多一張商業險咧，就係講緊嗰個網約車啦。嗱，呢一個有機會出現，因為而家講緊兩張保單。咁你知道網約車司機佢唔係24小時都做緊網約車㗎嘛，佢會係自己嘅用途，有時可能會湊細路仔放學，有時可能自己出去玩咁。咁究竟喺邊個時候係邊一張單生效呢？呢個係有一個灰色地帶嘅。咁而如果係用平台買嘅話，我哋擔心呢就個灰色地帶更加多，因為如果平台統一買佢自己嘅司機嘅單嘅話呢，咁因為而家知道頭先議員都講啦，唔係一個平台，可能幾個平台。咁如果幾個平台即係有幾張嘅保單，再加埋自己私家車本身嗰張單咧，可能有成三四張單存在同一時間。咁究竟佢當時工作嘅時候，佢為平台工作嘅時候，佢係為邊一個平台工作呢？佢到好啦，我而家落線啦，我唔喺線上邊等緊 call。咁究竟呢一段時間佢上落線嘅時候，呢一個嘅灰色地帶又會唔會真係發生意外嘅話，由邊一張單去承擔呢？嗱，最後都會有保險保障嘅，因為呢個法例規定，咁所以咧，保單係一定會生效，究竟係邊一張保單生效呢？呢、這個會影響到呢，可能會更加多嘅爭議啦，甚至可能會真係牽涉到人命傷亡嘅話呢，可能會延長咗嗰個賠償時間，因為淨係傾究竟邊張單。所以呢個係我哋擔心，我哋就會覺得呢，我哋都將呢啲嘅我哋擔心嘅嘢呢就話咗俾政府聽嘅。咁我哋覺得比較簡單無縫交接嘅就係自己張單加個延伸保障，即係由頭到尾一架車只係得一張保單。呢、這個我哋覺得相對係風險管理嘅角度咧，係比較簡單嘅一個方法。
14: 如果用本身私家車個保單再做一個延伸，好似頭先咁講啦，加多一個保障咧，又有冇嘢當中都要再釐清咧？你覺得有？
13: 呢、這個會真係會比較簡單啲。咁同埋可能要釐清嘅就係究竟嗰個車有冇買到啲延伸保障啦。咁但係因為如果立咗法之後，一定要購買嘅，咁我哋個擔心有嗰個缺口嘅地方就少咗好多啦。
14: 但係如果嗰個網約車嗰個嘅保費嘅初步，其實業界有冇啲乜嘢即係考慮嘅因素咧？又會唔會可能係即係如果咁講啦，係比較貼近私家車本身嗰個嘅第三者即係保險嗰個保費啊？定係可能係貼近的士嘅水平咧？咁定係介乎一個即係中間位？那個中間位又會傾向邊一邊咧？咁有冇一個初步嘅諗法嘅？
13: 嗱，我哋咧就因為作為業界組織，我哋唔可以討論嗰個保費水平嘅，但我哋有討論嗰、那個即係如果影響保費嘅一啲嘅因素。嗱，好多人都喺度揣測，喂，會唔會同的士差唔多啊？因為都係為即係載客取酬啊咁。但我哋想強調幾點咧，就係、是、因為的士咧係24小時全日喺條路度運作緊嘅，可能有時分兩，通常分兩間啦。咁但因為網約車人車綁定嘅嘛，人同埋個司機同個就係個車主，咁所以變咗咧。佢冇可能24小時一架車喺路上運作嘅，咁運流局其實之前一啲數據話，如果全職嘅話，通常每個禮拜都係做40個鐘，咁即係同一個普通嘅翻工嘅人冇乜分別，咁所以咧嗰、那個喺路上面嗰個嘅我哋叫做嗰風險面對風險嘅機會係低咗啦。咁同埋咧，我哋都相信咧。因為而家的士嗰個運作咧，就係車主或者車行租架車出去，有個打理人租架車出去，咁嗰個經營嘅模式咧，可能好參差嘅，即係佢哋管理嘅情況，咁同埋司機咪租車，咁可能都未必會咁細心保護自己架車。但係如果網約車唔同啦，架車就係個司機，個司機就係個車主， 咁佢呢度一定會小心啲保護自己嘅車，可能唔會咁多碰撞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同我哋核保嘅時候一個嘅概念好有關係嘅。因為咧，而家的士嗰個管理咧係比較混亂嘅，即係冇一個好有系統嘅制度。我哋有時都唔知究竟架車個車主都未必知道架車實際租咗俾邊個，亦都唔知佢哋個駕駛嘅情況。但網約嘅情況唔同，因為個司機就係車主，個車主自己去本身提供呢啲資料，咁亦都可以本公司知道佢過往有咩駕駛經驗啊，有冇俾人罰過款啊，有冇譬如唔好咁講，因為有冇俾人哋做過違例嘅交通違例嘅一啲記錄啊，同埋有冇啲意外記錄，咁變咗咧個保費會精準啲。咁我哋相信咧，嗰個保費一定唔會同的士一定冇可能同的士咁多啦。咁但係咧。至於個保費就會針對翻每個司機佢本身嘅一啲駕駛記錄啊，同埋佢有冇一啲嘅違例記錄，同埋嗰啲意外記錄，咁可以好精準咁落到個保費嘅。咁、當然啦，我哋都需要一啲嘅市場數據嘅，因為而家我哋講嘅係個別的個別司機啦。咁但係而家我哋未有個別司機嘅數噶嘛。咁可能如果而家整體咁講咧，我哋其實需要咧網約車嘅平台提供一啲數據俾我哋，先可以做到一啲嘅初步估算。
14: 有冇攞到咧？或者難唔難攞咧？
13: 我哋問緊，我哋都有同運能局講嘅，如果我哋要做一個好精準嘅初步核保嘅話咧，起碼一定要一啲累積嘅數據由平台嗰度攞，譬如每架車每日大概工作幾多，因為而家政府俾我哋啲數據話初頭講話如果係一個 part time 嘅司機，可能每個禮拜做20个钟到。有啲可能做到40个钟，咁但係我哋唔知道究竟係實際嘅情況啦。咁同埋每一架車佢每日接單有幾多張單，因為幾多個 order 亦都影響佢喺架車路上面行走嘅情況。咁其實每一程載個客嘅時候，幾耐咧？可能係30分钟、40分钟，同埋每架車佢行緊喺做網約嘅時候嗰個行駛嘅里數啊，同埋距離，即係會唔會佢成日集中做港島區，定係佢可能由港島去到大嶼山都做嘅？

0: 其實我之前喺區議會都好經常提出，其實就係應該經常去到修剪嗰啲野草嘅。咁但係而家咧嘅情況咧，見到咧野草嘅問題咧，其實都未一個好有效去定期去到處理。喺啲路邊嘅石博啊，好多啲野草啊會出現咗，咁會影響咗一啲嘅排水啦。第二樣嘢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一啲嘅泥沙會出現，就係一啲嘅工地嘅附近好多，咁令到下面咧渠務咧就會好多淤塞咗喺入邊。咁呢個都會造成淤塞啦。咁我哋過去可能鄉郊都係50年一遇嘅，或者我哋地區50年一遇嘅排水嘅標準，但今年咧其實久唔久咧就遇上8年一遇啦。咁所以承載力非常之大挑戰嘅。
1: 半分鐘度咧點處理呢個問題？
0: 我諗佢點處理就係都係做好個渠道嘅疏導啦，同埋定期去加密去修剪一啲嘅附近嘅雜草啦，去令到嗰、那個疏水道快啲去暢通啦。有啲黑點嘅位置咧，可能要固定去擺定一啲嘅抽水泵，咁去到如果有大雨就即刻啟用。咁啊，配合北都嘅發展咧，未來咧喺鄉郊嘅中央排污渠系統咧，係、
1: okay.
0: 要需要去到建設咯。
1: 好，唔該曬，葉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正式敲定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土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83亿2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跌33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1元，跌3元，智普1369元，跌179元，中芯国际72.75元，跌2.45元，阿里巴巴116.6元，跌3元，小米集团20

0: 八蚊升五毫，盈富基金25.54升八仙，友邦保险75.8跌三毫，友邦保险系75.8跌三毫，建滔积层板46.6跌2.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41点，跌2,493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风力楼。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是暂停的，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计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而同时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运头塘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林精彩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真正走上无路之路之后，最先出现的未必是壮阔的改变，而是一种安静。当你不再被预设的人生推着走，心里面反而会慢慢浮出一些平常被压住的问题。什么对我真的重要？我为什么要用时间去换这份收入？怎样的生活才会让我感到自己真正活着？无路之路这本书提醒我们，这些问题不是空想，而是方向感开始萌生的迹象。
5: 作者保罗米勒认为，走在这条路上必须学会留意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小线索，某个令你莫名投入的兴趣，一班令你觉得特别自在的人，一件令你愿意反复投入的事，这些都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提示你自己真正想参与的是什么生活。很多时路不是靠计划想出来，而是从那些零星线索一路拼凑出来。虽然这条路很个人，但是它通常不是孤独。作者提醒我们要将那些愿意倾听、能够接住未成熟想法的人留在身边。当你动摇的时候，那些人会帮助你不要那么快退回旧有的安全区。同时亦都要提防那些看落有人的外在指标，例如流量、明星、收益、 因为他们很容易令人重新偏离内在价值。
4: 走这条路还需要一种承诺，不是承诺自己永远不改变，而是承诺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真心投入一件你愿意尝试的事。无论是写一篇文章、做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社区计划，只要你持续地做，它就会反过来照亮你下一步。作者认为，真正支撑这条路的不是完整的蓝图，而是一种信任，即使还是看不清全貌，都愿意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信任。很多属于你的人生答案都是在这种走动之中慢慢浮现。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6: 2026年7月17日，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日起生效，建造商会发布工地禁烟实务指引。立法会今早加开大会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创一年新高，预料未来一两个月维持较高水平。乌克兰议会通过由总统提名石油公司高层出任总理，原防长遭撤职，引发示威。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关注有关于本港首间的大型电动车电池的回收设施就启用了，厂房就在屯门环保园的，为一些本地的退役电动车的电池做一些环保的处理。早前就在环保园举行了开幕礼，设施也都结合了一些智能和自动化，有一些的技术怎样去做到将这些废的电动车电池就可以做到一个循环回收等等。这个时候请你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早晨。
8: 早晨主持人。
7: 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第一间香港来讲的电动车电池处理设施，就其实上个月起已经是正式投入营运的了。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处理到哪类型或者哪些的电动车电池，在整个收集啦，去到运输，去到拆解处理，整个的流程其实是怎样的呢？
8: 好多謝啊！其實呢幾年大家都見到咧，特區政府係大力推動我哋電動車嘅普及，而且個成效係非常成功嘅。咁我哋電動車嘅數目啦，其實已經係超過17萬架啦，對比2021年係增長超過6倍啦。今年2月我哋亦都係公布咗更新咗嘅香港電動車普及化嘅路線圖。所以電動車越嚟越多嘅時候，佢個電池完成咗佢個使命之後，點樣處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昨日开幕落成启用第一间在屯门环保园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呢，在我们绿色产业的发展就很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了。第一，它就在一个绿色产业的升级转型那里，即是以前香港是没有这些处理设施的。以前的处理就是很简单，将这些电池绝缘运去外地去处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设施呢，是一个由零到一的突破，每年都可以处理10000公吨的退役电动车电池，即是大约是2万至3万个电动车电池的一个板块。
7: 嗯，
8: 也是用了一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一个专利方案，转化做个再生合分的供应去内地和周边地区是做原材料。咁第二個意義就係轉廢為寶，促進呢個循環經濟嘅發展啦。其實電池呢，佢用完啦，佢係一個有毒嘅化學廢物嚟嘅。佢嗰啲重金屬啦、鋰啦、鈷啦、鉛啦，如果處理得唔好呢，對環境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佢處理得好呢，就可以成為非常之有高價值嘅貴重金屬嘅原材料。正正就係今次呢個設施呢，係可以幫我哋將佢變返做有用嘅原材料呢，投入返嗰個產品嘅生產，成個閉環管理就完成咗個周期，就個循環經濟。第三都好重要，就係對接國家嘅15規劃，落實我哋無廢灣區嘅資源循環。因為我哋就係可以將呢一啲電動車電池 用嗰個專利方案打成呢、這個轉化成呢個再生黑粉，入面有我哋頭先所講嘅貴重金屬啦。咁呢啲資源其實喺全世界都好渴視嘅，好需要。咁特別國家有完善嘅產業鏈啦，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大灣區一個資源循環，就可以做翻呢一個原材料嘅可持續發展，就生生不息咁樣落去嘅。
7: 嗯，我哋再點講咧？頭先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咁究竟點樣收翻嚟咧？呢一啲即係電動車嘅即係廢氣電池咁喺嗰個過程成個流程方面，究竟係點樣收到去呢間廠嗰度嘅？
8: 冇錯啦，其實而家我哋都頭先講過啦，而家大約係有17万架電動車即係運作緊啦，咁都係過去嗰幾年嘅時間嚟，咁所以陸續可能我哋都預計嚟緊幾年咧就會陸續退役噶啦。例如今年嚟講咧，我哋而家電動車個退役電池數量大約係1300吨嘅，我哋都預計去到2030年咁就大約有6700吨啦。咁其實佢哋而家主要咧都係例如使用電動車嘅，例如車主啦，佢哋完成咗嗰架車啦，已經唔需要啦，佢哋就可以去翻例如供應商啊，又或者一啲下游回收商，咁就會去處理啦。頭先所講過去簡單就係下游回收商將佢哋絕緣運去外地，但係運去外地而家都唔容易，因為亦都有個運送個風險。所以以後咧有咗我哋呢個屯門環保園個回收設施咧，例如呢一啲供應商同埋回收商，佢哋收集咗呢啲電池咧，就可以轉化成有用嘅黑粉啊，可以做資源循環啦。
7: 頭先都講到其實話即係佢嗰個處理量啊，每年可以處理到10000公吨嘅退役電池咧，有冇話其實都有個目標，每年即係具體即係有容量喺度，但你哋會唔會另一個目標都有另一個數嘅咧？咁同埋有冇話即係上個月到而家啦，即係處理咗幾多呢啲退役電池，有冇都個數喺度同大家講下？
8: 咁其實處理設施咧係真係喺區域內真係前列嘅，不論係技術方面啦，亦都不論係處理容量方面咧，亦都係喺即係不論係香港啦，甚至係區域內一個好大嘅一個容量。所以對於香港呢一個回收電動車電池嘅產業發展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基建嘅基礎喺度嘅。咁而我哋都睇到啦，即係去到2030年左右6700吨，其實再之後會再多啲嘅，因為我哋都見到電動車普及化藍圖嗰度亦都講到將來呢亦都係以電動車為主導㗎嘛。咁所以呢其實而家佢哋由上個月攞到我哋可以開始營運嘅一個牌照啦，到尋日正式開幕，咁佢就係陸續咁樣呢就係收集緊呢啲電池啦，亦都做緊呢個處理。咁而佢每年最高可以處理到10000公吨，甚至將來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擴容嘅時候呢，絕對係能夠處理到香港嘅所有嘅電池啦，同埋亦都可以即係服務整個大灣區咁樣。
7: 頭先嗰個問題係有冇話一個數字，暫時營運咗上個月到而家啦，咁有冇話都有幾多嘅電池收咗翻嚟啊？
8: 都仲係初步嘅，都講真都係尋日先開幕啫。咁我哋見到佢都係陸續好努力咁樣去做緊嘅。
7: OK， 頭先你講咗幾次嗰啲黑粉啊，咁應該係好有價值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個具體用途呢啲黑粉可以即係回收完之後變咗黑粉係做啲咩嘅？
8: 頭先我哋都講到電動車電池入面係有鋰啦、鈷啦、鐵啦呢啲重金屬嚟嘅，亦都係做電動車電池一個重要嘅原材料。咁一個電動車嘅電池，我哋都知道大約可能8至10年嘅壽命啦。咁佢使用完之後就會退役啦。咁但係其實唔代表佢嗰啲嘢係冇價值冇用啊，只不過佢就完成咗佢個使命。所以我哋今次有呢一個設施咧，就會用翻一啲專利嘅方案咧，就可以即係第一就破碎啦，跟住就抽取翻當中嗰個金屬嘅成分，包括頭先所講嘅鋰啊、鈷啊、鐵等等嘅重金屬同埋嗰個資源，佢哋係比較高價值，咁就轉化成一個黑粉。黑粉嘅意思其實即係佢個顏色係黑色嘅啫，呢個名嚟嘅啫。其實咁其實主要都係一啲金屬成分一個粉狀咁樣咧，就可以成為原材料啦，就可以供應去內地啦，又或者係周邊地區需要用呢啲原材料嘅製造商。咁呢啲製造商咧有呢啲金屬嘅原材料咧，就可以再做翻電動車嘅電池啦。咁就一個循環不息咁樣咧，就去善用有關嘅資源。
7: 初步我哋有冇話呢啲退役電池頭先用咗唔同嘅智能啊或者自動化技術啊，變咗呢啲叫做即係黑粉啦、黑色嘅粉啦，咁當中有好多即係金屬喺中間，亦都可以話再做翻即係電動車嘅電池啦。係咪要運去海外或者運去內地？香港係唔可以直接去做一啲即係電動車嘅電池㗎？
8: 哦，應該咁講啦。其實香港嗰個產業鏈咧，確實未必有內地或者係外地做呢啲電動車電池個產業咁完善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今次亦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因為我哋亦都係要對接國家十五規劃，係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個綠色轉型啊嘛。咁我哋就可以配合到國家個完善嘅產業鏈啦。同埋如果係其他地區，佢哋有呢啲需要，我哋呢啲原材料，我哋亦就可以去供應去內地啦，同埋周邊地區咧，係造成新嘅電動車電池。即係我哋講緊電動車電池都可能成一噸重咁樣，我哋見到架車都好大型嘅。咁呢啲亦都係好需要我哋呢啲原材料，所以今次係真係好重要嘅關鍵設施。
7: 頭先都講到啦，嗰個設施最高設計嘅處理量咧，每年咧大約10,000公噸咁。之前其實我見政府都有答過立法會議員嘅，就話未來五年咧退役嘅電池量咧就會由2026年大約係1,300公噸啦，慢慢升到係2030年咧大約就係6,700公噸嘅咁。即係話其實2030年而家呢一個處理量仍然係有水位啦，仍然可以處理到啦。咁但係有冇話長遠啊都會再增加呢一個嘅設施，即係呢一個電動車電池嘅回收設施嗰個嘅容納量咧，有冇或者會唔會預期再長遠啲啦？其實會再即係嗰啲退役電池量會再增加嘅時候，會唔會幾時係會即係已經處理唔到啦，會已經飽和啦？咁有冇啲咁嘅長遠嘅預計嘅咧？又
8: 係咁，首先現時佢即係初步啦，已經係每年10,000噸，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去到2030，甚至再之後幾年嘅，即係大約8至10年左右嘅。咁我哋亦都會同即係營運方啦，都會睇住香港嗰個電動車普及化嗰個程度。佢哋係有容量係再去增加佢哋個處理嘅設施嘅容量嘅。咁而我哋亦都係密切留意緊啦，我哋喺唔同嘅即係地方，亦都會有新嘅發展區啦。亦都係會有一啲土地嘅規劃，會密切留意住啊，即係將來有冇需要再有多啲呢一類嘅設施咧？咁呢個我哋都會動態去檢視嘅。
7: 好啊，唔該曬黃志華。黃志華咧就係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廢物管理，同佢傾到呢度先啊，休息一陣。
9: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90分钟走遍世界。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8,000里。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天文台早上9: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留意住嘅情况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有时都可能留意到一啲青少年系咪会使用一啲社交媒体嘅阵都会过度使用，而过度使用又会唔会引发起一啲其他嘅问题呢？都可以话系而家近年啦，即系唔同国家都有去研究啊，关注嘅问题，亦都有啲国家咧，甚至系用到法例去规管啲青少年咧去用社交媒体嘅情况嘅咁。嗱喺香港嘅话咧，见到都有立法会议员有关注呢个问题嘅，咁啊，即系都想了解啦，就系话系咪有需要研究类似嘅设施咧，即系措施咧去限制或者禁止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早晨。
14: 早晨，小立文。
7: 你喺質詢度問到呢個問題，其實你最主要關注點咩，或者要做到點嘅一步，針對而家譬如話有啲青少年可能真係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咧？
14: 我關注都係想攞出嚟大家討論呢件事，因為最近都見到好多國家有唔同嘅立法啦，咁有啲有成效，有啲冇成效啦，咁你見政府回答都係咁啦。咁但係個情況確實係而家都幾嚴重，因為即係我諗我哋呢一代都係由遊戲機誕生睇住佢到今日嘅發展嘅，咁我自己亦都有幾個小朋友啦，咁好多我見到唔同呢幾代嘅小朋友咧，即係可能我大嗰個小朋友差唔多20歲，到而家我細嗰個10歲。 佢平均使用個手機嘅時間咧係增加咗好多，即係可能嗰一代智能手機啱啱出嚟嘅時候，你俾佢用可能一兩個小時一日，佢都唔會再用噶啦，佢都可能會多啲時間去睇下書啊，做大啲嘢。但係而家最近其實小朋友大家都知道啦，隨時你真係做個 survey， 一日可能六七個鐘頭用緊個手機，咁入邊始終因為個手機嘅功能提升咗啦，容量提升咗啦，佢可以供应嘅媒体，不管係游戏啊、社交等等呢，都越嚟越丰富。咁而嗰啲供应商，包括游戏供应商同埋一啲社交媒体供应商，亦都用咗好多算法嚟到令到啲人使用更加多时间。咁所以其实去到某个程度，而家好多国家都倾，就係话你小朋友缺乏自制能力嘅情况下呢，青少年呢好容易會受到呢啲成人算法嘅推引之後呢，就唔能夠離開個手提裝備啊，個手機等等。咁所以好多國家其實都係討論緊點樣去做呢樣嘢啦。咁有啲一刀切就去立法，我幾歲留下唔使用，咁但係成果就麻麻地。咁所以我就係想今次嘅質詢拋出嚟，就係大家去傾先，究竟香港嘅立場係點呢？大家係咪社會可以討論下呢個情況，我哋大家覺得嚴唔嚴重？因為我見過有啲 survey 就有啲睇法唔同，年齡層唔同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度係想拋出嚟俾大家去研究一下呢個課題咯。
12: 你有提到你觀察到啲問題啦，或者都叫做即係拋出嚟等大家去討論啦。咁我講講政府嘅說法先。嚟自局長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咁佢就話咧，現階段冇計劃咧就住青少年咧使用社交媒體嘅平台咧立法，亦都提到就係話任何全面禁止或者限制嘅措施都需要考慮實際嘅執行同埋監管嘅可行性。如果你話拋出嚟討論啦，除咗話睇到個問題係咪真係要即係唔俾佢哋用之外，都要考慮到嗰個可行性係咪真係做到咧？咁實際執行係咪都有難度，或者甚至係執行唔到咧？你覺得有？
14: 嗱，我哋見到有啲譬如澳洲啊、英國啊，佢哋都諗住係劃一個年紀留下唔俾用。咁確實喺佢哋嚟講咧，個執法成本好重，同埋佢哋比較難執法，因為好多時候你話唔俾啫。咁好多唔同嘅漏洞，有啲譬如你話佢登記嘅時候報假啦，或者佢其實去到啲公共場所佢用 WiFi， 咁你唔知佢幾多年齡啦，有啲就根本父母放棄啦，即係我幫你俾你用我個登記嘅手機啦等等。咁所以係一啲叫做立咗法，但係成果唔係好顯著嘅。咁我哋睇返，如果用內地嘅例子嚟講，內地其中一個比較有效，我唔係講佢100%可以執行到，但係佢都比較有效，就係內地基本上係由譬如你手機硬件嘅移動設備啦，我哋叫移動設備硬件供應商嗰度你一定要賣嘅時候，你個產品賣嘅時候強制要實名登記，跟住要知道個買嘅人嘅年齡，跟住去到移動軟件嘅下載嘅時候，個 App Store 嘅時候，不管你係遊戲啊，或者你係啲 social media 啊，你下載嘅時候都要註明你個年齡同埋實名登記，咁然後再加埋喺各方面嘅規管咧，咁所以內地嗰、那個多方面並行嘅情況下咧，包括遊戲製造商，遊戲製造商你要講明你入邊個邏輯，唔可以促使人哋使太多錢啦，咁亦都要你個遊戲製造商本身都要求嗰個使用者登記，咁如果佢年齡係太細嘅話咧，佢會限制你玩幾耐，跟住鎖機功能，咁所以佢唔係一刀切話唔俾你用，但係佢俾你用，但係個時間唔可以太過分。第二就係佢由硬件啦、App Store 啦，同埋去到嗰個遊戲同埋嗰個 social media 嘅平台嗰度三方面一齊執行咧，咁你見到內地青少年使用遊戲嘅時間係減少咗嘅，咁就係有效嘅。咁所以如果要去做呢方面嘅討論咧，我就話要大家去傾啦，同埋係要多方面共行先至做到。
12: 用到呢個方法係咪就真係突破唔到，或者用嗰啲 VPN 嗰啲又唔可以即係繞過到呢？又甚至譬如以香港嚟講，好多其實社交平台唔係香港自己啲公司嚟㗎嘛，啲海外公司嚟嘅，係咪真係可以要求佢哋做到呢一方面？
14: 嗱，頭先我提到嗰個情況就係、是，就算內地咁多方並行呢，都仍然係有漏洞嘅，唔係冇漏洞嘅，但係起碼我加咗好多子彈俾一啲家長啊，或者個社會咧，或者一啲青少年自己都覺得有問題啦，可能佢都遵從呢方面咧，係會好好多嘅。但係確實你話係咪冇漏洞唔係嘅？你見到有啲人而家喺網上會買啲假 account 啊，咁嗰啲假 account 可能已經之前用開咗一輪，係即係個年齡符合要求啊，咁呢個有嘅。咁第二就係亦都我聽嘅啲朋友講，內地本來已經式微嘅網吧 可能就開始有翻啲生意啦，有啲小朋友就唔喺屋企玩，咪出街玩咯咁樣。咁所以係會有一啲我哋嘅 action reaction， 會有啲情況係會大家走翻出嚟係批避嗰個法例嘅。但係總體嚟講，我哋見到都係有效嘅。咁你第二個問題就係香港好多叫做譬如社交媒體嘅供應商都唔係本地公司嚟嘅。其實呢啲社交媒體供應商好多我同佢傾過，佢哋本身已經有年齡限制功能㗎啦。咁其實佢哋喺唔同國家，有啲國家都立咗法㗎嘛，係唔俾㗎嘛。咁所以佢喺啲立咗法嘅國家，佢本身係有個要求係會做多啲你登記你個年齡，你個年齡到咗某一個年齡以下咧，可能有啲國家會話唔俾加陌生人。咁佢都可以喺入面加入去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社交媒體供應商呢，雖然你話佢唔喺香港，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願意配合嘅，我都有同佢哋傾過，因為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啲年齡上嘅功能，或者佢某個年齡以上同以下係有啲睇唔到嘅，包括啲廣告，包括啲內容係有限制嘅。咁佢哋呢啲鎖定嘅功能咧，本身已經有㗎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呢方面嘅法例去推行咧，佢哋去執行咧係唔難嘅。
12: OK， 好啊，唔該曬李優大根同你傾到呢度啊，咁啊有關於就係青少年過度使用一啲社交媒體睇到嘅情況啦，咁啊都想拋個問題出嚟傾嘅，頭先李優大根話，咁係咪都有啲嘢可以去研究去做咧？咁政府方面嘅回覆其實就話都冇計劃咧，就住青少年咧係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係立法，亦都提到話任何即係全面禁止啊限制嘅措施都要諗嗰個可行性啊執行性啊，咁但係就話對於向社交平台提出指引咧，就持呢個開放態度嘅，今日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会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处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世界杯决赛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莱维特说，特朗普的出席将会是美国历来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是画上句号。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在决赛中是否支持某支球队，又说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将会出席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足协招待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亦都将会到新泽西州睇比赛。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话，佢唔会去美国观赛，而系选择继续喺总统府观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79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6点，跌3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12.8；智普1339元，跌209元；阿里巴巴114.8，跌2.1；中深国际73.7，跌个半；盈富基金25.24，跌2.2；华虹宏力156.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8；美团84元，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6，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6，欧元 元 8.97，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2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4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2 点，跌2623点，港金报 37,255 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982.64 美元，卖出 3,982.8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由落翔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啦，咁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纽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再问啊，40万系咩概念啊？
3: 我谂对世健你嚟讲系散纸咯。
2: 散你个头啊！正经啲，再谂。
3: 唔通你讲紧近排好 hit 嘅佛得国人口？唔系啊，唔止咁少啊。
2: 方向接近啦，同人口好有关系。讲紧嘅系香港嘅40万只宠物嘅数目啊！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环境管理硕士课程学生讲下点样低碳养宠物。
3: 而我就请嚟时装设计师林建仁讲下佢用天然染料设计环保时装。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6: 猪猪，你肯唔肯嫁俾我？
5: 有一个暴躁嘅客人走咗入美发店，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有危险啊！
7: 我点可以嫁你啊？我有男朋友噶。
6: 边个？快啲叫你男朋友出嚟！
5: 故事的发展又会是怎样
4: 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朝头早这一节的同今日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港股连升五日之后，今日是回吐的，恒指跌穿25,000点，现在是做紧24,757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期指是24,767点，跌超过200点的了，跌幅近0.9%，高水几点的啫，成交张数超过34,000张。大市成交开了市不够一个钟，有超过850亿。至于期指方面，国企指数方面亦都是跌超过1%，科指跌幅比较大，跌了超过2%。除了港股跌之外，其实区内股市都麻麻地，韩股今日就休市，不过日股和台股表现都差的，日股就跌近4%，台股亦都跌近4%。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就跌大约0.9%，深证成分指数是跌超过2.5%嘅。咁大市表现咧，我哋咧今日就揾嘉宾啦，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10: 早晨，以琴，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9: 系啊，你好啊。咁港股咧，其实七月嚟讲咧个表现真系唔差嘅，即系大约半个月到啦，其实都反弹咗超过2,000点噶啦。今日回吐都系咪真系要透透气先啊？
10: 都正常啦。首先咧，即係港股，我諗喺過去嗰2-3个星期，我喺而家呢個一桶金時段咧，都有講過少少個人嘅睇法同觀感，就係預測住幾樣嘢嘅。五窮六絕，七月有機會翻身，咁而恆指咧22,500有機會係今年嘅低位。咁當然啦，由當其時嘅位置咧，其實土司你咁講啦，都反彈咗超過2,000点嘅。咁喺呢2,000点反彈嘅背後咧，亦都係因為喺過去一段都唔短嘅時間啦，其實都講緊2个星期到啦。咁全球嘅半導體嘅股份咧，都出現唔同程度嘅調整嘅。咁當然我哋講半導體一個統稱啦，咁但其實就係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一啲硬件啦，包括係講緊上游供應鏈嘅，又或者講緊係一啲就係圖形處理器啊，即係高頻寬嘅記憶體啊，咁甚至乎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咁當佢哋跌嘅時間咧，就令到市場有個正面嘅睇法啦，就覺得哇，即係以往咧啲平台經濟啊，甚至乎一啲傳統科技股啊，生產嘅科技股，好似蘋果公司咁啦，佢都要加價啦，因為咧面對住咧就係啲晶片價格上漲，咁而家假如啊有少少降温嘅時間，咁啊令到佢哋都會第一就審時度勢啦，做啲資本性開支唔好咁瘋狂啦，第二咧就生產成本可望啊降低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啲平台經濟啊啲科技類啲股份咧就做翻好嘅，咁啊包括埋啲電動車嘅股份都係，咁但係呢個情況咧都係要留意，就係話此消彼長。因為畢竟咧，就係話你話記憶體啊，同埋中央處理器啊，啲圖形處理器個需求都仍然係好大，咁啊仍然都供不應求。不過咧，亦都係開始另一個情況，就係呢一類型嘅即係 AI 相關股份啦，香港嚟講咧就由高位咧，其實回吐幅度都驚人嘅。部分一啲當炒嘅唔講名啦，咁其實即係腰斬一半，比比皆是，甚至乎有個別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股份高位跌成80%，咁其實咧風險之高啊，可想而知啦。 咁最新嘅發展咧就係台積電都公布咗業績啦。咁其實表現唔曳㗎，好好㗎，破曬紀錄㗎，收盈利嘅表現，收入都係㗎。咁但係資本性開支都大咯，咁所以市場就唔收貨啦。咁喺ADR 時段咧，亦都係有所回落。咁頭先你就講到啦，韓股今日就假期啦，咁所以咧好焦點嘅 SK Hynix 同 Samsung 咧，韓股就唔喐嘅。但隔晚咧喺美國時段咧 ，SK Hynix 嘅股價咧都係繼續跌。當然啦 ，ADR 仍然比韓股有日減，所以今日咧一啲兩倍杠杆嘅產品咧就真係跌到七個一皮。咁當然呢樣嘢其上個禮拜都警告咗㗎啦。咁但係港股嚟講咧，一啲中流底柱啲嘅，譬如話啲傳統嘅金融類股份啦，咁其實亦都係繼續帶動住個指數上升嘅。不過今日亦都畢竟啦，由22,500其實累積嘅反彈幅度都相當大，又碰巧恆指啱啱好去到一個幾重要嘅阻力位置，就係100天移動線喺25,300點嘅位置。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置，跟住咧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啦。咁其實亦都係相當合理咯。
9: 嗯，頭先德基講開啲半導體股份咧，嗱我而家睇即係50大成交額啲股份咧，都即係有。幾多下跌幅咧？超過一成係同即係 AI 啊，或者 AI 大模型相關啦。包括例如智普啦，就跌緊13%啦。頭先講到韓股今日就唔開始，不過咧就南方海力士兩個槓桿產品咧，亦都跌咗16%啦。南方三星槓桿兩倍槓桿產品咧，跌大約18%啦。只 Minimax 咧都跌咗超過8%。嗱嚟緊咧，除咗睇即係呢啲股份啦，或者例如韓國嗰邊即係殺槓桿嘅情況去即係幾時搞掂之外咧，都差唔多踏入月績期噶咯，大家係咪都睇住呢方面嗰個表現啊？
10: 係啊，嗱，因為嗱，首先第一，頭先你都講咗重點啦，就係話殺槓桿啦，譬如話韓國亦都係即係唔再即係容許一啲槓桿嘅個股嘅產品推出啦。咁而第二就係大家一定要熟悉呢一個兩倍槓桿嘅產品，其實咧係唔可以長線持有嘅，係一個超短期投機炒賣操作嘅產品，因為佢每日都要模擬翻之前嘅即係之後嘅一日嘅兩倍嘅一個嘅模擬嘅目標，咁再加埋根本揸住嘅唔係一啲。正股資產都係一啲掉期嘅合約，咁呢個大家投資者一定要知道，只能夠短炒。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大家咧都已經放咗一個好高嘅一個心理預期，俾所有半導體產業，包括頭先提到啲記憶體嘅股份，因為喺過去佢哋點解可以喺股市即係韓股帶動住即係成個。韓股係曾經係成個地球啊，差啲誇張講啊，表現最好嘅一個指數之一咧，就因為佢哋嘅股價累積好龐大升幅。咁啊，無獨有偶，其實我三個禮拜之前，其實喺一通今日節目，又或者我自己報章專欄都有警告過，就係哇，兩韓股佔個指數比重超過一半，咁其實都係一個極為高風險同泡沫嘅狀態。因為呢兩隻個股波動咧，就令到成個市場波動。所以韓國嘅股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好多日都熔斷啦，好多日個單日嘅波幅都超過5%。而家講緊係成個市場，唔係講緊單獨嘅股份，咁所以亦都係即係話受惠於呢一個人工智能嘅發展，令到韓股喺過去一年升得好好，但係而家咧就去到一個極端波動嘅一個狀態咯。咁我諗投資者都一定要留意呢個情況。咁仲有啦，陸陸續續包括台積電亦都公布咗業績啦，咁大家都要睇到實啦，因為咧畢竟就係有一個好樂觀嘅預期，就算營業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比預期好，大家都雞蛋喺度挑骨頭，其實台積電真係好好㗎啦業績，但係大家就話唔係喎，資本性開支會增加喎，咁所以咧個股價咧就已經升唔到上去，咁所以見得到咧業績後咧即係有少少獲利回吐反高潮，甚至乎見光死嘅情況都係屢見不鮮咯。
9: 嗯，嗱咁啊有一隻都係即係幾睇相關股份咧，冷氣科技啊，咁佢就出咗通告就話即係俾韓國嗰邊查緊啦，咁係啦，其實韓國咧就唔係話就係查佢嘅，即係其他即係一啲嘅即系记忆体或者半导体相关巨头咧，似乎佢哋都有少少呢类型嘅动作。其实觉得对呢个时候做咧，对于个行业个冲击咧系会点样咧？
10: 即時就帶嚟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啦，因為畢竟就係、是究竟最後嗰個調查結果會係點樣呢？真係不得而知。咁同埋呢亦都涉及可能好複雜嘅，由知識產權啊、反壟斷法啊，以至到呢就係話喺未來究竟會唔會令到成個行業嘅投資嘅景氣啊，投資者對於呢一個行業甚至乎個別嘅呢啲股份未來嘅睇法啊，咁所以就已經避之則吉㗎啦。咁但係唔止係咁嘅，譬如香 香港嘅市場點解頭先都提到，即係以琴講話好多啲股份跌幅都好驚人，我一成一成咁跌，仲要唔係一日啊，已經跌咗好多日㗎啦。咁亦都喺過去都講過啦，就係、7月亦都係一啲半身股解禁嘅高峰期。咁但係大家真係見到，哇！即係除咗擔心基石投資者會減持之外咧，亦都好多啲上市啱啱夠半年嘅公司咧，已經係急不及待再喺市場度咧所謂嘅抽水啦，即係話進行配股嘅融資啦，又或者甚至乎發行可換股債券啦，又或者兩樣一齊做，好似Minimax 咁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對於無論攤薄效應啊、二級市場嘅沽壓啊，都係與日俱增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得到點解呢段時間就係啲傳統科技股反彈，但係啲人工智能產業相關嘅股份咧就繼續下跌。咁但係到而家咧，啲傳統科技股咧，即係都叫做升咗幾多，去到恆指一啲主要阻力位咧，咁佢哋都回吐嘅時間咧，呢類型嘅股份都未有反彈嘅原因咯。
9: 明白。我諗啊，問下外圍啲業績股啦 ，Netflix 收市之後咧，公布咗業績，嗱上季盈利之後升近9%，不過今季個業績指引咧就差過預期嘅，股價咧喺即係收市後交易時段咧都跌超過9%啦。係咪其實佢好似咧已經係連續兩季個增速咧都減慢咗啊？係咪嚟緊即係市場都會擔心個增長動力咧？
10: 是啊，其實剛才你都講啦，即係喺收市後延長時段咧，佢跌幅都有成 9.05% 嘅。咁嗱，其實應該咁講咧 ，Netflix 咧個業績就真係同個展望都麻麻地，個股價就即時反應啦。咁甚至乎比起佢四月份當其時嘅高位，如果以跌到即係 extended hours 啊，即係我哋講緊延長時段67.几咧，其實都差唔多都腰斬㗎啦，比起四月嘅高位。咁嗱，不過咁即係佢亦都係即係個別事件啦。因為咧，我哋如果睇之前一啲美股踏入業績公布高峰期，咁一開始就梗係啲金融類股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由Goldman Sachs 啊一路睇落去 BlackRock 啊，即係一紮嘅即係華爾街嘅一啲大行啊、基金公司啊，咁佢哋公布出嚟嘅成績表咧又幾好嘅喎嚇。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啲即係兩極嘅情況，咁所以都解釋到啊，即係近期嚟講，環球股市都係即係啲國際性嘅金融類股份咧，包括我哋香港嘅匯控都係啦嚇。咁咧都係相對做得比較好啲。咁但係個別嘅科技類股份咧，咁包括頭先都提到就係 Netflix 啦，又或者講緊一啲 semiconductor， 即係講啲半導體個產業㗎啦。因為之前真係升到好高處不勝寒，咁到而家業績係要好過預期都不得止嘅，係要超預期好多咧，先可以令到股價咧可以維持住一個高嘅位置。咁所以升得急時回，亦都回得快咯。
9: 明白，好啊，唔該曬德基你啊，再三提醒大家啦，即係而家市場比較分化啲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個風險啊。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9: 好，唔该晒，拜拜。
10: 拜拜。
9: 恒指而家咧升幅咧就扩大咗少少啦，跌紧近300点噶啦，24714点，跌293点。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1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2: 大即广博，
13: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12: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13: 文教组制作，
12: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4: 旅游乐园之
15: 成都探索之旅，
14: 今个星期邀请到郑启明同埋 Kitty
15: 同大家分享啱啱3月到游成都嘅所见所闻。
14: 哇，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咗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睇国宝熊猫，
15: 佢哋仲去埋四姑娘山行山添。
14: 至于成都嘅美食，真系琳琅满目啊！
1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流连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0: 好啦，就嚟到10:22啦，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而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嘅，暂时吓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早晨，今日系星期五啊，
1: 生日快乐！哎呀，又少咗把声啦。
0: 我哋唔系少咗把声，我哋少咗个精神领袖、
1: 灵魂
0: 之枪
1: 柱又得。
0: 哇！槍佢點知槍？佢直情係一條柱。咁啊，米克咧今日因為有另外一啲工作，咁所以咧佢就即係翻唔到工啦。咁啊，但係都祝佢一切順利嘅。
1: 冇錯冇錯。喂，咁嘅天氣咧 ，Ada 姐，你作為一個嘅網球嘅運動員咧，
0: 係啊，
1: 都知道你近排訓練得好辛苦下喎。
0: 係啊，
1: 你仲打到波咩？咁嘅天氣。
0: 唔係啊，咁我尋日咧就即係發現新大陸咁樣啦。因為其實咧，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就係有一啲地方 indoor 嘅，即係室內嘅，咁就有一啲自動。发球机就俾你练波，
1: 吓，可唔可以教球速咁样？跟住佢就系咁啵啵啵啵。
0: 你真系吓，你真系聪明噶、哦。
1: 我其实都有嗰方面嘅天分。
0: 啊，你有天分咯，
1: 未学啫，未学啫。
0: 嗱，咁我去嗰间咧就系、是、即系佢一个room 里边咧就可以分开三个。三個 area 啦，咁就係 court one、court two、court three 咁樣啦。咁我啱啱就喺中間個 court 嗰度。咁係點咧？佢係有一嚿發球機，咁然後咧你就有一部好似pad 咁嘅即係電腦嘅嘢啦。
1: 哦，有個 mon 睇㗎。係
0: 啦，咁你就可以教。
1: 咁
0: 你好多嘢揀嘅，譬如話你出嚟嘅波喺邊一點落啦。
1: 係。
0: 嗰、那個快慢啦，即係你可以扶佢不斷咁出。你又可以打完一球，慢慢先出另外一球啦。
1: 咁冇得落船咁樣㗎？啊，唔係
0: 船啊，
1: 即係有個
0: 你打到打乒乓波咩落船？咁我諗佢就咁飛啲波出嚟，冇咁複雜嘅。咁佢就可以揀，譬如話你可以揀即係個位啦，個落點啦，咁佢可以咧左邊一球、右邊一球兩點咁樣，即係你可以練 forehand， 然後練 backhand，又練翻 forehand， 又可以淨係練個 backhand 咁樣，即係好多選擇嘅。咁可以教快慢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即係大向嚟，因為第一次用啊嘛。
1: 唔係，咁你冇你自己一個人入去啊？
0: 我自己入去啊。
1: 我以為你係可能有教練咁樣。
0: 冇啊，嗱講得好好啊，因為咧我諗住練波，我本身有教練嘅，但係我一個星期上一堂，我覺得唔夠，因為我咧。
1: 是
0: 追求一个好快的进步。我不同一般人，一般人慢慢啦去玩下啫。我不 是我是要努力咁样争取嗰个突然之间进步。所以我咧好想 surprise 我教练。
1: 呢啲系跳级啊！
0: 点解要进步咗咁多嘅？咁样你明唔明啊？咁我就book佢练啦。咁同埋佢因为我第一次去用咧，嗰、那个价钱好相宜啊，
1: 即系佢有得平啲，
0: 系啊，平咗一半啊。
1: OK，
0: 即第一次
1: 氹你
0: 係啦，咁兩位數字就已經可以打一個鐘。
1: OK，
0: 兩位數字，咁咁我就去到啦，都係到大鄉里啦，咁我就教即試下囉，即係速度啊各樣嘢都要試下，譬如個波嘅落點邊個我會練得好啲，咁我就咁試下，咁一個鐘頭有排玩啦，係咪？咁我啱啱喺中間，咁打鄉里就係咩呢？好啦，打完曬，咦點解冇波出嘅？哦，原來要自己執波嘅。我真係唔知喎、啊、因為譬如佢裏面有啲波咁佢打完曬停咗喎、啊、咦都停咗咁我以為佢係源源不絕嘅保齡球咁源源不絕咁入咁點知咦冇曬跟住嗰個 pad 裏面就即係出咗個 message 就係、是、你波已經用完咗啦即係你要執然後就再撳返開始
1: 咁佢、哦、一 lock 可以連續射幾多球
0: 都好多球嘅、哦、都好多球咁幾十球啦你當
1: 係係係
0: 咁然後就咪執波囉
1: 你 book 少咗個球童啊
0: 是啦其實應該叫埋你去嘅。咁呢我就即係打完就執執完就打打完就執咁樣啦。咁好啦發生咩事呢咁話說呢其實嗰間嘢呢佢本身去可能有一啲教練嘅。即係話我 book 咗呢個我可以 take 埋你要唔要教練啊、
1: 嗯、
0: 如果要教練嘅呢可能有啲教練呢可以教你嘅。
1: 好似點心紙咁你講到。
0: 唔係我 book 嗰陣時係就係咁囉你可以咁樣揀囉。咁我就揀咗唔需要教練囉我練波咋嘛。咁而我喺啱啱喺中間啦咁右邊同左邊呢兩位靚女呢、
1: 哦、有靚女
0: 分別都有兩位嘅教練嘅，咁、
1: 嗯、
0: 我右邊嗰位妙齡少女嚇，即係好年輕，我諗佢19歲、二十歲咁樣，咁有位即係教練啦，咁喺度教佢咯。咁你知啊，執波其實大家我即係唞下氣嘅啫。咁、嗯、我冇辦法都要聽佢哋
1: 咁唔專心，
0: 冇辦法都要聽佢內容，因為執緊波啊嘛，咁樣。咁我嗰、那個啊，我真係即
1: 係有長
0: 知識啦，真係。咁我個教練呢就教佢一啲姿勢咁佢講下講下呢佢就話啦你唔好舞台劇演員住 你电视剧演员先。啊！佢居然用咗个咁嘅比喻，
1: 咩意思啊？
0: 而大家好似好明佢讲咩咁。会
1: 唔会嗰位妙龄少女其实都系演艺界嘅？你见到诶，跟住我咪，
0: 我真系唔知道。咁佢就话诶，嗱、欸，你而家咁样咧，好夸张啊！你诶、你而家打得好夸张啊！你唔好好似舞台剧演员咁先，你做翻电视剧演员咁。咁我听到啦。我忍住，
1: 你咪想纠正佢？
0: 冇，我忍住。咁、okay. 我睇下啊，你即系望落两位都真系唔认识嘅人，咁我又觉得你能够举到呢一个咁错误嘅例咧，我都算啦。
1: 你
0: 话
1: 好彩，
0: 因
1: 为
0: 当刻我都好攰，咁啊即系继续执波啦咁样，咁啊都好玩嘅。其实即系虽然我压迫感系好大，因为我隔篱左右都有，同埋个 court 比较细啊。即系我最初睇相，我以为哇都好阔啦，都即系打到啲波周围飞都 OK 啊咁。

0: 好快就過咗一個鐘，同埋咧室內咁樣打咧，係真係冇爆汗得咁緊要噶，
1: 因為有冷氣，
0: 因為有冷氣，咪都有，但係咧，即係比起我哋平時打咧，其實打15分鐘已經
1: 係、
0: 即係你諗都諗到嗰件事啦。咁但係、叫做玩下咯，成、件事同你做 gym 係差唔多，
1: 係
0: 一個人孤獨咁樣。即係練一啲手勢咁樣，係啊，我覺得都 OK 嘅。
1: 希望你個教練就收到你嘅驚喜，係喜宴嘅驚喜。
0: 好事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办商设立扣分制提升阻吓力，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话，当发现工友在地盘内吸烟，会即时扣15分，当被扣满15分，就会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其后工友需要参加特定课程，合格之后会俾一次机会，如果再发现在地盘吸烟，将不能够进入公司的全部地盘。有吸烟习惯的工友黄先生话，新法例未正式实施之前，工友会离开地盘范围到附近马路边吸烟。他认为而家违例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自己会参加公司举办的戒烟讲座或者活动，跟公司亦都有戒烟奖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在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是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的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或者最终选举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4点，跌493点。部分港股

0: 造價。騰訊控股468.2跌15.8，智普1297元跌251元，阿里巴巴113.4跌3.5，中芯國際71.25跌3.95，盈富基金25.14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8，華虹宏力149.2跌8.2，美團82.5跌4.7。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3,896，跌2,939，港金報37,255，跌42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3,977.47美元，賣出3,977.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跟住右新街嘅慢線係有壞車噶，一帶係比較車多噶。另外在電車方面，因為緊急路軌維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灣總站之間來回方向的電車服務已經暫停了，市民請考慮使用其他的公共運輸服務了。全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西隧九龍入口現在在民安隊總部，七鹹道北過海龍尾去到佛光街橋底，西隧沙田入口比較車多，龍尾去到紅梅谷路。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車多，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中銀大廈。在九龍區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比較多車，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佐敦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啟福道的支路是慢車的，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4: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有一次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是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这件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准备好就飞了喂。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什么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0啦，咁啊嗰个雷暴警告咧有效延长咗啦，至到1:00嘅，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咁、大家咧即系揸紧车朋友，尤其是啦，咁小心驾驶啊，
1: 小心天雨路滑啊吓。咁我记得咧上年嘅差唔多时间咧，如果有系我哋节目或者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粉丝咧，应该都会记得我哋上年有一个叫做香港唱片足印展嘅活动。
0: 哦，呢、這个记得，即系好大型嘅一个活动啦，喺前海嗰度，咁啊好多朋友都有参与嘅。
1: 系，同埋香港我哋譬如喺当时一间嘅沙田嘅一间国商场度都有摆咗一个嘅展览、就展咗好多珍藏嘅一啲黑胶唱片啊，咁样大家都系玩得好开心啦。咁我哋嚟紧咧就会有呢个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啊，咁就会将咧相关嘅活动咧，我哋系好似疑似喺上海举办嘅。
0: 冇错，咁啊呢啲活动咧，即系有分开两部分啦，系嘛？咁第一部分咧就系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嘅开幕礼啦。
1: 系啦，就会喺咧7月23日嘅时间咧、就会喺呢个上海长宁翠悦里嘅2楼啦，就会有一个嘅开幕礼啦。咁、我哋咧就会请到个歌手啊曾比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广东歌嘅嗰个魅力啊，同埋对黑胶唱片嘅嗰个情意结嘅。
0: 冇错，咁而第二部分咧就系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啦，香港唱片足印展啦。咁、呢个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因为当中可能有好多宝藏。
1: 系啦，有我哋咧130张珍贵嘅黑胶唱片嘅馆藏咧，我哋系会移师去带到去上海咧，等上海嘅民众都可以 feel 下我哋广东歌嘅嗰个魅力啊嘛。
0: 冇错，咁啊展期咧由7月24日咧会至到8月13日嘅，咁、如果系咁啱话，即系过开去落，
1: 系啦，或者
0: 咪睇埋咯，
1: 有几头住家。
0: 唔係，或者去旅行，或者有朋友喺嗰邊，
1: 冇錯啦，冇錯，
0: 即係提議佢哋，喂，不如你都可以去睇下咁樣。
1: 冇錯，如果上年或者之前嗰啲展覽就錯過咗，咁就有個機會喺上海可以睇到啦。
0: 冇錯，咁啊呢一個即係展覽啦，頭先所講啦，即係除咗話有啲嘅唱片咧珍藏之外咧，咁啊仲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一啲獎座咯，由70年代咧至到而家嘅一啲即係獎座嘅一啲嘅展出啊咁樣，咁呢一個都係好難得，我哋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嗬。
1: 係啦，同埋7月23日咧，仲會有一個晚上8:00至10:00咧，喺呢個上海嘅徐匯雙陽南路嘅一個222號嘅地方啊，就會有一個廣東歌嘅派對之夜嘅。咁繼續有咧呢一個嘅歌手曾比特啦，同埋 DJ 組合啊 Beat Friday 咧，同大家做一個嘅廣東歌嘅音樂派對嘅。
0: 係，不過你計一計日子，又真去唔到咁點啊？又好想即係感受下氣氛咁樣，都唔緊要嘅。我哋咧香港電台梗係會咧，即係直播咧當中嘅片段啦，即係直播嗰個盛況啦嚇。咁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咧，蘇道音樂啦，同埋音樂情人啦，都會即係當中有一啲片段會即係可以聽到。
1: 係啦，有啲嘅精彩留言咧會讀出嘅咁樣。咁同埋我覺得買機票啊，應該都。
0: 你想去咩？你想放假嘛？
1: 唔系，我就当然系
0: 去到就要帮手噶啦，
1: 成日就要谂住放假嗰啲同事咧，
0: 即系我咯，咪就唔啱咯呢啲同事。好，咁大家留意一下呢行城市吓，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即系试入标题党
1: 啊，
0: 讲讲我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大家都有一团火，一团提早退休嘅火。
1: 讲紧我。我嗰个系放假嘅火多啲。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美国啊下令时间咧再起争议，点解会搞到咁大件事呢？我哋一齐听一下啦。
0: 好啊，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是日标题党，
0: 阿标咧未分享佢条题之前咧，提一提啦。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标爷咧，同埋杜文伟喺度。咁啊，米哈咧今日咧因为有其他工作，咁我哋冇咗灵魂之处，冇咗呢一个精神领袖，
1: 系更加需要大家支持同埋陪伴，
0: 冇错，
1: 同埋安慰安抚，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我个标题咧讲到呢个美国嘅下令时间啊，如果喺北美有居住过嘅朋友，应该知道咧，佢哋3月嘅时候咧会3月至11月咧有一个特别嘅调整噶嘛，佢哋北美。 加拿大啊等等，
0: 哦、
1: 有啲地方都係咁樣。
0: 嗯、
1: 就係、是、三月嘅時候調早一個鐘，十一月咧就係晏翻一個鐘咁樣。咁佢哋咧就呢、這個其實都好耐歷史嘅一個嘅傳統啊。不過咧，美國嘅居民咧其實都一直係唔想咁樣轉嚟轉去嘅、
0: 嗯，
1: 即係三月無啦啦又要嗰日其實你係瞓少咗一個鐘頭，因為佢調早咗一個鐘，大家要早咗、
0: 嗯，
1: 理論上其實係要早咗起身啦，出門口啦咁、
0: 嗯、
1: 樣。咁所以咧嗰個生理時鐘啊等等，大家唔係好想嘅，但係有個關鍵嘅問題。究竟好啦，我哋而家唔好教嚟教去啦、
0: 嗯。
1: 但係我哋係跟下令時間嗰個嘅時鐘啦。
0: 其實一人讓一步囉，騰一騰騰少少囉。
1: 大家攞個鐘
0: 間半鐘咪好囉。
1: 攞個鐘間點嘛。最近前排呢就美國眾議院呢就以一個都相當叫做大比數呢叫做通過咗陽光保護法案。咁就唔好喺春天同秋天呢再有呢個調整啦。咁而家個建議呢就希望係統一用個下令時間嘅、
0: 哦，
1: 即係唔係叫廢除下令，而係成年都用翻下令嘅嗰個時間。咁咧，點解有啲嘅咁當然佢要再上呢一個嘅參議院嘅，咁而家都係喺度進行當中啦。不過咧，嗰、那個爭議係點解大家會想有個下令時間跟下令嗰個嘅 schedule 好啲咧？咁其實咧，下令時間佢本身嗰個嘅想法就係將你譬如放工放學。你都仲可以見到太陽嘅嗰個時間延長咗。
0: 嗯。
1: 咁平時啲戶外活動啊咪大家可以多啲時間係放咗工啦放咗學都仲有多啲時間玩囉咁樣。咁、嗯、呢個呢係有啲分析話點解大多數嘅民眾都係支持用下令時間嘅。咁不過呢對於一啲嘅要冬天啦你話去到冬天要朝頭早返工返學呢就慘啲啦、嗯。因為如果你跟下令時間呢你可能係九點鐘都未日出嘅。就嗰陣時先日出，咁譬如有啲嘅地方，佢可能係要啲民眾要摸黑翻工翻學啦，咁你翻工仲有啲安全嘅問題，因為你都未日出，但係個時間已經八九點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有兩派嘅爭議，咁特別係咧佢哋嗰啲嘅醫療方面嘅專家咧，其實係建議跟嗰個標準時間嘅，即係唔好跟下令時間，因為下令時間始終都係人為地叫做唔係完全跟曬咁樣，你調早咗。大家嗰個睡眠健康嚟講咧，醫生係建議跟標準時間，但係個似乎民意上咧就係想跟下令時間，好似放工，多啲日照時間，好似爽啲咁樣，就有呢個爭議。
0: 而家真係好，即係好多依啲嘅嘢都可以大家討論一下。點樣會辛苦啲啊？
1: 但通常都
0: 會舒服啲啊！以前邊有得咁樣討論嘅、啊？以前就係、是啊、你要翻學就係未天光就要翻學啦、
1: 啊。
0: 冬天凍你都係咁樣起身翻工翻學㗎。
1: 但而家就睇下、那個，
0: 不過我哋香港好啲嘅，即係我哋真係嗰個氣温、凍極咁樣，可能第二啲地方係真係可能凍得好緊要。
1: 係佢哋而家咧，因為譬如加拿大咁樣，佢哋都係按住唔同嘅地方去有個自由度去決定嘅咁、樣，因為可能嗰、那個太早嗰、那個日照時間，可能有啲唔同地方有唔同咁樣。咁而家嗰個爭拗點咧，似乎係因為佢哋總統都好似係傾向係用下令時間嗰個作標準嘅，咁就睇下佢哋。最後點樣咁樣？
0: 你知唔知我哋以前咧係分上下五班嘅？
1: 我都有啊，
0: 你都有試過、啊。
1: 我有上過一年，
0: 嚇，
1: 好開心。
0: 我記得應該係小學嘅時候嚟。
1: 小學嚇，好開心。
0: 咁佢就你係點樣？即係譬如話係咪一年隔一年隔一年咁樣？
1: 唔係因為咧我就只係享受過一年嘅下晝班啫。之後咧我哋上下晝班咧，我哋分開咗做兩間學校。
0: 哦，即
1: 係係啊
0: ，split 咗做兩間學校。
1: 我哋下晝就下午班嘅學生就搬咗去新校舍。
0: 哦，咁就所有學生都係翻上晝啦，
1: 跟住變全日啦，已經
0: 全日就哦，
1: 已經變
0: 咗
1: 全日啦，
0: 啊係，
1: 好開心啊，可以咁晏起身。下晝班
0: 即係下晝班係咪？唔係我哋嗰陣時就未咁快全日㗎嘛，咁我哋就係一年加一年嘅，即係譬如話今年我哋翻下晝班啦，咁你升咗班上下一年你就變咗翻即係
1: 全日
0: 係啦，唔係啊、
1: 哦、上晝
0: 下晝上晝下晝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咁樣梅花間竹啊，
1: 唔係但係上午班有個好處嘅，就係、是、你可以睇到嗰啲卡通片。
0: 其實咧真係嘅，上晝班有上晝班，下晝班有下晝班，好處係冇，即係冇一個一定係好啲嘅，唔好啲。即係譬如話，冇一個人會想話，哎呀，即係譬如冬天啊，好凍啊，哇，得一兩度啫喎，哎呀，真係要起身真係好困難啊咁樣啦。但係其實讀緊書嘅時候，你冇諗呢啲嘢嘅喎。
1: 我會
0: 嚇，點解
1: 我做已經好難？ 好早嘅，
0: 系啊，即系三岁定八十啦，
1: 唔想翻学。
0: 我哋嗰阵时咧，系唔系真系特别想翻下昼班？可能系真系上昼班翻完放学，自己时间多啲啊，
1: 而搣啲系自己时间系嘅，见细啲嘅。
0: 系啦，你话想去玩，你话想去做功课，做完嗰个温书，你都好似系有多咗时间。
1: 系嘅。
0: 咁然后你夜晚黑你食完饭，你仲可以玩一阵先瞓觉。但系譬如你下昼班咧冇啦，即系你放学翻屋企，好似系嘛，你教夜咗啲时间咁样咯。咁但系你又真系可以瞓晏啲，所以两样都好受欢迎嘅。其实真冇乜话特别，即系非法边一样嘢咁样咯。
1: 系，都但系都系好怀念嗰个日子。
0: 系好怀念。
1: 我记得转咗全日制
0: 嗰阵时，
1: 点解翻学咁长啊？
0: 唔系，同埋全日制个问题咧系我后屘真系研究翻我仔，譬如我仔啲 schedule， 佢就而家系中文系可能两堂连堂。
1: 系啊，多咗啲连堂。
0: 系哇，一堂已经咁。两堂连堂咪好咩咁样
1: 相配享受，
0: 真系相配享受。咁可能当中有啲 break 啦，即系可能老师教嘅时候，因为你一个人正常人嘅专注力系真系有限的，即系佢唔可以坐喺度系真系咁耐都咁专注。
1: 我十五秒嘅啫，
0: 即系有啲 break 咁样咯。咁即系咁啊，加咗 double 堂咁，但系网络时间片系好唔中意嘅嗬。
1: 系啊，
0: 即系一大格系中文，一大格系英文咁样，点会咁噶？
1: 冇计，不过可能啲老师几中意。
0: 是吧，
1: 可以有个测验，可以追个 schedule。
0: 都是咁啊，即係好啦，咁啊讲下我条题啦。咁我条题就话即係大家都心目中都有团火啦，咁想提早队友讲下笑嘅啫。咁嗰团火点解用个火嚟用呢，就係、是、有一个即係叫做即係全球性运动嘅组织啦，叫 FIRE。唔知你有冇聽過呢
1: ？OK， 冇。
0: 咁、你估都估到啦，即係如果講
1: 佢哋做咩嘅？
0: 唔係 Fire 係即係咩咧？咁樣咁就係、是、即係 Finance Independence。
1: 哦，
0: 然後就點啊？
1: 理財嗰邊嘅，
0: 然後點啊 ？Retire 啊咩
1: ？Retire
0: early 啦
1: ，early。
0: 係啊，冇錯，佢真係咁樣嘅，即係 Fire 一個咁樣，即係話財政要自由啦，可以係獨立啦嚇，咁然後就即係提早退休，咁兩樣嘢都缺一不可啊！你其實你財政。即係自由唔到或者獨立唔到，你點樣退休呢咁樣。咁話說呢一個呢件事呢，咁啲人就喺度即係追捧緊話，咁我哋即係加呢、這個組織啦，即係佢其實係一啲即係大家一齊嚟研究一下係咪，分享一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可以做到 FIRE， 達至 FIRE 呢個效果咁樣。咁大家都向往可以即係早啲可以過自己鍾意嘅自由生活。
1: 我就咁聽係有少少驚嘅。
0: 冇錯、
1: 啊。因為有好多嗰啲咩投資嘅。嗰啲群組咧，係啦，又唔知佢係咪即係有啲內幕消息啊，定係點樣，有啲不正確嘅資訊咁樣。係
0: 有啲亦都話係其實係一啲唔啱嘅諗法嘅嘢嚟嘅。其實甚至乎有啲人話係一啲即係騙局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全球啊，所以。可能有啲地方係騙過，有啲地方有啲人又繼續參與緊咁樣，因為參與個討論。咁話說英國咧有一對夫婦啦，阿 Alan 同埋 Katie 咁樣。咁佢哋咧，當佢哋四十歲，同埋分別係四十歲 ，Alan 四十歲啦 ，Katie 三十五歲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已經即係加入咗呢一個即係所謂FIRE 啦嚇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同埋 retire early 咁樣嘅一個運動咁樣咯。咁佢哋咧就諗盡辦法咧，就去令到自己咧即係能夠盡早達成。呢件事啊，咁佢哋咧真系，佢哋用咗大概七年时间啦，吓，咁你嗱你可以加啦，即系如果佢用咗七年时间咧，即系话咧，阿 Alan 四十七岁而家真系退咗休啦，可以退休啦
1: ，OK，
0: 而阿 Katie 咧，就四十二岁咯，咁啊退休啦，咁样啊，咁好啦，咁佢哋就话提早退休嘅代价系咩咧？就系自己熟食啦，减低自己嘅生活开支啦，系咪吃喝玩乐嗰啲，即系就算啦，咁样系咪？
1: 咁退休嚟做
0: 系啦，咁然后咧，即系佢哋夫妇咧都话身边啲朋友咧都觉得佢哋太极端啦，太过 crazy 啦，咁样，咁但系 Alan 嘅解释咧就话。我一心只系想得到自由咋，咁哇，真系好似好冇自由咁啊！翻
1: 佢有冇讲佢有咩细艺嗰啲啊？即系种下花啊嗰啲。
0: 佢冇啊，佢话得到自由，即系总言之，我而家咧唔使愁我即系我。 唔使錢嗰方面咩，咁、啊、我咪得到自由嘅意思就係話我鍾意做咩都得啦、嗯。可能佢哋覺得我可以做一啲 freelance 或者咩都唔定㗎。咁、
1: okay、
0: 好啦，咁佢哋就講到話究竟點樣能夠好似佢哋咁成功地呢，即係做到呢咁樣。咁佢就舉咗啲例出嚟。首先呢，佢接受即係 BBC 嘅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呢佢哋希望個積蓄呢可以達到100万英镑。
1: 咁唔係唔算係真係好多咋喎。
0: 咁我兩個就可以辭工啦。
1: 吓、啊、好嘅。
0: 係啦，咁佢即係話而家七年後呢就達至咗啦。咁、嗯、於是佢啲人呢就問佢喇喎，嘩你點樣達至㗎、啊、有咩秘訣啦。咁就將佢啲秘訣講出嚟啦。咁但係呢，如果我講完啲秘訣之後呢、嗯、大家就一定嘅。吓、
1: 啊、
0: 因為唔係呀，
1: 搵多啲錢。
0: 呢啲嘢你都冇錯。真係講得好何必，你其實你知道呢啲嘢
1: 喎。係啊，我做唔到
0: 嘅。係。佢就第一樣嘢就話爭取高薪、嗯、以至能夠增加自己嘅投資。
1: OK。
0: 係咪
1: 錢搵錢。
0: 係啦。咁 Alan 做咩呢，佢係一間即係培訓公司嘅東主嚟嘅。咁佢做培訓公司東主之前呢，佢就係一啲園林嘅設計師嚟嘅。咁 Katie 呢就喺間金融公司嗰度做精算師兼風險評估師。嗯哦、其實佢哋兩個背景，其實佢哋兩個背景你都睇到嘅，即係佢哋係
1: 專業人士
0: 嗰邊嘅背景呢、嗯、對於理財佢就咩，但我真係估唔到呢一堆嘢係佢哋大家分得出嚟。好啦，咁頭先所講啦，即係盡量搵啲高薪，真係唔知係媽媽係女士咩，係咪？咁佢就話呢，加上極度節儉啊，咁佢哋就會將佢嘅儲蓄呢就係用喺一啲投資上面呢嚟達成即係提到退休啦、嗯。喂，但係好多人都係因為用喺投資嗰度而繼續要做嘢。
1: 係啦，
0: 做多幾年嘢。係咪？即係呢個真係明諗唔明。好啦，咁可能人哋真係喺呢個行業裏面啦、嗯。好，咁第二係咩呢？冬天唔開暖氣。
1: OK，OK，
0: 吓咁佢就话咧，其实
1: 悭几多
0: 嗱、啊？你系咁讲，我未讲完吓，之后嗰啲，咁佢就话咧，我哋着多几件衫啦，有阵时会用暖水袋啦，我哋唔觉得辛苦噶，我哋当呢样嘢咧系一场游戏嚟噶啦，呢、這个唔系受苦，系策略，
1: 系
0: 好啦，咁系第三样咧，带饭翻工。
1: 嗯，哦，呢個
0: 我估唔到佢啲嘢咁细埃啊，即系一啲就系好劲，或者我赚多啲钱投资咪得咯，一啲就系、是。好細微嘅，譬如冬天唔開冷氣啊，嚟慳咗啲電費，係啦，唔開暖氣。咁好啦，帶飯翻工，佢話咧，其實咧，佢哋兩個係甚少嗌外賣嘅。
1: 呢、這個係應該都真係慳到
0: 慳到啲嘅。咁佢就話，即係佢哋會自備即係午餐啦、啊、咁樣。咁淨係午餐呢、這個即係唔嗌外賣帶翻工嘅習慣咧，喺唔使十年咧就可以慳到40000。英镑、
1: 嗯、哦，
0: 咁、
1: okay,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第四咯、嗯，就系、是、捕捉每一个悭钱嘅机会。
1: 你讲晒啦，
0: 系啦，譬如话咧佢譬如话咧佢会点咧？佢喺啲超级市场嗰度咧执地下嗰啲叫做超市代用金啊！嗱，我明佢意思嘅，即系譬如我哋有阵时咧
1: coupons
0: 有啲 coupons， 我哋都好似有噶，5蚊、10蚊系咪？我哋都好似有啊。
1: 但我唔见地下有嘅。
0: 唔系，就系因为有啲人系真系会掉噶。
1: 哦，
0: 我哋嗱，我唔知英国嘅情况系点啦。我哋咧系有阵时你会出单嘅时候，佢楞住一张细嘅纸仔，就话你下次买嘢嘅时候就可以悭5蚊咁样，类似咁样咯。嗰刻咧，你點會記得啊？即係你除非你真係貼住喺個頭度，即係每下次買機要慳嗰5蚊。有陣時你唔記得，可能掉咗，就算啦咁。同埋佢哋可能有限期，咁啲人又掉以輕心啦。咁、嗯、但係佢咧就話佢哋咧會周圍去執呢啲代用金啊。
1: 嗯，
0: 嚇、啊。咁佢話可能你會覺得係瘋狂啦，其實呢件事真係有效嘅，即係佢仲係咁樣
1: 分享喎。5蚊嘅。
0: 係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理解理解。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佢哋就用呢几个方法啦，佢哋吓。咁佢哋话咧，英国咧而家即系男性啦吓，平均个退休年纪咧系到65.8岁，而女性咧就去到64.7岁啊吓。咁其实都系稳步上升咗添啊，即系越嚟越迟退休啦。佢嘅意思系，咁佢哋就两公婆就分享咗呢一个，唔知道大家即系点睇啦。我就觉得即
1: 系
0: 好似吓。
1: 我谂咧，如果佢哋觉得迟啲退休生活比较。又覺得枯燥咧，又出嚟
0: 教人哋，
1: 出嚟揾翻工，
0: 嚇！
1: 又要創立一個退休揾工群組咁。
0: 冇錯冇錯，好，喂，時間去到11点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提升阻嚇力。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說，當發現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會即時扣15分，當被扣滿15分，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其後工友需要參加特定課程，合格之後會再給一次機會，如果再發現在地盤吸煙，將不能夠進入公司的全部地盤。有吸煙習慣的工友黃先生說，新法例未正式實施之前，工友會離開地盤範圍到附近馬路邊食煙。他認為現在違例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和城巴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之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说，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之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美国官员发布警告，敦促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空气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部分地区烟雾浓度达到危险水平。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举行，预计有超过80000个球迷到场观赛。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每个人都可能受影响，呼吁市民做好防护措施。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同伊方沟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1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86蚊，跌262蚊；腾讯控股468.4，跌15.6；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1.54；阿里巴巴114.2，跌2.7；中芯国际72.75，跌2.45；盈富基金25.14，跌3.2。华虹宏力151.1，跌6.3；美团82.85，跌4.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港金报37,175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59美元，卖出3,99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同时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呢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咦，老公，点解前面摆咗咁多雪糕桶嘅？
4: 哦，因为嗰度进行紧道路工程，划分咗横向嘅安全证据。
3: 咁我哋都收慢啲，唔好揸咁快啦。
4: 放心啦，无论系对横向定纵向安全证据区，我哋都以安全嘅车速同距离行驶，咁就大家都安全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0啦，咁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咧仍然生效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00噶，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留意住嗰个天气啦。咁、好啦，咁我哋头先正如我哋所讲啦，我哋嘅即系精神领袖今日冇翻工啦，
1: 灵魂之处
0: 系啦，咁所以代之咧，我哋就揾咗咧我哋嘅老友记咧上嚟同我哋一齐咧即系倾下偈嘅，咁就系资深社工钟永雄啊，早晨，
2: 早晨，大雨天，大家好啊！
0: 你头先嚟嗰阵时系咪好大雨？
2: 还可以，Fans Club 都系细细雨咁样当洗车啦。
0: 系咁啊？点解揾到阿竹 Sir 咧？因为即系众所周知啦，啱啱前兩日就是 DSE 放榜，咁到呢啲時候呢我哋就即係無論考生又好家長又好其實喺呢段時間呢佢哋都係要慢慢去即係去消化件事啊點樣做啊一步一步啊即係家長嘅角色又係點呢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傾下呢個話題。
1: 而家係咪排 Jupas 嗰啲嘅時間
2: 係啦呢兩日係佢有四日即係總共有48小時但每個考生呢係有24小時佢又唔同時間開始總之一開始就有24小時它裏面可以無限改總之改到最後尾去 submit 就提交咁就叫做更改咗佢嗰個喺 Jupas 嗰20項嘅選擇裏面呢佢可以有5個嘅改動5出5入咁
1: 係、我記得當年都係頭昏腦脹
0: 因為出5入係咪當年
1: 因為好多時候考生你只會係聚焦於我就係想讀譬如呢科新聞嘅傳理嘅咁或者藝術嘅嗰啲或者係法律嘅咁樣你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只會聚焦於最想讀嘅嗰幾科但當
2: 你嗰時候應該唔同㗎喎
1: 我嗰時候好似都係要排一冧嘅，因為我
2: 不可以事後改嘅喎，
1: 係啊，
2: 你是事前嘅啫。
1: 係，我嗰陣時係
0: 阿竹水冇人教你熟嘅，
1: 係啊，真係冇人教你熟。我係入咗10幾志願嘅一個，嗰陣時派咗咩嚟？
0: 係嘛？
1: 跟住先入咗。
0: 老即係學校老師冇乜話，即係每一個同學都
1: 咁當然
0: 你幫下手啊。
1: 當然會有好盡力咁樣幫考生嘅。咁但係當你每一個都要處理咁多個志願、咁多科要排嘅時候，咁你又決定啊，我係咪將來會想做呢樣咧？咁個分又夠唔夠咧？其實好多考量啦，好多思緒啦，呢排都要係決定咯。呢幾日
2: 其實理論上就係舊年11、12月咧，每間學校嘅叫升就啦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又或者班主任似乎學校的安排怎都好呢他都要找一個老師一對一跟學生傾一傾嚟緊咦要聯招了你的選項是怎樣啊清不清楚啊使不使家長要解釋啊還是你們自己已經傾得掂啊那他們一定有個獨立個別見面的時間的。咁當然你話嗰陣時係咪夠呢咁一定唔夠啦因為嗰陣時未開始考㗎嘛仲未仲喺度估量緊自己個成績大約個分數係點樣呀你最叻嘅可能係點或者你最叫最失手嘅時候又會點樣咁樣呀嗰陣時大家仲喺度度緊件事囉。
1: 但係呢個 DSE 升大學嘅呢個時間呢咁我都諗返起我以前或者我就同我哋 intern 同學傾偈嘅時候佢都話呢呢個時候其實我哋係唔啲考生呢係唔會真係太聚焦於嗰個就業大家可能第一步都係諗我大學讀啲咩先大家升學上讀啲咩好似係搞掂咗下一步但係對於將來自己嗰、那個嘩理想呀、啊自己鍾意做啲唔好諗咁遠先啦、你望住個分可以入到啲咩你再去好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行。但我又聽過有啲外國嘅討論呢其實佢哋無論喺小學啊或者中學初中階段都好常同學生呢係討論真係現實上大家係將來可以做啲咩職業啊點樣一步一步去建立我唔知道嗰個文化上嘅差異係點樣。
2: 由先褪返後半步呢其實如果過去呢12、15年到啦其實一般 DSE 嘅畢業生呢大約有20%人呢就考完 DSE 之後就出嚟就就業㗎啦。咁、所以嗰班同學呢可能喺中六嘅上學期醖釀下學期就開始準備即係考完 DSE 就業㗎啦。咁放榜呢只係其中一個記錄咁樣啦咁見一見有張紙喔、完咗啦咁就繼續返工。
0: 我哋個年代都係㗎其實。
2: 咁我哋個年代就應該再多啲人做嘢添即係如果中午嘅話。
0: 同埋即係要做嘢嗰啲人係已經一早已經決定咗我點都係做嘢㗎喇。
2: 嗰時候中午就可以即係諗㗎嘛你中七你得嗰 20% 到上到中七㗎咋嘛。咁你五班西走三班然後得兩班升上去。咁所以第一就呢個數據啦咁所以而家佢哋 讀書嘅選擇咧，係比以往即係十幾年前啦嚇，或者喺考會考年代係多咗好多。近排就更即係近呢幾年就更加多咗啲自資院校啊，或者叫私立大學啊，唔同類型嘅課程啊，海外課程啊，國內課程啊，真係
1: 五花八門。
2: 係啦，基本上係真係有本百科全書咁幫你去揾嘅要。
0: 係咁，但係我哋真係又再退後一步。其實好多聽好多家長講就話，佢都唔知道自己想點，佢都唔知道自己想做乜。阿彪有冇
1: 講到好易揾咁樣？咪喺台底咯，你望一望咪知
0: 道。打開櫃桶咪見到咯。即係嗰個所謂理想，嗰個所謂志願，你條路應該點樣走？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好多家長或者即係身邊年輕人身邊嘅朋友咧，都會成日都會話：喂，究竟你想點㗎？你係唔想諗咁嘅咁樣？你好似唔知道自己做乜咁樣嘅咁。
2: 所以如果而家係十八歲嘅 DSE 畢業生咧，我哋回望翻14年前或者12年前咧，即係6歲嘅時候，佢幼稚園畢業咧。正常嗰陣時都會同你行一轉，大概想做乜嘢呀，
0: 都有叫啲家長唔同行業嘅家長即係去
1: 睇下
2: 體驗下或者睇下啲片呀咁。咁最近唔知大家網絡上有冇留意有一間幼稚園就比較創意啦，個校長就坐喺度班嘅，跟住啲學生呢就逐個上去呢，佢就即係搵頂帽就幫一幫佢，跟住後面嗰個 backdrop 呢係啦，就呈現咗個小朋友佢曾經講過自己想將來係變成啲乜樣，咁啊用一啲程式咧就幫佢去預計未來佢就業嘅樣係點啊？可能係醫生，可能係
1: 講者咁樣，
2: 係啦，講者嚇，乜嘢都有嘅。咁啊，其實理論上細細個佢哋都會有個想像啊。我先唔好講志願先啦，佢有個想法啊，想。我想將來成為乜嘢，佢都有個想像嘅。其實細細個都開始有啲諗法嘅。
0: 我細細個我記得咧，即係好細個人哋問：，想做咩？我已經想，即係我已經係我咩都唔想做，即係做咩都唔想做。你係幾好咧？咁樣好嘛？
1: 退休
0: 係即係有啲人有咁樣殺過一個咁樣嘅諗法。其實咧，我頭先有諗，譬如話你班如果咁正書，你將來會係咁。其實有冇啲注腳當其時校長或者老師會交代翻，就係話其實你呢個係只係。是你呢刻嘅谂法嚟，即系会唔会小朋友？我见到我自己张相系咁嘅时候，我就死啦！我拍咗做医生，咁我真系好努力咁去读书。咁如果有啲咩事就系咁，点算咧？有冇啲即系交代翻话？你會唔會有一個印記係覺得我想做咩而我做唔到會覺得自己係失敗咗？
2: 其實通常都唔係好記得嘅。係你有幼稚園講過嘅、喜歡過嘅同學仔或者嬲過嘅老師，嗰啲記憶通常都係好淡薄嘅，同埋好少人你會不斷重溫我幼稚園係點樣，小學可能多啲，中學個生活應該係印象會最深刻嘅。
1: 係咁，我哋都訪問咗咧有啲嘅小朋友，係講下佢哋嘅，
0: 好得意呵，
1: 好得意，好得意。咁我哋。而家
0: 聽下先，
3: 好家仔，始终都系好家仔。
4: 好多细路讲嘢都头头是道，
5: 一齐向小朋友学嘢。这个细路教你路，
6: 小朋友，你觉得翻学定系翻工会舒服啲呢？
7: 我覺得翻學舒服啲。
8: 我覺得翻學舒服啲。
9: 翻學翻工。
6: 翻工最緊要係乜嘢啊？係人工高、好玩定係多假期啊？
10: 係人工高、人工多、
11: 好玩。我覺得好玩同埋多人工啊。
12: 人工高同埋多假期，你人工高多假期放假就可以出去玩。
6: 咁你大个又想返咩工呢？
13: 大个想做警察。
14: 我想做兽医，因为我鍾意动物。
15: 我想做跳舞老师，因为我觉得跳舞可以提高自己嘅能力，同埋教到人哋都开心。
16: 我大个想做室内设计师，因为室内设计师好有创意。
17: 冇嘢想做，太攰啦。
0: 因为我好似听到阿彪嘅影子啊嘛。
1: 咩？你头先都系咁讲噶？冇嘢想做，
0: 唔系啊！听到你影子就咁啊，人工高我咪赚多啲钱，咁我咪去玩咯。
1: 但系要请到假咯，人工高，
0: 好得意啊！啲小朋友，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都会有咁样谂嗬，即系成日想做咩？竹穗好似好细个已经想做社工噶啦，咪？
2: 我系啊，
0: 做可怕一样嘢。咁细细，我想做社工，咁而家就系真系一个社工。
2: 我系十岁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嘅资源，
0: 真
2: 系
0: 好叻啊！
1: 我谂我嗰阵时应该未知有呢个行业啊。
0: 唔系，十岁又真系会记得噶。
2: 因
0: 为
2: 阿刘曹云先生同阿陈玉莲小姐
0: 嘅套戏啊嘛，
2: 不斗星。
1: 睇戲，
2: 許安華導演
0: 係不打聲，我記得。
2: 我就最印象深就喺度打乒乓，跟住喺度傾偈。我依份工幾好喎，打住乒乓波又翻工，又幫到人，
0: 咁就呃咗你啦。
2: 係啦，咁開始覺得，誒呢一行係
0: 好玩嘅，
2: 係啦，幾吸引我啊！嗰時都好多片噶嘛，即係電，我哋細個都係得電視同埋啲。书仔啊，心机都有啲嘅，心机冇乜想象力，因为细个你要透过影像嚟去帮你去睇嘢，咁所以有人睇啲古仔书啊，睇啲漫画书啊，睇电视啊，咁呢度睇完之后觉得啊，好似好好咁，咁
0: 又是阿松哥系嘛，即系佢
2: 好有型，
0: 好即系帮人系咪？我唔其实唔系好记得嗰个内容，
2: 好多都系啲离家出走啊、打交啊、吸毒啊嗰啲个案，你就
0: 即系全部真系你而家处理紧
2: 嘅
0: 嘢嚟
2: 嘅，专行
0: 专长嚟。OK 好，咁啊，我的志愿咁啊，我谂细细个我哋就会谂咯。
1: 你应该冇乜困扰啦嘛，你都系天选之人，好细个就知道自己会成为巨星。
0: 我有谂过吓，
2: 万世巨星观众，
0: 我梗系睇万世巨星坐到足上，哇！你坐第三行，我
2: 原
0: 来好辛苦啊！我后你少少啦，我后啲中意啦吓。咁我细细个有谂过做老师噶，即系写我啲传，我系写老师，因为我嗰阵时我母校咧系真系有好多好好嘅老师，嗰啲老师俾我嘅感觉系点解我系真系要。佢又真係好錫學生，真係好教到你，或者佢哋真係亦師亦友，然後佢會鬧你，但佢會真係想你好，即係你會感覺到有啲咁嘅感覺。所以我覺得啊，做老師真係好啦，我又可以同啲老師，即係同啲學生做朋友，我可以教好佢哋。咁你話幾好呢？咁所以呢個我都係有諗過嘅。
2: 係啊，所以細細個你問佢咧，就大個想做乜啦咁樣，咁佢就會有啲講法啦。嗰種人都係好大腦。頭先有一個你聽到嘅，你把聲細越細個把聲咧。你聽到佢講嗰啲嘢，你會即係可以理解。頭先最尾二嗰把聲係比較成熟啲啦。佢等一講室內設計咧，你會覺得咦，
1: 有啲料到
2: 嚇，係咯，把聲好似幾歲係你咁。
1: 係啊，
0: 但係唔係同一班嘅咩？
2: 都係
0: 幼稚園㗎啦嘛。
2: 唔係呢啲小
0: 學，小學嚟
1: 嘅，小學
0: 嘅。
2: 我哋中心啲會員嚟嘅，呢度我哋名借我哋阿將軍澳。呢個嘅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0: 多謝曬小朋友。
1: 係啊，特別有啲老成啲係佢連要人工高啦，要假期多啦，咁你兩樣先可以互為因果咁樣先至。
2: 即係頭先你哋講個新聞嗰個提早個 on fire 嗰對夫婦咁樣。
0: 哦，係，即係諗定點樣可以快啲即係儲夠錢。
2: 咁嚟退休之後做乜咧？其實你都要想象噶。
1: 哇！嗰個又要焦慮。
2: 係啊，你退休後咁你班無聊賴咁係咪？就等於生活無憂，就等於你人生就好滿足咧。
1: 但我又冇兩位咁即係比較早啲就已經知道自己想做咩。我嘅揾我的志願咧，都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開大合嘅一個過程。有啲時間你會覺得自己哦，我咩都可以做。
2: 好開放，
1: 係啦，咁即係我可以做去外國讀書，跟住又點樣，即係好多唔同嘅想像㗎嘛。咁有陣時你又見到啊，你考呢個分，咁你嗰、那個
2: 即刻摘曬，
1: 係啦，你
0: 條路窄咗好多。
1: 特別係以前係會考高考嗰個年代，我會考係還可以嘅。咁你收到嗰個分咧，你又會覺得自己真係條條大路係都可以。
0: 係冇錯。
1: 跟住高考分，哇！喺即刻你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波動嚟，特別係有啲朋友佢真係唔知道，咁我真係唔知道自己係個理想係啲乜嘢啊，或者翻工我咩工先啱我，睇啲長輩又覺得每一份工係舒服㗎仔，所有工都係好辛苦㗎啦，咁我點樣搵一份所謂嘅中意嘅工啊，即係我叻嘅嗰份工啊，即係好多焦慮㗎嘛，甚至係二三十歲可能已經做咗好多年嘢，咁就係個社會收窄你嗰個選項嘅時候，咁你就哦好啦，咁我應該都係呢個係終身職業㗎啦。
0: 係，但係嗰陣時有冇聽到一啲說話，就係話你鍾意嗰啲嘢賺唔到錢㗎？係
1: 啦，
0: 做啲你唔鍾意嘅嘢，
1: 係
0: 為咗賺錢啊嘛，為咗生活啊嘛，咁好似咧就係你做嘅嘢係一定係唔鍾意嘅。你鍾意嗰啲唔好愛嚟做嘢啦，
1: 係啦，
0: 嗰啲係一定係唔等使嘅，係嘛？即係一定有咁嘅諗法㗎喎。
1: 同埋你會爭咗佢啊嘛。 你可能当咗你嘅兴趣去做职业咧，我都中学嘅时候同一个朋友讲，佢就话千祈唔好啊，咁你咪会讨厌咗你嘅兴趣咯，好多呢啲讲法噶，
2: 都系要小心处理嘅，即系你兴趣系系你一个嘅开心嘅来源，定还是个兴趣系有你有啲发挥，其实都好唔同嘅，即系个兴趣本身系我越嚟越觉得进步。越嚟越覺得自己叻係嘛，去發現到自己啲才能，嗰、那個興趣越大嘅時候，啊嗰樣嘢如果有機會成為工作嘅一部分，咁都幾好嘅。但如果個興趣係開心嘅，其實我唔係一個即係英文叫唔係一個 advancement， 即係唔係我要提升喺興趣裏面嗰個參與情況，即係我游下水落去玩下水，潑嚟潑去咁浸下浮下咁樣，我就好開心啦。但係因為咁，你要做教水係嘛？哇哇！咁我又唔係我想玩嘅嘢喎，因為你嗰個泳姿啊，你要操水一啲嘅動作啊，你要執著嗰扎嘢啊，同你純粹我玩水、游水、開心，咁係兩回事嚟噶嘛。所以我睇嗰個興趣究竟帶俾你啲乜嘢，呢個第一個我哋會傾。
0: 好，講到呢度聽呢一首歌啦，唔知點解講理想啊，講你嘅歌咧，嗰啲歌多數都係
1: Beyond。
0: 好似 set set 地咁，系嘛？中断我，好，听首歌翻嚟，继续，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力，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在路政署署長邱國鼎、運輸署署長謝永儀和城巴主席羅志光等陪同之下視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局方在社交網頁引述陳美寶說，由於實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設巴士轉乘站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費亭之後騰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轉乘站。他形容巴士轉乘站集實用、安全、美觀、環保、創新於一身，將轉乘站按區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無二言的乘車指南亦都令佢印象深刻。局方又话，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喺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484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0元，跌348元。腾讯控股465.8，跌18.2。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1.96元。盈富基金25.02元，跌4.4元。阿里巴巴112.6元，跌4.3元。中芯国际70.65元，跌4.5元。华虹宏力146.5元，跌10.9元。美团82.15元，跌5.05元。小米集团26.86元，跌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0。

0: 12点，跌2862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98美元，卖出39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柯布连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世界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仲有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右新街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5: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6: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中意睇足球嘅听众问萧叔叔，英格兰10号波衫嘅球员 Jude Bellingham， 佢个英文名应该点样读咧？中文咧媒体好似中意译做咧贝宁咸，其实好多人呢好多时候呢个 HM 都系唔读嘅。例如 David Beckham 啦， Beckham， 我哋好多时候个 HM 系唔读嘅。另外呢有一个地方名叫做伯明翰啦，虽然我哋译做伯明翰有个 HM 呢，但係 Birmingham 啦， B-I-R-M-I-N-G-H-A-M 呢个 HM 个 H 都系唔读嘅，就读 Birmingham 嗰隻。Bellingham 呢， B-E-L-L-I-N-G-H-A-M 呢，好多时候如果你系英国啦，譬如你报英国新闻，你会听到咧，佢哋个 HM 都系唔读嘅，所以呢个人名系 Jude Bellingham， 银荷包银咧，当系类似 ，OK，Bellingham，Jude Bellingham， 咁呢个 HM 咧系唔需要读出嚟嘅。咁当然你读埋出嚟咧，都唔系一定错嘅。如果你美国人咧，可能会读埋个 Ham 出嚟 ，Birmingham 咧就可能会读成 Birmingham 咁样。咁但系如果英国咧，大部分人呢都系唔同嘅。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笑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咁今日咧，即系这个细路教你路呢个环节里边咧，我哋讲紧咧寻找人生嘅志愿啦，吓咁好似我头先所讲啦，讲理想嗰啲歌咧，永远都系嗰啲好唏嘘啊，
1: 系
0: 好艰苦啊，背弃了理想嗰啲，嗰、那个感觉啊，
1: 我都得嘅。
0: 你
1: 背氣方面我都
0: 背氣背氣方面的專家嘛，咁直播室裏面咧，除咗阿彪爺啦、杜文慧之外咧，我哋仲有咧資深社工祝永雄嘅祝 Sir 喺度嘅，
1: 好多焦慮嘅，真係喺尋找所謂嘅理想嘅時候，我自己個經驗咧係，我覺得我係容易受到環境影響嗰啲人，即係你擺去我近排可能睇緊啲編劇嘅書，你就會覺得，我第日都要加入電影圈。即系你入咗电台，我要做一个出色嘅电台节目主持。咁跟住咧，你会觉得，咁但我之前明明讲过话系做 A 嘅，咁你到喺年轻人嗰、那个，你喺转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咪好常见嗰个搵嚟搵去，又好似呢样又得，嗰样又得嘅嗰个嘅时候。
2: 好似頭先咁講啦，幼稚園嘅時候，你問十個小朋友，都可能有九個半都會同你講到我大個想做乜嘅，即係佢都會噏得出嘅，至少，即係好少話我唔知，我冇嘢鍾意，好少嘅。咁去到小學咧，就開始又會再實際少少啦。可能有啲人又會同佢講，喂唔容易，或者有啲人講，喂你冇乜天分，諸如此類咁樣。咁會有好多所謂外界嘅一啲意見啊，或者一啲嘅批評啊，令到個小朋友個想像咧，又開始有啲收窄啦。咁，跟住去到中學咧，就原本係好寬闊嘅，一二三，即係中一二三嘅時候，要學好多嘢啊，十幾科啊，唔理你興趣噶，總之理科嘅又要你讀，文科又要讀，跟住嗰啲體藝科嘅嗰啲又要你搞，跟住又要有學會啊、興趣班啊咁樣，係好闊嘅。跟住去到中四咧，就開始要你做第一個重大決定，就要收窄個範圍。咁而家都好啲㗎喇，即係而家唔係傳統去揀文理雙三科，其實你係可以文理雙三科都讀過 X123 嘅，咁例如可以係自己揀一啲，即係我女咁樣擺個 cam， 然後揀個 history， 大家唔覺得有違和嘅，以前就覺得吓。你文定係你啊，
0: 以前得㗎嘛。
2: 係啦，而家就基本上好多學校都可以俾你，可能係有個雙科，跟住有個理科，或者有個文科有個雙科，或者有個雙科理科文科咁樣都可以。咁只不過呢個決定呢，就開始會有啲限制緊佢讀大學嘅時候個選科啦。即係開始第一步佢知道，咦你嘅理想唔係咁可以即係天馬行空去辭請㗎喎，開始有啲所謂外界嘅限制去俾你啦，即係例如可能你冇讀過cam 嘅，其實你好難去讀醫科類嘅嘢咁樣。
1: 理解。喺呢個慢慢收窄，每逢要去到揀科呢啲嘅時間，家長我相信都會有一定嘅考量，因為你就係囉，好似頭先祝 Sir 所講，會影響到你將來大學嘅選科啊嗰啲。家長方面係咪都
0: 我個仔個 case
1: 嚟，係啊，家長代表。
0: 我個仔個 case， 因為我仔考行 IB 嗰邊啊嘛，咁所以佢哋學校咧就即係好多討論嘅，即係同佢會傾好多啊咁樣。所以我哋家長都冇乜參與，佢自己揀，即係同老師傾啊咁樣咯。咁你中意讀呢啲咁啊，就讀咯咁樣。
1: 即係你就循例就問一問咁樣就。
0: 循例知得個知字，
1: 得個知字，得個知字。
0: 咁但係我知道，譬如我哋以前嗰啲係真係自己決定嘅，都係即係你讀文科定理科，好少話家長，因為家長可能冇乜所謂嘅，即係嗰一當一刻啊，即係你中意文科多啲，咁可能老土啲就會話，喂好多嘢背嘅，你得唔得㗎？咁即係類似啲咁樣嘅講法。但其實都左右唔到你嘅，即係左右唔到話你中意讀啲咩科目。但係而家嗰啲又難啲，可能而家嗰啲係你要爭㗎嘛，即係你未必你中意嗰科你係可以讀，除非你嗰個成績係真係好好咁樣，都有咁樣嘅排位㗎嘛而家。
2: 同埋一啲家長普遍個學歷都高咗，所以佢覺得佢認知嘅嘢即係唔會低過個老師。所以佢都好想積極參與，咁喺家庭教育嚟講，呢個係好事嚟嘅，我哋都鼓勵嘅，應該一齊參與。只係家長要再褪後多兩步咧，好似我早兩晚我哋開家庭會議傾阿女嗰個升學嘅選擇嘅時候，咁我
0: 家庭會議阿女喺咩度？
2: 喺度冚冚賴曬。
0: 因為你自己，
2: 兩隻狗都喺度，兩隻狗都參與嘅，一齊攣咗喺度喺度聽咁。咁我都含蓄地表示有一個現況，大家都要明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好多專科咧，其實係個叫 graduate level entry 嘅。 即係你可以大學畢業後再讀返個專科，同、以前呢可能你一試定生死呢、就好唔同。即係例如好似我哋讀過讀 law 咁樣、其實係有我哋有啲叫 JD 啦，香港叫 Jewish Doctor、法律博士學位、一個即係碩士級以上嘅課程。其實只有你有個學位呢，你就去到某一定嘅成績啦，當然咁、你有資格申請、你亦都可以考返 PCL 呢，第時做返個律師都得嘅。咁、社工亦都可以啦，甚至醫生都可以嘅。不過醫生有啲規矩、即係你唔係讀所有科，你要限定有幾類嘅科目裏面而攞到優異嘅時候呢、你都可以讀返個醫嘅。咁、醫護又可以啦，會計又係可以啦、其實好多專科都係呢，唔一定要你個叫本科、即係 bachelor， 你就要揀定咗、你可以喺即係 graduate level， 喺叫做研究院嘅程度、你可以再搵返都得。當然啦，有啲人講就叫喂咪嘥咗時間囉咁。咁如果我哋睇人嘅成長呢，就每一個經歷你善用呢，就唔會有浪費。即係你究竟係叫 hea 過咗啊，定還是你好認真啦、但可能你 hea 過讀書，但可能你認真其他嘢，咁你都有啲學習嘅。
0: 係喎、
2: 我試過喺港大教書嘅時候，有學生就係咁囉，佢參加嗰啲好聲音啊成啊咁樣，咁跟住啲分就爭啲啦，咁佢走嚟同我求分啦，就希望我係啦俾多啲分俾佢啦，咁俾分佢就因為佢想佢爭唔知爭零點幾呢，就去 set up， 即係越級嘅
1: 好關
2: 鍵嘅學位咁樣，榮譽學位咁樣，咁我最尾就係決定係唔會因為咁俾啦，我話所以你我即係更加要確認你知道你自己有選擇就會有回報，亦都有嘢要犧牲。當其時你花咗時間喺啲好聲音度去唱歌、去表演、去登台，嗰度已經有一啲學習。咁你放低咗學業少少，咁係即刻撈係好似有啲隱恨嚇，點解唔可以 set up 嚇、咁但係唔可以因為咁而去滿足嗰個分數。咁學術又都有個客觀性要俾分噶嘛，唔係一個人情分俾你。
1: 係
2: 咁同佢傾完之後，佢都明咁。咁跟住出嚟做嘢，佢都好好啊，都去咗一啲大嘅機構去，即係做啲商業嘅發展啊咁樣。佢都銘記呢個經驗，佢覺得啊，即係呢個學習咧都好緊要咯。
0: 頭先阿竹 Sir 講咗一啲咧、我哋家長都可能有啲感受嘅説話咧，就係話，即係仔女通常都可能有自己好多興趣嘅，但係咧家長往往嘅睇法就係話，哦，你中意踢波啊，彪，咁你踢波踢曬時間啦，即係唔温書啦。喂，你就嚟考試咯，又咩咩，咁佢好容易就會覺得你有咁嘅興趣，你自然嗰邊另外一邊你就會即係可能你放棄咗啲時間啦咁樣，咁、那個結果就係會唔理想咯。咁好多就好多爭執啦，即係話你唔好咯，你參加咁多課外活動做咩啊咁？好啦，哪邊雙就係、你又覺得佢唔知自己興趣係乜，又覺得佢好似唔知自己做緊乜，好多時都對啲年輕朋友有啲咁嘅誤解，就係話佢好似唔知自己做緊乜咁。咁但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佢知道自己做緊乜，可能你掌握唔到，或者其實唔知自己做乜，亦都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喺嗰個階段咁。咁究竟我哋做即係旁觀嘅，即係或者隔離嘅，即係家長，其實點樣處理一啲即係你認為唔知做乜啦，又或者嗰一刻佢又真係覺得有啲興趣想去做，我哋又擔心佢學業，其實我哋點樣去平衡自己嘅心理呢？
2: 我自己有條 formula 去教啲家長嘅，就叫 EIA 嘅
0: EIA
2: 係啦 ，E 咧就 exposure 嗱嗰個嘅體驗。你個體驗越多嚇，望嘅嘢越多，其實先有個 I 個就 imagination 個想像、究竟我啱唔啱咧？原來有啲人係咁樣去發展佢個事業，或者又原來有咁嘅工作，喺個獸醫咁樣。原來有獸醫呢樣嘢嘅喎，原來動物病咗要睇醫生嘅喎，唔係佢自己即係電下電下喐下喐下就好翻嘅喎，咁樣嚇咁開始有個想像啊，我會唔會第時都做獸醫咧咁樣嚇？咁 A 咧就 achievement， 咁你點 achieve 呢件事？有個想像啦，咁你知唔知你點樣去達成呢件事？有啲咩要求？香港有冇得讀㗎？冇話你要外國讀喎，唔係香港有，不過要咩成績先讀得到㗎喎？咁樣諸如此類。咁個 EIA 好緊要嘅。咁如果而家你見你啲仔女，若然你問真佢都話我唔知啊，我唔想啊咁，褪翻下一步就問啦。咁幾呢兩三年或者呢三四年啊，中四、中五、中六，其實你見過有啲咩行業或者見過有啲乜嘢工作、你覺得你都有啲興趣想知多啲，唔好咁快做選擇先，有啲興趣知多啲、有邊啲嘢一聽就冇興趣， 嗱，两边都要听嘅，冇兴趣先咧就好，唔好趣，我想听下你最唔中意系啲乜嘢咧？我唔中意坐喺 office， 系嘛，一日夜到夜都要坐喺度，冇得同人哋去倾嘢咁样。OK， 咁嗱，你就开咗一张卡就 mark 低，然后我唔中意咁样嘅形式嘅嘢吓，之如此类，就倒翻转，系有啲嘢好有兴趣嘅，吸引你地方系乜嘢咧？啊，原来啲嘢日日都好新鲜噶，咁样，或者系咁，或者啲嘢只要揾到个规矩，揾到个秩序，我就知道点样做。我有个掌控嘅感觉会稳阵啲，咁样咁。又听下，听完晒之后就先至帮佢谂下。啊，如果你夹埋你中意同所谓你有兴趣嘅嘢，嗰啲系会产生到嗰个 matrix。嗰、那個矩形圖咁樣，佢大約有啲乜嘢會啱你呢？咁慢慢收集咯。
1: 但係呢，喺呢個過程呢，會唔會家長有陣時都忍唔住口？譬如佢話：哦，鍾意呢樣呢樣啊，跟住你忍唔住個眉心可能戚咗一戚咁，係咪真係嗰、那個 judgment 啊？家長呢一個時候就係應該唔好先放自己太多嘅嗰個主觀嘅判斷。
2: 其实大家始终都是人呢，同埋喺屋企咁私人嘅空间呢，你好难再戴呢个面具呢，就係、是、哦，你有咁嘅兴趣呀、啊、咦都幾好喎、啊、即係你好少㗎、啊、我就想倒返转啲仔女都唔睇开你眉头眼下啦，你唔需要太扮嘢嘅，你咪照讲啦，我觉得你照讲。只要你都明白，其实你讲几多都好，其实你都唔係直接影响到个仔女做决定。
0: 都係。
2: 即係佢已经唔係幼稚园六岁嘅佢，你可以叫佢着呢件衫咁日係咪，佢就着呢件衫、
0: 嗯。
2: 你今日叫佢揀呢科，系喺你面前揿咯，系、
0: 嗯、
2: 咪之后佢改咗，你鬼知咩？而家唔使家长同意啊嘛，咁样啲方，
1: 系
2: 咁去完之后，哦，跟住派咗系咁，咁样，
0: 系、
2: 都已经
1: 啊？点解嘅？
2: 去啊！第十四志愿咁样，咁可能摆咗第四志愿，你唔知啫。
0: 系都系想唔到，即系好似啲人话啊，啲小朋友唔中意佢哋咁早拍拖啊，咩都你中意噶，系嘛？即系冇你冇得，
2: 你可以
0: 讲，掌握唔到，
2: 你有自由去表达你呢个愿望。但是他都会有他的空间去实践他自己的想法。只要大家知道对方你这样想完你是为什么咯、
0: 嗯、
2: 即是我们所讲究竟现在读书是想早点找个专科你出来是工作导向的有个专业拿个稳阵一点的生活定还是我都仲仍然是我有同这些学生倾到的究竟你是想过一个很精彩的大学生活啦定还是你想即是去寻索一些即是學海無涯裏面個知識嘅深度，你好想享受嗰啲即係知識浸一浸咁浸埋嚟嗰種感覺啊？定還是你好想喺嗰度有啲嘅學會啊？
1: 係，
2: 即係某啲大學嘅學會係好出色嘅，例如嗰間大學佢哋啲跳舞學會咧，
0: 即係 enjoy 咗個 college life。
2: 係啦，咁究竟你想係要啲乜嘢咧？咁、或者你想早啲揾到一個保障到你生活嘅嘢，然後慢慢你再尋找。識緊眼睛先，即係第二個身份嘅、要慢慢問清楚自己未來呢四年你要做啲乜嘢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好盲從附和咁樣，我哋都成日提嗰啲數字就係、是、入到大學那又如何？每年都有人係會即係退學，而最多人退學嘅大學其中即係頭嗰三位就係中大、港大同埋應該係。理工，
1: 系，
2: 当然年年有啲唔同啦，但系呢三大都一定有噶啦。咁、就有时就系你追名牌追咗入去之后，但可能唔系你想过嘅学科，亦都唔系你中意嗰啲嘅大学生活嘅时候，其实换翻嚟就系、是。啊！点同人交代咧？
1: 系
2: 啊！我真系唔想
1: 同晒亲戚讲话，你入咗边间噶嘛？你而家退学
2: 派晒帖，咁最屘咩结婚咁样？咁我点算咧？
0: 都系嗰句啦，你唔系好关你事，佢自己决定啦，系嘛？吓、不过即系头先我就听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即係希望佢能夠即係自己去選擇，或者佢又自己有智慧去選擇。但係呢你要了解自己都唔係容易喎。即係話我譬如你頭先話我係一個我唔鍾意同人接觸嘅人，或者我唔鍾意坐喺度嘅人。咁呢個都係你一個要了解自己嘅過程㗎嘛。咁點樣可以幫到啲年輕嘅朋友自己了解自己有咩竅門呢？
2: 等於睇地圖一樣啦。地图我哋睇地图去睇个地形，然后喺实际地方再寻找嘅时候，地图有个定位法咧，就用三点嘅。
0: 哦，
2: 其实我哋通常都叫啲人都系啦。若然你有呢个睇法，你可唔可以揾到个老师 都会同意啊，我教足你三年我都同意你咁嘅人。
0: 哦、
2: 你有冇啲同学死党嘅，你冇话即係隔离嗰位咁简单啦、可能都熟嘅，佢都同意、若然我咁表述我係一个咁嘅人。
0: 你有同意、
2: 你有冇同学会同意你呢？咁、你攞咗你两三张卡，咁证明就唔系你主观。喂，我觉得我有创意、可能同埋呢个
0: 咧，阿彪话讲到自己好有创意
1: 啊，你觉得我？即系问周围问，你觉得欢唔欢迎？
0: 跟住个个都话俾你听。唔搞笑，
1: 不如算啦。
2: 即系有啲人系噶嘛，即系活喺自己嘅世界，
0: 咪
2: 吓，佢觉得 O K。咁冇人话你唔系，只不过你要入翻个大社会嘅时候，有冇人认同你咧？因为你始终系个社会生活噶嘛。咁你定位法啦，你父母系其中一个定位啫。
0: 系，
2: 而佢可能只系屋企见到嗰个你。
0: 嗯，
2: 即系我成日都话，我女喺屋企咁嘅样，我知出街系一定唔系咁嘅样，系咪？佢一定系有另一个
0: 样。你有冇谂过跟佢？跟踪法，
2: 有时佢啲同学
1: 呢啲唔可以
2: 经常上嚟，咁啊有时经常上嚟，咁琴晚啲同学，啲小学同学上嚟一路倾大家啲升学嘅状况啊，咁你会见到有朋友喺度佢个样，同冇朋友个样，咁屋企你只系睇到佢冇朋友，唔系一个社会层次，系屋企层次，咁佢梗系会有撩牙、摁脚，又唔记得熄灯，系好多呢啲嘢，但系可以翻出去社会可以唔系咁嘅样噶嘛，佢知道有啲嘢佢要生存，佢要。有另一種嘅模式噶嘛，所以咧家長唔好放大屋企嘅樣，就等於佢出街嘅樣。
0: 冇錯，好多家長都講呢個説話就係、是：，佢咩都唔做噶。但咧，你一聽到啲老師嘅評語咧，佢喺學校係一個好幫得手嘅同學嚟噶、
2: 你唔好講乜啦，
0: 好多時都係咁噶。
2: 我老豆過身嘅時候，揾人講述史嗰個時候，啲人佢喺教會嗰啲牧師講佢嘅生平，我心諗：咦，你咪講我？
1: 我咪入錯咗，
2: 咁我咪係咪去錯靈堂咁陌生咧？我老豆喎講緊咁嘅樣嘅咩？
0: 係喎，
2: 我成惡咗言啊！你明嗰個感覺？就因為原來佢喺個群體裏邊，啊，原來我爸係咁樣樣嘅，但係屋企唔係一個群體啊嘛，佢唔需要咁表現啦。所以家長，你睇嘅嘢冇錯。只不過唔係佢嘅全部，
0: 冇錯咁，所以就唔好擔心喎。喂，點解見到阿彪仔，佢成日都係咁樣攤喺度打機㗎咁樣？其實阿彪仔喺電台翻工，佢好勤力，好成㗎，
1: 人手好閒，
0: 做好多嘢。即係我哋，只不過我哋個睇嗰面唔同啫，就千祈唔好太多嘅擔心或者太多嘅批評啊。
1: 陪伴自己小朋友啊，信任佢，
0: 呢個最重要。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蔡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的租金补助。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新聞的詳細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開幕式發表主旨講話，表示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引發的各類內生和衍生風險，同時應當共同反對在人工智能領域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習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進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推進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強調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該是全球合作的交響。仇志榮報導。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3: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2: 他宣布未来五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3: 三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新建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优化计划是听取了居民和议员反映的意见，决定以情为先，又强调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
4: 援助基金呢，经过考虑之后呢，就决定呢是以情为先的方法去处理。咁呢，我哋优化了这个租金补助的安排，即时起呢，无论宏福苑的业主有没有 參加呢、這個特設銷售計劃，你喺特設銷售計劃或者喺樓換樓之下，你揀唔揀到樓，我哋都係一概咧所有業主，我哋係都係會發四期，一共300,000嘅租金補助俾佢，就直至到咧係2027年嘅12月。咁至於有啲參加嗰個特設銷售計劃嘅業主，佢揀嘅單位咧就喺譬如頭先講2027年12月之後先入貨咧，咁我哋咧就會係繼續發放嗰個租金嗰個補助俾佢，直至到佢嗰個有關單位轉讓嗰個契據嗰一日起，就再加3個月之後先至係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其實就唔係一個雙重資助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參加咗特設銷售計劃，你其實嗰個業主一樣都係收咗1嚿錢嘅，係咪？咁佢都係同時咧係會得到嗰個租金補助。個分別咧就係、個租金補助嗰個涵蓋嗰個範圍。咁所以咧，我哋係就聽取咗居民同埋議員反映嗰個擔心之後咧，就決定以情為先啦。就不如咧就俾佢哋更多嘅彈性，咁啊全部宏福苑嘅業主佢都可以係得到呢、這個2年全部4期一共300,000嗰個租金補助。
1: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舉行最後一場聽證會，由委員會的法律代表總結陳詞。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指出，宏福苑火災絕對可以防範，但沒有被防範，可以預見但沒有被預見，批評承建商明知故犯，為節省成本一次次欺騙政府，工程顧問亦沒有履行職責。他又質疑樓宇工程的相關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機會如木運珠，出現明顯火警的隱患。杜鑑坤強調，並非認為政府部門屬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認為政府可保護他們屬合理期望，但實際出現相當大的落差。他又說，雖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災的主要成因，需要負主要責任，但政府要做好監管，保護市民性命責無旁貸，認為有關部門亦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杜鑑坤其後逐一表明對於火災責任問題的立場，其中他批評承建商用發泡膠封窗，聲稱完成打作工程就會拆，但是事實上封了超過一年，形容是切頭切尾的大話，宏業和宏藝需要負主要責任。杜鑑坤又提到，宏業下令在逃生樓梯每5層開設生口，宏藝亦秒速批核，作為持牌專業人士，但完全沒有考慮消防安全問題，批評是不能接受。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王海怡報導。
5: 地盤全面禁煙政策底下，違例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視察全面禁煙的執行情況。這個地盤早前已經落實措施，包括貼上地盤禁煙海報，在門口放置香煙和火機的存放櫃，工友入地盤之前亦都要由保安檢查隨身物品。地盤承建商協興建築有限公司自設扣分制，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說，如果工友在地盤範圍食煙會扣15分，即時被禁止入地盤。
6: 15分就是整個會就記曬㗎啦，咁佢哋就會即時會停，就禁止進入地盤㗎啦。咁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就唔會俾佢再進入㗎啦。
5: 有食煙習慣的工友黃先生認為公司的扣分制合理，如果違規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亦打算戒煙。
7: 扣15分，合理的，合理的。如果你地盤食煙本身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你上班的地方會食煙都不會的。本身地盤應該是危險的地方的，再食煙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我都40多歲了，再食下去不是辦法，準備戒了。
5: 不食煙的工友劉先生就說，實施新的法例定額罰款3000元是合適，能夠減低火災風險。
8: 支持當然好啦，因為你實施了這個法例之後，還有有這個禁煙的關係之後，亦都同時減低了這個意外的風險嘛。即是譬如一抽證到這件事，就立即15分扣曬離場，大家都穩食的嘛。
5: 根據相關法例，建築地盤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沒有人在建築地盤食煙，違規的話最高可以被罰款40萬。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立法會大會加開會議，恢復二讀辯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支持盡早完成審議工作，完成相關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礎。今次立法工作充分體現行政立法之間高效和優質的良性互動。陳樂軒報導。
9: 立法会星期三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会星期四举行特别会议完成审议条例草案。立法会朝早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处理余下加立法程序。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行政立法之间高效和优质的良性互动。
10: 我认同保安局局长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相关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这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行政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我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
9: 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11: 新口岸将两地的出入境检查设施放在一起，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以前要用上30分钟，现在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9: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认同新口岸能够优化通关效率，但关注日后车流增加或者会出现挤塞。
12: 口岸升级，通关提速，吸引力一定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私家车都抱住新皇岗一定会快的心态都涌去这个口岸，反而会导致口岸附近严重挤塞。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通关的口岸。
9: 特区政府早前表示，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港深两地就会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在确保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相关价格会随住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话，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李俊杰报道。
13: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收紧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俾司机做更频繁的体格评估。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支持建议， 议员李振强就关注体检收费，担心对司机造成负担。
14: 香港嘅体检公司咁讲，嗰啲套餐都系成过千蚊咁样，因为担心一旦即系如果太贵咧，有啲嘅兼职嘅司机咧，即系炒散嗰啲咧，佢哋可能选择宁愿选择退休啦，都费事喂，我仲要每年俾咁嘅钱过去。
1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期望透过体检标准化等嘅因素，令价钱变得可负担。
15: 咁随住咧，我哋嘅日后嘅评估嘅指引系迈向标准化，同埋都希望系有一啲好重点嘅一啲嘅评估嘅方向嘅话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嚟紧我哋会再持续我哋嘅工作同埋努力咧，希望能够喺一啲嘅能够做体检嘅医生名单，同埋如果我哋喺地区上边可以有一啲嘅体检中心，长远嚟讲咧，我哋系可以建立到嘅话咧，系可以做到方便啦，同埋令到嗰个价钱咧系可以即系更加贴近司机佢哋嘅嗰个负担能力。
13: 议员姚柏良提到，佢喺内地领取执照有使用体检机，建议当局考虑利用科技嚟控制成本。陈美宝就话，当局正在研究。佢话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嘅自助体检机作为试点。当局又补充，司机可以利用医疗券嚟进行体检。另外，有议员提出订立商用车司机嘅强制退休年龄。陈美宝话，当局持开放态度，至于年龄上限，就希望搜集更多资料同听取意见。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南部地区有民居同基础设施遇袭，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梁正涛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又敦促海湾地区国家防止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申伊朗和周边国家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17: 世界杯直击。
18: 英格兰在世界杯四强赛1-2输给阿根廷，赛后英格兰中场比宁咸击打阿根廷后备球员华伦天巴高，引发双方球员小规模冲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比宁咸可能会因为相关暴力行为而受到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处罚。视像画面显示，完场哨子吹响之后，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比宁咸走向未有在比赛上阵的华伦天巴高，用手击打他的后脑，华伦天巴高随即转身推撞比宁咸，多名球员迅速围了上来。阿根廷一名后卫上前和比宁咸发生争执，之后英格兰队友将比宁咸拉开。 報道話，目前仍然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比寧咸做出這樣的反應，但是畫面顯示在阿根廷85分鐘攀平比分之後，華倫天巴高曾經跑入球場並在英格蘭球員面前慶祝。比寧咸的賽後行為會不會受到國際足協追加處罰仍然未確認。報道說，如果相關暴力指控成立，23歲的比寧咸將會被禁賽，無緣在星期六英格蘭對法國的銅牌戰上陣。今屆賽事攻入6球的比寧咸在英格蘭對阿根廷的四強賽初段亦都曾經與阿根廷隊長美斯發生口角，起因是球員犯規問題。比寧咸在賽後表示，兩人當時其實只是在討論一個犯規，無什麼大不了，他知道大家都會有各自意見，甚至將事情鬧大，但是的確無什麼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蔡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的租金补助。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紫外線指數是 0.8， 強度是低，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1點，現時氣溫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9: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结束连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500点，低见24504点，中午收市报24514点，跌了494点，跌幅近 2%。 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758亿。科技指数跌 4%， 报4638点， ATMSJ 下跌，以美团跌 6% 的幅度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智普跌近22%，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医药及生物科技股向下，地产股下跌，龙湖集团和华润置地跌了 5%。 至于重磅金融股就多数向下，港交所和友邦跌近 1% 或以上，汇控就靠稳，至于公用股就逆市上升。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倾下噶。你好，阿 Ken。
21: 系，主持好。
20: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咧就结束咗之前个升势啦。咁其实个跌幅方面啦，咁港股就似乎咧就冇即系日本啊或者台湾啊个跌幅咁大啦。咁其实今轮咧呢一个跌势咧有啲咩嘅原因咁样啊？
21: 其实外围最主要就系啲科技类芯片、晶片呢啲股份咧。回得比較急，咁所以變相令到港股自己本身呢幾日嗰個叫反彈嘅勢頭去到一啲技術阻力區啦。港股自己本身25000咧，都明顯係技術阻力區嘅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分水嶺嚟嘅。咁呢個25000呢個分水嶺咧，其實喺過去啲年齡裏面啦，都喺25000樓上運行咗好耐，只不過係近排係跌穿25000，走翻落22500。咁而家又去翻25000嘅時候咧，咁啊形成咗一個比較龐大的阻力喺度啦，咁所以我諗喺呢個位置 都要再上嘅話，都一定要企到25,200樓上先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諗你用翻22,500做翻個一個一半嘅一個叫支持位先啦，大概23,600附近咧係一個叫技術支持位，咁就唔排除23,600啊至25,000呢個位置咧，就先行走一段上落先嘅。
20: 嗯，咁其實咧，如果係嚟緊咧，即係如果仲有一啲下跌嘅空間嘅話咧，會唔會話係即係譬如話啲重磅科技股啊，那個跌幅咧會比較大啲，拖累咗一個大市啊？
21: 呢個可能性都會比較大啦，因為你呢轉反彈上嚟貼近翻25,000嘅時候咧，啲科技股都係功不可沒㗎啦，最主要嗰幾隻大嗰啲，咁你變相如果調整翻嘅話，當然係佢哋都會有一個調整壓力會比較大啲嘅啦。
20: 嗯，但係見到啲公用股方面咧，就逆市做好，點解企得咁硬淨咧？
21: 依家睇翻國內自己本身一啲叫工業嘅數據啦，咁喺個利潤率方面咧，喺過去呢一啱啱出嚟嘅數據咧，係叫比較理想啲，咁相對地比起其他疲弱嘅一啲經濟數據咧，係還好，咁所以相對地佢哋個表現比較好啲嘅。
20: 嗯，咁如果睇埋咧，即係下個禮拜翻嚟啦，預計咧嗰個指數嘅話咧，要睇視乎啲咩因素啊？
21: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外圍情況先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注點。第二點就係我諗都係同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恆生指數已經由低位反彈咗差唔多講緊2,500嘅時候咧，都係比較要回氣多啲嘅啦。咁我諗大家都係留意住國內經濟數據出咗嘅啦，咁我諗留意住美國嗰邊嘅經濟數據，尤其對後市佢息口嗰個問題究竟有幾大嘅啟示咯。
20: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卢志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514，跌咗494，半日主板成交额有1,757,500,000多。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516，跌咗474。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智普1,209跌咗339。腾讯465.2跌咗18.8，南方恒生科技4.55跌咗1.98，盈富基金25跌咗4.6，阿里巴巴112.9跌4，中芯国际70.7跌咗4.5，华虹宏力146.1跌11.3，恒生中国企业83.52跌2.04，美团81.9跌咗5.3。XL 二南方海力士47.94跌咗8.5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找钢网、量化派、诺亚智能、雅普斯瑞源宇宙、建生国际。今朝早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国长白山国际、中彩网通控股、富通科技、智普、中国煤层气。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18，跌咗63，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跌咗53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0，跌咗3,731。外币对港元计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5，瑞士法郎9.693。澳元5.472，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7，欧元8.96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8。港金报37,415，比上日收市跌咗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89，卖出3,986.71。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预计未来国际收支将会保持基本平衡，又说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的额度，亦都计划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銀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計92,000億美元，按年增長 21%， 銀行結售匯規模按年增長 24%， 去到29,000億美元，均創歷史同期的新高。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順差2712億美元。副局長李斌在記者會上說，今年以來中國外匯市場經受住外部衝擊，保持穩健運行，呈現出較強的活力和韌性。他預計未來國際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3: 我國將堅持擴大內需，大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將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0: 在外汇管理方面，李斌说会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

0: 市值少于 0.03%。 他重申审计不应被视为一项可以任意压缩的成本，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绝不能被短期商业压力削弱。他敦促会计师行和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要以质素为先。由宋家良报道。
1: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表示，审计支出占上市公司市值3%以下，审计业界一直认为偏低。他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对客户要做到及早介入和分析风险，这些投入都是成本。
2: 业界一定觉得低的了，因为现在做审计无论准则和社会的期望都是高的。审计师其实压力很大，去到真的落场做审计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他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完成的。变了审计师可能更加早点去了解个客户啊，或者去做一些分析的风险啊，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他的成本来的。
1: 赖翠碧呼吁事务所和上市公司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应该以审计质素考虑为先。
2: 香港呢就2700间上市公司，我哋而家咧可以做上市公司审计咧，我哋发咗牌有66间，即系如果你咁样除翻上去，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几十间啊，好几十间咧压力都唔细嘅，好好做一个审计嘅话咧，难度都唔系低嘅。我又唔觉得系话真系你要用费用减价去争取到呢个客户，反而你话到俾你个客户听，你提供到嘅你嘅价值咧，或者你点样帮到佢咧？先至係一個增值到或者加到費用嘅方面嘅工作。
1: 會財局較早前公布截至3月底止年度查察報告，過去一年會財局對39间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定期查察，重點審視質素管理制度和選取的90个已完成審計項目，當中包括58个上市實體審計項目。會財局說，大型事務所通常展現出較成熟的專業技術能力，但業界在收入確認、資產減值評估、持續經營能力評估以及舞弊風險識別等複雜且高度依賴判斷的領域仍需持續改善。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现在由阿摩先提返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係有坏车㗎，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仲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嘅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咗㗎啦。咁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洪水桥片区点睇？而家就话收到两份嘅标书。
5: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
6: 两份标书，每一份咧系有好多企业去组成去入标，包括我哋嘅房地产嘅发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长做产业嘅企业。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觉得咧好鼓舞嘅现象啦。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一同今晚，时间嚟到12:37，港股咧越接近收市时间啦，跌幅咧进一步扩大啊，恒指曾经跌超过500点，中午收市嚟讲咧系24,514点，跌494点，跌幅近2%。嗱，大市表现咧，我哋转头就揾嘉宾倾啦。今日咧就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内地咧喺今个礼拜咧公布咗唔同嘅数据啦，包括经济啦，一啲货币嘅数据。等等，我哋转头咧就揾经济姐同我哋即分析下啦，上半年个情况，同埋点样睇下半年啦，内地经济个形势。大家咧转头记得留意收听啦。嗱，讲翻港股情况，恒指咧就中午嚟讲跌近500点，期指嚟都跌近2%，都系差唔多500点噶啦，低水13点嘅啫，成交张数咧超过68,000几张，大致成交半日咧系接近1,758亿啦，招股企指数系跌超过2%。今日科指嘅表现咧都系比相对嚟讲比较差少少，咁科指咧都系跌咗超过4%噶啦，咁咧就跌到落去4,638点啊，即系穿咗咧4,800、4,700呢两个嘅关口啊。嗱，恒指成分股入边啦，望一望表现比较差啲嘅，啲医药相关股份啦，麻麻地啦，石药系跌近7%啦，中生制药跌超过6%，信达生物啦亦都跌咗超过6%嘅。至于咧即系逆市升嘅咧，啲资金咧似乎流入一啲公用股啦，同埋一啲即系收租股，电能。是升近2%，港铁升超过1%，领展咧亦都升到超过1%嘅。区内股市情况又点呢？日股越跌越多啊，而家跌近超过5%。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亦都跌超过5%嘅。至于韩股咧，今系假期休市啦。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系跌近2%噶啦，深证成指咧系跌近4%，沪深300指数咧跌超过2%。50大恒指成分股入面啊，讲下一啲跌幅比较大嘅股份，有隻南方海力士2倍嘅杠杆产品系跌咗15%嘅，南方三星嘅2倍杠杆产品咧系跌咗17%，康方生物跌超过12%，另外 Minimax 跌咗近14%，智普啊今日系上嚟讲咧系成交额最大股份啦，跌近22%啊，1,209蚊嘅跌到呢啲位置。好，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揾嘉宾倾偈啦。拜五系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10: 系你好啊，李小姐。
9: 是咁啊，港股咧就连升5日之后就即系原本咧就累计升咗1,000点嘅，不过今日咧就跌咗近500点啦，系咪都系即系升咗咁多？同埋睇翻咧，即系7月半个月嚟讲咧，都即系反弹咗如果系计琴日收市啊吓，超过2,000点噶啦，都差唔多要即系巩固下，同埋外围市况都麻麻地。
10: 系啊，系啊。因为昨晚来讲呢，我们看回外围呢，美股那边呢都是 比較上係弱啦。咁之前嗰晚我哋睇翻呢個費城嗰個半導體指數咧，都係跌嘅。咁當然講南韓嗰度咧，今日放假啦嚇，可以講話。咁變咗嚟講咧，就日本啊同台灣嗰度都跌得幾多啊，科技股大頭啦。咁港股呢邊咧，我哋睇翻咧，其實計翻都升咗成12個，即係話
9: 12個交易日
10: 啦，係啦，交易日。咁去到呢、這個我哋睇翻咧25,200啊嗰啲位咧，其實即係個阻力都比較上係大。OK， 咁就睇翻今日上晝嘅成交咧，1,757億咧，都算係比平時多咗啲啦。咁亦都唔係話一定個市咧，即係話喺現水平再跌落去係好多。即係如果我哋睇翻牛熊證嗰度咧，其實咧比較上係呢、這個嗰、那個牛證咧唔多喺下邊，反而熊證咧喺25,200啊。去到25,800咧，嗰度比較上係多啦，尤其是喺25,300到25,399嗰度有871張嘅，嗰度比較上係多，同埋喺25,500啊嗰度有700多張嘅。咁所以嚟講咧，如果你話啊殺落去牛證咧24,300啊，嗰100點咧都係得572張嚇。咁我有因上去即係做上個市呢嗰個機會係大啲嘅，好可能呢今日上晝嚟講24,500呢，我要睇下晏晝呢會唔會有個支持啦。如果有嘅話呢，我相信個市呢仍然可以上返去挑戰25,200啊或者高啲嘅。
9: 咁但係呢就外圍其實呢排都係麻麻地啦，即係因為即係 AI 相關或者半導體股份相關嗰個影響啦。反而港股呢就即係逆住外圍個情況表現相對好啲啦。咁你估計都即係再有個向上空間呢，係咪都見到一啲資金呢即係都幾明顯流向港股一啲平台經濟啊或者大型嘅科技股呢？
10: 我諗嗰啲咧都係比較上係機會主義啦，可以咁講，唔會話即係話長久啦，嗰啲冇可能噶啦嚇，尤其是呢個北水添嚇，因為近來咧，我哋睇下星期初啊，或者上個星期尾啊，北水咧就喺經過呢個 Stock Connect 啦，係咪先啊？港股通咧流入嚟香港啦，咁亦都係話睇翻好似星期二、星期三嗰度咧。都係講緊100多億啊咁樣啊，每一日咁樣變咗嚟講咧，而家去到25,200啊呢啲位咧，佢哋即係食烏嘅程度有幾大咧啊，大家都未知，要事後先至清楚嚇。咁睇翻今日上晝嚟講咧，好可能咧都係有啲佢哋嗰邊咧有啲沽盤啊咁啊，甚至乎外圍嗰啲啊，因為如果你話喺22,000買嘅。上咗嚟差唔多係3,000點啦，咁就食下糊啊，亦都唔出奇，因為有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外圍尤其是美國嗰邊咧，對一個所謂 AI 個投資啊，個額同回報咧就有個所謂焦慮啊 anxiety 喺度，咁所以咧大家都會驚話今年某一個時間咧下半年，譬如9月、10月嗰段時間咧。嗰、那個市咧係咪跟住即係因為 AI 股落咧而一個調整咧，又係指啲半導體股啊咁樣嚇？
9: 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跟轉一啲半導體股，即係唔好話淨係美國啦，加埋韓國啦、香港呢邊啦，都係一個幾明顯嘅下跌啦。即係會唔會都暫時只係一個即係一個調整，而唔係真正一個轉勢？如果真係大家好擔心嚟緊嗰個即係 AI 相關開始嗰、那個即係時間點有機會一個比較大嘅轉向咧，擺喺九月咧？
10: 我哋睇翻咧，因為九月嚟講咧，其實你即係美國嗱，逢親咧，你啲科技股咧對個息口好敏感啊，除咗嗰啲房地產股之外啊，咁如果你話即係好似講呢個七月會加減息啦，因為啱啱過去一兩日美國嗰個即係數據咧都係一般啦，甚至乎 呢、這個CPI 啊嗰啲會比較上係預期差咗少少，但係佢整體嘅經濟嚟講個韌性係好犀利啊！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翻如果你九月嗰度咧有機會加息嘅話咧嚇、啊，因為而家佢繼續打仗啊嘛，同呢個伊朗，咁令到咧個市場嘅氣氛基本上咧，而家喺呢個咁即係話 AI 呢啲所謂嗰、那個股。AI 股啊，科技股啊，整體嚟講咧，嗰、那個市盈率好高啊，其實嚇、啊、有啲講緊百幾倍啊咁樣嗰啲，即係好閒嘅啫。咁你如果你喺咁嘅情形之下繼續落去嘅話咧，嗱、啊、最主要咧，而家仲有你今年半年嘅業績都就嚟出嚟啦，或者第二季度嘅業績出嚟啦。
9: 嗯、
10: OK， 咁你去到八月尾都差唔多出曬噶啦。係嘛？咁如果你話嗰段時間加要睇翻佢哋投資同埋回報風險嗰方面計埋，加埋九月嗰個時間咧，如果美國嗰、那個即係話你睇十年債息啊，或者佢嗰債券價格啊有即係話有個 indication 會加息嘅話咧，都要小心啊，因為你 AI 股咧。過去呢一段時間，其實已經係喺一個高水平嘅估值咧，係太耐嚇，可以咁講啊，咁啊真係要小心啦。
9: 嗯，明白。嗱，講少少個股啦，見到百度咧，尋日就話佢哋即係轉一個嘅雙重上市啊，自願轉為雙重上市啦。咁啊，做完之後咧，其實喺港交所同埋納指雙重上市嗰、那個即係股份咧都可以互換啦。嗱、即係阿謝 Sir， 你覺得咧點解百度會呢個時候選擇做呢個動作咧？
10: 唔係，我覺得佢已經係諗咗好耐，只係話咧，而家嚟講，亦都係話其實同即係話國內嗰啲好多科技股嚟香港上市，都係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態度一樣嘅，都係一來就睇個 timing 係嘛，二來因為你而家你stock connect 啊，即係佢加埋 stock connect 啊，雙邊係嘛？咁好有機會都係港股通都納入埋啦。咁、我相信都係講緊你而家講緊都係 AI 股啊，甚至 AI 概念股啊，而家喺一個所謂叫做最高潮嘅附近啊，你明講咩？咁、如果佢 capture 到呢一個時間咧，咁對佢嗰個股價同埋咧，如果佢係真係要集資嘅話咧。都係呢個時間最啱嘅
9: 嗱，頭先講開港股通啦，有啲大行咧就估佢即係真係有機會好快就九月納入呢個港股通。嗱、意味住咩咧？即係到時個流動性大咗啦，咁即係個投資嘅基礎又大咗。即係你覺得內地即係資金方面咧，對於百度佢哋嗰個睇法係點樣嘅咧？
10: 嗱，我相信咧，佢同第二啲都個分別唔大啦。因為點解咧？嗱，如果其實佢而家你香港上住嘅百度咁講下，佢亦都可以經過即係話港股通嚟，即係話嗰啲錢嚟買香港港股啊嘛，係咪先？咁變咗嚟講咧，本香港呢邊嘅投資者，甚至乎。香港國內之外的投資者見到百度有這樣的趨勢，將很可能就將即是說會買定先，但我們今這排看見百度那個股價呢，今天上午來講都還要跌3.7到106.6 OK、變了來講都是有多少不是反常，有多少不濟的那個情況出現，係嘛先？咁而家佢嚟，即係話仲好可能仲有少少時間啊咁樣。咁之後咧，我哋仲要睇下佢之後市場對佢嘅反應係點樣咧？尤其是國內投資者，因為而家太多嗰啲新股啊，喺香港上。OK， 個資金一定係即係唔會話，唉、哎，我而家買百度啦，因為百度咧其實呢個咧就等於 ATMX。
9: 系
10: 嗰类，
9: 即系同一类嘅股份
10: 啊，同一类已经系旧款啦。
9: 嗯嗯嗯，
10: 系啊。
9: 不过 不過近排都即係有啲資金即係有報道就話，即係資金都開始流入呢類型股份啦。咁因為可能即係過去一段時間 AI 相關即係就好快啦，即係佢哋估值相對嚟講咧就低少少。咁至於即係後即係之後上咗市嘅情況係點樣，雙重上市之後情況係點樣咧？咁我哋再觀望下先。好啊，咁啊，今朝早咧亦都同阿謝 Sir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0: 冇嘅。
9: 好，唔该晒你，拜拜。
10: 拜。
3: 神州理财小百科。
9: 禮拜五神州理財小百科啦，我哋咧今日咧就揾咗渣打大中華區經濟師陳冠霖，同我哋傾下咧即係內地經濟嘅情況啊。你好 ，Hunter。
11: 你好啊 ，Hello。
9: 係啊，咁啊其實咧過去一個禮拜咧，內地都公布咗即係唔少嘅經濟數據啦，包括即係大家最矚目嘅就上半年個經濟啦。咁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4.7%啦，第二季增幅咧就即係4.6%。另外咧亦都公布咗一啲即係單月嘅數據啦，包括六月嘅消費啊、工業等等啦。至於外貿方面咧，亦都公布咗噶啦。咁今日咧亦都有啲即係外匯相關嘅數據出。睇翻个上半年经济4.7%，咁外贸表现咧都好过预期，不过似乎咧固定资产投资嗰度咧都仲系要少少时间啊。Hunter， 你点样睇咧？即系上半年整体个经济形势咧？
11: 整体上半年经济形势咧，如果分开第一季同第二季度睇咧，第一季度就其实系超预期表现啦，5% 啦，第一季度系4.3%啦，咁其实系。某部分都反映翻啲政策嗰個資金運用咧，可能係一個前置性嘅使用咧，咁啊幫助推動第一季度嗰個增長比較偏快。咁啊去到第二季度咧，見到啦整體表現咧都係一個叫做外強內弱嘅格局咧。咁啊見到外貿表現相對較強啦，咁啊亦都帶動翻呢個生產啊工業增加值嘅增長咧，都係企穩嘅。咁啊相對嚟講，咁我哋見到零售業啊同埋呢個投資咧都依然增長是偏弱咧，咁整體嚟講就係一個咁嘅相對係不太相對係外強內弱嘅一個咁嘅表現。
9: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下半年係咪都係延續呢、這個咁樣嘅形勢啊？定係即係有冇機會即係下半年嗰個內需方面有所改善？
11: 如果先講外需咧，咁我哋相信下半年都應該相對定保持穩健啦。咁主要都係受到個 AI 推動嗰個需求嘅帶動啦，咁加上中國產品嘅競爭力嘅提升啦，咁都依然繼續支持翻呢個外貿個增長嘅下半年。咁喺內需方面咧，我哋預期啦，咁政策上咧將會有所支持咧，特別係喺財政嗰個支出相方面相對有機會會加快咁支持翻相關嘅投資啊、消費等等啦。咁我哋全年嗰個增長預測咧係4.6%。
9: 有冇做一啲調整咧？即係因應即係啱啱出咗內地上半年整體個數據之後。
11: 其實我哋4.6% 嘅預測咧，就一路都 keep 住咗喺度嘅。咁主要下半年我哋預計啦，政府將會加速翻嗰個財政嗰個預算嘅使用啦，咁啊投放更加多嘅財政國債或者係地方債券嗰個資金喺一啲基建項目啊，以及可能係推動翻消費相關嘅方面。
9: 頭先提到內需咧，其實即係嗰個數據咧，其實見到都幾波動啦。即係譬如消費相關，咁即係五月又即係負增長啦，咁去到六月咧又即係升翻1%。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中央都推出唔少嘅一啲支持內需嗰個政策啦。你覺得即係嚟緊如果再做嘅話咧，即係有冇一啲更加大嘅力度或者一啲更強、更新嘅政策咧會推出嚟咧？
11: 暫時嚟講，我哋預計咧都係以已經推出嘅措施為一個落實上嘅方向為主啦，咁更加重視咁點樣落實，點樣去有效咁使用現有嘅政策啦。咁喺呢個消費方面，其實我哋見到前兩日中國就出咗呢個15-5規劃去推動翻呢個消費啦。咁其中我哋見到服務消費咧將會係未來一個主要嘅推動嘅一個領域啦，咁未來預計都會更加多嘅方面去強調翻點樣去刺激或者係釋放翻呢個服務消費上面嘅需求。
9: 但商品消费方面，似乎是不是那个信心都还是不是那么强呢？即是买东西啊那些这样。
11: 商品消费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都有推出一个相应的以旧换新的政策，但当然以旧换新政策都推出了大概两年多了，有些部分的需求已经是前置了，这个政策效力啦，虽然都会继续有一定的支持作用，相对做一两年可能就会有所轻微的下降咁样。
9: 讲下房地产啦，因为即系固定资产投资咧就负增长其中即系近6%啦。咁但如果其实扣除嗰个房地产投资咧就负增长咧就2.7%啦。咁似乎房地产咧都仲系即系值得关注啦。咁统计局方面咧就提到嗰个市场咧其实有一啲嘅積極嘅情況噶啦，你哋而家即係你哋了解到嘅一啲數據咧，其實現況係點樣嘅咧？即係下半年會唔會都可以帶到嗰、那個即係固定資產投資有所改善啊？
11: 暫時嚟睇咧，都係見到部分一線城市個樓價有初步嘅回穩嘅跡象啦，咁按月係有啲回升啦，咁但係當然整體嚟講嗰個整體個房地產投資嘅氣氛咧，依然係相對偏弱啦。咁喺政策上咧，都係主要強調翻一個控增量啊，去存庫嘅一個方向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認為房地產投資嘅下降趨勢咧，今年嚟講啦，依然係會持續。
9: 明白。可能即係都係要一啲時間啦，係嘛？
11: 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慢慢恢復翻個市場嘅信心啦。
9: 首先咧，你一開始都即係同我哋分享到嚟緊，覺得個財政政策會繼續做啦。大家咧即係除咗財政政策咧，都幾關注咧嗰個嘅貨幣政策啦。咁因為而家即係銀行咧喺即係 OMO 市場嗰度咧就做多咗。其實你覺得嚟緊咧，即係減息降準嗰個政策空間咧，係咪細咗咧？
11: 我哋暫時睇咧，我哋預計第三季度咧，依然有一個25嘅降準嘅一個可能性啦。咁但係當然央行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啦，去為市場提供一啲流動性。咁整體嚟講，嗰、那個貨幣嗰、那個政策嗰個基調咧，依然係維持一個適度寬鬆嘅政策嘅 stance 啦。咁所以咁對於短期利息嚟講咧，咁我哋見到，我哋暫時預計咧，相對嚟講喺近期係我哋唔預期係一個降息嘅。咁主要因為我哋見到其實中國嘅通脹咧都已經由通縮走出嚟啦。咁喺第二季度啦，整體嗰個 GDP 嘅評價指數轉正啦。咁亦都有啲銀行嘅淨利淨息差嘅水平咧，亦都維持喺相對較低嘅水平。咁我哋暫時預計今年係未有一個降息嘅一個預期嘅。
9: 即係可能降準就機會大少少啦。嗱，咁即係七月咧，即係往常啦，都七月下旬就即係有機會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咁估計咧，即係今次啦，會唔會有啲即係更加具體配套或者一啲政策去支持翻個經濟？即係估計嗰個講法會係點樣？你哋个睇法？
11: 我哋预期呢个政治嘅会议都依然会强调翻系点样使用已经落实已经公布咗嘅措施咧，最主要系点样提升个效率啦。咁一方面我哋预期喺特别喺财政方面咧，就我哋头先提到今年预期嘅执行咧上系有啲系相对较慢嘅，较往年。咁可能喺下半年就会系一个发力嘅方面咧，就会加快翻个支出进度啦，特别系一啲专项债发行啊，同埋使用啦，咁去推动翻个基建项目嘅投资啊，同埋落地等。
9: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阿亨达嚟倾到呢度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内地下半年个经济个形势，你哋个睇法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咧，4:30嘅一桶金咧，就会揾分析员咧讲下韩股，因为近日咧就非常之波动啦。唔少嘅分析咧都即系认为系一个即系去杠杆斩孖展嘅情况导致呢个市况。咁啊，到时咧同分析员倾下啦，即系嚟紧嗰个后市个情况又会系点样？嗱，再讲下啦，韩股咧半日嚟港股咧半日嚟讲咧就跌近500点啦。咁我哋晏昼咧再同大家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说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冇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系系咪拣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先入伙，当局亦都会继续发放租金补贴，是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即尽责，认真审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 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54点，跌553点，总成交金额18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8点，跌6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57蚊，跌391蚊；腾讯控股468，跌23.2；南方恒生科技4.5毫。2.2跌2.6毫，盈富基金24.94跌5.2，中芯国际68.8跌6.4，阿里巴巴112.3跌4.6，华虹宏力142.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3.28跌2.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3，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6，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跌3690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61美元，卖出39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定嘅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係原係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封閉緊，一大車多。而另外長青公路呢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請小心。就是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的。而另外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吴松街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红桥。咁最后仲有机场。是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返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㗎。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㗎。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2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飲食对你嘅身心灵嚟讲充当咩位置呢？
6: 是一种情感抒发嘅载体，
5: 定是养生食疗嘅工具？
6: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嘅典籍。
5: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
6: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7月17日，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余一峰同埋方健儿嘅 Dennis， 你好。
12: Hello， 阿 Ken
11: 啊。好耐冇见啊。咁啊，讲下天气先啦。呢排咧都系呢个阴晴不定嘅，好似咧阴比较多啲吓。而家咧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点嘅。咁所以呢个雷暴警告陪住我哋《精灵一点》嘅时间吓。咁啊，所以大家咧要黐实我哋咧就系update 住最新嗰個天氣狀況啦。今日星期五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嘅呢個主題咧，原來你同我都試過
12: 嘅，
11: 係麻醉啊。因為咧，大家如果做手術嘅話咧，都應該大部分人都經歷過呢個麻醉嘅階段啦。咁我就試過兩次嘅。嗰陣時咧，聽嗰啲人講話，哇，麻醉得多啊，會蠢嘅個人。跟住我話，我又唔覺喎，可能我基數低啦，本身已經蠢蠢地啦。
12: 會唔會係自己唔覺，老公先覺咧？
11: 咦，可能係喎，應該問下
12: 佢先。你
11: 嗰個經驗又係點咧？
12: 我自己就都好多年前啦，都差唔多20年前嘅事，好似感覺上咧，記得即係當數完個數字543去到某個位就已經哦麻醉咗啦，跟住轉頭醒咗。我自己本人咧就冇話好多嘅不適嘅感覺，可能係唔記得咗都唔定。不過即係太耐之前啦。但係究竟啦，會唔會真係做完麻醉手術後有唔同嘅不適啦？又或者有咩方法去處理咧？陣間會知多啲。
11: 係啦，咁啊記住咧留意一下啦嚇。好啦，咁啊去到呢個點半鐘嘅時候咧，心裏有個謎啦。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咧就係比較難少少啊，叫心理帳戶，揾銀行帳戶我識啫，或者社交網站平台帳戶我識。心理帳戶你係點理解咧？
12: 係啊，話就話難少少，不過非常之切身啊，即係大概意思就係都係啲價值觀咁樣啦。即係例如你無啦啦賺多咗100蚊嘅，你點樣去睇呢個錢啦？點樣去處理佢啦？又或者人哋送份禮物俾你，究竟係嗰、那個即係標價嗰個價值咁簡單，定還是唔係嘅？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快樂咧？
11: 哇！其實即係我心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account， 好多個帳户。我係一個孤寒友嚟嘅，所以咧即係譬如我贏咗100蚊又好，或者人哋送咗個禮物俾我啦，我都好珍而重之嘅。咁啊，一間要請阿祖恩咧同我哋去剖析一下啦嚇。2点咧有精神科醫學院系列嘅呢、這個主題，大家啱聽嘅老中青都啱嘅，就係、是、數位時代與精神健康。你係咪機不離手嘅朋友仔嚟嘅咧？
12: 工作關係咧都成日都要攞住手機嘅。咁當然啊，即係睇下片啊等等，或者係一啲嘅社交媒體都會留意。 意住嘅。你呢？
11: 我都係嘅，雖然成日提醒自己唉放低個手機啦，有時好攰啦，眼睛已經乾乾地啦，但係唔知點解嘅都係要囉囉囉囉。
12: 咁我下次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你，你要彈出嚟 Dennis 提你放低手機，我每隔一個鐘 send 俾你。
11: 冇錯啦，其實呢個好重要嘅，一間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熱線電話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醫管局精靈直播，主題係舒緩麻醉術後不適。請嚟嘅嘉賓咧喺我哋身邊就係威爾斯親王醫院麻醉科顧問醫生劉雅文醫生嘅。劉醫生你好，
12: 你好，
13: 係主持人你哋好。
11: 係啦，咁麻醉對於阿 Dennis 同我都唔陌生啊，可能喺電視機前邊嘅朋友咧都可能試過都未定。不過講開麻醉咧，都分開唔同嘅範疇。我哋大體上就話有全身麻醉或者係局部麻醉。咁其實係點樣嘅情況之下先用唔同嘅麻醉方式咧？
13: 哦，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啦。咁其實大部分一啲大啲嘅手術啊，譬如話做一啲身體器官上面嘅，譬如肝臟啊、腸啊、腸胃啊、各個肺部啊，總之各樣器官嘅呢啲大型嘅手術都需要全身麻醉，咁確保個病人係完全唔醒啦、冇知覺啦，同埋唔喐嘅情況之下，方便外科醫生安全咁樣去進行嗰個手術嘅。咁咧有啲真係比較輕微嘅手術啊，即係譬如即係有一啲細嘅傷口啊，有啲囊腫啊咁樣，範圍細啲嘅，咁可以打啲局部麻醉藥喺可能幾 cm 啊、幾一兩寸嘅範圍之內，咁樣都足夠咁樣咯。
12: 係，咁我哋今日應該都會聚焦講呢個就係全身麻醉啦。咁相信即係無論用藥嗰個份量啊，或者係要注意嘅地方都更加多啦。先講下病人要做啲乜嘢啦。咁即係當然即係將自己健康交俾醫護人員啦，都有啲即係要做嘅，我記得就係例如，起碼都要禁食先啦。係
11: 啊，
12: 究竟要早幾多禁啊？或者係咪完全唔食得？飲啖水都唔得等等，係咪好多時病人都好想了解呢樣嘢？
13: 係，我哋都知道病人即係麻醉之前要禁食啊，要捱餓好多個鐘頭啊，咁可能都係好辛苦。咁或者我哋都講下呢一個話題啦。咁其實麻醉之前禁食都係為咗想安全啲嘅，因為我哋唔想個胃入邊咧就有啲剩餘嘅食物啊。或者液體啊，會喺麻醉緊嘅時候咧，就倒流咗入咗個肺部。究竟係咩情況？其實即係我哋口腔對落少少喉嚨呢一個位置咧，就好似幅圖咁樣有顯示，其實係好似一個 Y 字，係一個分叉路嚟嘅。咁嗰個氣管啦，同埋嗰個食道嗰個入口，其實只不過喺隔離嘅啫。咁平時咧，我哋有時即係進食嘅時候有少少唔留神啊，有時都會灼親啊咁樣，會即刻有一個好強烈即咳嗰個反應，幫我哋保護翻嗰個氣管啦，將啲嘢咳翻出嚟。咁但係個人全身麻醉咗，即係瞓著覺就冇咗呢個本能反應咁樣，就保護唔到個氣管。咁跟住做手術通常都即係瞓平個人咁樣嘅，就變咗如果你個胃入邊仲有一啲食物啊液體，就容易倒流翻上去喉嚨嗰個分叉路嘅位置。咁又或者朦朦胧胧又嘔吐喎咁樣，更加多嘅污糟嘢喺喉嚨嗰度，咁就會好容易咧就誤入咗氣管嗰邊，咁就可以落埋去個肺嗰度，咁就會造成一個叫吸入性肺炎嘅情況咁樣。
11: 哦，哇！原來有咁高深嘅學問，因為咧我最初以為我做兩次手術都係婦科手術啊，你知道婦科嗰個嘅位置就係同個胃好近啦、我最初係以為唔好擲住個胃，咁啊等下醫生咧就會容易啲有印有餘啊嗰、那個手術刀咁。咁但係原來就係避免嗰個吸入性嘅肺炎。咁吸入性肺炎咧，其實我哋喺精靈一點嗰度都同大家都分析過啦，其實可以係好嚴重嘅後果。不過阿劉醫生同我講解一下，尤其是譬如嗰個人佢麻醉咗嘅，佢嗱，如果我哋係清醒嘅，我哋會咁樣咳翻出嚟啦。麻醉咗嘅時候，佢唔識去咳翻出嚟，嗰個後果係咪可以好嚴重咧？
13: 係講得冇錯，吸入性肺炎即係如果真係將胃流翻轉頭啲嘢吸咗入去咧，其實因為胃液嗰啲酸鹼度啊好酸噶嘛 ，pH 1可能有好多人都聽過啦。咁酸嘅嘢流咗去個胃入邊咧，其實會造成一個化學性嘅灼傷啊，就嚴重即係可以損害到啲肺組織咁樣，咁削弱咗肺組織嘅一啲免疫能力啦，引起一啲炎症啦。咁如果再遇上可能細菌，譬如口腔入邊嘅細菌啊，甚至乎醫院範圍細菌啊，咁就會引致更加犀利嘅肺感染，咁嚴重 重到可以即係影響呼吸啦，含氧量唔夠啦，好嚴重嘅話，可能需要入深切治療部啊，甚至乎有生命危險啊，可以咁嚴重都有嘅。
12: 係，都明白到即係禁食嗰個即係重要性同埋個嚴重性啦。如果即係處理得唔好，咁但係會唔會有時病即係萬一啦，病人都唔小心唔記得咗有好種種原因之下，明明就要即係禁食，但係食咗嘢喎，其實要點樣處理咧？
11: 食個杯麵啊，好痛
12: 苦。
13: 杯麵就肥膩嘅就更加高風險，係啊，咁就呢一樣嘢最緊要就係唔好瞞住我哋啦，即係都真係要話翻俾醫生姑娘聽啦，
11: 要誠實啦，
13: 要誠實啦，因為高風險都好高啦，就唔好擔心，淨係諗住話即係我唔想冇得做個手術啊咁樣樣，咁有時我哋都未必會一刀切話一定冇得做咁樣，我哋都會評估下你幾時食啊，即係食咗啲乜嘢肥唔肥膩啊，定係淨係飲咗啲嘢啊？咁我哋睇下個手術亦都急唔急啦，其實等唔等得啦咁樣樣。咁即係許可嘅情況之下，可能係順延幾個鐘頭，可能同一日有得做啦。咁但係有時都係冇辦法嘅，可能都真係當日可能要 cancel， 要擲日重賽咁樣樣。咁但係即使係咁樣，即係都好過病人要即係承受一啲不必要嘅風險。咁有時遇上一啲緊急手術啦，咁就冇得即日唔做嘅情況咁樣，咁我哋都會即係採用一啲特別少少嘅麻醉嘅藥物啊，或者技巧啦，盡量縮短一啲即係由不省人士去到擠好呼吸喉管嘅縮短嗰個流程。咁嗰個呼吸喉管有個波可以打仗，跟住保護翻氣管，好似塞住咗個門口咁樣，就盡量將呢、這個即係啲嘢流入個肺嗰個風險盡量減低啲，但係都唔係百分百，所以都衡量翻其實值唔值得承受呢個風險啊，手術急唔急？嚟到決定，即係萬一食咗嘢或者等唔夠啊咁樣，應唔應該做咁樣？
11: 所以大家要乖啊，真係要聽話，因為知道譬如大家個日程都係會好繁忙，而手術室嗰個日程都非常之繁忙。我見過譬如尤其是公立醫院啦，即係手術搏手術噶嘛，未必話可以褪到啊，咁所以要乖。咁所以嗱，對於我嚟講啦，我嗰陣時我有得揀，醫生我可唔可以朝早做手術啊？因為你瞓醒一覺。咁跟住就即刻去做手術，咁你已經係空肚啦嘛，咁就會好啲啦。但係我對上一次係晏晝嘅，好慘嘅，瞓醒之後都冇得食嘢。咁我都問過醫生就話：，喂，究竟係禁食幾耐嘅咧？我可唔可以早啲起身食少少，跟住咧等到晏晝先做手術咧？咁嗰個時間上你係點樣拿捏㗎？
13: 咁就即係都有啲國際認可嘅一啲指引，話最少即係要六個鐘頭咁樣嘅，因為個胃都需要呢啲時間去消化同埋排空啦。咁不過呢個係即係最低消費，咁就有啲情況之下，可能係病人有糖尿病啊，或者係孕婦啦，或者其實一個人好緊張、好緊張嘅時候，有時即係個胃都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消化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公立醫院有時就會叫病人係之前嗰晚嘅凌晨之後咧，就即係禁飲禁食啦咁樣，咁即係雖然病人有啲辛苦啦，唔係太理想啦，咁但係頭先即係阿 Kina 你都話公立醫院有時嗰個流程好排得比較密一啲，係啦，咁亦都有時有啲狀況咧，就係即係當日排咗幾台手術咁樣，但係可能有病人當日嗰、那個身體個狀況唔係好適合做手術，譬如突然之間發高燒或者病咗咁樣，咁跟住嗰個病人可能就要 cancel 咗嗰個手術，於是乎有個空檔，咁其實可以後面嘅病人就突然之間可以早咗做手術，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想有少少彈性，即係如果係提早咗禁飲禁食，跟住有空檔發生嘅時候，其實就可以補償，咁就令到病人可以即係及早或者更加早嘅時間可以 ready 做手術咁樣咯。
12: 嗱，咁啊了解到術前病人要做嘅嘢啦，咁啊手術過程當中就當然交翻俾即係醫生去處理啦。咁啊術後啦，其實麻醉過後咧，都幾睇翻每個人嘅感受唔同嘅，有啲人就話冇乜嘢啦，有啲就會有作嘔嘅感覺啊，甚至乎比較嚴重嘅不適啦。其實當中係咩原因會有咁唔同嘅反應嘅？
13: 咁就 都有可能四分之一至到一半嘅病人可能做完全身麻醉有啲作呕作悶嘅感覺嘅，咁都有幾個原因啦。有時係因為我哋用嘅某一啲藥物就容易刺激到即係腦入面一啲感受到一啲化學物質嘅一個中心咁樣。譬如我哋吸入性嗰啲麻醉氣體或者一啲有嗎啡成分嘅止痛藥，就特別容易刺激到腦入面呢一個感受到化學物質嘅一個中心，就以為呢啲係外來毒素咁樣。於是乎就又係本能保護反應啦，就叫身體不如嚟嘔翻出嚟啦，呢啲毒嚟嘅咁樣，係啦。咁就另外有一啲因素係可能係因為嗰、那個手術嗰個部位，咁因為如果譬如做腹腔嘅手術或者婦科手術啊嗰啲，容易刺激到即係迷失神經啦，有一次叫做。咁呢個迷失神經嘅系統咧，有時都直接刺激到嗰個腦部咧，令到個人係想作嘔一啲咁樣嘅。
11: 所以見到有一啲嘅高危人士，譬如剛才講到婦科手術，咁女性嘅專利啦，變咗係女士可能會容易啲有嗰個術後嗰個反應喎，仲有冇其他高危人士添咧？
13: 都有啲研究做過啦，除咗女士之外，即係原來唔吸煙嘅人士都係比較高呢個術後嘔吐嘅風險啦。不過當然唔好因為呢個原因吸煙啦，係啦。同埋有啲人以前容易暈船浪、暈車浪，或者以前做完全身麻醉試過嘔吐啊。那些病人都是比較高危一些。
12: 講開吸煙呢，我有個迷思，朋友都會間唔中討論到，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是經常飲酒呢，即是有這個習慣的話呢，他做全身麻醉的時候呢，那個麻醉的分量呢要做得落得重手一點，是不是真的呢？
13: 是的，這樣是真的，是的。因為即有時酒精即刺激腦部的一些都是一啲嘅 receptor 中心啊，可能同
11: 接收器
13: 係可能同麻醉有關嘅接收器可能係有啲相似咁樣，咁所以就好似麻木咗咁樣，即係平時你啲接收器都成日接收緊呢一啲，
11: 純咗啦已經，
13: 純咗係啦，於是乎可能真係要再高劑量一啲嘅麻醉藥先至足夠，係啦，所以我哋一般術前評估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會問病人有冇呢一啲嘅習慣。係啦，當我哋有呢個預算，係啦，同埋有時知道有呢個習慣，即係飲酒習慣啊呢啲，我哋都會用多一啲同腦電波有關嘅監察儀器啊，黐喺個額頭度，去即係可能 make sure 我哋備得足夠嘅麻醉藥。
12: 都係嗰句啦，病人要誠實啦呢方面。
11: 好重要喎、啊，所以嗰陣時啊，麻醉科醫生好似有問過我㗎，但係我冇乜飲酒，跟住佢就冇再跟進我，原來有咁嘅意思嘅係。咁有啲人咧就嗱，我哋好彩啦，我哋冇乜嗰個術後。那個反應啦，但係有啲人真係會嘔嘅，嘔係咪嘔一次，完之後跟住就冇嘢啦嚇，咁定話係有一啲嘅警號你哋要留意嘅咧？
13: 如果真係即係嘔得好犀利，反覆嘔好多次，都可能帶嚟一啲更大嘅問題啦。因為可能大家都試過嘔，其實即係都會產生一啲腹腔入面啊嘅壓力啊咁樣，或者戳下戳下，咁有時都驚可能會即係戳到一啲傷口嘅爆裂啊，又或者如果做完內臟手術有啲接駁位驚戳到會唔會重新即係爆開撕裂啊咁樣，又或者即係流失電解質啦，咁可能會令到血液入面嘅酸鹼度或者啲電解質即係失去咗平衡。係啦，同埋翻翻轉頭就係頭先話嘔吐，如果誤入咗氣管嗰度，有機會有吸入性肺炎。所以如果嘔得犀利咁樣，都可以引申出好多問題出嚟。
12: 會唔會都有啲藥物上啊，或者即係啲處理方法去即係減少呢個嘔吐嘅情況？
13: 都有嘅。咁我哋知道如果病人屬於高風險，我哋可能坐底麻醉緊嘅時候，即係都會用一兩隻嘅止嘔藥係打底，醒之前已經可能注射定啦。咁樣係啦，咁就同埋我哋有時都可以選擇下用未必用吸入性嘅麻醉氣體啦，用多一啲可能係靜脈注射，即係譬如嗰、那個slide 講緊嘅 propofol 啊嗰隻藥咁樣係啦，咁就因為嗰隻藥靜脈注射呢隻藥本身都有少少止嘔嘅作用嘅，咁不過即係都要衡量翻，未必係每一個病人或者每一款嘅手術咧都適合用完全靜脈注射嘅麻醉藥，完全唔用吸入性氣體亦都未必適合。咁同埋我哋止痛方面，我哋都可以即係 多管齊下，唔好單靠一啲嗎啡成分嘅止痛藥，我哋都可以加啲局部麻醉藥啊，區域性麻醉咗某一個部分，令到唔使即係病人用咁多嗎啡成分嘅止痛藥啊。
11: 再問埋阿劉醫生啦，即係傳聞就話，哇！如果想嘔點，揾個檸檬嗦嗦，哇！舒筋活絡，係啦，睇下得唔得？即係檸檬嗰陣味都好清新嘅。咁呢個可唔可以止到嘔嘅咧？又
13: 都聽過嘅。我自己有時聞譬如檸檬嘅香氣啊，或者即係薄荷啊、薑啊，都有啲人講都可以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咯。咁科學根據上面就有可能咪漸漸有一啲即係細規模啲嘅研究顯示，可能都有舒緩作用啊，減輕嗰個作嘔作悶。咁即係但係規模比較細啦，咁所以嗰、那個科學根據嗰個力度暫時未必咁重啦，咁所以就暫時未可以取代到即係常規正規嗰啲嘅止嘔藥。
12: 明白，
11: 係啦，咁啊聽醫生話啦嚇，如果要禁食個時間咧，聽話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有一啲吸入性肺炎，導致嚴重後果嘅。多謝曬劉醫生。
12: 唔該。
1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否

0: 优化安排。蔡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后才入伙，当局亦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三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冇被防范；可以预见，但冇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冇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令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84点，跌623点，成交金额2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79点，跌10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5点，跌76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39元，跌409元。腾讯控股459.8，跌24.2。南方恒生科技4.5，跌2.48。盈富基金24.88，跌5.8。中芯国际68.05，中芯国际68.1，跌7.1。阿里巴巴111.5，跌5.4。华虹运力139.5，跌17.9。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2.52。小米集团26.42，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

0: 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01点，跌咗3,533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22美元，卖出3,98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金竹角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工程，而家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服务。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6: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7: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1: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2: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3: 心里心里有个谜。
4: 每個人都好多個帳戶㗎，你有銀行帳戶，亦都有社交平台嘅帳戶，但係你心理嘅帳戶又係點？有幾多個呢？不如由心理學家陳仲一博士有一個故事開始說起。
5: 今日放學排隊嘅時候，小鴨丁丁發現河馬布布書包上面掛住一個好得意嘅公仔，小鴨丁丁就話啦：
6: 嘩，河馬布布，食咗你咁多年，第一次見你咁有品味喎、哦。这公仔好得意啊，在哪里买的？
5: 河马布布就说了，
7: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啊不嬲都咁有品味的啦，是你没留意的嘛。这个公仔是冇得卖的，属于限量版。
5: 小鸭丁丁就问，这公仔真的好得意啊，那你是怎样得回来的？河马布布就说了，
7: 昨日啊，我媽帶我去咗森林銀行開户口，係贈品嚟
5: 㗎。如果你係小鴨丁丁，你會話 A 自己好細個就已經有户口， B 想開多個户口換贈品。
4: 喂，我以為呢河馬布布嗰隻呢係一個紐壺嚟㗎。
8: 好珍貴㗎，要收好㗎。
4: 好珍貴㗎，嗰隻熊仔都好珍貴嘅。咁阿祖英點解會有呢個嘅鋪排嘅呢？又
9: 我記得呢細個嘅時候呢，喺銀行開戶口呢真係有贈品㗎喎，就係隻鴨嚟㗎。跟住呢就係呀，又唔係小鴨丁丁啦，咁跟住呢就係隻鴨啦，咁係一個錢鵪嚟嘅。咁我記得呢即係港澳銀行呢近年應該都試過推出一啲即係紀念嘅活動呢，又有返類似嘅贈品咁樣囉。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多時你喺銀行開戶口呢都會有唔同嘅贈品，有時可能係現金啦、或者係一啲回贈啦，咁都係即係吸引大家去開戶口啦。咁所以我哋睇下即係，但係心理戶口呢就係我哋自己開嘅。咁究竟會即係導致咩唔同嘅行為呢？咁大家可以一齊探討一下。
4: 咦，呢、這個贈品同埋嗰個現金回贈都係心理帳戶裡面嘅其中一啲元素嚟喎。嗱 ，A 同 B 呢，我呢就揀 A 嘅，我覺得似返啊小鴨丁丁嗰個鴨切嘅，即係我哋講人切佢嘅鴨切啦。係啊，同埋我自己都係細細個已經有銀行户口㗎啦。咁啊，睇下呢個 A 嘅選擇係點先呢？
5: 小鴨丁丁就話啦，吓，你唔系咁大个先至有第一个银行户口系嘛？我好细个就已经有银行户口噶啦。咁你之前冇户口，你啲利是钱摆咗去边啊？河马布布就话啦，
7: 我阿妈话帮我储起啲利是啊嘛，我估啊就系放咗喺佢床下底个月饼罐里面啦。
5: 小鸭丁丁就话啦，
6: 摆喺银行起码都有少少利息噶嘛。话时话，你有几多利是钱啊？
5: 河马布布就话啦，
7: 钱财是身外物，不过财不可以露眼，所以我系唔会话俾你知噶。
8: 我又想赞下河马布布今次有几醒，识得讲钱财呢啲嘢，唔可以随便同人分享呢啲资讯，学精咗咁样。咁至于你话选择方面咧，我就都觉得咧系好符合即系鸭切啦，就系佢咧就会话自己细细个有个户口。不过咧，我见佢今次啊小鸭丁丁咧，即系特别好似对于嗰个赠品咧好中意咁样，我觉得佢好都想拥有一只，所以我觉得佢可能都会话佢开多个户口。
4: 睇下 B 嘅选择先。
5: 小鸭丁丁就话啦，
6: 个公仔真系好得意啊，我都想开翻个户口啊。
5: 河马布布就话啦，
7: 切，原来你都冇银行户口噶。
5: 小鸭丁丁就话啦，
6: 唔系啊，我好细个已经有一个银行户口爱嚟摆利是钱噶啦，我有另外一个户口咧，就系用嚟储大学嘅学费，再开多个户口就系储嫁妆咯。
5: 河马布布就摇头叹气咁话啦，
7: 咁如果你嫁唔出，咁点算啊？
4: 啊，有趣啊！头先我哋讲到就话，无论系个赠品啦，又或者系嗰个现金回赠，本身都系我哋心理账户其中一啲元素嚟。点样理解咧，做 N？
9: 好，我不如讲下咧，即系心理账户究竟系乜嘢先啦。咁咧，心理账户呢个概念咧，系讲咧我哋人咧对于金钱咧系倾向咧会俾一啲咧主观嘅价值一啲钱嘅。咁咧就违反咗咧钱咧本来系有同等嘅客观价值呢一个基本嘅经济原则啦。咁我哋咧会根据资金嘅来源，即系你系点样得到啲 錢嘅咧，係人哋俾你啊，賺到啊，定係一啲即係意外之財咧？咁樣咧就同埋啲錢嘅預期用途，或者你自己嘅感受，呢、這個就真係好心理啦。你覺得你嘅感受啦，將錢咧分類咧去唔同嘅心理賬户裡面啊，咁咧就從而制定咧唔同嘅消費規則。嗱，聽個定義咧，好似即係好複雜咁樣啦。但我哋咧可以即係用一啲例子，日常生活嘅例子咧，大家就發覺其實自己咧不嬲咧都係有唔同嘅心理賬户嘅。好啦，咁啊舉個例子問下大家先。假如咧你而家就想買一部新車啦，咁你咧就覺得我儲錢去買呢一部新車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即係你每一日都會諗嘅啊，可能有啲地方我慳啲，咁我就可以快啲買到部新車啦。點知咧今日咧你就去個長輩嘅即係生日會咁樣啦，咁佢咧就派利是，就派1000蚊俾你啦。咁咧你會覺得呢1000蚊咧係會點樣用咧？
4: 我係一個孤寒度嚟嘅，所以我會儲埋佢嚟買新車嘅，因為我覺得哇，長輩難得俾1000蚊我，咪即係可以加速我儲到一嚿錢去買車咯，所以我係會將佢儲埋落我買車基金度嘅。
8: 我就實際啲咁諗，我相信1000蚊對於買車嘅幫助就唔算係超級大，
4: 係啦，單車嚟，係
8: 啦，咁當然啦，我覺得總之逢親係呢一類額外嘅 bonus 嘅錢咧，我又覺得係預算之外。如果自己有其他嘢，一啲少少嘅獎賞想俾自己，唔好話買車啦，可能想食餐好啲嘅，不如就用咗佢，我都會傾向咁。
9: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哋已經賦予咗咧呢1000蚊咧有啲唔同嘅用途啦。咁亦都可以係因為就算係來源係一樣咧，其實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好啦，咁咧亦都有時候咧，我哋自己咧會將啲錢咧就定類為快樂錢同埋不快樂錢啦。快樂錢咧就係例如頭先講嘅，譬如有個利是、一啲意外之財啦。咁咧好多時咧就會覺得我可以隨意用咗佢，因為原本都冇噶嘛。咁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意外驚喜啦。咁我用咗佢，似乎咧係唔會打亂我任何本身嘅預算啦。咁但係有啲咧，我哋叫不快樂錢咧，咁咧就係譬如我哋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啦。咁嘅時候咧，你真係會比較謹慎啲，同埋通常咧會用喺一啲比較實用嘅消費裡面咯。
8: 係，我覺得嗰個名字都係辛苦錢比較啱聽啲，同埋切合啲，係又未至於不快樂嘅，但係辛苦錢就的確。佢個名就 suggest 咗佢嗰個價值就係、是、真係透過自己即係辛辛苦苦賺翻嚟，我就真係會將佢珍而重之儲起佢啊，或者係唔會隨便揮霍咯。
4: 係啦，呢個都係嘅，因為喺呢一個嘅即係個過程當中，睇下你付出幾多就有幾多收穫。咁嗰個收穫當然嗰個辛苦錢你會儲起啦，但係都係嗰、那個因為我嘅人設啊，唔係鴨設啦，我嘅人設咧都係幾著重嗰一分一毫嘅。譬如有一啲你譬如意外嘅錢財啦。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爸爸咁樣啦，佢去買下股票仔嘅，有時賺咗嘅時候咧，佢都會幾鬆手嘅，即係話：咁晚生我嘅咁。但係如果俾我嘅話，我賺到，咁我梗係嗱嗱聲聲去達成一啲嘅目標。譬如我仲供緊樓嘅，嗰、那個佢賺到嘅錢嘅擺落去公共基金嗰度，嗱嗱聲搞掂佢啦。咁所以睇下個取態，對金錢嗰個嘅態度係點咯？
8: 但係唔好意思啦，uncle， 咁如果你賺錢嗰陣時固然係 bonus 啦，多咗啦。咁如果有陣時萬一蝕咗，嗰啲咁咪，
4: 佢又唔會出聲㗎。
8: 我其實係唔會出聲㗎，我當時都唔會出聲啦。而家聽緊，
4: 都唔會出聲㗎。咪我去請咯，阿女兄請佢咯，
9: 係啦。所以咧，亦都即係你都點出咗，就係有時如果你人生有啲目標你想達成，而係需要金錢去即係輔助咧，咁又有機會會影響你點樣去睇金錢啦。咁譬如話投資係一個啦，另外一個就係有時賭博咧，有一啲嘅人士咧，佢會將贏咗嗰嚿錢咧，就當係咧即係唔係自己嘅錢啊，所以佢就會繼續去賭啦。咁就連即係可能連原本者嘅本咧都蝕埋咁樣啦，咁所以我哋人咧其實係會對於金錢咧貼上唔同嘅心理標籤嘅，咁而咧即係有唔同嘅心理標籤咧，其實我哋再諗下就係本身如果有20蚊啦，你嗰20蚊咧無論用嚟買咖啡定係愛嚟坐車咧，其實都係20蚊啊嘛，但係你會覺得咧佢俾到你嘅感受啦，或者你嘅享受啦係唔同啦，咁所以我哋有即係唔同嘅心理即係影響喺裡面啦，又例如話咧嗱，如果有得贏錢啦。有啲人咧會覺得咧，分開贏兩次少嘅錢，譬如一次贏500蚊，第二次贏250蚊咧，咁係帶嚟嘅快樂咧，係多過一次咧贏750蚊嘅喎。即係雖然個面額係一樣啦，但係你嘅心理、你嘅情緒咧係會有唔同嘅。
4: 哦，即係喺個次數嗰度係可以令到佢覺得，哇！我幸運嚟咗兩次啊，咁樣就唔係話一次就已經搞掂曬咁。
8: 係，可能對於呢個人嚟講個價值，即係除咗係金錢嘅價值之外，就係、是、哇！原來我被上天眷顧咗。一 一次同兩次，咁梗係兩次好啲啦，證明我係一個幸運嘅人，嗰、那個感覺會好啲咯。
9: 係啦，咁如果係一啲負面嘅情緒咧，譬如你收到一啲罰款啦，如果你收到一張咧係1000蚊，一張係500蚊咧，佢帶嚟俾你嘅沮喪咧係多過一次咧你被罰款1500蚊嘅。
8: 係。
9: 係啦，
8: 罰款就一次都嫌多啦。係啊，呢樣嘢
4: 冇錯冇錯冇錯。
9: 係啦，所以即係睇到我哋同金錢嘅關係咧，其實都好受我哋嘅情緒影響啦。因為你睇個面額，無論係第一次我哋話即係得到750蚊，定係第二次話我哋即係要被罰款1500蚊，其實本來究竟係一次定係兩次定係三次咧？咁都係即係都係個面額係一樣嘅，但我哋嘅心理嘅過程就會有所唔同咯。咁點樣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咧？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好怕咧呢個蝕底嘅感覺嘅。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啦。嗱，咁譬如話，當你買咗一個演唱會嘅飛，咁你咧就好唔舒服嗰日，或者係個身體狀況好唔不適嘅，但你覺得咧，如果你唔去咧，你就會蝕本㗎啦。咁你就可能會冒住一啲即係好唔舒服啊，令到病情惡化嘅情況去睇啦。有冇都？咁嘅情況咧？
8: 我就都有試過可能類似咁嘅情況啦。咁我嘅選擇就係可能真係好唔舒服咧，我就唔會睇嘅。因為我覺得去到可能一來你傳染病就更加唔應該啦，二來可能去到又 enjoy 唔到享受唔到個演唱會，反而不如就決斷啲，即刻就 send message 俾朋友，喂，有冇人幫手頂？
4: 係、
8: 收到錢固然係好啦，收唔到起碼都唔會嘥咯。
4: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嘅概念喺呢一個疫情之後或者疫情期間係更加堅固。即係以前你話，哎呀頂啦，又或者你以前翻工咧，你覺得喂啲感冒嗰啲都頂埋佢啦，好似一個哇好勤力嘅一個表現。但係而家咧，你老闆都唔想你病嗰陣時翻工，所以嘢都全個 office 嘅人重大件事。咁所以呢一個就即係要唔係淨係睇自己嘅，睇埋身邊嘅嗰個影響係點樣？
9: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有啲時候咧，我哋係即係好含糊嘅，即係對於錢嗰個界線。嗱，譬如話咧，你去買一件貨品咁樣啦，咁跟住佢係可以退款嘅，如果你唔滿意或者佢有一啲嘅即係本身有啲問題咁樣啦。咁有時咧，有啲商户都好聰明嘅，佢可以俾你揀，或者係你冇得揀咧退現金嘅，你只可以咧退成一個咧金額擺喺佢個公司裏面用嘅，咁就會導致咧你以後都要翻返去佢嗰個買嘢，直至你用完個金額啦。甚至有啲時候咧，譬如退税或者係退都係退款啦，大家咧好似覺得嗰嚿錢咧已經唔再係自己嘅錢，所以咧就花得特別疏爽咯。
4: 都會，因為已經係你如果從會計嘅角度啦，我唔係讀會計啦，但係嗰樣嘢已經係已出之物嚟㗎啦，已經係啊，已經離開咗銀行户口，或者有時你當咗係個壞帳，其實明明係我付出咗勞力，咁有時俾人拖數，但係某年某月某日，哇！你收翻嗰嚿錢，但係你已經當係冇㗎啦嘛，咁嗰嚿錢你就會用得疏爽啲啦。
9: 係，
8: 所以咧例如去旅行買嘢退税咧，有得揀，我一定係揀即刻。減咗嗰個錢就係啦，即係攞翻現金，即係或者係喺嗰個售價度減咗佢，而唔係話去到機場再攞翻啲現金啊！成一來攞翻個當地貨幣，你又唔知點搞啦；二來咧嗰啲錢咧轉頭就唔知去咗邊嘅啦，感覺。
9: 咁同埋咧，而家用咗電子貨幣咧，我哋好少真係數銀紙啊，即係用銀仔啊咁樣咧，都影響咗我哋咧對金錢嘅觀念嘅。你會發覺咧，成日嘟嘟嘟咁樣咧，其實就嘟走咗好多錢啦。我最近有個幾有趣嘅經歷咧，就係去咗旅行啦，咁有間夾公仔機嘅地方。佢要入現金嘅，咁而當地嘅貨幣咧係10000won一次，咁即係大概其實係幾蚊港紙啦。但因為每一次入咧都入一張10000蚊面值嘅即係紙鈔啦，咁你會發覺係特別肉赤，同埋你會覺得我已經入咗可能5張，就同平時咧可能用手機或者用一啲遊戲公司嘅卡咧就咁嘟咧，嗰個感覺好唔同咯。
4: 會謹慎啲嘅入現金啊，所以我最近咧有個訪問咧，我就嗰位嘉賓係一個媽咪嚟嘅，佢教點樣去同個小朋友理財，就正正講咗啱頭先啊。阿Joanne講嗰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個電子貨幣都得比較暢快，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佢教佢嘅小朋友每次嘟完之後，就唔係嘟完就算嘅。你問佢，譬如佢買一包檸檬茶啦，你嘟完，哇好過癮啊！包檸檬茶幾多錢啊？即係每次都問翻佢幾多錢，佢有個概念。 咁所以慢慢咧，佢都會知道哦，原來係篤完呢個之後係冇咗，可能係五蚊嘅，咁佢就會知道嗰個嘅肉痛或者係使咗錢嗰個程度，就唔可以俾佢亂咁篤篤篤篤嚇。呢啲始終阿爸阿媽辛苦錢嚟
8: 嘅。咁細路仔都要即係成人去即係帶領住咁啦，大人就真係要靠自己啦。即係咁而家好方便啦，經常都篤啦。我嘅重點就係咧，我就唔會俾佢自動增值咯。我覺得咧，嗱、
9: 哦，
8: 你自動增值嘅話咧，就真係唔覺唔覺就篤得好快啦。同埋有時會收錯錢啊嗰啲嘢㗎嘛，咁我就堅持係要自己去增值。
4: 我都係啊，
8: 係啊，
4: 係啊，同埋但係自動。過自動轉帳嗰啲信用卡嗰啲咧，我係會用嘅，
9: 係係，
4: 因為記唔記得
9: 賺到。係啊，好啦，講幾個小貼士咧，幫助大家去理財啦。第一咧就係當你使錢嘅時候咧，可以用一個咧時薪轉換法，意思即係咧你見到一個貨品啦或者一個服務啦，你諗下你究竟要做幾多個鐘頭嘅工作先至可以換取嗰個貨品同服務，咁你就冇咁容易咧，即係使咗一啲咧你本來係覺得唔需要使嘅錢啦。
8: 係，我就未必用呢個時薪啦。我有時咧，例如買咖啡，我就會用食飯次數轉。換法，即係咧，哇！買杯咖啡$50啊嘛，而家要食早餐晏晝噶咯，我仲要咁樣去叫自己唔買咯。
4: 係啊，
9: 咁你都揾到我有
4: 方法，我用管理費嗰度咯，即係譬如啊，呢一單嘅工作咧，可以交到幾多次管理費啦咁。咁你要將佢量化佢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個錢係
8: 或者交到幾多尺咯，每尺幾多錢。
9: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諗啲方法去幫助自己理財啦。咁另外就係即係譬如有啲信用卡係點數啦，有時大家可以外換禮物或者換一啲即係餐飲咁樣，咁你都諗下係咪真係需要咯？
8: 係，所以現金回贈就最穩陣啦，我覺得。
4: 係啊，即係錢都係袋喺自己袋會好啲。不過個關鍵就係袋喺你自己袋嘅時候，你點樣用啦？嚇，係咪量入為出，定話係量出為入咧？呢個好重要。無論係你有小朋友嘅，或者係大人嘅，咁大家咧都要睇好自己盤數啊。銀行户口又好，心理帳户都好。好，今日多謝曬左
8: 英，
4: 多謝
8: 曬。
10: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的费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住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而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冧，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5点，跌583点，成交金额2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59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70元，跌37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2.28毫。腾讯控股461.4元，跌22.6元。中芯国际68.3元，跌6.9元。 盈富基金24.9跌5.6，阿里巴巴112.1跌4.8，华虹宏力142.4跌15蚊，恒生中国企业83.2跌2.38。恒生中国企业是83.18跌2.38，小米集团26.7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澳元5.4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8，欧元系8.97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2点，跌2,964点。港金报37,28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1.19美元，卖出3,99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嘅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仍然系需要暂停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 van、巴士或者系港铁。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啦，巴士公司系会适当加强部分嘅巴士服务。至于喺路面方面啦，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电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英皇道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嗰条支路啦，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达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公使用，但系咧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兼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3: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2: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3: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2: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剖析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5: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0: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0: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Hello， 阿 Kina，
9: 系啦，咁再睇下出边嗰个气温先吓，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晏昼3点钟嘅。好啦，星期五咧，我哋有精安精灵学堂嘅环节嘅问答游戏嘅，咁啊，劳烦啦 ，Dennis 问问题啦吓。
8: 好啦，问题就系咁嘅，喺唔同车速限制嘅施工路段，对于横向同埋纵向安全正距距嚟多次啊，系对于横向同埋纵向安全正距区有唔同要求。总括而言啊，道路车速越快嘅话，安全正距区就需要设置得 A 越大，B 就系越细。
9: 嗱，个问题咧好似有啲难度。但系咧，你用一啲嘅，我觉得用一啲常理，冇错啦，常识咧，应该就系识答嘅。识答嘅朋友，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啊！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有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关于照顾者嘅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黄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4: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5: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节咧，我哋就系同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嘅合作嘅，咁啊主题就系数位时代与精神健康，请嚟嘅嘉宾咧已经喺直播室啦，佢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黄清怡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啊，头先都请教黄医生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应该系咪年轻人啊，定话因为我话我两老都有呢一个嘅数位时代呢个问题就系机不离手啊，吓网上网成瘾啊，咁所以我话口老中青都探讨下，黄医生话诶呢个 perfect 字
2: ，uncle 咪睇住啲股票啊要？
0: 股票啦，或者同啲 friend 咧就系去打下牙教啦，听下啲长辈图，跟住 save 低一堆嘅长辈图啦，好多好忙嘅见到佢哋，所以我就系想请教阿黄医生啊，其实而家喺呢个网络世界咧，嗰、那个影响力大到就系话老中青都会受到影响嘅、或者会沉迷添嘅，系咪咧？
1: 嗱，咁其實我諗個網上世界係真係吸引嘅，即係正如你所講啦，講緊唔同年紀啦、唔同性格啦、唔同需要嘅人啦，佢總可以喺個網上世界度揾到啲佢想要嘅嘢，甚至係一啲好立刻嘅滿足感，係咪啊？咁尤其是你頭先所講嘅，即係可能喺獲取資訊啊、教育方面同以前就冇得比啦。即係我諗呢家個學習就絕對唔係 limited 喺嗰個課室或者學校入邊。咁溝通亦都係啦，頭先你話 uncle 可能會不斷同身邊嘅人聯絡，係咪啊？
0: 係啊。
1: 咁我諗呢家同以前唔同啦，以前真係。要記個電話 number 噶嘛？
0: 係啊，或者落樓下嘅打牙膠、飲杯茶、托龍雀啊，啲冇噶啦。
1: 冇錯。咁但係其實我諗呢家呢個即係科技發展到就係你真係任何時刻你都可以 reach out to 世界各地任何嘅人嘅。咁而我又覺得即係網絡都真係多元嘅，即係任何人你都可以發表到自己嘅意見啦，表達自己嘅諗法啦，揾到啲志同道合嘅人啦。咁所以我諗佢嘅吸引力係真嘅，只不過係我要提翻大家就係當我哋享受佢嘅好處嘅同時咧，其實我哋都可能要花啲时间去学下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地去接触呢个网络世界咯。
0: 嗯，你知道我老豆劲到咩咧？佢最近问我哋就话啊，点样用 AI 啊，即系 DeepSeek 啊嗰啲。我话你又识嘅，我爸爸即系好劲嘅。而家你唔好睇少啲老友记啊，八十岁老人家都玩 AI 啊。
2: 所以其实呢个心态系啱啊，因为要与时并进，亦都要知道大家系做紧啲乜嘢啊嘛。但系头先黄医生都提到重点就要健康地去做呢样嘢啦。不如先讲。讲下啦，何为唔健康呢？简单嚟讲，系咪即系花太多时间已经系一个最明显唔健康嘅地方呢？
1: 嗱，我谂我哋睇何为健康，除咗佢用几耐时间啊，我哋都要睇埋嗰个习惯嘅本身嘅。即系如果我哋真系用世界卫生组织嘅定义啦，即系究竟乜嘢叫做成瘾先呢？如果我哋讲紧游戏成瘾个定义咧，系讲紧嗰个人第一，佢真系失去自制力，即系佢控制自己玩游戏或者上网嘅嗰个能力系真系渣咗嘅。第二咧就系、是。佢覺得遊戲最緊要，即係佢甚至可能會為咗打機或者為咗上網而拒絕其他嘅約會啦，唔做其他嘅嘢啦。咁第三咧就係佢覺得有害都要玩，即係其實我諗好多人隱隱約約都睇得到自己嘅習慣開始出現一啲問題。咁但係佢哋好似停唔到啦，甚至更加沉迷啦。咁而當呢個習慣係對佢哋造成一啲我哋叫做功能損傷，即係無論講緊工作、學業、社交或者家庭都好，而呢樣嘢係持續十二個月或以上咧，我哋就叫做真係一個。成人，咁所以你问我嘅话，我谂个重点唔系在于佢玩几多个钟，而系其实佢玩个习惯系点，同埋我哋唔好唔记得，我哋要了解咧，就系佢点解要玩咁多个钟。
2: 呢个系玩游戏啦。咁如果我唔玩游戏，我纯粹系睇社交媒体啊，睇片，系咪同样一个嘅角度去睇嘅咧？
1: 其实系嘅，而真心地你问我咧，我觉得唔同嘅平台。佢哋嘅風險可能有啲唔同，但係我覺得佢哋都有啲共通點，即係我哋諗下我哋最常用嘅一啲網上平台咧，其實有啲共通點係 common 嘅。而我成日都講就係點解，譬如你頭先提嘅社交媒體啦。大家我諗都應該出現過一個就係 doom scrolling 嘅現象啦，即係不知不覺掃完之後發現，咦點解咁晏嘅咁樣？咁其實點解會係咁咧？就係我哋要理解本身某啲嘅平台設計咧，佢就係特登設計到令你唔想走啊嘛，即係佢就係想你 stay 喺嗰度，佢就係想你花越多嘅時間、越多嘅 attention 喺嗰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如果我哋唔 aware 呢樣嘢咧，你就真係會跟住佢咁樣 scroll。咁呢個同煲劇有啲唔同嘅，即係我成日都講，你咁掃，即係你所講嘅 social media 咧，係冇 end point 嘅，不斷掃都要。 睇。咁、但係你煲劇咧都有個片尾曲可以提下你，會你睇完一集啦、其實你花咗一個鐘啦咁。咁所以好多人係唔意會自己花咗幾多時間。咁所以頭先你問條問題就係 social media 計唔計咧？其實我哋某程度上都計，
0: 都計埋。同埋而家呢個社交平台最勁嗰樣嘢就係個大數據，佢、會知道你嘅興趣。即係譬如就咁嗱，我而家個手機擺喺側邊啦嚇，咁啊當然靜咗音啦，我係。咁但係譬如佢聽到我哋係討論一啲關於好、簡單，我試過有個朋友就話：哇，好想學嗰啲填詞啊，想填詞筆。佢又真係會彈咗填詞嗰啲嘢出嚟嘅，佢變咗順應住你嗰個興趣，順應住你平時講開嗰啲題目，而俾去喂一啲資訊俾你嘅時候，咁嗰樣嘢咪更加然之係停唔到咯，因為嗰樣嘢就係你最想知嘅嘢嚟㗎嘛。咁所以大數據嗰方面都係一個問題嚟喎，黃醫生
1: 係咪？係啊，我覺得你用喂呢個字係好好嘅，即係深敲佢哋個設計，佢哋真係能夠追蹤到你中意啲乜啦，你中意睇啲乜啦，而俾翻類似嘅嘢啦。我都有個類似嘅經驗，我嗰個仲要係有啲有趣嘅，即係我純粹同人傾偈傾開，咦 ，B B 洗頭入眼唔知點咧，即係類似咁嘅話題，跟、住突然間就不斷彈一個。推廣某一個產品嘅嘢出嚟啦，你明啦，係啦，跟住我就發現點解你會即係知道我對呢嚿嘢有興趣嘅咧？咁樣係啦，咁所以你問我係㗎，即係如果我哋唔 aware 呢樣嘢，我哋係好容易入咗呢一個少少嘅引誘度咯。
2: 嗯，咁嗱，資訊都雙向啦，你會俾一啲公司或者俾啲機構喂啲資訊俾你嘅同事，尤其是講緊社交媒體嘅應用，有啲人都會有啲回贈嘅，就自己喂翻啲嘢上社交媒體，分享好多自己嘅嘢俾人。就好緊張嗰個反應係點樣啦、啊
0: 咦
2: 多唔多人 like 啊咁啊或者咦有冇人睇啊呢樣係咪都見到都帶嚟一啲焦慮呢真係會。
1: 我覺得你用焦慮用得好好嘅因為我想外國有本書咧，正正佢個名字就係叫做 Anxious Generation， 就係叫做焦慮世代。佢、就係用嚟形容嗰班咧睇住社交媒體長大嘅青少年。而點解佢哋咁焦慮呢你頭先個現象我哋見好多。第一就係咧，我身邊好多青少年同我講，佢至少要有兩至三個 account。點解有咁多？係啦，點解有咁多 account 咧？
0: 鬼 account 啊嘛，我哋有。
1: 佢唔係㗎，佢真係要經營呢二至三個 account。點解要經營咧？佢唔係真係工作係做呢樣嘢，但係點解要經營咧？唔係嚟嘅，但係佢第一個 account 都做咩咧？就係 public 嘅。就係、我所講，所有人都 at 佢公開嘅，咁所以佢呢個 account 度咧，佢要好仔細、好小心地經營自己嗰個網上形象。佢每一個 post 咧，佢同我講，佢真係會 check 得好仔細。佢要 make sure 唔好得罪人啦，佢亦都可能要上網睇下啲人中意啲咩啦。咁坦白地，有時可能係有啲網上跟風，佢唔係做緊啲自己真係做嘅嘢，但係佢要 make sure 個 public account 咧係最得睇、最多人 like 嘅。咁而正如你所講，佢每 post 一樣嘢咧都會好緊張，喺度追住究竟有幾多人 like 咗咧，幾多人睇咗咧。咁而同時呢一點已經夠緊張啦，佢仲要經營另外兩個，多數係咩嚟嘅咧？有一個咧就係佢話係俾 close friends 嘅，佢要精挑細選，揀一啲佢覺得信任嘅人咧、就可以 follow。即係睇呢個 account 嘅內容啦，咁佢就會真正分享一啲佢真實嘅諗法喺呢個 account 度啦。咁但係有啲時候好得意嘅，即係當人出現摩擦嘅時候咧，佢就要諗下我俾唔俾呢個繼續睇啊？我咪要踢佢出去啊？咁樣。咁、而到第三個係咩咧？有啲人同我講，佢甚至會有一個咧 anonymous 嘅 account， 佢唔俾身邊嘅人知道究竟個 account 係佢。咁、甚至可能一啲真係唔開心嘅嘢啊、緊張嘅嘢，佢會擺喺嗰度先至分享。咁我覺得要經營一個咁樣嘅網上社交，其實聽落去已經好令人緊張。同埋好大壓力，
0: 好似一門生意咁樣。我自己諗，其實即係唔單止嗱，譬如Dennis 同我都某程度上可能需要嗰個社交平台嚟去營運啦、或者係我哋嘅作為自由工作者係啊，我嘅工作嘅來源可能就喺社交平台。咁呢個可能理所當然嘅，呢個我哋個謀生嘅工具。但係有時咧，好多時咧，譬如我用翻我家人，我媽媽先算，我媽媽已經75歲嘅一個長者，佢都會有自己嘅平台，而佢都會睇 like 數嘅。佢會睇個佢嗰個嗰張相嘅 like 數多唔多咧，而斷定嗰個朋友究竟 friend 唔 friend 嘅。係啊，嗰個朋友，喂我擺呢啲上去，佢都唔 like 嘅，唔 friend 嘅。哇，呢、這個好支持我、擺乜嘢上去咧，都會俾個手指公嘅、這個就係 friend 啊。咁我就諗下，喂，其實都好似有啲唔好健康嗱，你又見唔到佢，你又唔知佢 like 你係手痕啦，定話佢係其他啲嘅咩嘅方法咁變得好脫離啊！所有嘢你都會喺個網絡世界好似好客觀咁去計算到，但係我哋做人係咪所 嘢都係咁客觀，你仲有情感嗰個嘅一種諗法㗎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一個咁抽離現實同埋網絡世界有兩種唔同平衡時空嘅時候，呢、這個對於我哋個生活或者對於成個情緒嗰方面有一啲咩嘅影響呢？
1: 其實呢，有啲研究話俾我哋聽呢，如果你花喺社交媒體嘅時間越長啦，其實表面上睇你好 connected， 即正如你所講，即好多人 like 你啲嘢啊，你可能會俾返個手指工人啊咁樣，即表面上好似好多 interaction， 但係好多時候呢班人呢，現實生活中佢哋嗰個孤獨感啊，其實反而會更犀利嘅。仲有啲研究呢，就揾到就係講緊你花喺社交媒體嘅時間，某程度上係同你嘅焦慮啦，你嘅抑鬱嘅症狀成正比。而其實類似嘅finding 咧喺本地嘅一啲青少年咧都有类似嘅数字，咁其实呢啲系令人担心噶，即系讲紧佢花得越多时间嗰个平台度，表面上其实占据咗好多时间，佢好似好享受，但系实质上现实生活佢系咪真系有咁犀利嘅满足感咧？未必，甚至系加剧咗佢嘅焦虑同埋有机会抑郁咯。
2: 系令我谂起头先黄医生提到个例子，就是、有人会将分几个 account 啦。其中一個就叫好啲啦，即係第二層嗰個就話都可以將自己感受俾啲熟啲嘅人知道咁樣。但可能呢個 account 自己父母係冇份嘅，我相信好大機會都冇㗎啦。咁換句話講啦，其實而家好多人無論係因為用網絡帶嚟嘅焦慮或者其他一啲生活上嘅事情，父母都未必會知道㗎喎。咁尤其針對返前者啦，其實點樣可以睇下自己仔女啊，會唔會呢方面要俾啲即係協助佢啊，或者同佢傾下啦咁。
1: 其實是的，尤其是青少年呢，我們說是真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是不是？即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做青春期啦。那其實在那個階段的青少年呢，事實上又真的未必喜歡自己所有東西立刻跟自己的父母或者身邊最熟的人分享。坦白地呢，我們在日常生活或者臨床中呢，有時一個青少年真的可能出一些情緒的異常呢，其實真的是他身邊的朋友第一個留意到。那就是可能是他身邊第一個朋友留意到都真的擔心了，那就可能會找方法找他父母啦，或者找老師啦等等去幫他手。那至於你說父母可以怎麼留意呢，我又覺得唔單止係個 social media 可以俾到機會佢了解自己個小朋友嘅，真心地你問我，我反而覺得日常生活更加緊要，因為我成日都覺得 social media 係一個即係始終帶咗少少 filter 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其實未必佢真係將佢一啲真實諗法全部擺上去，咁所以日常生活中點樣同個小朋友或者你嘅屋企人去建立個聯繫咧，我相信就係最緊要咯。
0: 嗯，個濾鏡嗰樣嘢講得好好，因為咧好多時你擺得俾人睇嘅，嗱又好極端嘅，有啲就係、是、哇好开心啊！咁去边度旅行啊？食咗好美味嘅早餐啊，或者午餐晚餐嗰啲。咁我去睇嘅时候，譬如我可能系冇乜嘢嘅，或者我唔开心啊，睇到人哋，哇！点解人哋可以咁好嘅？仲更加加重我的焦虑。但系有啲人咧就系、是、另一个极端，就系、是、生到树叶都落嘅，所有嘢都系呢个天都喺度玩我啊！今日雷暴岂有此理？我出街你又雷暴又落雨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会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变咗呢一个嘅，即系个滤镜又好，或者系其实某程度上可能系一种假象。我买晒名牌包包嗰啲，但系其实佢生活未必系咁如意嘅时候，咁呢一个咪？充满住一个好假、好虚幻嘅一个嘅情况咯，会唔会而家系越嚟越虚浮咧？我哋嗰个生活？
1: 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好清晰地分别到网上世界原来有呢啲现象咧，咁都 OK， 即系你知道啊，原来有啲嘢可能系、即系我哋睇到面嗰阵系咪啊？咁但系我谂有时咧，现实生活中有啲人真系花太多时间社交媒体咧，佢未必太 realize 原来我睇到嘅嘢只系表面。而正如你所讲，当佢出现比较，尤其是比较下咧，佢开始觉得点解人有我冇嘅时候咧，就会出事啦，系啦。咁而嗰刻最常见嘅就一定会影响佢自信心啦，影响佢情绪啦，而我哋有个名噶嘛，即系嗰个 FOMO 啊嘛 ，Fear of Missing Out， 即系形容嘅正正就系呢样嘢，即系佢好觉得点解人哋咁精彩，但我翻工即系放工好似咁无聊嘅对比之下，但其实可能未必系咁，人哋将某一个 snapshot 俾咗你睇，咁但系我哋就误以为系全部，咁所以我哋都要知道嗰个真系一个 snapshot 咯。
0: 系啊，我有一期都会噶，我睇到一啲即系譬如我哋有时我做司仪噶嘛，咁有一期我冇乜工作啦，跟住见到某啲嘅女司 時我點解要咁多工作嘅？點解咧？點解人哋唔揾我？即係我不斷去懷疑自己，去令到自己嗰個價值咧，可能會降低咗咁樣咯。
2: 係，所以即係我諗人哋會擺濾鏡，你自己都戴翻副眼鏡，就睇清楚。即係你自己都戴翻濾鏡，即係要過濾啲信息啦，同埋即係俾翻個價值觀去到面對呢啲事情啦。呢樣嘢有啲咩 tips 可以做到咧？
1: 嗱，我諗第一件事咧就係大家真係要了解其實個網上世界係點。頭先我所講，我哋真係要花時間咧去學點樣健康地接觸個網上世界，即係好似學過馬路，即係你都會學咗啲交通規則，你先至去過馬路噶嘛。咁其實網上世界大家有冇真係坐低諗下，哦，其實佢嘅規則係點，或者其實佢一啲常見嘅陷阱係乜嘢，我先至開機去玩咧？咁我建議，尤其是係家長啦，其實真係可能即係俾小朋友開始玩手機接觸之前咧，其實真係要同佢坐定定一齊去學咗先咯，就唔好到最尾真係出問題，我哋嗰刻先至去諗點算咧咁樣。
2: 係，同埋我諗有陣時候即係睇到覺得有啲唔開心或者有啲古怪感覺嗰時候，就放低佢咯，就即刻停咗佢先咯，唔好再越睇越多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咯。
0: 係，學識停呢一個都係一個關鍵啊！但係好多人都唔識停，係咪咧？
1: 係啊，因為正如我所講啦，即係一來我哋都要知道，即係有啲嘢個設計係真係唔想我哋停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自己冇個 awareness 嘅話咧，我哋有佢個速度去行嘅話咧，咁我哋就真係停唔到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你要知道其實個網上世界係點 work 嘅，咁你先知道適當地點樣幫自己。我自己會建議大家咧，就真係有目標地使用。即系当你攞部电话出嚟，其实嗰刻问一问自己，其实你唔知道自己做乜攞部电话出嚟咧，咁可能就系一个最强嘅 signal， 你要摆低佢咯，系啦。
2: 同埋有时都话啊，父母都要系教个小朋友一啲点样去用呢个社交媒体啦。其实不过好多时咧，父母自己都未必认识嘅。
0: 系
2: 有阵时甚至乎咧，父母自己都唔识得放低部手机，全家一齐攞住个电话，都系常见嘅情况咯。
0: 坐埋一张餐台度，大家都各自各玩啊，即系唔好话系父母。冇教小朋友啊，我都要教翻我两老。喂，食饭啊，啲饭冻啦，仲唔食？咁啊，仲喺度攞住部电话喺度揿嘅。咁啊，除咗话社交平台之外啦，或者网上平台之外，另一个关键嘅位咧，就系而家好多 AI 盛行，亦都系 AI 聊天机械人。咁究竟佢可唔可以代替到真人嗰个沟通咧？我哋新闻翻嚟继续去请教黄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冧，有人员被困。

0: 会同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毡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翻嚟本港，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嘅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提供所需嘅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佢又话，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行政同立法之间高效优质嘅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处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6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2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跌5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9蚊，跌339蚊。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88仙，中芯国际69.75跌5.45，腾讯控股464.6跌19.4，盈富基金25.06跌4毫，阿里巴巴113蚊跌3.9，华虹宏力144.2跌13.2，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港金报374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1美元，卖出400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在九龙凤德道黄大仙凤德道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就是凤德道近住凤德村因为爆水管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这条支路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就是公主道通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因为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城门隧道有修剪树木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荃湾入口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港岛方面，因为电车路轨要急修，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的服务

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请留意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新界方面，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段是车多慢驶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40繼續精靈一點的時間，我們再去探討這個數位時代與精神健康之前，我們請 Dennis 為我們公布這個職安的問答遊戲的正確答案和得獎名單。
1: 好啦，問題就是在不同車速限制的施工路段，對橫向和纵向安全正距區有不同的要求。總括而言，道路車速越快的話，安全正距區就需要設置得越大的，正確答案就是 A 的。所以
0: 是啦，咁有今日有四位朋友答中㗎喎。
1: 係啦，分別呢就係劉麗欣、周麗坤、林秀娟同埋廖蓉嘅，恭喜四位。
0: 哦，恭喜晒你哋呀。可能今日個問題呢，問題係難嘅，不過呢就用常理推斷呢，你要知道車速快嗰個正距區就要大啲㗎。咁四位得獎嘅朋友呢，就係我哋工作人員會下個禮拜通知你，請大家耐心等候啦。
2: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原子培。
3: 真正走上無路之路之後，最先出現的未必是壯闊的改變，而是一種安靜。當你不再被預設的人生推著走，心裏面反而會慢慢浮出一些平常被壓住的問題。什麼對我真的重要？我為什麼要用時間去換這份收入？怎樣的生活才會讓我感到自己真正活著？無路之路這本書提醒我們，這些問題不是空想，而是方向感開始萌生的跡象。
4: 作者保羅米勒認為，走在這條路上必須學會留意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小線索，某個令你莫名投入的興趣，一班令你覺得特別自在的人，一件令你願意反覆投入的事，這些都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這裡提示你自己真正想參與的是什麼生活。很多時路不是靠計劃想出來，而是從那些零星線索一路拼湊出來。雖然這條路很個人，但是它通常不是孤獨。作者提醒我們要將那些願意傾聽、能夠接住未成熟想法的人留在身邊。當你動搖的時候，那些人會幫助你不要那麼快退回舊有的安全區。同時亦都要提防那些看落有人的外在指標，例如流量、明星、收益，因為他們很容易令人重新偏離內在價值。
3: 走這條路還需要一種承諾，不是承諾自己永遠不改變，而是承諾在某一段時間裏面真心投入一件你願意嘗試的事。無論是寫一篇文章、做一個作品，或者是一個社區計劃，只要你持續地做，它就會反過來照亮你下一步。作者認為，真正支撐這條路的不是完整的藍圖，而是一種信任，即使還是看不清全貌，都願意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信任。很多屬於你的人生答案都是在這種走動之中慢慢浮現。
4: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無路之路》，作者保羅米勒，由一起來出版社出版。

0: 我哋继续咧就系同精神科医学院嘅合作系列啊，主题就系数位时代与精神健康。咁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黄清怡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系啊，咁啊头先咧讲咗好多关于呢个社交网络成瘾嘅问题啊，无论老中青嘅朋友都要注意一下。而另一个咧就大家比较关心嘅，即系头先我都去点咗小题，就话我爸都而家都玩紧就系 AI 啦吓。其实咧我自己对于 AI 咯，我以前咧都系觉得要以人为本嘅，我都要做翻我自己嘅本位，我唔系太依赖。但系自从咧前嗰排做咗个 AI 节目之后，咦，嗰个咁劲咁试下先，死啦！我原来试完之后咧，我发现佢资料搜集嗰方面真系有一手嘅。不过你会系有条线去拿捏嘅，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譬如我有啲亲戚朋友啦，佢哋真系有一个 AI 嘅聊天机械人，就 keep 住每日同佢倾偈。咁而對方傾出嚟嘅語音嘅一啲嘅輸入，你以為係機械人聲咩？佢而家係人聲嚟嘅，有曬語氣，有曬聲。咁我覺得哇，好恐怖喎！即係話以前嘅年代，我哋唔開心都揾朋友傾訴，而家揾到 AI 傾訴就搞掂。但係 AI 佢答出嚟嘅嘢，又係咪一啲嘅值得我哋去相信，或者情緒價值上面有冇係咁拿捏得咁準呢？咁樣
2: 我諗最大分別就係兩樣嘢啦，一就係頭先提到啊一啲揾資料搜集，問呢啲問題嗰時，我自己都會比較應用得多嘅，甚至乎去個旅行都會睇下啊點樣 plan 行程等等。但係咧，頭先另外一種就係話真係一啲傾偈啦，講自己內心嘅嘢時候，都好多人會咁樣做。我自己就冇啦，但係我亦都有身邊朋友係可能失戀啦，甚至乎即係婚姻不順嗰時咧，因為即係佢話唔想成日揾朋友啊，就會傾呢方面嘅問題啦。呢、這個真係要小心拿捏喎，有。
1: 係啊，因為我自己覺得 AI 啦，尤其是係 AI。即系聊天机械人啊，我觉得对一啲可能真系内向啲，或者佢嗰刻真系唔方便立刻揾人倾诉嘅人啊，咁系可以做一个第一步嘅倾诉嘅。即系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喺佢身上攞到啲可以鼓励性嘅一啲意见啊。咁但我哋要提醒自己啦，就正如你哋所讲，即系 AI 始终佢唔系一个人，佢系一个工具，佢系一个 program 啊。咁所以其实有时一啲好复杂嘅情绪啊，或者你成个故事嘅背景脉络啊，其实佢未必真系完全即系能够理解得到。同埋就有时佢俾你嘅意见啦，究竟系咪 100% 准确咧？大家试过用，大家都应该会知道。
0: 系啊，要 fact check 噶嘛。
1: 系啦，咁所以我谂我个鼓励就系，假如真系你有时第一步你揾咗 AI 去倾诉，就唔好停喺嗰一步咯。系啦，即系下一步应该都要揾身边你信得过嘅人，甚至真系揾专业人士去倾诉，攞到全面啲嘅支援咯。
0: 嗯，我觉得咧 AI 咧，即系譬如我而家去用嘅时候，我通常都系功能性咁用啦。譬如我要访问某一个人嘅时候，我作为第一步，我如果对佢系完全冇乜认识或者概念嘅时候，你当系一个入门去认知下都好嘅。咁但系咧好有趣嘅，你每次问 AI 嘅时候，佢都好鼓励性嘅，即系譬如我都会可能讲下我自己系边个咁，跟住佢话啊方主播，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呢个方向问得非常之正确啊，哇非常之独到。我第一次睇嘅时候觉得哇正吓，识得去赞我，但系你每次睇完之后，咦佢都系赞嘅，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嘅行礼如仪嘅一个嘅方式嚟嘅时候，太多个赞美，我反而觉得系泛滥咗啲咧。黄医生，你又点睇咧？譬如一个人唔开心，哇，佢有好多正能量，喂，你做得好好啊，你好嘢，加油，努力咁样。咁但系咪一件完全系一件好事咧？
1: 我觉得呢个正正就系点解我哋要 watch out 嘅原因。嗱，我觉得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一啲鼓励性嘅嘢嘅，系咪？咁但系正如你所讲，有时我哋有困难咧，未必要 100% 嘅鼓励，系咪啊？即系适当时候，我哋系要唔同嘅嘢噶嘛。咁但系其实你同 AI 倾偈咧，我好坦白地咧，你以为你同佢 interact 紧，但其实系一个好单向式嘅沟通嚟噶。其实佢系一个 program 俾紧回应你咯。咁而其实好多人慢慢习惯咗 AI 之后咧，佢真系误会咗，以为 AI 系一个好完美嘅朋友，即系我讲乜佢都赞我，我讲乜佢都鼓励我。咁但系其实反而令到佢喺现实生活中咧，佢更加唔识点样喺真实生活入边同别人相处，因为真实生活嘅社交咧唔系咁单向式噶嘛，即系你真系要有个双向嘅沟通啦，双向嘅理解啦。咁但系当佢净系习惯同 AI 倾偈嘅时候咧，佢系更加唔识点样解决可能现实生活中一啲社交嘅问题咯。
2: 系，我谂即系举个例子，就系可能当你将自己嘅问题同 AI 讲嗰阵时候，佢就会安慰你啦。但系一个正常嘅沟通就是你都要问翻对方，喂，你近排点啊？你又有冇类似嘅问题？对住 AI， 你唔会咁样做噶嘛？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咗呢个即系社交嘅能力咁样咯。
1: 系啊，或者 其实你倾嘅嘢咧，因为点解单向性就系始终你真系倾紧你自己嘛。
0: 嗯，
1: 系啊，咁但我谂大家都知道就系人际关系，即系起码现实嘅人际关系唔系咁单向式噶嘛，系啊，
0: 双向啊，
1: 系啦，咁而有好多人习惯咗呢种单向式，就系翻翻去现实生活入边嘅时候咧，佢就好似丧失咗呢个技巧咁样，系啦，或者佢会变得更加退缩咯。系啦，更加多焦虑咯。
0: 呢、這个都系嘅，因为你会发现就系、是、哇 ，AI 世界可能好美好啦，好满满的正能量。当你翻返去现实世界嘅时候，哇，点解咁残酷嘅？啲人会可能系排队，会可能插队啊，又或者系会有一啲嘅，即系你见到可能唔礼貌，呢个好正常啊。呢、這个世界乜人都有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哇，个反差咁大，我都退缩翻去个 AI 嗰个世界，慢慢佢就丧失咗嗰个正常嗰个社交功能。
1: 是啊，所以其实有一啲即系类似头先嘅现象咧，就系、是、当你花得时间喺个网上去经营可能你嘅社交啊，或者你真系投入 AI 嗰度咧，其实现实生活中你系咪真系多咗满足感咧？定系其实调翻转，其实你嗰个孤独感反而系越嚟越犀利？你觉得就系得我同我个 AI chatbot？
2: 嗯，好啦，咁都当无论系自觉又好啦，身边嘅人提醒你都好，即系无论你同 AI 倾偈嘅时间太多，或者太过投入当中，忘记咗一啲。现实生活的事情的时候，怎样去做第一步去到抽离翻呢个世界呢？
1: 你讲紧系我自己点样帮自己抽离，先可能帮身边
2: 先觉得如果自觉啦，系、比较我谂相信呢个程度就比较轻微啲，但系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啦，系。
1: 嗱、你问我嘅话，如果你自己都自觉，可能我花得太多时间喺网上世界，哪怕系社交媒体，定系可能系同 AI 倾偈咁啦。我谂个方向系乜嘢呢？就系、是、真系要将。你个眼镜或者你个 focus 咧，摆翻喺你现实生活中入边。我哋唔好唔记得咧，其实我哋要喺现实生活中建立个连结啦，真系培养多啲嘅唔同嘅兴趣啦，学习一啲改善我哋自己情绪嘅一啲技巧啦。咁我成日有个比喻嘅就系、是，有啲人话，我个可能身边有个屋企人，佢真系对游戏或者网上成瘾啦，我点样可以帮佢啊？咁样，咁我成日都会同佢讲咧，其实成瘾嗰个背后嘅原因系嗰个网上世界同现实世界中嗰个平衡失衡咗嘛，咁所以其实我哋个 focus 唔单止系点样减少佢上网嘅时间，我哋系点样增加佢现实世界嘅嗰个满足感、嗰个乐趣同埋嗰个佢整体地佢开心嘅程度。咁我有个比喻嘅，我就会同啲人讲咧，就系你幻想一个花好多时间上网嘅人啦，佢个 Sim City 会系咩样咧？就系有栋高楼啦，但系其余就系可能好荒芜啦。
0: 哦，
1: 系咪？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哋个 focus 如果净系摆喺点样拱冧嗰栋高楼嘅话咧，其实嗰个作用唔好大，其实佢冇地方去噶嘛。咁、所以其实你问我个 focus 反而系点样整到呢个城市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多好多栋高楼嘅。咁到时佢有得拣，佢就自然唔会净系入嗰度啦。咁所以我哋个目标反而系摆喺 focus 点样令到现实生活中嘅满足感可以增加。
2: 即系要喺呢个模拟城市度，即系建立得更加靓，你都要喺真实世界攞到啲。实际生活体验、你会识得去欣赏大自然，就喺个模拟城市度加翻啲树啊，加翻啲花，有打网球嘅，又可以喺入边做翻啲设施咁样，即系我谂其实都可以连结两者咁样嘅。
0: 系啊，但系点样掹到佢哋？嗱，举例就系阿毛医生带出咗另一个话题，就系、是、除咗 AI 之外，就好多人会去打机啦。咁、个打机除咗话匿埋间房之外咧，你譬如我一间，譬如可能会搭呢一个嘅港铁离开嘅时候，你喺个车度你会睄下。隔離嗰兩個都係一係打麻雀，一係打機嘅，即係過關嗰啲咁樣嘅。咁無時無刻嘅，即係佢肉體已經出咗嚟㗎啦都。但係佢精神或者係佢個形態仲係喺嗰個打機嗰個世界裏面嘅時候，我哋點樣請佢哋去放下嗰個手機，而同我哋一齊出去玩呢？呢個有冇啲巧妙呢？
1: 如果咧，我哋真係想幫我哋身邊即係重要嘅人啦，無論屋企定朋友做啲改變啊，我諗第一個 focus 咧就係你要建立咗個關係。即系讲紧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哋本身冇个互信嘅关系，甚至嗰个人觉得喂你系我敌人嚟嘅，你唔明我嘅，咁其实你同佢讲啲咩，坦白地，对方都真系未必会听得入耳，会做啲咩改变。咁所以你问我，我觉得第一件事咧系建立咗个关系先嘅。咁而下一步咧，就正如我所讲啦，个 focus 未必系讲紧点样立刻减少佢上网嘅时间，未必系点样诶、我谂方法唔俾佢玩啦，我熄咗个 WiFi 啦，等等啦，系啦，即系你问我嘅话，我谂呢、這个。就未必是真的第一二步，而我們的 f focus 係同佢一齊要了解一下，就頭先我所講，我哋唔淨只要知道佢玩幾耐，我哋要知道究竟背後有咩原因推動到佢要玩咁耐。咁而呢個了解嘅過程，可能其實嗰個人唔為意㗎，但我點樣同佢一齊去 explore， 幫佢了解到哇，原來背後有呢啲原因令到你離唔開個網上世界咧，咁我先至可以同佢諗到啲方法去改變咯。
2: 嗯，咁但係去到乜嘢程度？即係例如可能已經試咗好多唔同方法啦、
1: 嗯，
2: 可能佢但係都好似冇乜改善，甚至乎變差咗咁樣嗰、那個成癮嘅問題，有冇啲乜嘢嘅 red flags 或者係啲咩位就要誤提下？要找第三方专业人士的協助。
1: 我想正如剛才所說，我們對成人的定義除了時間之外，我們說的就是個自制力，同埋佢有冇因为游戏或者上网而 give up 其他嘅嘢，即系基本上就系放弃其他嘅嘢啦。同埋就系佢系咪佢自己都开始睇到有一啲其实有害嘢出现咗，最简单直接，即系可能瞓觉都真系出现转变噶啦，系咪啊？咁其实佢留意到噶咯，咁但系佢会唔会都唔转呢？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我哋就真系要鼓励佢去求助。而事实上有啲时候咧，正如我所讲，都屋企人第一次尝试同佢沟通咧，可能嗰个人真系会误会咗，咦？你系咪话紧我啊？系咪啊？即系你都唔明我嘅，但系反而可能揾另外一个人去同佢倾咧，可能佢嘅睇法唔同。而现实生活中，即系真心地咁讲啦，其实好多真係上網成癮嘅人呢，其實我同佢傾嘅時候，佢唔係完全意識唔到自己嗰個上網嘅 pattern。嗱、
0: 哦，
1: 我諗咁講啦，佢哋大部分人都會意識到少少，就係我好似上網嘅時間多咗啲，係咪啊？其實我都真係夜晚瞓得唔好，可能同佢有關。咁但當然佢話係咪到一個位就係我 check 咗，呢個世界衞生組織話叫上網上癮咧。咁我諗佢哋又未必嘅。咁但我覺得佢哋係有個初步嘅 realization。但我哋點樣嘗試 engage 佢，等佢知道要改变咧，呢个就系下一步咯。
0: 嗯，啊，佢有个意识感都算好都。咁、有时我都听啲朋友讲法，就系话啊，佢可能瞓得唔好、精神状态欠佳，女士可能会容易啲入手咯。哇，唔靓、个悭圈跌到去地都。咁你咪可能要同佢讲，即系第一下唔会话去睇下黄医生嚟嘅，睇下精神科专科医生先咁、喂，你想瞓得好啲，不如我哋一齐去搵啲专业人士问下啦，睇下可唔可以改善睡眠，咁佢改善咗睡眠之后，个样靓啲，个人精神啲，有自信啲，咪仲好咩？咁系咪都系从呢啲软性嘅角度入手会比较好啲咧？
1: 其实咧真系嘅，我好常咧唔好净系讲紧话上网成人啊，即系可能一啲我哋最常见嘅情绪病，有时可能个当事人咧，佢嗰刻佢真系觉得未 ready， 或者始终佢对于嗰个标签佢仲有少少芥蒂，系咪啊？咁但系我就话有时用身体嘅转变去入手，即系例如就系瞓唔好啊、食唔好啊呢啲咧。大家个接受程度系真系容易啲嘅，系你呢排瞓觉，我见你真系争啲，搞到你日头好辛苦啊！不如我哋去问一下，即系人哋有咩方法可以帮你瞓得好啲啊？咁样咁可能会容易接受过你真系即系话佢，咦？你上网得太多啦，咁样咁，所以都真系嘅，沟通都有技巧嘅。
2: 系啊，咁系咯，头先就话可能啊，有啲病人或者即系有啲人士见到医生嗰阵时咧，就会比较起对于家人就会坦白啲啦，就会话都承认自己呢方面好似多咗时间咁。但去到即系远啲嘅时候，会唔会嗰个协助佢嗰个方法或者方向，都好多时唔系净系对住嗰个当事人啦，家人啊或者身边嘅人都要喺你嘅即系协助或者一齐去倾呢件事咁。
1: 哦，咁其实家人个角色都紧要嘅，因为正如我所讲，你问我嘅家人鼓励固然紧要啦，但正如你所讲，家人用咩方式嚟鼓励佢都系紧要。咁我谂有几个重点嘅，第一个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即系建立咗个关系先啦。即系如果你哋日日都屋企净系吵吵闹闹咧，其实讲咩嘢规则系冇乜意思。咁所以第一件事我谂就系建立咗个关系，建立咗个沟通先。跟住下一步咧就系尝试都真系理解多啲，唔好净系一个即系好纯粹嘅指责，因为头先我讲过，其实好多时候成瘾背后咧，即系收埋咗好多一啲深层次少少嘅问题。咁而其实我哋要同关一齐去发掘咧，先至谂到个方式去帮佢。咁所以我哋都要提翻啲家人，就系有时可能要少啲嘅指责，多少少嘅理解，建立好啲个关系，咁先至有机会可以一步一步改变。咁而当然恒心都紧要啦，即系我哋要改变一个习惯，真系唔系一时三刻噶嘛。
0: 系啊，系啊，设定一个目标都好重要嘅。我有时譬 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啦，你想佢嗰个 Sim City 一个模拟城市里面，佢要建立一啲公园，咁我哋带佢去公园，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咁。但系我时见到啲家长就话：嗱，你乖嘅话咧，我先俾你去玩多一阵咁。
2: 变咗系鼓励嚟，
0: 系啦，变咗鼓励。咁呢个就系本末倒置，我哋都要慢慢要掹走呢一个电子产品作为一个鼓励嘅一个方向啊，系咪咧都？
1: 哦，系噶。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即系我理解，有时有啲系奖赏牵涉喺入边。但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奖赏可以系最简单，我同你出去游乐场玩一阵啦，我同佢出嚟行下街，反而系陪伴，系讲紧冇屏幕嘅陪伴啊。
0: 系啊，系啊，啱啱。
1: 系啦，就反而唔系调翻转叫佢走咗入个屏幕度咯。
0: 嗯，系呢个好重要。反而即系你可能同佢一齐，哪怕去食杯雪糕咁样出下去吓，吸收下出面嘅清新嘅空气，呢、這个都系系戒掉呢一个成瘾咧一个好嘅方向嚟嘅。今日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黄清怡医生，咁啊同我哋讲咗呢个数位时代与精神健康，唔该晒，
2: 唔该，
1: 唔使客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到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尽早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到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1点，跌咗507点，总成交金额28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4仙；智普1146蚊，跌咗402蚊。中心国际67.35，跌7.85；腾讯控股462.2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 恒生中国企业83.58跌咗1.98。XL2 南方海力士45.8跌咗10.68。小米集团26.98跌咗5.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71，瑞士法郎9.71，澳元5.481，加元5.59，新西兰元4.585，欧元8.9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97美元，卖出4,001.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城门隧道嘅修树工作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方向近荃湾入口嘅慢线系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湾。另外，九龙方面啊，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嘅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啦，近住女童军总会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黄大仙的凤德道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凤德道这一段，驾驶人士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港岛方面是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乘客请留意。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官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8: 放屁！
9: 死！
10: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11: 改变人生，
12: 分享幸福，
13: 即系减肥。
7: 仲有咩啊？
14: 四围听，
15: 四围嘛，
16: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7: 打开国际视野，
18: 产生运动乐趣。
7: 你哋？
16: 仲有徐家乐、
19: 李丽、
16: 洪松恩、
12: 刘思静、
13: 黄淑仪、
6: 林依娜、
9: 黄超雄、
4: 余俊贤、
10: 陈普斯、
15: 郭振曼。
16: 星期一到五
17: 下昼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动力四射。
7: 哇！
11: 色无下，
8: 蓝色。
11: 蓝地球。
19: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压注，例如赌边个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好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住。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又是星期五啦， N 出場的時候啦，今天呢我會很特別地介紹自己，我的名字叫做廖恒恩，
3: 我的名字叫做馮蓉蓉。
4: 哇，既然是這樣我都要了。大家好，我是譚偉權。
2: 我們今天都很字正腔圓去介紹自己，大家有沒有試過呢很認真地去
4: 咬實字
2: 自己的母語，咬實啲字。
3: 我有聽啲新聞呢，即係而家尤其是喺呢度返工啦，我哋每一次嗰啲 break 嘅時候呢都會聽到
4: 新聞同事
3: 新聞報導員啦，係啦，講新聞同埋講天氣同埋講財經啦，我發現佢哋嗰啲咬字真係令到我驚豔咗我自己，究竟我平日其實都唔算好多懶音，但係比起佢哋嘅時候就發現啊，其實可以再矯正一下。
2: 因為呢有時母語是我們一出世又不是立刻懂講的，但爸爸媽媽都是跟我們講這個語言，反而就未必有一個很系統性的方法去學，即是不像譬如外國人來學習我們這個廣東話的時候呢，它會是有一個很系統的嘛，那種叫做九什麼話，
3: 九星六調，
2: 是啦是啦，九星六調嘛，即是會學習這一套的系統。但是我想回起以前小時候，或者你們啦，有沒有記得幼稚園的時候呢是不會說特別有一科或者有一堂，我印象中冇，即係唔會話，我哋今日咧就我哋學呢個廣東話科係冇，即係英語有啦，或者係我哋嘅普通話有啦，但係廣東話係我印象中係冇嘅咯。
4: 我記得我係入到去演藝學院嘅時候咧，先至有一堂咧係特別攞本書叫《粵音韻會》啊。
2: 嗯，
4: 嗰本書咧就教你點樣去讀發音啊嗰啲，嗰陣時先至叫做正正式式去學咯。咁因為始終做演員咧，你咬字好重要噶嘛。不過有陣時咧，我唔知道你哋覺唔覺得有陣時咧，如果你太過即係執著嗰個咬字嗰樣嘢咧，你有冇試過有一日你自己將佢全部講曬懶音咧？
2: 吓，
4: 即系冇，即系玩咁样玩，
3: 表演一下，表演一下。
4: 冇啊，即系咁讲，即系但系其实我发现系好难啊，
2: 懒音啊，
4: 好难啊，因为你平时如果你系字正腔圆惯嘅咧，你突然之间要有啲字咧系讲懒音咧，系好难嘅。
2: 哦，会啊，同埋如果咧我嗱呢一个系
4: 会打棘嘅。
2: 我呢个想分享一个爱情经历。
4: 系
3: 啊，
4: 喂，好啊，好啊，好，因为终于肯啦，终于
2: 系两位对手，请你冷静。咩终于肯？我间唔中都会星期五讲自己啲爱情经历。
3: 好，我唔喺度。
4: 系啊，
2: 系系系。就是呢，我試過曾經有一個有一個戀人啦，佢呢佢係好多懶音啊。
4: 哎呀，
2: 但係當初咁都因為性格上吸引咁同佢一齊啦，但係呢一齊咗
3: 廣播界㗎喎，你都聽得好辛苦、啊、
2: 真係呢一個我發現呢，我係如果再搵另一半呢，佢係一定唔可以有懶音、嗯、我係都
3: 有個職業病人唔住好辛苦係咪呀，
2: 都算係其中一個呢個原因，就是、因為佢有懶音呢
4: 係
2: 減咗50分呢，起碼
3: 我都要舉手啊！我都係有呢啲職業病嘅，但係我就唔係在於懶音嘅，但係我好認同嘅，即係當你係嗰、那個。真係呀、
4: 啊、真係㗎，
2: 點樣著錯衫，夏天著咗冬天衫，
3: 因為係啦，嗱你嘅專業係廣播啦，咁我嘅專業就係時裝啦，所以如果我嘅對象啦，佢嘅穿搭係嗰個品味嘅，即係有少少
2: 怪怪
3: 怪怪地嘅話咧，係會令到我唔係好想企喺佢隔離嘅。
4: 哇喂，咁、
3: 啊、
4: 我都要講下先啦。
3: 唔係，
4: 即係我嘅專業就係做戲，咁即係話其實咧，我係好容易睇穿人哋究竟你喺我面前係咪真心，係咪做戲嘅。咁所以咧就好容易睇得穿嘅啫。
3: 哦，即係你點樣睇到
4: 全憑直覺，全憑直覺，因為做戲係好講直覺嘅，即係你會 feel 到究竟嗰樣嘢係咪真嘅。
2: 嗯，咁我哋咧今日都 feel 下廣東話究竟係點樣嘅先。
5: 從前。三位侍者，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飞链，
6: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5: 欢迎来到勇者市场。
3: 今次我哋試一樣嘢咧，我哋本身其實已經識噶啦，就係、是、廣東話。
6: 我知
3: 係
6: 番茄醬、牛腩麵個音調啊！
4: 哦，咦，
3: 係、
4: okay、
3: 啊，有啲平聲， 有啲係要上升噶嘛，所以我哋今次要當自己係一張白紙咁樣去體驗翻究竟廣東話應該係點樣學嘅咧？
7: 細細個啱啱學講嘢嘅時候，
3: 是
7: 學廣東話嘅時候點樣嘅？
3: 係啊，正喎。我哋有雪雪、曾慕雪喺度解釋呢一個廣東話班係點樣嘅咧，係應該點樣去學習廣東話咧？其實
8: 首先咧，我就唔好話學習啊，大家其實都好流利嘅。不過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我哋生活裡面本身有啲好美麗、好好嘅嘢，但係我哋唔咁樣去重視佢咧，其實你就得啦，都係講嗰啲語言啫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留意多啲咧，我哋嗰個九聲六調係好好聽嘅。
3: 嗯，
8: 我而家俾咗啲字咁多位主持人嘅，咁所以咧你哋就讀出嚟。但係請你哋發揮你哋少少戲劇細胞，講起上嚟要超級清晰，要發音準確，唔該抑揚頓挫一啲。OK， 咁、所以咧頭先我已經偷聽到蓉蓉講番茄醬啦，係咪？係
6: 啊，番茄醬牛腩
8: 麵。其實咧，真係已經係我哋九星六調好重要嘅，咁所以而家我就要逼你哋一齊講嗰句叫做番茄醬牛腩麵一百碟，但你哋要 dramatic 啲，抑揚頓挫啲咯，好冇？準備一二三，
9: 番茄醬牛腩麵一百碟，
3: 咁夠 dramatic 我哋。
8: 夠嘈咯，好啦，但係咧，其實呢一句咧九個字裡面咧，其實我哋已經包含曬我哋九聲六調噶啦。好快咁講咧，就係音平音上音去，陽平陽上陽去，音入中入陽入，本身真係廣東話係分得咁清楚，所以咧好多外國人學可能學普通話係容易上手過學廣東話嘅。不如我哋首先簡單少少先，頭先咧最尾個三粒字係咩啊？
9: 一百
8: 年 ，OK， 佢一字啫，一二三个一，帮我拉长佢讲啊。
9: Yeah.
8: 喂，等阵先，仲系个一字嚟嘅咩？
7: 拉长，
8: 你拉长讲啊？你头先讲一，系变咗一噶咯，唔系一噶咯，系咪？如果头先翻啦，你翻嚟拉，翻。你仲可以係個翻嘅音嘅喎，但係你一你變咗一，你一唔到喎。好嗱，呢個咧係入聲字，唔明白我哋再試多一個。頭先係一百碟個百字，即係試下拉長。等一陣，
6: 個尾音就冇咗前面個 file，
8: 所以你就變咗霸王嘅霸啦。
3: 哦，
8: 係咪啊？就唔係一百個百咯喎。頭先講呢個咧就係入聲字，呢三個音就係入聲字，一百碟或者七百六呢啲字咧係入聲字。入聲字嘅意思咧就即係不能夠拉長嘅，係短促嘅，係要收嘅。試埋下面嗰句啊，全部都係數字嚟嘅啫。
9: 三九四零五二七八六，
8: 你試下將個七字拉長啊。
3: 差
8: 變咗差小朋友差，咁所以咧，我哋廣東話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入聲字啦。原來入聲字就係不能夠拉長嘅，咁所以我有時我哋咪會話，我哋廣東話啲歌咧係好難填嘅，因為係啦，就因為我哋有入聲字，而係好多字都係入聲字噶。好啦，嗱，咁講完入聲字啦，我而家要教一樣嘢咧，就係音平，即係高音嗰個字。頭先三呢個音咧就係音平，仲記唔記得？我上次都同你哋講嗰啲公車婆啊，原來我哋廣東話咧本身九聲六調咧有啲好高音嘅字，有啲好低音嘅字，而我音平呢一個字咧就係我哋咁多個字裡面，即係咁多個音裡面最高嘅三。Very good， 好好啊，你哋發音真係好啦。有冇諗到其他字係呢個音嘅咧？
6: 番茄醬個番。
7: 永遠都係番茄醬。
8: 佢淨係諗番茄醬。咁音平聲咧係最高音啦，咁多個字，廣東話咁多個字裡面最低音嗰、那個就係叫做陽平。低音低音。
9: 零
8: 可唔可以幫我諗下你哋兩個名字有冇呢個音啊？
3: 鳳。我個鳳字
8: 冇錯，叻叻，係啦，鳳字咧係陽平聲嘅，鹹都係啊，
3: 鹹位權
8: 係喎，權都係喎，同你哋玩下啦，好唔好？嗱，我而家講一個字，我會講一個音平嘅字，跟住你要對比翻佢個陽平個字俾我聽。嗱，我個 example 係咩咧？即係話我而家會講個天字俾你聽，咁天呢一個字。 如果變成陽平星，你會怎麼讀？
6: 田，
8: 耕田的田，
2: 耕田的田，
8: 沒錯，就是這樣、啊、所以一個字是、就是、陰平就是 天，陽平就是田。好了，繼續了，我的陰平的字是清，
6: 清情緒的情，
8: 是沒錯。現在我們調回轉了，我現在給一個陽平的字，你要想回它陰平的字，我有時覺得其實都容易的，因為你們已經厲害了。聽著，陽平的字是薯仔的薯，
6: 書本的書，
8: 沒錯。其實你們已經分到我們九星六調其實都很重要的、嗯、就是陰平星，即、就是天高音那個啦，陰和陽平田鳳鹹那個音啦，小時候都有讀過唐詩的嘛，
6: 是
8: 不是、嗯、那時候唐詩其實那個韻律咧係好好聽嘅，記唔記得有啲樣嘢叫做平仄啊？
6: 有，
8: 原來平仄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廣東話所有字平就係頭先講天田就係平啦，因為係陰平同埋陽平，其實所有第二啲音咧都係仄聲。咁樣翻到個平聲，你以後講嘢咧，其實你可以感覺到你講廖恆欣。個音字其實你係會放輕，但係高音，其實有咁嘅感覺。馮蓉蓉，係啊，佢蓉係咪啊？即係嗰個字，我哋廣東話係好好聽嘅呢啲音調。
2: 覺得認識咗好多關於自己嘅語言，以前咧就咁講咧，未必感受到咁多，因為咧一細個已經媽媽爸爸教我哋咧已經學識啊嘛，但係中間個原理咧係即係未必知得咁清楚。
3: 係啊，同埋咧，原來我哋而家即係網上面成日講番茄醬牛腩面啦，但係原來已經係包含咗呢個陰平同埋陽平咯，所以其實係雖然係攞嚟即係有陣時係俾咗我哋做咗個潮語啦，但係其實原來入邊係已經隱含咗呢個廣東話發聲嘅原理喺入邊啦。
4: 係、嗯、啊，廣東話真係識得講，但係咧你真係去研究嘅時候咧係可以揾到好多好有趣嘅嘢。
2: 以後講廣東話咧都會好有 feel 啊！大家要繼續收聽我哋嘅
9: 港式生活館。
2: 哇、wow, 我都學識咗好多關於廣東話嘅嘢，等我而家呢都要字正腔圓咁講廣東話。咁講起呢我哋嘅廣東話呢，我都有個關於廣東話嘅活動呢介紹俾大家㗎喎。咁如果呢大家鍾意音樂啦，鍾意廣東歌嘅朋友呢就要留意啦。我哋香港電台第一次呢就會喺上海舉行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咁我哋呢就會將歷年十大中文金曲嘅珍藏啦，同埋一啲好珍贵嘅黑胶唱片，我哋 library 嗰啲馆藏咧，就会带到去上海，咁、就等上海嘅一班民众咧，一班我哋嘅朋友仔咧，感受我哋广东歌曲嘅魅力、哦，
3: 不得了啊！同埋咧，其实呢一个活动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四嘅7月23日喺上海举行开幕礼啦。阿 Mike 曾比特都会喺度添啊！
4: 冇错啦，而今年嘅七月尾咧，喺上海嗰度咧。仲有一個叫做咧香港唱片足印展嘅，咁啊電視節目啊凝聚香港同埋灣區傳媒體咧都會播放一啲嘅花絮片段嘅，而當然啦最新嘅消息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哋香港電台嘅社交平台啊。
2: 嗯，我覺得咧我哋真係好合拍，即係我哋香港電台去舉辦呢一樣嘢啦，然後將我哋廣東歌咧帶到上去上海，等佢哋聽下我哋嘅廣東歌。咁之餘仲有啲黑膠唱片啊，我自己咧上我記得上年沙田我哋都有個唱片展咧、嗯，我都睇過我哋嗰啲館藏，係真係好特別、好珍貴。
4: 好珍貴
2: 啊！係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一齊學下廣東話啦，一齊留意多啲廣東話啦，全民合拍一齊學好廣東話，送俾大家有農夫嘅全民合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冇被防范；可以预见，但冇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了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冇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

0: 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咗521点，总成交金额30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咗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2.26；智普1124蚊，下跌424蚊；盈富基金20.94.96，跌5毫；中芯国际67.05，跌咗8.15；腾讯控股460.8，跌咗23.2；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恒生中国企业83.54，跌咗2.02；XLE 南方海力士45.1，跌咗11.38；小米集团26.78，跌咗7.2。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下跌2694点。港金报374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6.23美元。卖出3996.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公主道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观塘方向的支路，这一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现时近住女童军总会那一段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受阻，慢车的龙尾排到过去行丽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

通去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稍为慢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接近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接近裕民坊。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听朝七点钟，街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慢慢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3: 抢答系南朗山啊！
2: 好啊，
3: 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咩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10: 班吉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9: 泰国菜老板班吉自从找到屋企的家传秘笈之后，令到他的生意好了很多啊。
11: 这个呢是我设计的新甜品来的，叫做阿焕浅笑梨窝。
9: 至于在感情上又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4: 我是 Ruby 冯蓉蓉，
15: 我是 Anne 廖杏欣。
1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7: 下午时间3:40，现时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阿 N 而家喺广播度，平时鍾意行广东道，人多嘅时候会让路。我讲咁多嘢做咩呢？係关我哋呢一个明星试身失事
18: 㗎。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
19: 一个灯光闪闪，
20: 香气扑鼻，
18: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係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21: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17: 又嚟到明星试新室啦，呢一位女仔咧，其实佢上过嚟噶咯，咁但系之前咧，佢哋就成队人一齐，四个女仔上嚟，今次咧就得一个人上嚟，咁佢系边一个呢
2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FA 嘅 Karina 李希彤。
17: Hello Karina， 嗱你嚟到呢个明星试新室咧，就梗系有啲嘢俾你去试下噶啦。呢样嘢咧，其实可以话呢两样嘢系同让路嘅路。都有啲關係嘅，咁但係今次呢就唔係食嘢啦。你上次 FIFA 上嚟食嘢㗎嘛，係食呢個茶餐廳口味嘅朱古力。咁今次呢就唔係食嘢啦，咁你就要合埋眼去估下呢一樣嘢係咩。咁同埋呢一樣嘢上面呢佢有個圖案嘅，你估下會係乜嘢圖案。我會畀啲 tips 你嘅，咁但係而家首先呢就請你合埋眼先。
22: 我摸佢嘅會係咪？
17: 係啦，你去摸佢嘅。
22: OK， 合埋咗啦。好期待呀、啊、呢樣嘢會係咩呢？
17: 同路有關。
22: 同路有關嘅。長方形係啦，一塊嘢。feel 唔到任何嘅粒粒突突喎。嘩，係咩嚟㗎呢塊嘢？
17: 你屋企平時雪櫃會唔會
22: 哦磁貼？
17: 係啦，磁貼啦，冇錯。咁而家呢，你估中佢嘅功能啦，佢就係一個磁石貼啦。然後我就想你估下佢上面嘅圖案，佢係同路面嘅交通工具係有關嘅。
22: 交通工具有關呀、啊？ 等的士嗰啲的士牌，
17: 唔系，都系接近嘅，个颜色系接近嘅。嗱，的士有唔同色噶嘛？你系谂住估边只色啊？
22: 红色，
17: 系佢都系一种红色嘅交通工具。
22: 红色小巴，
17: 系佢上面仲有一个咧好有特色嘅动物图案嘅。
22: 哇！
17: 你会喺啲主题公园，
22: 熊猫，
17: 系啊，冇错啊，系啊，你可以擘大眼睇下啦。
22: 哦，其实是正方形嚟嘅 ，sorry，OK，、okay, 系正方形啦，然后写住咗香港嘅呢两个字，然之后咧香港下面咧就有架红色嘅小巴啦，咁小巴上面咧就瞓住咗一只熊猫，佢就系好得意，佢好似揽住架小巴，但系又好似跌咗落架小巴度咁样嘅样，好得意，佢系用水彩画嘅，写住 red minibus 红 van，
17: 系啦，就是、红 van。我而家再俾另一样嘢你估，
22: 好，
17: 摊只手出嚟先，系。這個是你已經估到勁快，沒錯，它一張貼紙，那個圖案你估一下跟剛才都差不多的，
22: 做什麼
17: 你想想還有什麼跟剛才真的差不多的呢？
22: 綠色的 van 仔，
17: 是沒錯，是綠色的 van 仔，你現在可以擘大眼了，這個就是綠色 van 仔的貼紙、哦、然後上面它都有同樣的圖案，是什麼呢？
22: 都是一隻熊貓，但是它今次的熊貓就是綠色的，然後它都是水彩風，而它是一個司機來的。
17: 搭小巴的時候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或者有沒有曾經有些很深刻的經歷呢？在路面上
22: 很多朋友都是不夠膽嗌落車的咯，
17: 因為有時呢個司機你不知道他聽不聽到，又怕個司機覺得
22: 你
17: 是啦，平時會不會遇到一些時候都會叫人讓路呢，叫人走開讓路，這些情況會不會有呢？
22: 哇，其實 Karina 的性格是不會叫人讓路的，多數都是我讓給人的。
17: 哦，
22: 是啊，
17: 但是為什麼會有讓路這首歌呢？
22: 其實它有一句歌詞叫做 I can do it solo， 這一首歌 demo 其實叫做 holo， H-O-L-O， 其實我本身的想法是想叫它做 solo 的。 solo 這個字對於我來說都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啦，因為其實由上年開始我就覺得要在 FIFA嘅呢個團之外，揾翻一啲屬於 Karina 自己一個人嘅空間，同埋自己一個人嘅一啲，即係我應該去自己試下去做一啲嘢。咁嗰陣時我就選擇咗去試下上 acting class 同埋去跑步。咁然後慢慢 develop 到，哦，當我開始嘗試慢慢去自己一個做好多嘢嘅時候，就好似啲機會就變成自己一個出 solo 咁樣。咁所以呢一首歌《讓路翻新世代態度》嘅意思係好想同大家講。我哋呢個年代冇一個必定成功嘅方式囉，即係冇話你讀完大學出到嚟一定係會搵到份好工，一定係做到80歲，唔係咁樣囉。而家可能係好多變化嘅一個年代，所以讓路係想叫舊有嘅規條，所有以前嘅規則讓路，因為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唔係嗰啲規則已經全部適用囉，我覺得。
17: 嗯，咁呢個就係新世代嘅舞步啦，新世代嘅路啦，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下李希同 Karina 嘅《讓路》。

0: 系听过咧有李希同 Carina FIFA 嘅队长啊，咁咧又去首《让路》。各位拍档咧，你哋咧平时系搭咩公共交通工具翻工嘅咧？
1: 我起码搭三样，如果唔揸车嘅话，
0: 小巴，
1: 我小巴一定啦。即系你去到九龙塘站上嚟啊，
0: 港台啊系每个都系啦，大部分人都系啦。
1: 咁然后咧，咁不得不承认就系、是、我嗰个情况咧，就因为我屋企咧唔近呢、這个。港铁站嘅，咁、所以我就要先搭一层巴士，再去到个地铁港铁站，跟住然之后就
2: 系专线小巴定系
1: 巴士嘅
2: 巴士
1: 系啦，搭巴士，跟住再转呢、這个港铁，跟住再转小巴先翻到嚟港台嘅。
2: 哇，咁大概用几耐嘅时间？有
1: 成个钟噶，
2: 都要成个钟啊！
1: 系啊，即系以市区计嘅话，即系我唔系住紧新界地区嘅话，其实耐噶，系啊。咁哥哥你咧？
2: 我就好快啦。因為我就行落去港鐵嗰度咧，跟住就直接就搭到去九龍塘，跟住就坐小巴咯，專線小巴，咁就翻到嚟噶啦。
0: 我同你差唔多，我都係主要就係搭港鐵啦，搭完港鐵之後就係轉專線小巴翻上嚟。所以基本上就係呢兩個交通工具，但我有時收工就會呢，因為我哋廣播度即係電台呢對面有架巴士去尖沙咀㗎嘛，咁所以有時我收工如果係出去嗰一邊呢，就會搭嗰架巴士囉，因為都幾方便。因為如果
1: 我都鍾意搭嗰架巴士㗎，
0: 因為地鐵有時一係你就等小巴，但繁忙時間呢有機會可能會耐少少，咁但係行落去呢，咁我又覺得有啲攰
1: 啊，情願搭耐啲嘅車程都唔想轉咁多次車咯。
0: 係啊，
1: 我係呢一個。
2: 你又講得幾有特別喎，嚇！情願搭耐啲嘅車程，
1: 係啊，幾浪漫，
2: 情願轉咁多嘅車，
1: 唔想要個 me time 啊嘛，即係好舒服嘅，好即係一個好安靜、好安穩嘅狀態。咁你搭一架巴士平路，又唔使好似咧去搭呢個港鐵嘅時候又上又落啊嘛。
0: 係啊，
1: 平路咁啊點到點噶咯。
2: 其實呢一樣嘢係反映咗每個人嘅一種嘅心理狀態，即係如果係一個心理測驗嘅話咧，你係屬於嗰種係好安於現在，同埋係好即係中意好 safe 嗰樣嘢嘅狀態。
1: 我又唔知係咪都啱啦，但係咧我有睇另外一個心理嘅 writing 咧，就係講咧，佢話譬如每一個人咧放工翻屋企嘅嗰個車程咧，其實係可以用嚟做一個洗滌心靈、去淨化嗰個腦袋思緒嘅一個狀態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話咧，即係可能某程度上，我需要一個長時間去沉澱自己。
0: 我突然之間醒起一樣嘢，就係咧，我以前讀書咧，我讀 Form 7 e 嗰陣，我係喺香港仔讀啦。咁我以前咧就住九龍灣嘅，咁我就會
1: 好遠，
0: 好遠啊！咁我通常咧就會搭，我係放學嘅時候先有嗰架小巴，咁佢可以由香港仔去到九龍灣嘅一架小巴，
1: 好似一步就去到
0: 了，但好像都搭很耐的。但因为以前呢放学已经很累了，我记得我会成日坐小巴呢坐到
1: 瞓着了，
0: 同埋冚个玻璃。
2: 不小心冚个玻璃。
0: 不小心，我真的瞓得很冧，跟住就是这样冚冚冚冚醒了自己，同埋会流口水，会流到醒了。
1: 喂，講起搭小巴呢，嗱，對於我嚟講咁多隻交通工具呢，小巴呢對於我嚟講呢係有一個情有獨鍾嘅位置嘅，即係其他交通工具我冇有咁專屬好想搵嗰個位嘅。
0: 我估下先，
1: 係
0: 我覺得唔會係有個位呢係佢咁啱車碌嗰個位，
1: 係
0: 咁就可以晾腳。我覺得你唔會揀呢個位，因為蓉蓉你比較高㗎嘛，咁你通常腳長嘅人你唔想好似有啲嘢頂住㗎嘛。
1: 你錯啦，我真係鍾意嗰個
0: 點解呀
1: 晾腳位嘅。我係如果喺嗰架車啦，即係最好有單邊嘅晾腳位啦，如果冇單邊嘅我都係會揀返即係雙座位嘅
0: 嗰個
1: 晾腳位，係啦，因為通常啲人鍾意單，即係如果自己一個坐嘅話，單邊就會即係就算冇晾腳位你都會揀其他單邊位㗎嘛。我唔係嘅，我係首先係晾腳位行先嘅。
0: 點解呢？
1: 因為好有安全感囉，即係你接起咗隻腳嘅時候，哦，好舒服啊！即係捲埋咗自己咁樣樣咯。
0: 阿 N 個樣係好多問號。
2: 嗱，
1: 話你知我最中意嘅 MC 張天賦 BB 啦，佢都係好中意坐嗰個位嘅 good taste，OK？、Okay?
0: 點解咧？係咪屈住個人嘅時候會可以？唔知你嘅靈感係咪有時就係要咁樣屈住隻腳
1: 穿？安全感咯，舒服咯，有種。
0: 被包裹住嘅感覺。
1: 係啊，有依個感覺。
2: 但你哋會唔會即係等即係等專線小巴上嚟嘅時候咧？如果係真係差唔多滿嘅時候，又冇你心儀嘅位置，你會唔會等下一班咧？
1: 咁我又未至於
0: 趕唔趕時間咯，睇下。即係如果有時冇曬單邊位咧，咁但係我又見其實好快有下一架車，我有機會係會等下一架。
1: 啊，真係㗎！
0: 我有機會。
2: 我都會嘅，即係好似今日咁，我都係等緊下一架，因為我知道、哦、我成日都早翻嚟㗎嘛，係咪？
0: 係，你通常早成
1: 你中㗎嘛。
2: 咁所以咧，我係有時間做呢一樣咁奢侈嘅嘢，就係咧，我會通常我都係坐第三個位嘅，即係側邊嘅，即係左手邊嘅。
0: 即
2: 係
0: 浪腳前面嗰一個。
2: 我唔知道有幾個，總之第三個位
0: 啦，
2: 係啦。如果冇第三個位咧，我就坐第二個位。咁、哦、通常都係咁樣。
0: 單邊啦、
2: 啊，
0: 就係、是。
2: 係啦，除非我好趕嘅時間咧，咁我點都要坐咧，咁我就都要坐兩個人嗰啲拍住嗰啲啦。
0: 即係雙座位。
2: 係啦，如果唔係我就一定點都要等個位。我唔知點解嗰個位咧睇風景又靚，係啊，好似你咁情有獨鍾，
0: 有少少 me time 嘅感覺咯。
2: 都係㗎。
0: 會唔會咧？
2: 係啊，同埋嗰度嗰個位咧，唔知點解自拍咧係特別方便啲。
0: 係咩？
1: 我
0: 今日擺，
1: 其實
2: 最主要想講呢樣嘢，
1: 又係想講自拍啫。
0: 你今日擺上個社交媒體度睇下咯，你嗰張，你有冇今日嘅小巴自拍先啦？
2: 我好似可能都會有嘅。
0: 今日落雨喎，應該有啲朦朧嘅。
2: 同埋你哋落雨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即係將嗰把遮咧，即係卷好曬收埋曬啦，跟住先至坐咧？定係你會即係都會濕立立咁樣？
0: 我驚整到人咯，係
2: 啦，都有公好有公德心啊！係
0: 啊，係啊，係啊！
2: 我試過見過有一次咧，我坐嗰啲位咧，佢係冇嘅，即係佢上到嚟先喺度揈嘅。哇！真係其實就係唔啱嘅。係
0: 啊，你影響到人，我覺得係。
2: 係啊，咁就唔係幾好咯。咁但係除咗坐小巴，你哋仲要即係中意坐咩？港鐵，港鐵通常你上到去，你哋如果有位。會唔會坐定係會企咧？
0: 我通常係揀唔坐噶。因為一嚟咧、因為我成日喺 office 已經坐得好多啦，我覺得自己，所以我就會喺度諗啊，不如有啲時間係唔好坐啦，即係未必去到咁想坐嘅時候，我係唔會坐，除非我真係好攰啊，好唔舒服，我先會坐咯。
1: 哦，我自己咧就 depends 啦，即係有陣時攰嘅就會坐啦，但係我一定個原則係靠邊站咯。
0: 即係挨住個
1: 所以即係總之
2: 喺門口嗰度，
1: 我一定唔會企喺個車廂嘅中間揸嗰啲扶手咯。
0: 嗯，
1: 係啦，因為我覺得我阻住
0: 感係咪
1: 平衡感有差啦，同埋我覺得我阻住大家嘅出入啊、
0: 哦，
1: 所以我就一定係靠邊站嘅，有邊就跟邊，咁就唔好阻住大家出入咁樣咯。
0: 嗯，我有時中意企喺咧每一卡同每一卡中間咧，
1: 嗯，
0: 好通風嘅嗰個位，
1: 我以為你想好似扮人哋咧skateboard咁樣咧，即係要踩。滑板好滑浪風帆咁樣踩兩隻腳，我細個係咁玩㗎。
0: 我有見過啲小朋友係咁咯，但係就會危險啲咯，所以就唔好係啊，唔好學呢樣嘢啦。
1: 呀，咁好啦，阿哥哥咧，你未講
2: 喎。我通常都好少坐嘅，除非成架車都好吉啦。即係冇乜人嘅時候，咁我就都可能會坐低，因為我通常我都係中意企同埋中意周圍行嘅。
0: 但我記得你咧，你嘅屋企位置同公司都幾遠下嘅喎。
2: 係啊。
0: 咁如果你唔坐，係啦，你唔坐嘅話，都可能有機會企四個字喎。
2: 差唔多咯，差唔多，好快啫，四個字基本上。同埋我係中意觀察周圍啲人噶嘛。
0: 係咪因為關舞台劇
2: 又係職業病啦？即係我係好中意睇周圍啲人發生啲咩事啊。
0: 我都會，我以前都會，唔係其實而家都會嘅，因為咧我以前即係做配。音咧又系咧，啱啱入行嗰阵，我谂紧啊，点样去扮一啲角色咧？我就系会留意喺地铁上面嘅人点样讲嘢，即系可能系一个姨姨系点样讲嘢啊，小朋友系点样讲嘢啊，都会去扮去模仿，即系记住嗰一刻，因为当然就唔可以影住人哋讲嘢嗰阵时个样啦，但系就会记住嗰一刻啊，原来一个师奶或者系一个姨姨系咁样讲嘢，小朋友系咁样讲嘢，就会记住呢一啲 moment 咯。所以好多嘢都系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学。集嘅，咁你哋有冇试过可能搭小巴啊，或者巴士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咧？有冇试过系有一啲特别嘅回忆啊，或者
1: 系
0: 学到啲嘢？
2: 杜海小轮，你哋而家仲有冇搭啊？即系少搭啦，系咪已经？
0: 好耐啊！
1: 我多搭噶，
2: 你多搭噶，
1: 我多搭噶。
2: 你会上一格定系下最底嗰层？
1: 上一定拣上层，
0: 因为睇风景靓啲。
1: 我觉得个空气质素好啲嘅，因为下层佢始终近 engine 啦。
0: 是啊，會焗啲㗎，係啊，係啊，
1: 係 啊。
2: 以前就好中意，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下層嘅、
1: 啊，
2: 因為下層咧有啲小食食啊。嚇、
0: 啊，係咁咩？
1: 而家冇啊，
2: 而家冇
0: 啊。我真係唔知道啊，
1: 我都唔知道有啲咁。
0: 佢有咩小食食嘅咧？
2: 即係有啲嘢賣㗎。
1: 檔檔賣。
2: 係啊，係啊。
1: 哦，因為唔知。
0: 我反而係記得咧，譬如搭船，即係入場真係搭船嘅。嗱、
1: 嗯，
0: 我記得啊，我好耐冇入過啦。我嘅印象係而家冇曬㗎。
2: 冇
0: 曬
2: 啦，而家冇啦。
0: 我記得以前有噶，而家可能冇曬啦，好耐之前。
1: 我淨知道上層有冷氣。
0: 上層好似係貴，係咪貴啲㗎？唔記得啦。
1: 佢上層係貴啲嘅，然後佢唔知道船頭定唔知道船尾咧，就總係有一個 section 咧。就是有冷氣的，咁你就一上船呢，個 tricks 就是佢有一邊呢有個紅牌，有一邊就有個綠牌嘅、哦、綠牌嗰邊呢就是有冷氣嗰邊啦、
0: 哦、
2: 反而電車我細個呢就有即係好鍾意搭電車
1: 叮
2: 叮叮我係鍾意呢直頭呢係由呢一個北角總站呢、嗯、一直搭就搭搭搭到堅尼地城
0: 嘩做乜成個鐘啊
2: 夜晚啊
0: 做乜成個鐘啊
2: 我想 都
0: 差
2: 不過很快的通常呢一到夜晚的時候呢電車呢就會即很爽的去得 很爽很快。
0: 同埋呢都如果夏天雖然很熱朝早但是夜晚呢你搭叮叮呢都會有少少涼風同埋又看住啲夜景啊呢啲、
1: 啊、
0: 香港夜景好靚㗎啦。
1: 人生百態好浪漫。
0: 係啦望住都係幾舒服嘅。咁、啊、我哋呢我哋預告一下啦就係、是、呢、嗯、下星期港式生活館有啲咩呢就有環保手工達人有邊一位呢
2: 譚海欣啊 Candy 啊同埋萬子豪啊 Kelvin 啊。
0: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啊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冇被防范；可以预见，但系冇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咗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冇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及城班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又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令他们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5点，跌咗503点，总成交金额336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下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下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智普1104蚊跌咗444蚊，中芯国际67.45下跌7.75。腾讯控股460.2跌咗23.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恒生中国企业83.6下跌1.96，华虹宏力136.5跌20.9，XLE南方海力士44.88跌11.6，小米集团26.96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 英镑 10.555， 瑞士法郎 9.718， 澳元 5.479， 加元 5.589， 新西兰元 4.583， 欧元 8.97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3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 点，跌了2,694 点。港金报37,4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4美元，卖出3,99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到南观塘方向支路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因住女童军总会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因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常怡道噶啦，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车多，龙尾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龙尾系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至于较早前咧，鲤鱼门道。

0: 即系重重劣境之下，都俾佢一场又一场咁样上到嚟咧，嗰、那个精神嘅坚韧程度，可能又上到另一个台阶。
1: 嗰、那个心态系一下一下咁上嚟啊，即系起码佢落后紧唔会怯啊嘛，呢班波
0: 即系唔会输噶，我哋
1: 系啊，即系、就是、
0: 一日未吹鸡啊，
1: 系啊，同埋佢哋嗰班球员咧，你真系好见到佢，诶、哎，我哋要拥护美斯，即系你见到美斯俾人就哇过咗几个，跟住俾人即系撞低咗咧，哇，成班埋去真系哇护驾咁样，真系
0: 佢紧要过总统啊，
1: 哇，真系好犀利啊，即系佢哋。那個團結性咧，就我就好同意 Jackie 講呢樣嘢，即係嗰個精神上啊，可能就打起咗咧，就體力就算輸蝕少少咧，可能嗰個心態上又有啲優勝啊。咁啊，呢家我哋亦都講少少都係賽前嘅消息先啦。嗱、西班牙嗰方面咧、其實佢哋右腦咧就有少少隱憂啊。而家因為有消息咧就話阿耶馬啦，同埋呢個珀羅咧，即係一個右前場啦，一個就右後腦啦。咁啊，兩個咧係最近嘅一個操練咧就冇跟大隊嘅，即係只能有單獨操練。咁啊，但係就好在咧教練嗰方面咧就話，似乎咧就都冇咩嚴重嘅情況啊。
0: 野馬嗰邊就話係有少少肌肉嘅不適啦。咁呢個字眼就比較輕微嘅，就係輕過拉傷先。係
1: 啦，
0: 拉傷就
1: 拉傷就大件事㗎啦。
0: 咁啊，而家話係有肌肉不適，咁都係包扎住就即係減輕嗰個即係訓練量，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等佢舒緩一下啦。係。教頭就話咧應該可以係正常上陣嘅。咁但係始終即係作為佢哋嘅 fans 咧，都會有少少擔心啦。如果冇咗耶馬咧，呢一隊西班牙嗰個進攻又跌窩兩三成㗎。係
1: 啊，嗰、那個聲味又減緊少少咁啦，咁希望兩隊最後都可以呼添啦 ，Jackie。喂，咁啊講起耶馬同美斯呢個對決咧。哇！咁啊，你有冇見過最近即係瘋傳嘅一張相啊？
0: 哦，出獄照啊！
1: 就係佢哋當年，唔係啊，好似係類似係拍攝一啲閲歷啦。咁啊，阿耶馬仲係 B B 仔嘅時候咧，就阿美斯咧就係抱住佢咁樣啊，即係沖涼咁樣。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個環節咧，世界盃奇人張斯查波經咧，都講下呢兩位球星啊，即係兩代啊焦點球星嘅世紀對決。
2: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张师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3: 张师
2: 茶波经，
5: 嗱，咁我 book 位噶啦，嗱，你哋唔好飞机啊吓！
6: 喂，啊，浪仔，你要搭飞机咩？
5: 我叫佢哋唔好甩底啊！啲朋友贪得意，话想试下一路饮茶，一路睇世界杯决赛，咁我咪晏少少睇下呢度仲有冇位咯。
6: 饮茶啫，都要 book 位嘅咩？
5: 出面寫晒告示话啦，嚟紧星期日深夜要 book 咗台先，唔接受 walk-in。决赛一定多人嚟啊，所以咪改咗净系接受预约咯。
6: 唉，约好咗咧，就真系唔好飞机吓、啊。人与人之间嘅约定吓、啊，有时咧所谓缘定三生吓、真系百世修得同船渡，千世修来。
5: 夹住，我直嘅。我同我朋友咧系唔会共枕眠嘅，
6: 系大家搭台饮茶都系缘分。你同你班朋友约埋一齐睇波都系缘分。嗱、今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嘅新星耶马同阿根廷球王美斯同场对决，都系缘分。
5: 哦。2007年嗰张慈善年历入面嗰张相啊，嗰张相而家网络疯传紧啊！当年耶马嘅屋企人抽签中奖，可以同美斯喺老型球场更衣室入面影相。嗰阵美斯都仲系20岁咋，佢咧就喺更衣室入面亲手帮当时净系得几个月大嘅耶马冲凉，于是就诞生咗呢张世纪合照。而家网民都话耶马当年受洗之后，就好似俾球王开光。成为而家嘅球坛超新星啊！
6: 我讲嘅缘分就系两代巴塞隆拿嘅王牌十号对决啊！两个都系巴塞青训学校拉马西亚出身，都系左脚球员踢右翼，都系年纪轻轻就可以代表国家队出战大赛。
5: 嗱，我就觉得耶马嘅成就会高过美斯啦。
6: 你都懵嘅，边有可能？
5: 点会冇可能啊？耶马15岁就已经为巴塞一队上阵，美斯要17岁。耶马17岁嗰阵

0: 已经累积为巴塞同西班牙国家队出战超过100场顶级赛事了，仲已经贡献了31个入波同36次助攻，这些数字通通都破晒纪录啦。
1: 嘿，球坛早熟的天才球员有好多，但是可以10年甚至20年都保持到顶峰，咁先系最难啊嘛。
0: 但是耶马第一次踢世界杯已经有得踢正选入埋决赛添。
1: 不过佢整体表现好似唔系咁亮眼咋噃。
0: 你个美斯2006年第一次踢世界杯嗰阵后备嚟咋。
1: 喂，都有入波啊，仲有助攻添。数字上呢赢咗耶马啦。最终呢阿根廷喺嗰年就八强输咗俾德国。嗰场波呢嘿美斯都冇份落场。如果啊嗰场啊肯派佢上场呢话唔定赢埋添啊。
0: 话唔埋。最后咪系输咗。
1: 今年呢今届美斯39岁竟然呢都仲可以交到八个入球四个助攻。耶马系后生摇摇。王牌喎，得一个入波冇助攻，系高下立见啊！
0: 耶马新星嚟啫，咁样比公平咩？
1: 咩啊？又系你攞出嚟比先嘅，吓计我话咧，呢一场阿根廷赢硬，
0: 足足64年冇球队成功卫冕，我唔觉得阿根廷实赢啦。
1: 姜系老嘅辣，今届阿根廷会成为第三支成功卫冕世界杯嘅球队。
0: 我唔信。
1: 喂。你又话要撑西班牙对家嘅，做咩依家佢佢顶住晒啊？
0: 捻你都唔撑，一边又有美斯，一边又踢走我个 C 朗，我撑佛德国
1: 吓，佛德国吓，你系咪脑筋唔舒服啊你？
0: 西班牙唯一赢唔到嘅就系佛德国，第一队可以喺阿根廷面前入两球嘅又系佛德国，你话啦，佛德国系咪有料先？
1: 系有料，下届决赛就睇下有冇佛德国。
2: 黄超雄、
3: 林普斯，动力飞射。
4: 哇！呢场决赛真系好难拗啊，
5: 系啊，
4: 都唔知睇好边队好啊，
5: 嗬！太多嘅看点啦，
4: 系啊。咁讲到看点咧，我哋即系港队嘅运动员咧都有看点喎。
5: 最近啦，喺意大利方面咧，我哋香港单车队亦都有好好嘅成绩啊。咁大家好留意嘅事嘅李思颖咧，咁早前咧就出战咗呢一个嘅波多洛内场地单车赛啦。咁讲起场地赛就获赢场啦。咁就同大家想象中咧，即系香港单车馆嗰款有啲唔同嘅。单车馆就室内场啦，每圈系250米。佢呢一个咧系室外嘅，即系石地场，而且系每圈400米嘅。
4: 系咁我讲到室外场咧，我谂起啊 Jackie， 即系我哋香港嘅。未有呢个将军澳单车馆之前咧，都有喺室外嗰度比赛嘅，
5: 应该喺白石嗰边。
4: 系啦系啦，喺嗰头嘅，应该系。我有少少印象嗰阵时，譬如好似阿宝啊嗰啲都喺嗰度踩过。系啊，
5: 有采访过啊。
4: 系啊系啊，好似有啲印象。哇，咁呢次嘅喺意大利举行呢个嘅室外赛啦吓，即系室外嘅场地单车咧，我哋就即系比较少接触啊平时啊。咁今次阿李思颖咧就有好表现。咁譬如咧就喺记分赛嗰度咧，佢系差少少啊，
5: 差少少。
4: 哎呀，真系可惜。佢其实咧就喺呢个比赛咧就斗50圈啦，咁有10次嘅冲分即系机会嘅。
5: 系。
4: 咁佢有5次咧，就包括最尾个圈咧，都系冲到分数翻嚟嘅。
5: 而且佢最终咧攞银牌啦，
4: 系啦，
5: 系输呢一个第一名呢个美国队嘅选手 Anna Hicks 咧，系一分之差啫，
4: 仅仅一分啊输俾 Hannah。
5: 系啊，如果佢最后嗰个冲刺圈咧系攞到即系第一名嘅话咧，就分数可以系反超前，
4: 就唔同讲法啦，
5: 可惜可惜，
4: 系可惜可惜。咁啊唔紧要啦，银牌其实都好叻啊。咁啊，另外咧嗱，呢个记分赛我哋就知道系咁，即系咁兜圈啊，
5: 系
4: 特定圈数又会冲下分咁。咁其实咧佢都有一个团体版嘅，可以话系即系双人版啦，
5: 双人版。就女子麦迪逊啦，
4: 系啦，就麦迪逊啦，其实个玩法都好类似嘅吓。咁呢一个咧，佢就系李思颖咧，亦都系火拍队友咧，就系梁咏仪咧。咁都有表现喎呢个吓。
5: 咁喺头半段啦，咁就首七个嘅冲分点咧就未攞到分数。咁但系其实喺之后咧，大概四分一路程咧，佢哋都算系突围嘅，咁都一直喺即系领先嘅位置啦。咁所以累积咧都攞到呢一个嘅20分。不过即系喺前半段嗰个落后幅度就比较大啲。咁最终咧就分别系输咗俾东道主意大利9分啦，同埋日本队6分嘅。不过都可以喺12支队伍入边排第3，攞到个铜牌。
4: 系，同埋嗰个后劲好嘢啊吓，即系你头七个都抢唔到分。 分啦，但係接連最後三個咧都有分數落袋，其實都好叻女啊，真係。
5: 咁啊，長地單車咧，特別呢啲長途賽咧，就真係好考驗嗰個戰術同埋勤力嘅。係
4: 啊，戰術同個體能啊，都好考驗
5: 嘅，
4: 真係。
5: 咁啊，另外一方面咧，都要講下羽毛球嘅消息喎。咁啊，喺呢一個東京體育館打緊嘅呢個日本公開賽啦，一個750嘅 BWF 嘅巡迴賽級別嘅賽事啦。我哋即係最受歡迎嘅啦，呢個混雙組合咧，鄧謝佩咁就喺呢一個八強咧，面對國家隊嘅蒋振邦以及系呢一个嘅魏雅欣咧，佢哋呢个系世界排名第二嘅组合，
4: 仲系二号种子啦，亦都系赢
5: 波啊，赢咗佢，
4: 犀利啊！咁啊，邓谢佩咧就仲要系直落两局赢，
5: 好。21-17，跟住就21-13，所以都贏得好有說服力
4: 嘅。係，冇錯啦。咁啊，即係恭喜鄧謝佩啊，咁啊，佢哋嚟緊咧就即係贏咗呢場波之後咧，咁啊入到去四強啦。咁啊將會對住馬來西亞嘅對手啊。
5: 咁啊呢一個呢一 pair 都絕對唔簡單嘅，啱啱都贏咗丹麥嘅組合啦。咁嚟緊四強咧就會喺聽日香港時間就進行㗎啦。都希望佢哋可以再有好成績啦。
4: 希望咧佢即係哇呢次其實譬如贏咗國家隊組合真係唔容易啊，仲要係即係排名比自己高㗎啦嚇，二號種子。咁希望懷住呢、這個哇，即係呢個士氣啊，再繼續打好波，
5: 打好波，然後就 keep 住個好嘅狀態，跟住九月份就喺亞運度再衝一衝啦。
4: 希望佢哋有好表現啊！咁希望咧，我哋都希望嚟緊世界盃啦，梗係亦都。最近呢四隊球隊咧，希望佢哋都喺季軍戰同決賽有好表現。
5: 我希望多啲波入啦，同埋球員就唔好受傷啦。
4: 刺激，唔好受傷最緊要。
5: 因為世界盃後冇耐，即係聯賽又翻嚟噶啦。
4: 係啊，話真係冇乜得點頭噶好啦，咁我哋講一講今日動力四射咧，又差不多時間啦 ，Jackie 啊。咁我哋下一次嘅節目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且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嘅5点钟。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咗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下跌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下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下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下跌1.86，华虹宏力138.7下跌18.7。XL2 南方海力士44.8跌了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5美元，卖出3,99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但是一带仲是比较多车，咁另外现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就是近住沥源村嗰个位置啦，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丰和村。另外喺九龙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翠屏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的支路，那宗意外还是处理紧的，跟住女童军总会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还有就是凤德道，因为都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车多，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过了亚街老街，是公主道天桥过了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6: 有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40。嗱，港股咧喺连升几日之后啦，今日咧系回吐啦，恒指一度跌超过500点嘅，收市嚟讲系做24,562点，跌446点，跌幅近1.8%。期指方面系跌2.1%，24,470点，跌520点，低水咧超过90点，成交张数咧超过12万张嘅。大市成交今日全日咧系超过3400亿啊，国企指数跌超过2%啦，今日科指嘅表现咧就差啲，跌超过4%嘅。区内股市方面咧表现都系麻麻地噶，上证综合指数系跌咗3%，深证成指跌超过半成。韩股今日系收市嘅，咁啊日股咧系跌4%收市啦，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6%啊。港股睇下啲恒指成分股嘅表现啦，跌得最多嘅有隻中芯国际系跌近10%，快手跌近8%，老铺黄金咧就跌超过6%，系三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至于逆市上升嘅有隻电能实业啊，升3%，其次系东方海外国际升近3%，比亚迪股份系比亚迪电子系升到超过2%。望一望50大成交额股份入边咧，有啲系跌超过10%嘅。包括智普啦，跌超过28%，华虹宏力跌超过11%噶啦，接近20%啦，接近12%嘅。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咧跌近11%，另外长飞光纤光缆跌超过11%嘅。南方三星两倍杠杆产品系跌19%，兆易创新咧跌11%。嗱，数股份情况咧嚟到呢度啦，仲有一只 Minimax 咧都跌得比较多嘅，跌大约16%啦。数股份情况咧嚟到呢度，转头咧我哋揾嘉宾倾偈。
1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3: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14: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3: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4: 星期六朝早九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电话旁边咧系揾咗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你好。
16: Hey, 你好，
10: 今日咧除咗即系当然问一下港股嘅情况啦，即系升到嚟呢个位又回吐翻之外咧，特别系想同你讲下港韩股啊。虽然韩股咧今日就冇事啦，不过如果大家咧即系有留意新闻，都会听到咧呢几日咧嗰个市况实在太过波动啦。咁即系都有几次啦，触发咗熔断机制啦，即系话嗰个即系首尔综合指数咧跌8%之后咧，就要停一停即系俾个市场冷静下先。咁先同Kimmy 先讲下韩股啦，不如其实咧佢呢一波跌落嚟咧，似乎系同一啲即系所谓嘅杠杆有关啦，就系即系市场要斩孖展啊，即系去杠杆有关啦。系咪即系而家嗰个市况嘅情况，系咪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啊？
16: 其实呢一个市况，我谂大家都开始已经见到嗰个嘅单一杠杆咧。如果系单靠两只嘅一啲嘅股份去支撑成个韩国市场咧，个市况表现咁差咧，明显就已经系燃烧到成个亚太区股市咧，今日都形成咗一个比较大嘅下跌嘅。因为其实韩股呢一次发生一个比较大嘅回调咧，已经其实经历咗接近一至两个交易日噶啦。咁今日韩国股市就休市啦，咁所以韩国股市就沒有一個大幅度的下跌，但調回轉今天下午1時的時候明顯見到日本股市的跌幅都超過 5%， 上證指數都跌得很急的，上證那方面都跌穿了4000點的心理關口。港股更加去到下午的時候，一些芯片相關板塊的跌幅都非常之急，例如好像華虹宏力，甚至是這個981中芯國際，隻隻都跌幅超過 9%。 至於之前早前配元股甚至也都是進行這個股東解禁潮之後都算企穩的智普2513才是今天的致命傷，因為今天是跌幅超過 20%。 所以韓股今次這個單一共幹的這個 ETF 在這個 SK 海力士和三星，他們呢就是唯獨是撐住整個韓國市場的個交易量的話，一崩盤的情況之下呢就影響到整個亞太區市場相關芯片板塊都有一個回調了。
10: 給大家少少資訊，剛才 Kimmy 都提到即系两只股份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咧，其实佢哋占首尔综合指数，即系韩股个指标嘅指数咧，就大约个比重咧去到60%。嗱，头先都提到即系一啲杠杆嘅问题，其实点解会去到咁夸张？系咪其实即系当地嗰个杠杆工具咧都几多下，或者过度泛滥咧，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
16: 其實咧喺個共鋼工具咧突然間急速上市咧，全部都係喺5月27日嘅。咁其實以前咧早輪嘅時候咧，韓國咧都有啲共鋼嘅 ETF， 但係咧就冇個別股份嘅共鋼 ETF 咧咁多資金去追捧或者咁多選擇嘅。咁其實喺5月27日啦，韓國股市咧就上市咗5隻嘅共鋼兩倍嘅 ETF， 分別咧就係部署喺三星同埋呢一個 SK 海力士。咁所以你睇翻咧成個今年上半年咧環球市場啦，韓國股市咧其實咧喺一至五月份咧個升幅已經達到70% 啦 ，KOSPI 指數。而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咧，佢哋每日嘅成交量係佔咗成個 KOSPI 指數咧達到80至90%。咁所以咧，單單呢兩隻咧就已經可以支撐到成個指數向上。咁所以咧，當跌翻落嚟嘅時候咧，亦都同一時期咧突顯咗咧韓國股市嘅市況表現比較差。再加埋5月27日啦，咁亦都有呢5隻嘅共鋼 ETF 一上市，咁當時咧亦都係推升到咧去到一個臨界點啦，令到韓國股市咧去到一個高位之後咧，亦都急速回落嘅。加上咧，如果大家睇好多新聞都見到好多散户進場啦，佢哋原先咧進行嗰啲嘅共鋼嗰方面咧分咗兩隻嘅呢一個嘅共鋼嘅，第一隻咧就可能會短線嘅借倉啦，但係佢哋嘅交易日就係 T+3， 咁所以如果咧喺6月後期嘅時候開始暴跌嘅情況咧，就令到佢哋需要咧喺一個下跌嘅機率嗰方面咧，係補翻佢哋原先嘅本金。而另外一種嘅呢一個嘅共鋼嘅借倉咧，佢哋有做咧，就係做一啲嘅保證金以外嘅嘢，就係抵押品。咁所以咧都見到今個禮拜啦，琴日韓國政府都宣布咧，正係喺個共鋼或者喺個margin嗰方面，只係可以接納現金，依家已經係唔會再接納其他嘅抵押品去嘗試去降温呢一個嘅 之前嗰個供幹率啦，同埋margin比較咧就係熱貼嘅情況嘅。
10: 嗯嗯，頭先講到一啲措施啦，除咗你頭先講嗰啲咧，咁即係亦都有少少就係、是、多少少資訊俾大家知，就係、是、即係而家都唔可以出一啲即係單一個股嘅一啲 ETF 啊，同埋嗰個即係個保證金啦，其實嗰個金額咧都上調咗啦。但係頭先咧Kimmy 都講到即係好多散户入場啦，咁其實都幾瘋狂下嘅，因為韓國相關數據咧就顯示到截至即係今個禮拜一咧，其實佢成個市場咧有超過120万嘅一啲散户共幹咧，其實係要俾人追數啊。咁即係如果你啲即係傳媒咧就用韓國人口嚟計，就即係相當於咧30个成人當中咧一個人咧就有一個爆倉嘅風險，即係如果你七月嚟睇咧，其實嗰、那個強制平倉咧已經係超過19亿港纸，即係非常之誇張。其實呢個係咪同韓國嗰、那個散户佢哋嗰個即係投資嗰、那個心態咧有關係咧？即係咁高風險嘅一個槓桿。
16: 係嘅，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咧，就係、是、韓國政府喺呢一個降低呢一個嘅全球炒股同埋呢個嘅margin潮咧，係嚟得太遲啦。因為其實你睇翻韓國成個市場嘅升勢，特別我哋講翻 KOSPI 指數啦，其實2025年咧總體升幅已經達到70%，但係今年咧單單一至五月咧，佢總體升幅已經去到70%，跑贏咗2025年全年嘅市場。咁其實如果你喺一個金融市場嘅角度，或者喺個風險圍納各方面咧進行一個分析咧，當你見到今年一至五月嗰個嘅上升速度已經快過舊年嘅時候咧，已經知道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咧，係需要有一啲措施降温。但係咧，仍然喺5月27日容許有5只嘅呢一個相關嘅一啲槓桿 ETF 咧係上市咧，再推高咧。咁所以依家咧，我自己嘅感覺係有少少為時已晚嘅。咁所以點解就會造成咗都拖累亞太區股市裡面啦，即係見到啱啱所講嘅一啲主要市場都有一個嘅急速下挫嘅情況。咁不過咧就見到咧就係琴日韓國嗰方面咧就已經係出咗一啲嘅措施啦，除咗啱啱所講就係話將呢一個嘅保證金調升啦，亦都係咧要求只係用現金嚟作為呢一個保證金啦，同埋咧亦都係將呢一個購買嘅股數咧係提升嘅。咁當然就係想入市嘅門檻調高，就唔係一般嘅散户你就可以再參與呢一個動作。同埋其中咧，我覺得咧佢有一個嘅調升嘅規則咧係有少少奇怪嘅，咁就係話咧將散户對於呢一啲嘅槓桿或者margin嗰方面嘅培訓由2个钟咧提升到3个钟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有關嘅措施咧係唔係能夠可以完全禁止到咧，就係佢哋依家有個急速下挫嘅情況嘅，反而保證金嘅調升係會嘅，咁令到啲人就可能會停一停諗一諗，唔會做一啲嘅高槓桿嗰方面嘅投資先，咁所以咧就要睇下就韓國股市嗰方面一啲嘅政府嘅實施嘅措施係咪適得其所啦。嗱，今日韓國股市休市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即刻反映到成個市場狀況係點。咁但係其實咧，佢今日休市嘅時候，你見到亞太區股市下晝1点都跌得咁急嘅情況之下，尤其琴日美股市場咧，一啲相關儲存相關板塊，譬如閃迪 SNDK 啦、美光科技啦、MU 啦，就係除咗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之外，第一大嘅儲存科技公司喺美股上市，琴日都跌得好急㗎，跌幅都超過5%。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咧，覺得韓國政府呢一個最新嘅措施未必真係咁快可以改善到依家嘅韓國嘅即係去槓桿個情況咧，未必可能咁快就可以完成到。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要再進場一啲相關槓桿產品，就應該要小心衡量風險為主啦。
10: 嗯，咁你講開咧，頭先嗰啲股份其實而家美股盤前咧都仲未止跌㗎，即係譬如 Scandisk 嗰啲都仲跌緊超過6%啦。咁韓國即係海力士海力士 SK 海力士咧，咁佢即係之前咪ADR 上咗市嘅，咁啊而家都跌緊近4%。嗱，你又提到即係市場似乎覺得咧佢哋個措施咧未必可以咁有效啦。你覺得真係要點樣重锤先至可以暫時或者壓住嗰個市場，即係暫時解決咗或者舒緩下個市場嘅情況咧？
16: 首先就要改善翻個市寬嘅狀況同埋問題啦。因為如果喺韓國市場裏面，佢哋單一淨係依賴呢兩隻股份係撐喺成個韓國市場嘅市值咧，係非常之危險。當然啦，你升得快都會落得快嘅。嗱，其實你對比起譬如日本市場或者中國台灣嘅市場啦，咁特別呢兩個市場其實都最近喺一個 AI 相關板塊嗰方面咧，令到相關板塊都有一個明顯嘅調升，例如芯片板塊等等。但係你會見到咧，今次佢哋即使係有個回調咧，唔似韓國股市嗰種急速下挫啦，就係因為佢哋相關指數裡面唔係淨係單靠呢兩隻嘅相關科技嘅成分股，可能放咗一啲金融相關嘅板塊啦，或者係其他公用股相關嘅板塊。咁所以好似我哋恒生指數一樣，咁入面我哋都係有一啲金融股啊、內房啊或者銀行股嘅。但係咧就係因為韓國依家個市寬太差，唯獨是就係得呢兩隻咧撐起成個每日嘅各方面嘅市值。咁所以我覺得咧要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咧，首先第一就係點樣可以調整翻佢入面 KOSPI 裡面嘅指數啦。咁點樣可以令翻個市寬咧就係要健康翻少少。第二啦就係同樣都係要維持翻嗰個嘅保證金嘅上調，同埋咧呢一個 ETF。入市嗰個股數，因為最初佢未實施呢個措施之前咧，一股嘅散户都可以買到呢一個槓桿兩倍 ETF， 咁其實係有一個嘅好賭博性嘅成分嘅，因為你嘅入場門檻相當之低啊嘛，咁所以依家調升去到200股嘅話咧，其實係比之前一股咧係有一個警惕各方面嘅作用咯。咁當然後市都要再睇翻韓國政府會唔會有一啲稍為更加多嘅降温或者穩定市場信心嘅措施。咁所以今日去到中段嘅時候咧，都見到 SK 集團嘅會長咧，就係呢一個崔泰源都有回應翻近期嘅股價下跌嘅。咁佢有到講到咧，都有留意翻 SK 海力士咧個股價不斷向下挫。不過佢就話咧，通常股價咧就隨住市場預期嘅最初嘅上漲咧，經歷完一波上漲之後咧，出現回吐係正常嘅。不過亦都強調翻一個記憶晶體嘅板塊嘅需求仍然存在。咁所以咧，佢都係會期待股價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向上推移上行嘅趨勢，咁所以佢上次係講一啲説話咧，就係進托翻成個市場係可以再度向上嘅。
10: 我諗暫時市場個信心都即係由個股價或者成個整體氣氛嚟睇，都暫時佢都未安撫到市場啦。嗱，你頭先所講即係好啱嘅，即係個市場嗰個結構上淨係揸即係兩隻股份撐咧就有啲難。不過似乎即係改革咧都要少少時間噶嘛，同埋即係過一段時間，其實韓國咧都好想納入一個 MSCI 發達國家個指數，佢而家係一個新兴市场指数的指标入面，你觉得即今次的事件呢，其实对于它纳入 MSCI 发达国家指数这个目标呢，会不会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16: 都會有的，因為其實呢MSCI 這個發達國家的指數或者 MSCI 這些相關的指數呢，都是會成為一些的被動或者主動基金呢，他們是會追入某一個的市場的。所以呢就是我們平時都會講啦，如果有一隻公司啦，可能它上市啦，譬如我們講最近上市的那隻 SpaceX 這樣啦，它上了市之後很快已經是納入了相關的指數呢，他們有一些被動基金呢或者資金呢就會去追入一隻股份。咁所以放喺韓國市場同樣都係一樣。如果佢市寬唔太健康嘅時候，而係令到佢喺未發生爆煲嘅情況之下，已經入咗呢個 MSCI 相關嘅發達指數，咁就可能有啲被動同埋一啲主動嘅資金咧，就係要去追入呢一隻相關嘅指數嘅時候咧，當面臨一個下挫嘅風暴啦，就好似依家所承受嘅韓國市場嘅急速下挫咧，都會影響到呢一個指數上整體嘅表現咯。咁所以咧就相對上咧個市寬嗰個能力咧係非常之重要，不過都要重申啦，因為其實成個亞太區市場裏面咧，韓國市場個市盈率咧個 forward PE 咧係最平嘅，即係喺之前最高嘅時候。
10: 都仲
16: 都係平，係啊！之前咧，你見到今年五月咧，就係 KOSPI 指數去到高位咧，佢都係得八倍，但係嗰時咧，港股恒生指數咧就大概十一倍。五月份嘅時候，恆指都跌緊，咁所以依家佢咁樣急速下跌咧，就令到 KOSPI 指數個 forward PE 咧個市盈率咧就係落翻去到六倍，都係咁平。所以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就係咧，雖然我哋喺一個基本嘅投資面嗰方面咧，就基本分析就係平，即係估值好啦，咁所以估值便宜就應該要買入咧，其實唔一定係啱嘅。同一時期都要睇翻個市寬，而 健唔健康，因為咧就要睇下咧，當呢一個市場波動嘅時候，佢承受到嘅能力有幾多啦。
10: 嗯嗯，好啊，咁啊，好多謝阿 Kimmy 同我哋咁詳細分析咗咧，即係韓股而家嗰個情況。嗱，咁佢咧就影響到即係成個亞太區，港股其實今日咧都跌咗超過440點啦。不過其實港股七月以嚟咧都彈咗唔少噶啦，連升咗3個星期。嚟緊下半個月你又點樣睇個走勢咧？
16: 嗯，咁啊，下半年嗰方面嘅话咧，其实我哋继续都系会期待港股重上翻28,000呢一个水平嘅。不过留意翻咧，其实咧港股整体2026年嘅高位咧，可能已经喺今年一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见咗噶啦。咁、所以去到下半年咧，大机会咧系重上翻28,000嘅水平，但系咧就应该难以突破去到28,000楼上呢啲位置嘅。咁就几样嘢啦。首先第一咧就要留意翻咧，其实今次港股咧经历咗呢一个七翻身嘅状态。但是今天突然間是到中午1點開始之後急跌超過600多點，芯片相關板塊都下跌的，亦都見到早輪反彈的阿里巴巴和騰訊都跌幅超過 3%， 尤其美團，其實市場都會比較觀望他們最新8月中至8月底公布的個業績的狀況。如果業績狀況是好的話，那就有機會支持到港股向上，很快就上回28,000。如果個業績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消磨不太理想的话，有机会真的去到今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先去回28,000这些水平的。第二就是美伊的状况的，因为到现在美伊战事的方面都是表现比较反复，油价也都是在这个高位的方面的徘徊的，现在再度重上大概每桶75元美金纽约期油这个位置，所以油价再度反弹就可能会令到今年下半年美国是有一个加息的机率，或者维持一个高利率 3.75%
10: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同 Kimmy 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下次再揾你倾偈，
16: 好，
10: 拜拜。好，再同大家讲下，恒指收市报24,562点，系跌咗446点，跌幅咧系近1.8%。节目时间咧都暂时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就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九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加上有巨石或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在赶往现场。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

0: 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话：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唔好喺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嘅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2点，下跌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蚊，跌咗441蚊。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咗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21，澳元5.465，加元5.58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5.09美元，卖出3,995.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之路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全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油塘电话机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车龙仲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啦，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黄大仙凤德道亦都系有水务急收噶，喺凤德村对出。凤德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6: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波。戴返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夹埋顶阔边帽都得㗎。
5: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6: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㗎。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30 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2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5: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我望住路边嘅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嘅一个地方，四周围嘅花草树木都伴随住一种清新嘅气息。假如美好嘅回忆喺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嘅风景，话唔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婷、林诗欣。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而家倾倾咧就系有关于一啲道路安全嘅问题啊，咁啊因应住咧之前咧发生咗一啲交通嘅事故啦，咁都涉及到咧一啲年纪比较大嘅商用车嘅司机嘅，咁因此咧亦都令到社会有一个讨论，系咪应该收紧翻咧呢啲商用车司机佢哋嘅体检嘅情况咧？咁其实因为而家咧本身就系要求佢哋70岁以上咧先至要做一个身体检查噶嘛，咁但系政府咧就建议修订相关嘅法例，65岁以上咧已经要做检查啦。不过咧就唔系一年一检，即系简单嚟讲咧，如果系65到67岁咧，你做咗个体格检查咧，就可以获得3年嘅商用嘅驾驶执照。如果你系68到69岁嘅咧，就可以获得2年嘅驾驶执照。70岁以上咧就一年一检，即系话65到70岁咧就变咗系5年2检啦。
2: 如果睇翻啲数字嘅话咧，其实香港嗰个职业司机咧，我哋成日讲嗰个老化问题都几严重嘅。咁而家咧，全港持有的士咧或者小巴驾驶执照嘅司机咧，就分别有21万同埋16万人啦。咁当中咧，约17% 咧已经系年满70岁啦。咁至于咧年满65岁呢个门槛嘅咧，都有40%咁多。咁所以换言之咧，即系介乎65至70岁嘅司机咧，其实达到咧即系整体司机个总数咧有20%咁。多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虽然咧，我哋亦都讲到啦，就话即系65岁都叫少老啦，咁同时鼓励呢个银发就业啦，政府一路都咁，但系咧嗰个大众嘅安全咧都需要关注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政府咧提出方案咧，就希望平衡咧即系嗰个道路嘅安全啦，同埋嗰个职业司机嘅生计嘅。咁不过咧，交通事务委员会咧今日都有就住咧呢一个嘅即系议题做一个嘅辩论啦，咁有一啲嘅议员咧就关注。其实那个体格检查呢那个收费的问题，因为如果大家有做一些身体检查呢都知道其实即大概都要收过1000元的，所以有些议员呢就担心呢会对职业司机造成一些负担，尤其是呢就是一些兼职司机呢，他亦都要抽一日时间即出来去做体检，这个呢方面的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有些议员呢就提到呢即可不可以有一个叫体检机，这个就是内地嗰個做法嚟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記者咧，都上去實測嗰一啲內地嘅，即係叫做體檢機啦。咁就發現咧，其實用嗰個時間咧都係短嘅，即係操作亦都好容易啦。咁內地咧喺視力咧、聽力咧、肢體活動等等咧，都有一個要求嘅，可以透過體檢機去做。咁不過咧，我哋成日都話體檢都唔係淨係想去做檢查啦，即係都想有問診啦，即係都想有個醫生喺度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雖然嗰個價格或者便捷度係便宜同埋方便嘅，咁但係就少咗聞診呢個環節啦。
0: 係啊，咁同埋都要考慮咧，就係你嗰個嘅體檢機雖然話好方便啦，咁但係會唔會都終究咧牽涉到嗰個使用者一定嘅了解能力咧？咁呢度又會唔會影響咗出到嚟嗰個準程度咧？不過其實咧，陳美寶局長咧今日喺個立法會會議都話嘅，佢哋咧都會係研究自助體檢機呢一樣嘢嘅。咁佢哋咧華運輸署咧亦都計劃訂購類似自助體檢機咧，係作為一個試點嘅。咁至於咧，個費用問題咧，咁其實當局都話啦，司機就可以用咧醫療券進行體檢。不過咧，可能啲司機業界咧，佢哋又會有另一個睇法嘅，即係覺得醫療券本身就係為咗我自己嘅真係有病啊，或者係其他嘅健康需要啊，係為咗我個人而去用噶嘛，而唔係為咗咧我進入一個職業咧而去使用噶嘛，更何況就係呢一個嘅體格檢查嘅相關規定係由政府嘅法例所規定嘅時候，咁可能有一啲嘅司機咧，佢哋就認為咧唔應該或者係唔應該完全係由個司機去承擔翻所有嘅額外費用。咁但係究竟咧牽涉嘅額外費用有幾多咧？其實嗱，亦都咁講嘅，即係可能唔同嘅醫療界別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頭先雖然話一般嘅體 檢咧，即係平平地都可能要過1000蚊啦。咁但係咧，由於而家政府所規定嗰啲嘅體檢咧，應該就會有有曬即係一套嘅流程喺度嘅，即係究竟要驗邊啲啊等等咧，可以話係叫做有一個標準嘅項目喺度啦。咁同埋佢哋都會提供翻一啲醫生嘅名冊喺度，俾大家去到參考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會有助去降低翻嗰個體檢需要嘅費用同埋時間咧？
2: 係啊。咁所以陳美波局長都提到咧，其實就算有個自助體檢機都好啦，其實嗰個體制上面咧都要建立一個醫療配套同埋資源嘅。咁呢度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醫生亦都提到啦，其實最好咧個體檢都可以係一啲家庭醫生，即係話睇開你嗰位醫生去負責啦。因為我屋企咧都有一啲人要做呢啲體檢咧，其實佢都提到，如果佢係睇開個醫生咧，即係個準確度會高啲，因為醫生本身可以跟開你有你嘅病歷啦，就唔係淨係嗰次身體檢查先係睇佢。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職業司機都建議咧，其實都想咧即係社區入邊有多一啲嘅，譬如夜診服務啊，或者診所啦，等佢哋可以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去為咗一個牌而去即係做身體檢查嘅，即係而係。基本上已經養成咗個習慣咧，就係會做體檢，咁亦都會令到咧佢哋 pass 到嗰、那個即係法定要求嘅體檢嘅機會會大啲啦。咁所以呢個亦都牽涉一個社區嘅醫療資源啦，就唔係淨係講緊話考嗰一下嘅，即係究竟你過唔過到個體檢。
0: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哋對於咧，即係而家的士或者小巴嘅司機咧，佢哋嘅體檢要求係收緊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喺65到70歲之前啊，可以五年两检，又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又或者咧，透过文字信息 WhatsApp 嚟6891100002，讲下你嘅意见咧都得嘅。转头翻嚟咧，或者我哋就请嚟啦相关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一讲咧，今朝早嘅讨论状况系点样啦？
1: 我望住路边嘅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嘅一个地方。四周围嘅花草树木都伴随住一种清新嘅气息。假如美好嘅回忆喺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嘅风景，话唔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嘅就要做啦。咁以前呢就係你一年去做，總之續牌嗰陣時可以分一年去做一次啦，或者三年先去做一次嘅。咁其實呢點解我哋有個體檢都會有一啲嘅長者嘅司機呢會出現一啲嚴重嘅意外呢？咁坊間呢個睇法大致上呢就係話，喂，可能係因為你檢查嗰位醫生或者醫護人員或者檢查人員呢就求求其其啦，好似你有啲醫生紙咁樣簽完就俾你啦。咁所以呢大家對嗰個檢查嗰一個嘅重要性啊，佢嗰個把關能力呢係特別關注嘅。尤其我今日亦都提出咗，係咪應該即係如果有一個人檢查完之後呢，跟住好快又出現咗一個身體狀況而導致嗰個嚴重交通意外嘅，咁政府會唔會將當時去評定呢個駕駛人士可以駕駛嗰一個醫生交去醫委會嗰度等佢睇一睇佢係咪當時嘅決定有問題呢？咁呢個呢就係我哋今我自己啦在今朝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咁我哋其他嘅同事咧，大家都講緊究竟嗰啲檢查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嗰個交通安全咧得到保障啊？或者講緊個年紀啊？或者大家都有人提出嗰、那個即係最高嘅工時啦，或者係嗰個強制退休嘅年紀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圍住呢幾個重點去討論啦。
1: 即係原則上咧，似乎今日嘅會議，立法會議員對於五年兩檢呢一樣嘢咧，係原則上都係贊同嘅，係咪啊？
0: 大家都最希望咧，當然係一年一檢啦。咁面對翻而家實際上成個香港嘅實際環境咧，咁佢五年兩檢咧呢件事，大家都係覺得係可以去行咗先。咁即係我都要講多一次，今次呢一個修訂咧，係一個絕對係一個收緊嘅。咁因為以前咧，我哋70歲以上咧先至要去做呢個體檢，咁而且咧係一年或者三年有嗰個嘅司機自己去揀嘅。咁今次咧70歲以上咧就一定咧係要一年做一次啦，而且咧65歲咧就開始，咁咧65至67咧就三年一次啦，咁如果啊68、69咧就兩年做一次啦，咁所以成個方向咧係收緊嘅。咁至於有啲人會覺得一年一檢咧，咁呢個當然係最理想啦。
2: 我見到咧，即係陳美寶局長有個回應咧，即係就住你頭先提嘅，就係話啊，會唔會有一啲醫生咧，其實可能即係相熟嘅，即係可能求其啲啦，咁就俾個即係司機過咗嗰個體檢啦。咁佢都提到咧，其實佢之後會有一個嘅名單，同埋喺地區上面咧建立一啲體檢中心嘅。咁呢個解決方法又能唔能夠回應到你嗰個嘅關注咧？
0: 即係佢有一個名單，當然啦，以我理解咧，而家大部分嘅家庭醫生咧都可以做到呢個體檢，因為佢冇話要一啲咧好特別嘅一啲體檢嘅一啲工具或者機器先做到嘅。咁即係好似驗眼咁樣啦，你都可能有一塊發光板，跟住有個E字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嗰啲係一啲家庭醫生入面咧都好基本嘅一啲配件嚟嘅。所以咧基本上任何家庭醫生都可以做到呢、這個。咁至於我哋嘅擔心咧，就係、是、即係我哋以前都聽過，即係醫護界亦都會有一啲比較馬虎啊、疏忽啊一啲嘅害群之馬啦。咁你簽嗰張證明書，咁究竟佢有冇真係做曬成個程序咧？咁所以我係反而去擔心呢一樣嘢比較多。
2: 咁另外咧，即系亦都当局就研究紧，即系自助体检机啦，去省减一啲流程啦。咁我哋都睇过啲报道咧，就话内地其实已经用紧噶啦。咁就即系操作上面好容易啦。咁但系当然都有个缺点，就系变咗你对于机器做检查就唔系一个问诊啦。咁你对于嗰个自助体检机咧方面有啲咩意见？
0: 其實呢一部機呢我哋都有去研究過嘅。其實佢就唔係真係純粹用一啲人工智能啊，或者用一啲大數據，或者用一啲叫做感應器去測你呢個人合唔合規嘅。佢呢係用一啲呢啲嘅科技去收集咗你一啲嘅反應嗰啲數據嘅資料，而去到最後呢背後佢哋係要透過醫護人員去評定你得唔得㗎。即係唔係純機器做嘅一個方法，係後面有一個嘅醫學嘅一個嘅叫做嘅介入，先至去完成成個體檢。
2: 即係減省咗譬如前面可能剛才你

0: 讲话，譬如验眼啊、验反应，其实呢个就机器化咗佢，咁然后嗰啲数据就再要即系医护人员去做一个解读，先决定系咪可以做。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嗯，張宏峰啊，其實咧，你哋立法會議員咧，對於嗰個嘅費用嘅負擔嗰方面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因為留意到有一啲嘅業界人士咧，佢就認為應該係要由政府去補貼翻咧呢一筆嘅驗身費嘅。立法會議員，你哋今日委員會嘅睇法係點樣？
1: 啊，我哋當然啦，有好多嘅同事都覺得嗰筆費用應該係政府係分擔啦。咁我就會睇究竟嗰筆費用係幾大先。咁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好難負擔嘅，咁我就覺得政府應該要有資助啦。不過我嘅理解應該都係1000多百。咁1000多百作為你每一年去做一次咁嘅檢查，我相信都一個合理嘅水平嚟嘅。咁你話佢而家亦都可以俾醫療券你去做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叫做我哋見到佢做完呢一樣嘢，咁你得翻嚟個成本效益高唔高？相信啦，一定會嚇怕有一啲真係平時做 part time 嘅，可能係一個星期揸一兩日嘅啫。佢覺得喂，我花咁多嘅錢，花咁多嘅心機去攞呢一張剩翻嚟，其實又唔係好賺到錢嘅，咁不如唔做啦。有機會係咁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呢有一啲人唔願意做身體檢查，我哋都唔希望佢真係喺一個承受一個咁長嘅工時去做呢個商用車嘅司機啦。
2: 但係如果換轉另一個角度，因為嗰份嘅體格檢查咧，唔單止係為咗佢自己，即係係可以續領到牌照噶嘛，其實亦都係令到佢知道自己嘅健康狀況噶嘛。
1: 咁
2: 所以由
1: 係
2: 咯，所以由呢個角度去睇，其實係咪都即係嗰個補貼係咪真係必須要咧？
1: 當然即係例如政府可能會俾啲誘因大家去做一啲身體檢查，咁呢我就覺得即係我又唔想將兩件事咁樣黐埋嚟睇，即係當佢係純粹為商用車嘅司機個工作嘅能力上去做呢個檢查嘅話，我覺得呢就TLB 嗰邊去處理啦。咁如果我哋為佢身體嘅可能係醫衛局嗰邊去幫手俾啲津貼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商用車司機，我覺得最大嘅前提就係你自己有冇一個咁嘅能力，有冇一個咁嘅身體嘅狀態去操作一架可能會影響到好多人好多生命嘅一個商用車。
0: 另外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其实而家嗰个司机老龄化问题其实都源于系冇人入行啦，譬如小巴或者的士行业。咁有啲医生呢都建议就攞个平衡嘅，就係因为佢可以做一个所谓叫评分制啦，即係有啲人掹车边勉强合格，或者其实个身体状况都要跟进嘅，咁都可以勉强俾个牌佢嘅。咁譬如可能有啲血糖啊或者糖尿病嘅情况其实係可以控制到嘅，未必係一刀切就话唔俾佢续牌咁样啦。咁就住呢一点上面咧，你哋又有冇一啲乜嘢建议咧？
1: 嗱，我谂今次其实成个即系嗰个修例啦，都加入咗一啲嘅医护嘅专业人士喺入边嘅。咁因为我唔系专家啦，咁究竟糖尿疾戒你系咪可以俾佢继续揸车咧？呢样嘢就留翻佢哋专业自己去决定啦。如果医学嗰边话得嘅，而职业治疗嗰个团体亦都话得嘅，咁我觉得就应该go ahead 噶啦。
0: 咁另外就仲有呢，即係除咗嗰、那个驾驶執照嗰个嘅即係体检之外呢，咁另外亦都今日都有讨论一啲新增嘅規定啦，就係、是、但凡还有一啲嘅即係疾病或者伤残呢，都唔可以获即係商用车牌照嘅。咁我见到其实有啲视力啊等等要求呢，其实就更加係明確同严谨咗啦。咁就住呢有啲咩疾病係应该要列入呢一个清单入面呢？譬如议员同事之间呢，即係除咗而家政府嘅建议之外呢，仲有冇第二啲嘅讨论点係即係都應該要公眾關注嘅。
1: 因為呢一樣嘢就涉及一個非常專業嘅一個範疇啦。咁我諗可能醫學界別嘅林志源醫生佢就會更加多嘅意見啦。咁但係呢方面咧，我就相信醫學界今次嘅專家喺成個立例入邊嘅一個佢哋嘅角色啦。咁始終佢哋專業嘅。咁我係即係例如夜盲症啊、認知障礙啊、惡性腫瘤啊呢啲咧，佢哋覺得呢樣嘢會影響嘅。咁我就絕對相信佢哋。
2: 其实都留意到咧，你哋有另外一啲嘅同僚咧都提及，譬如专营巴士啦，系强制安装咧驾驶辅助系统同埋司机监察系统嘅，就揾到有啲会唔会有患有睡眠窒息性嘅司机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咁对于依家嘅的士小巴咧，你觉得有冇需要都用相关嘅或者类似咁样嘅仪器去做啊？
1: 我覺得而家嗰啲新嘅車咧，基本上都會有噶啦。如果我哋見到的士車隊入邊嗰啲電車咧，好多都已經有嗰個 ADS 啊，嗰啲或者防嗰啲人分心啊，或者係黑眼瞓啊嗰啲系統喺度嘅，或者防撞嘅系統喺度啦。咁呢個咧，我覺得如果你要的士業界佢去加裝，咁就睇下政府會唔會推出一啲嘅資助項目啦。如果唔係，我覺得都幾難去處理嘅，而且嚟緊網約車方面咧，因為網約車都係涉，即係個司機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商用車嘅即係嗰個範圍入邊嘅。咁佢哋講嘅私家車係咪都需要咧？咁呢樣嘢會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
2: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初步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優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補助安排，無論業主有沒有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或者參與計劃之後，無論是否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4期合共300萬元的租金補助。卓永興形容新安排是以情為先，可以讓出售業權之後未能短時間找到合適單位的業主釋除憂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2-3日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黃大仙嘅鳳德道係有水務急修噶，現時鳳德道來回方向近住鳳德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至於油塘嘅茶果嶺道就有緊急維修，去觀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線封閉緊，一帶亦都係慢車噶。另外就是電車的消息啦，因為電車路軌急修的關係，現時東西行線亦即是來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灣總站這一段服務是暫停的，市民要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的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主要是收費廣場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近住豐樂新村比較車多，龍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較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友愛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2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5: 呢、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啊！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哎，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7: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剛才咧就同大家傾緊啊，有關於政府收緊商用車司機嘅體格檢查嘅情況啦。咁就簡而言之咧，就係65歲到70歲嘅商用車嘅司機，如果佢哋要續牌咧，就需要咧係5年2檢嘅。咁同埋咧喺新嗰個嘅檢查制度之下咧，亦都會係嗰個體格嘅檢驗嘅證明書咧，亦都会系有一啲即系表格喺度啦，即系俾佢哋去到填啦，咁所以就变咗系免除咗以前就话咧，究竟要验啲乜嘢嘅项目咧嘅呢一个嘅争论啦。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系定明啦，如果佢系患有某啲嘅疾病咧，就唔会系发出啲商用嘅驾驶执照俾佢哋嘅。嗱，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哋自己觉得咧，而家相关嘅规定啊，系唔系都已经系可以平衡咗司机佢哋嘅揾食嘅需要，同埋咧亦都平衡咗道路安全嘅需要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刚才咧，林子欣我哋都倾到咧内地嗰啲嘅体检机啦，即系如果我哋听翻譬如头先系张浩峰啊，或者资料显示咧，似乎要过关都唔系真系咁容易嘅。
8: 系啊，咁同埋其实咧，即系嗰个亦都當然佢科學化咗啦，即係個內地嗰、那個用一個智能機去做體檢咧，其實佢就收集緊一啲你反應或者視力上面數據啦，咁然後就再要交俾醫生去做參考嘅。不過頭先陳燕平所講啦，其實因為內地咧、那個要求都幾嚴格嘅，甚至好似係即係比香港更嚴格啦、那個體檢要求。咁所以咧就其實唔係話用機咧就變做易咗嘅，即係反而可能對於司機嚟講個難度更加高添。
7: 所以對於司機嚟講，佢哋主要關注嘅会唔会系两样嘢？第一就系成本问题，第二其实都系成本，不过就系嗰个时间成本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转头咧，我哋不如同商用车嘅司机嘅团体咧，佢哋倾一倾佢哋嘅睇法啦。
9: 洪水桥片区点睇？而家就话收到两份嘅标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
10: 两份标书，每一份咧系有好多企业去组成去入标，包括我哋嘅房地产嘅发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长做产业嘅企业。这个咧就系我哋觉得咧好鼓舞嘅现象啊！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

0: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嘅主任何志强啊。何志强你好。
1: 主持好。
0: 你好。首先呢，即係先讲一讲呢嗰个验身嘅间隔上面啦。由最初讨论到底系咪需要65岁到70岁都一年一检啦。而家就转咗呢系五年两检嘅。对于呢、這个年期嘅间隔，你哋觉得系咪合适，系咪一个合适嘅年期呢？
1: 我哋工会呢喺2023年呢就出一份報告呢，就俾政府就話三二一方案，由65歲開始驗一次，跟住就到68歲再驗一次，然之後去到70歲呢之後先至每年一年一檢咁樣。我覺得就合適嘅呢、這個。
0: 即係基本上其實似乎政府都係有吸納到你哋嘅建議啦。
1: 係。
0: 系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你哋嗰个嘅主要关注点系在于费用啊，定系在于所费嘅时间啦，定系边一样
1: 咧？首先嚟讲咧，作为一个专业嘅职业司机嚟讲咧，你应知道咧，你每天适唔适合开车，即系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一起身或者觉得唔舒服啊，咁。你已經知道呢，就不如嗰日休息啦，咁樣唔好開啦，費事危害他人啦。而收費方面嚟講呢，如果政府可以資助的士或者商用車司機嚟講呢，我覺得呢一樣嘢呢比較好嘅。因為如果你改到第二時改到一年一檢呢，換句話講，一年一檢又要錢，一年一換，咁、那個牌又要換喎，換又要錢喎，咁相對嚟講，喺前線司機嘅壓力嚟講咧，會增加嘅、啊。所以嚟講咧，如果政府有資助啊，或者用呢、這、一個65歲用呢、這、一個嗰啲叫醫療券，或者用第二個名稱咧叫驗身券咁樣俾啲長者愛嚟做驗身咧，我覺得都可行嘅呢樣嘢。
2: 我哋头先咧倾到咧就话，即系当局研究紧用一啲自助体检机啦，咁内地其实已经用紧噶啦，咁理论上就嗰个测试嗰个准确度啦，其实理论上个时间同成本都可能会降低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引入科技去做呢一个体检？
1: 其实可以嘅，引入科技嚟讲，起码咧而家时代不断进步，你话换句话讲，适唔适合香港咧？咁要试下，实质上嚟讲。可唔可以用呢？咁另外另外要睇下佢嗰個檢測嘅結果係點樣。譬如檢測嚟講呢，如果唔係超越咗好多，咁你政府會唔會發牌呢？咁又一個商局嘅餘地啊，一樣嘢最主要就係佢可唔可行啊。
2: 咁另外呢，其實我哋頭先手頭上都有啲數據啦，就關於其實究竟即係香港有幾多成嘅司機係65歲同埋70歲以上啦。咁但係其實呢，即係以你哋工會所見呢，有冇一啲真係非常之年老，可能去到70幾80歲嘅司機，同埋佢哋嗰個即係嗰個而家適唔適合揸車嘅狀況呢，你哋又有冇一啲觀察呢？
1: 技術嚟講呢，而家好話唔好聽，有啲70歲嘅司機嚟講呢，佢身體狀況咧仲好過啲年青人，有啲咧即係70歲司機都係40-50歲，望落去都係40-50歲嘅。最緊要自己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你話年長嘅司機嚟講，呢排嚟講話好似話多意外咧，其實實質上嚟講咧，交通意外嚟講咧，每一個歲數咧都會有嘅，即係唔係淨止年長司機嘅。呢一樣嘢咧，就我諗要政府要睇一睇呢一個數據啦。
0: 不過何志強，你頭先提到啦，即係如果驗身咧，能夠政府有資助，當然就最好啦。但係其實你哋對於嗰個資助水平咧，有冇一啲睇法咧？同埋而家咧，其實你哋都係可以用醫療券咧去到做驗身嘅噃。
1: 係嗱，最好咧，如果你話每年要驗身咧，咁即係每年要驗，即係要錢噶嘛。而佢換牌嚟講，如果每年又要驗，即係換咧，又要錢噶嘛。如果相對嚟講咧，如果你政府肯資助咧，因為而家平均有啲司機嚟講都要驗身，我諗都係300-400元到。如果你可以資助大部分咧，我諗啲司機咧都可以接受嘅。因為而家有好多年長司機咧，佢自己本身嚟講咧都做咗自己嘅身體檢查嘅。
0: 譬如而家嗰啲嘅年长司机，佢自己做身体检查咧，据你所知啊，大概嗰个检查嘅成本费用系几多咧？同埋佢哋验嘅项目咧，会系有啲乜嘢嘢咧？
1: 嗱，验嘅项目嚟讲咧，多数都系三高啦，同埋或者眼啦嗰啲。佢喺医生方面咧，佢亦都系一个评估式，即系佢评估呢、一个人合唔合适。发牌俾佢，佢医生嚟讲都系一个评估作用啫嘛。而佢医生嚟讲咧，就唔会知道佢会唔会嗰个人会唔会有啲隐疾喺度噶嘛。所以嚟讲咧，就要靠自己啦。如果自己嚟讲咧，佢本身嚟讲，佢知道自己有问题嘅，咁佢理应咧就系冇开工咯，系咪？
2: 另外呢我见到立法会呢，其实佢都有就住嗰个嘅强制嘅司机嘅退休年龄啦，即係讲商用车司机嘅强制退休年龄呢，即係就住呢样嘢讨论嘅。咁不过而家有关当局呢就冇就住嗰个年龄去划线啦。咁我哋睇返呢其他地方，譬如新加坡呢，佢哋嗰个職业驾驶嘅司机譬如75岁上限啦。咁又例如意大利呢 ,68 岁啦，咁但係就讲緊啲大型车辆啦，即係可能巴士或者货车啦。咁就住个强制退休年龄嗰度呢，你哋即系工会会唔会有啲意见咧？都
1: 嗱，强制退休年嚟讲咧，我谂喺香港嚟讲唔适用。不嬲嚟讲咧，香港就冇呢一个强制退休年龄嘅，即系司机嚟讲。而如果佢退咗休之后，政府会唔会有啲乜嘢资助或者咩申请嗰啲咧？因为我话唔好听，一职业司机嚟讲有好多系手停口停噶嘛。如果嗰啲长者能够开工嘅，佢都想话过日神或者一个礼拜揸一两日咁样过日神都好啊嘛，咁样。
0: 即系整体而言咧，对于而家成个嘅即系司机要求验身嘅计划咧，你哋最关注就系嗰个成本嘅问题，系咪啊？
1: 系啊，系系。
0: 即系其他
1: 成本啦，同埋你验乜嘢？你应该系咧佢。本身嚟讲咧，好多我眼见有好多会员咧，佢哋自己本身咧每年都会验乜验嘅，验乜验睇下有冇问题存在咁样。即系最主要呢一样嘢咧，都系要靠个人。个人嘅问题吓。
0: 好啊，多谢晒你啊，何志强，倾到呢一度啊。何志强咧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嘅主任嚟嘅，咁佢就即系讲咗在于佢哋呢个的士业界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不过即系林子欣，如果系面对住香港越嚟越多高龄化嘅司机啊，咁究竟佢哋嗰个身体状况呢个亦都系咪已经变成咗一个要值得处理嘅公共议题，而并非系一个单一嘅个人嘅问题啦。
2: 系啊，咁亦都即系同时啦，其实咁我哋讲紧而家即系嗰个的士，其实除咗老龄化之外，亦都另一个问题系少人入行啦。咁其实之前都有唔少改动，譬如嗰个的士车队啊等等，理论上咧都应该会有一啲对于嗰个司机个年轻化会有啲影响嘅。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呢有个喜欢踢足球的听众问萧叔叔，英格兰十号波衫的球员 Jude Bellingham， 他的英文名应该怎么读呢？中文呢媒体好像喜欢译做呢贝宁咸。其实很多人呢很多时候呢他的 HM 都是不读的。例如 David Beckham 啦， Beckham， 我们很多时候他的 HM 是不读的。另外呢有一个地方名叫做伯明翰，虽然我们译做伯明翰有个 HM， 但是 Birmingham B-I-R-M-I-N-G-H-A-M 那个 HM 的 H 都是不同的，就读 Birmingham 的。 Bellingham B-E-L-L-I-N-G-H-A-M 很多时候如果你是英国，譬如你报英国新闻，你会听到他们的 HM 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人名是 Jude Bellingham。 Bellingham暗荷包暗咧，当系女士。OK，Bellingham，Jude Bellingham。咁个 HM 咧系唔需要读出嚟。咁当然你读埋出嚟咧，都唔系一定错嘅。如果你美国人咧，可能会读埋个 Ham 出嚟。Birmingham 咧就可能会读成 Birmingham 咁样。咁但系如果英国咧，大部分人咧个 HM 都系唔同嘅。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呢，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对问啊，40万是什么概念啊？
7: 我想对世杰你来讲是散字咯。
6: 散你的头啊，正经一点再想。
7: 难道你讲近排好 hit 的佛德国人口？不是啊，不止这么少啊。
6: 方向接近了，跟人口很有关系。讲的是香港的40万只宠物的数目啊。今个星期我请来香港大学环境管理硕士课程学生讲下怎样低碳养宠物。
7: 而我就请来时装设计师林建仁讲下他用天然染料设计环保时装。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林志恩，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咧公共卫生嘅问题啊，因为根据咧卫生防护中心嘅数据指出啦，新冠病毒同埋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咧都系有所上升嘅噃。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咧更加创一年嘅新高，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新冠公共健康关注组嘅代表，亦都系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嘅讲座教授孔凡毅医生嘅。孔凡毅医生你好。
10: 你好，两位。
0: 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近排咧，嗰个新冠嘅活跃程度咧，如果同旧年去比咧，究竟个差异系点样咧？
10: 先讲翻新冠啦，我谂其实同上一次嘅所谓系高峰咧，已经相距超过一年嘅时间。
0: 嗯。
10: 上次嘅高峰应该系讲紧系旧年嘅5月左右。咁基本上呢一年嘅时间咧，都甚少有新冠嘅个案。咁但系我哋见到咧。近呢一個月嘅時間嚟講咧，我哋見到嗰個所謂喺社區嘅陽性比率啦，由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所得嗰個嘅病毒新冠病毒嘅陽性比率咧，係而家係8.52%。咁相比起相約一個月前嗰個1.39%咧，其實已經上升超過5倍。咁嗰、那個活躍程度咧，都係一路係上升緊嘅。咁我哋相信咧，係已經踏入一個所謂嘅新冠嘅一個高峰期啦。咁呢個高峰期咧，可能會維持大概4至6星期。
0: 嗯，高峰期嘅成因係啲乜嘢咧？係咪因為疫苗嘅保護退卻，定係咩原因咧？
10: 其實當你相距咗一年嘅時間咧，其實整體嗰個社區嘅免疫屏障咧已經開始係下降。咁當你下降嘅時候咧，其實就去到一個點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嘅所謂爆發嘅情況，或者一個上升嘅情況啦。咁當你尤其是講緊係譬如係長者或者一啲本身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咧。咁嗰、那個又可能近呢基本上近呢一年都冇感染過新冠病毒啦，亦都冇打返嗰個新冠疫苗嘅加強劑嘅時候呢，其實就會出現一啲新感染嘅個案。咁因為基本上你嗰個整體個本身個人嗰個免疫力其實已經係下降，咁就容易係會再感染新冠病毒。
2: 嗯，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咧，重症同死亡個案方面咧，其實過去4周咧，就總共錄得45宗涉及成人嘅新冠嚴重個案啦，當中仲有7宗死亡個案添。其實如果同翻咧過去嘅數據比較咧，近期重症同死亡數字咧，係咪已經算嚴重咧？同埋可以有啲咩應對方法咧？
10: 其實已經算係一個較為嚴重嘅情況啦。咁大部分講緊嘅即係呢一啲嘅死亡或者重症嘅個案咧，係超過90%都係冇，即係近呢12個月咧都係未曾經接種過嗰個嘅疫苗加強劑啦。咁大部分亦都係一啲長者，同埋係好多可能喺安老院舍嘅長者，本身亦都有長期病患。咁我諗對應嘅方法，我諗好重要就係如果一啲高危嘅人士，包括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或者50到64歲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同埋當然係醫護人員啦，都係值得咧係去打翻嗰個嘅新冠嘅疫苗嘅加強劑。咁嗰、那個疫苗嘅有效期咧係去到9月份嘅。但係啱啱唔好彩咧，就係其實啲 for 兒童嗰個嘅疫苗嗰個嘅即係加強劑或者係講緊係第一次接種咧，嗰、那個疫苗本身而家就係、是、過期，咁所以就要等到第四季咧嘅時候先有新嘅疫苗可以接種。
2: 嗯，其實除咗新冠之外咧，即係我身邊都多人係有季節性流感啊。其實就兩種即係流感就雙重夾擊啦。咁其實咧會唔會呢個都同譬如暑假咧嗰啲多咗人外遊有關係啦？同埋即係我哋講緊香港本地流行個病毒株咧，同埋海外嗰啲嘅病毒株咧，其實係咪同一類嚟嘅？
10: 其實如果講翻流感咧，就現時流行嘅主要係甲型嘅 H3N2 啦。咁 H3N2 嚟講咧，其實我哋上一次嘅高峰咧，係講緊係舊年嘅九月到十二月份咁基本上十月打後咧，其實都已經甚少有流感嘅個案。咁所以亦都係整體嗰個嘅喺社區免疫屏障係下降啦。咁亦都上一季嘅流感疫苗嘅接種，是大部分都是九月到十一月份接种，所以亦都已经是超过六个月的时间，所以整体那个效力亦都开始下降，那变了就会出现有一个可能夏季的高峰出现了，那亦都是相对回其实等同于是在南半球的冬季流感的季节，那很多其实为什么夏季会有一个流感的高峰咧，就是因為正正係相對翻係南半球冬季嘅流感爆發，咁好多其實就係、是透過譬如係旅遊，尤其是去南半球去澳洲或者係南美紐西蘭呢啲地方嘅時候咧，有機會係感染到個病毒，咁將個病毒係帶咗翻去東半球，咁就變咗會有一個嘅即係夏季嘅流感爆發嘅出現。
0: 嗯，孔医生，你头先讲到就系、是新冠嘅疫苗咧嘅有效期应该去到九月啦。咁我想问啦，如果呢段期间啲人仲去打呢个新冠疫苗咧，究竟嗰个保护力会系去到边一度咧？
10: 其实一般嚟讲，个保护力可以维持大概六个月嘅时间，或者再长啲都得嘅。咁本身其实好多人士都已经系接种过三针嘅新冠疫苗，亦都可能感染过好多次嘅新冠病毒噶啦。咁所以整體喺健康嘅人士咧，其實嗰個嘅免疫力其實都係非常之高噶啦。咁而家唯一就係嗰啲嘅所謂高危人士，講緊係65歲以上或者甚至乎75歲以上嘅長者啦，講緊係一啲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同埋啱啱出世嘅幼童，佢哋係未曾經感染過新冠啦，亦都未曾經接種過新冠嘅疫苗，咁呢啲就係高危嘅人士。咁整體佢哋個免疫力對於新冠係比較低咧，所以當佢感染嘅時候，有機會係出現一啲比較嚴重嘅即係併發症啊、重症啊，甚或乎有一啲即係個案講緊係長者、長期病患嘅人士有死亡嘅個案。
0: 嗯，好，多谢晒你孔凡毅医生嘅，唔该晒。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到此为止啦，唔该晒林子欣。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Kelvin 首先提翻你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嘅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仍然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富窝斯富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住油站，同埋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陈乐谦报道。
2: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三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3: 以前要用上30分钟，而家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2: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4: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5: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是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2: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6: 历时接近四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几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 杜鑑坤在聽證會口述陳詞時說，宏福苑火災絕對可以防範，但是沒有被防範，可以預見，但是沒有被預見，批評承建商明知故犯，為節省成本一次次欺騙政府，工程顧問沒有履行職責。他亦都質疑樓宇工程的相關監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機會魚目混珠。杜鑑坤強調，並非認為政府部門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認為政府可以保護他們是合理期望，但是實際出現相當大的落差。雖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負主要責任，但是政府在監管和保護市民性命上亦都責無旁貸，有關部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杜鑑坤又說，火災揭示牽涉專業人士的掛名文化，持牌把關人只是簽名機器，消防承辦商亦都齋簽表格，未有進行檢查。杜鑑坤總結時說，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要為火災負上全部責任，而是涉及多個不同個體，環環緊扣。他強調，結案陳詞對不少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沒有一項是輕率，完全是基於證據，沒得抵賴。又說必須要正視這場悲劇的教訓，才能夠令香港變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陳詞亦都說，委員會的記錄亦應該反映幸存者的勇氣，包括部分面臨漫長康復之路的傷者、罹難者家屬，以及在一個下午之間被徹底顛覆的1984戶受災家庭。委員會再次向作證的居民表達謝意。委員會之所以能夠聽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堅持，在火災發生前持續投訴，在火災發生之後堅持作證。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在聽證會尾聲說，宏福苑火災是近年香港非常嚴重的事故，他承諾委員會將會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務求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持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7: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黄海怡报道。
8: 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下，违例的话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视察全面执行情况之后话，处方今日会突击巡查超过100个地盘，朝早巡查了58个，已经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若该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跟进改善。他说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暂时亦都见到业界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
9: 因为个地盘若果他是有作出合理的措施，是在个管理上边他是有适当的安排，那我们是会看他那个情况。我们觉得这个3000元罚款水平目前是满足到我们预期的那个需求，日后需不需要是適時做適當的檢討啊？需不需要做調整啊？咁我哋永遠都持個開放態度嘅。
8: 呢一個地盤早前已經落實相關措施，包括貼上地盤禁煙海報，喺門口放置咗香煙同埋火機存放櫃。承建商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話：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扣15分，即時被禁止入地盤範圍。
10: 15分就係成個會就記曬噶啦，嚇咁佢哋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噶啦。咁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就唔會俾佢再進入噶啦。
8: 工友黄先生认为公司订立的扣分制合理，
11: 扣15分合理的，本身地盘应该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类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
8: 根据相关法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食烟，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关注地盘禁烟实施情况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讲下对第一日执法情况的意见。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林汉山报道。
12: 政府设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宏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1期，每期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之后就不会再获发下一期的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之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者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未能够揀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全部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新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敢做是考虑到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单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释除他们的忧虑。
13: 因为呢如果他说没有参加到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就收到你那个收购业权那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单位，我需要物色那个单位，亦都有些情况他们是已经有现行租约，那解除不到的。另外呢，如果是有些业主就我其实是我真的想参加你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揀不到楼，如果你即时切断了我这个租金的补助呢，亦都会对他们造成困难。
12: 至于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揀选的单位是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亦都会继续获发租金补助，直至新单位转让契据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卓永兴说，相信不会因此多了业主揀选一些迟入伙的单位。
13: 我想首要考虑一定是那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有些人是会有那个哪个区那个子女翻学啊，怎样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呢就不会因为想攞多少少的一个补助。
12: 当局说援助基金至今已经发放了2期的租金补助，涉及3亿元，基金亦都有足够款额应付新安排的开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涵盖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已经向10几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任顺希报道。
14: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8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寻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佔總數超過90%，當中約43%，即是769户已經簽署買賣協議。多名議員都支持撥款，工聯會陳永恩關注業主最快幾時可以收到款項。黃偉倫說，已經向10几位業主發出款項。
15: 咁就想了解下最快係幾時可以向接受收購嘅業主支付收購嘅款項啦，同埋幾時可以收到支票，金額嘅範圍係幾多？
16: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簽了10几位，已經給了錢。在我們來說，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因為我們的計法是看回它 嗰個上面積大小啦，睇翻佢補咗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多萬嘅，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係300多萬。
14: 民建聯陳克勤詢問宏志閣嘅居民係咪可以再獲安排上樓。黄伟伦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17: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呢？
16: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譬如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会有弹性咧，会有安排咧，让佢如果有需要。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时候咧，系会有个安排。
14: 至于余下冇出售业权嘅单位，黄伟伦话有可能需要考虑立法，但系当局现时会集中全力，希望同业主你情我愿，以合理同人性化嘅价钱向业主收购业权。财委会最终通过拨款建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仇志荣报道。
1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19: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18: 他宣布未来5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19: 三峡不成阴，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0: 多方专业力量正在全面搜救。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已经有零星落石，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各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以及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1: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山体崩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在北京，外交部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路透社报道，2021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3: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

0: 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翻新工程等地盘，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认为，法例实施有一定阻吓力，又认为可以更多利用科技，例如无人机协助执法。林振声又话，有向工人了解法例第一日实施情况，有工人有关认知仍然不足。他认为承建商可以作更清晰标示提醒。记者崔慧欣同林振声倾过，听下他的意见。
1: 我哋今日都問過一啲工友嘅，大部分咧覺得適應㗎啦。呢個法例咧，其實都已經討論咗成半年啦。其實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嘅。咁另外咧，就其實有好多大型嘅工地咧，其實佢本身咧都係規定禁煙嘅。咁所以都有一部分工友咧，佢其實都係習慣咗嘅。咁當然啦，我哋都收到個別嘅工友咧問，即係有一啲好細小嘅，好似裝修啊，或者路边有啲唔系好大规模嘅一啲工程啊，咁有啲工友咧就问，即系嗰个其实系唔系一个地盘嘅范围啊？都希望承办商嗰度可以清晰啲啦，即系根据翻嗰个地盘嘅定义咧，边一个区域属于建筑地盘咧，就希望标示清楚啦。咁等工友啊，甚至系其他人经过嘅时候都会知道。
2: 劳工处咧今日都巡查咗多个地盘啊，亦都有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同埋口头建议啦。你觉得系咪都显示咧有一定嘅阻吓力咧？
1: 系啊，我觉得因为法例实施第一日啦，因为呢个法例咧，我哋都系希望最主要咧就系确保地盘嗰个安全啦，即系减少呢个火警嘅隐患啦。所以即系我哋都系支持即系劳工处咧，系即系一来要宣传嗰个法例啦，咁二来咧亦都係要有力咁樣去執法啦，咁令到大家咧，即係喺地盤裏邊工作嘅人又好，或者總之你喺地盤裏邊咧，唔應該食煙。咁希望未來咧就都係兩條隊走路啦，一個就加強宣傳，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要執法。我亦都知道，即係勞工處如果真係係咪人手唔足夠嘅時候咧，係可以用多啲科技去執法啦，即係包括有啲無人機啊、熱嘅感應器啊咁。咁系探测到，加上咧就如果用无人机执法咧，就希望主要咧就系加强嗰个阻吓力，咁令到大家咧都系喺地盘里边咧就唔好食烟咯。
2: 劳工处亦都有提到咧，建造商会发出实务指引，包括有设立一啲赏罚制度啊，例如会奖励戒烟嘅工人。你觉得呢啲做法咧，系咪都有助建立地盘安全文化、健康工人文化咁啦？
1: 如果有啲即系做得好嘅工友吓，甚至系可能鼓励佢去参与一啲戒烟嘅计划啊，如果成功嘅话咧，就即系有啲奖励啊，即系呢个咧都系好嘅地方啦。我哋咧反而调翻转咧，亦都系担心即係會唔會咧實施咗個法例之後咧，係多咗一啲嘅勞資嘅爭議咧？咁當然，如果嗰個工人咧食煙就一定係犯法啦。咁但係如果僱主咧係即係根據僱傭條例第九條係即時解僱佢嘅，唔需要即係俾任何嘅代通資金，咁我哋就覺得呢個情況咧都係要有保留嘅，即係會唔會日後咧會有多咗呢啲嘅即係涉及解僱嘅一啲爭議啦？咁希望咧即係勞工處多啲留意同埋做翻一啲即係根據嗰個僱傭條例係做一啲調解咯。
0: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结束五连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160点，其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低见24332点，随后跌幅收窄，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 1.78%。科技指数曾经跌超过 5%， 收市报4623点，跌近 4.4%。ATMXJ 全线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分别跌近 4% 至近 5%。 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大跌，智普大跌超过28%，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和 Minimax 跌近10%至16%，是表现最差的四只科指成分股。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股价跌超过 8%。 天数智深、碧印科技大跌大约11%至15%。国际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黄金相关股份下跌，老铺黄金跌超过 6%。 公用股和航运股就逆市靠稳，东方海外和电能实业升 3%。恒指成个星期计累计上升 1.6%， 科指累计跌 2%。 由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5: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落翻翻啲利润。
4: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5: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对于港股低位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紧近期嗰个南韩，本身南韩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钱走嚟买一啲嘅供干产品咁样，出现咗问题啦，市场个担忧咧依有少少蔓延咗开去。咁不过提一提声，啲企业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理想嘅，台积电啦、ASML 嗰啲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咗之后咧，资金方面嚟讲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股市会再升过嘅机会都系大。港股向上嘅话，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4: 内地股市就急挫，创业板大跌超过7%收市，半导体、储存晶片等嘅股份下跌，电力同埋银行股就逆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成个星期累计下跌5.8%。深证成分指数就收报13706点，跌781点，跌幅5.4%，成个星期跌8.9%。创业板指数就收报3428点，跌263点，跌幅7.15%，成个星期累计跌近11%。国家外汇管理局话，今年以嚟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今年以嚟，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预计未来国际收 預計未來國際收支將會保持基本的平衡，又只會爭取盡快發放新一輪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 的額度，亦都計劃推出一攬子政策，進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水平。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000亿美元，按年增长21%，银行结售汇规模按年增长24%，去到29,000亿美元，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上半年银行结售汇损差2712亿美元。副局长李斌在记者会上说，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他预计未来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7: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6: 在外汇管理方面，李斌说会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当局又说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是 QD 的额度，近期正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以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有计划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在岸人民币收报6.7773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跌95个点子，中间价亦都向下，较外电预测偏弱200个点子。市场人士话，中东局势紧张未见缓和，避险需求带动美元向好，人民币受压，预计后市仍然维持区间波动，但继续升值的空间就有限。有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上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按月下跌超过30%，是受到港股上个月回调所拖累，但近日股市回升或者会有利整体楼市气氛，预计全年楼价升1.5%。由任浩峰报道。
8: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33%。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4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5年高位。
9: 随住就港股可能喺最近呢段时间，可能喺个低位有些微嘅回升气氛，少少改善啦。咁可能嚟紧亦都系见到发展商可能喺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翻嗰个推盘步伐，预计咧即系有机会会刺激翻嘅嗰个楼市气氛噶嘛，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啦。
8: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系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於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59.34，按星期微跌0.13%，連跌兩星期，是超過一年來首次，累計跌近0.9%。中原地產表示，隨著近日恆指回升，世界盃賽事即將結束，多個新盤陸續開售，樓市交投有望恢復活躍，相信短期樓價上升方向未變，但升幅将会减慢。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至到六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就由1.5%微升至到1.6%。政府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会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带来影响。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总成交金额有3,473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2.1仙4；盈富基金24.98仙8，跌4.8；智普1,107元，跌441元；中芯国际67.7元，跌7.5；腾讯控股461.6元，跌22.4；阿里巴巴112.6元，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元，跌1.86；华虹宏力138.7元，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元，跌11.68；小米集团26.88元，跌6.2。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爪钢网、天瑞汽车内饰、XIE 南三星、天津建发、麦迪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长白山国际、智普、泰兴置业、富通科技和世业融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金报37,330元，比上日收市跌35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3,99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九龙工业学校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近油站。油塘嘅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快线封闭咗。另外，黄大仙凤德道系有水雾急收，凤德村对出嘅一段凤德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围街。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接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慢驶，龙尾过咗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官涌，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 近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嘅，车龙排到去奥运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港铁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桃园围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2: 系啊，咁就安全啦。
1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1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4: 财经新思维，
15: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财经新思维。我哋今日继续揾嚟咧就系汇财局行政总裁阿赖翠碧同我哋倾下偈嘅。喂，你好 ，Jenny。
16: 你好。
15: 嗱，我哋今集就想讲下咧，究竟喺香港所谓咧，即系做审计朋友里边咧，成日都话咧嗰个嘅收费啊，同埋嗰个嘅收入系咪成唔成有正比？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好多啲统计咧，佢话咧原来咧上市公司咧每年咧要俾几多钱做审计咧，可能系占佢市值嘅3%。咁究竟系太低啊，定系点咧？咁仲系业界点样睇呢个水平先嘅啫？
16: 業界一定覺得低㗎喇，因為而家做審計呢，無論準則同埋個社會嘅期望呢都係高嘅，或者我哋成日都見到話啊，如果出咗啲咩事呢，就一定係問審計師去咗邊呀，
15: 要咩喎。
16: 咁審計師其實個壓力好大，去到真係落場做審計嘅時候先發現問題嘅時候呢，其實佢唔係佢做啲咩工作呢就可以完成嘅，咁變咗呢審計師可能更加早期呢都會去睇返一年裏面呢都會早啲去了解個客戶啊，或者去做一啲分析嘅風險啊，咁呢啲呢往往都是一個他的成本來的。做這些工作是令到他出具到意見，亦都可以告訴人個報表的真實性。如果真的碰到有一個你說一些懲處啊，會罰很多啊，這樣這件事就不是這樣去看的、反而是個審計你做得好的時候呢，其實你不會那麼容易會去出了一些問題的。因為審計的工作呢都是很清晰講緊話，他是告訴投資者聽，告訴報表使用者聽這個報表呢裡面的數字是不是真實和公允。
15: 咁樣就整個萬分之三就真係幾低下嘅，咁但係係從因為香港形勢啊，定係其實用翻內地佢用嘅叫卷，咁你要競爭，你要平先攞到個客啊嘛。咁同樣情況喺外國國際水平又點先？
16: 國際水平呢，我諗審計費用高啲嘅，國內嘅卷啦。咁其中一個原因，我係覺得好多人咧或者公司咧，其實佢未必真係有睇到咧審計俾佢嘅價值。咁可能往往都係以為啊，你俾份報告我簽咗就完啦，咁佢忽略咗其實背後要做嘅工作。咁其實審計師呢喺成個審計裏面呢，佢見到嘅嘢唔單止係數字嘅，通過了解公司咁多風險評估，咁多睇佢嘅內部控制，其實佢俾到公司嘅意見呢其實好多時候都好有幫助、可以令到呢上市公司呢可以更加好去提前去改變一啲佢哋嘅風險嘅問題，而同埋呢同審計委員會嘅溝通呢，呢樣嘢亦都係非常重要。審計師話咗俾審計委員會聽之後呢，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工作可以做，令到間上市公司呢自己內部風險呢可以更加做得好。咁呢啲往往都係審計師喺呢啲工作裏面見到呢而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增值嘅意見。
15: 但我始終覺得3%就真係幾低嘅，就是高一點的，盡量希望看齊。但是其實在審計師接這個 even job 的當中的考量點，其實覺得因為競爭太大了，實在太市場上太多審計師了，所以我不收便宜是接不到的。但其實他都要衡量我間公司的審計過程的難度，要投入多少成本先。
16: 投入成本呢就跟你自己的資源或者你用的員工或者個風險有關的。我想提一提，香港呢就2700間上市公司、我們現在可以做上市公司 公司審計呢，我哋發咗牌有66間，所以競爭並不是咁大，即係如果你咁樣除返上去，其實每一間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幾十間嘅、好幾十間呢，這個壓力都唔細嘅，如果你要好好做一個審計嘅話呢，做幾十間嘅難度都唔係低嘅。我又唔覺得係話真係你要用費用減價去爭取到呢個客户，但係反而你話到俾你個客户聽，你提供到嘅你嘅價值呢，或者你點樣幫到佢呢，先至係一個增值到或者加到費用嘅方面嘅工作。
15: 咁就跳返轉喺另一個角度睇囉，就係一個上市公司啦。咁我梗係覺得喂都係成本嚟嘅，梗係越平越好啦。但係問題就係、咁佢咪某程度亦都忽略咗呢個審計師對佢哋嗰所謂企業管治呀或者係公司價值個因素先。唔應該係用成本考量一定點樣？
16: 我覺得呢佢一定會用成本考量嘅。咁但係事務所呢其實就唔係去話俾佢聽，哎我就係呢個數就做到㗎啦咁。其實事務所係可以通過一啲方法去話俾嗰個上市公司聽，其實我要完成呢個審計呢，我見到個風險係啲乜嘢。我點樣通過同審計委員會去溝通話俾佢聽呢個工作我哋係要做的。從而你先解釋到呢你個費用係點樣做出嚟。當然你好希望啊，就講一個數就全包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喺審計個過程裏面有時可能你都揾到一啲新嘅風險、新嘅問題，而令到你要增加你嘅工作。咁呢啲費用呢其實上市公司都要了解。
15: 嗱，雖然我上一集嘅訪問裏面提到一樣嘢，咁其實上市公司呢佢點樣睇佢同審計師嘅關係先？咁究竟係我出糧俾你㗎嘛，定係其實你係一個 watchdog 睇住我，或者係一個吹哨人先？咁呢個佢喺審計委員會方面，佢應該點樣睇呢個角色嘅關係咧？
16: 咁佢唔可以叫佢出糧嘅，因為佢係獨立㗎嘛。咁之前都有提到過，就話其實審計師幫你出一份審計報告咧，個意見咧係幫你去獨立去話俾投資者聽，或者話俾銀行啊報表使用者聽，呢一份報表咧經過你做出嚟，經過審計師睇過咧係真實公允。咁呢一樣嘢係其實係一個成本嚟嘅，亦都係一個上市公司一個投資嚟嘅。你點樣令到個市場相信你？咁呢個就係一個投資啦，就唔係一個出糧嘅問題嚟嘅，咁樣。
15: 咁我又諗返另一樣嘢，就係近年多咗審計報告就話呢有保留啊，甚至唔簽啦。咁其實呢咁係因為提供數據唔夠啊，定係覺得真係有啲嘢簽唔落手啊，所以唔簽先。
16: 我諗樣都有嘅。如果通常上市公司出唔到報告嘅時候呢，我諗佢哋喺佢哋嘅工具裏面呢都有提供原因、提供意見去話俾你聽呢究竟佢點解出唔到。咁而家我哋見到呢上市公司出唔到意見嘅時候嘅公告呢其實都詳盡咗嘅。咁當然啦，喺準則方面呢亦都有好多指引就話俾你聽每一種嘅報告或者嘅意見呢究竟係代表緊啲乜嘢。咁當然啦，審計師佢係獨立嘅，如果真係佢獲取唔夠足夠嘅證據嘅時候，佢要出嘅意見一定要反映到。咁而家我哋見到呢出唔到報告嘅情況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嚴重。咁我哋見到嘅情況呢有部分嘅呢就係有可疑交易。咁有可疑交易嘅時候呢去到上審計師做工作嘅時候呢係有啲遲㗎啦。好似可疑交易呢佢好簡單，就係話冇一個所謂嘅 commercial substance。即係話咩呢，一睇落去呢就係話商業上係唔應該有呢筆交易出現㗎啦。咁其實呢啲係關邊個事呢，就唔係關個審計師事嘅，就係關個上市公司事。咁其實佢哋如果早階段嘅時候發現到呢，佢係可以及早處理。就等到審計師入場嘅時候呢，佢冇辦法做㗎啦。如果跟住個 deadline 做呢，佢唯有就要唔出意見或者要出個保留意見。咁你上市公司一定唔開心㗎啦。唔開心就話啊，咁我換咗第二個啦。咁其實換咗第二個都係一樣，因為個問題都係存在。
15: 因為國際準則係真係有個問題㗎嘛。
16: 係啦。所以我哋係呼籲呢，亦都希望公司呢真係去留意自己自身嗰啲呢一方面嘅問題呢，其實及早解決呢往往呢係唔會去到最後一個階段先做。而且去到最後階段做呢，你個審計費一定要加㗎喇，因為要做嘢㗎嘛。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值得要去關注嘅地方。
15: 哇，咁我講到即係上市公司嘅管理層嗰個叫咩 ?Tone at the top 㗎喇喎，叫工程高層定調㗎喇喎。因為你喺我剎那你做任何嘅啲所謂嘅業務上或者一啲嘅財務安排嘅時候呢，你要諗下究竟嗰個後果點樣。咁唔係等到話審計師入場嘅時候我已經可能已經搞掂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喺個 mindset 上嘅思維上面，佢要諗下究竟其實每一個交易甚至每一個呢個項目資產轉移嘅話呢會引申啲咩後果㗎。
16: 會㗎，呢個高層定調啦喺我哋個業界度呢就好常講嘅，就話你個事務所點樣去管理你嘅工作，咁就會影響到你個風險啦，或者影響到你後續嘅一啲問題。咁上市公司亦然嘅， 咁上市公司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決策人啦，有董事局啦，有咁多嘅 R&D 啦，有審計委員會啦，管理層啦。其實呢一啲嘅單位咧，呢啲咁嘅唔同嘅部門咧，其實佢哋都係屬於高層定調嘅。咁、如果呢一樣嘢你哋做得緊密嘅話咧，其實咧風險就可以控制得好。
15: 去到咗所謂高層定調，好多時候咧係要喺人的角度裡面看東西的了喎，咁我又會想一樣嘢，咁其實我點係制度化咗去好啊，定係其實咧都係嗰人嘅或者個人嘅參與、主觀性嘅參與強啲先？
16: 我諗你個機構越大咧，你就越需要一個制度，因為你都唔會參與就係所有嘅討論。如果有一個制度去帶住你去做嘅話咧，你出問題嘅機會就會少啲。咁但係當然啦，專業嘅判斷咧就往往一定有個人嘅考慮噶啦。咁、但係專業嘅考慮同埋制度中間咧係唔矛盾嘅。如果你將你個人嘅睇法真係可以喺個制度下面係可以經得起考驗嘅話咧，其實係冇問題的。
15: 最後我哋去翻一點就係咧，成日都話出事就通常叫係似乎啲公司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冇可能我哋令從呢個角度出事最多位係咪全部都係上公司先？審計師真係冇任何責任要負，定係佢都可能有啲所謂角色上嘅問題要出現到嘅咧？
16: 審計師咧當然有佢自己嘅責任啦。咁如果你話佢真係佢審計嘅時候有一啲工作冇做好，而令到有啲問題係冇被提前去通知呢個投資者嘅話咧，咁呢個佢一定有一定責任嘅。咁審計師同樣道理，佢亦都唔係乜嘢都要睇得到嘅，唔係乜嘢都會睇到，因為其實有啲人都會同我哋講，佢話咁間公司有心呃我，我都冇辦法㗎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嘅準則裏面，審計師有一定嘅工作要去做。如果你做咗足夠嘅工作，亦都記錄低你做咗啲乜嘢工作，見到啲咩問題，而係及時去反映嘅話咧，我覺得咧審計師嗰個風險咧，亦都可以控制得一個好嘅水平。
15: 嗱，最後呢個咧就係當然所有做會計同審計朋友咧都提出個問題，甚至同我講過，佢話每次聽到會財局要開發到好驚啦。嗱，其實我想講下呢個程序上先。咁其實會財局咧係要收到投訴先至開發到啊，定係其實你自己都因為定期都會去實地查察噶嘛。所以你哋嗰個運作模式係點先？其實
16: 我哋會財局咧有幾大功能啦。咁由2022年開始咧，我哋接管咗所有嘅監管功能之後咧，其實我哋有一個部門咧就做我哋所謂嘅 inspection 又或者係查察。咁呢啲你就當好似體檢咁。咁我哋每年咧，對於上市公司嘅事務所咧，或者一啲細啲嘅 firm 咧，我哋都會去定期抽檢嘅，就可以就好似抽檢。
15: 六十幾間啫，
16: 六十幾間，但我哋仲有啲一啲細嘅事務所啦。咁我哋每年都會去探訪佢哋啦，咁會抽取一啲項目去睇下佢哋嘅審計質素咧，同呢個準則咧係咪合理啦。咁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我哋會有機會俾佢哋要做翻啲改進啦、
15: 改善啦、
16: 整改啦。咁如果真係見到嚴重問題的話，我們下一個部門我們就叫做調查部。調查部是一個另外一個獨立部門，他們會在這裡就會再看一次，再就著這些問題再看一次，因為調查部亦都會再問一些更加多的問題，而看多一次，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夠，真的有審計方面的失當行為，如果都真的有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會交給我們的紀律處分部。這種就是你會看到好像是三部曲，但是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會一定由查察部看完之後，哎呀死定了，一定會下去下一步呢？不是一定的，因為調查部都是獨立再運作的。另一個我們的案件的來源就是我們的轉介單位，咁有其他嘅監管機構有時見到一啲問題咧，都會轉介俾我哋，咁就轉介咗俾我哋嘅調查部，咁佢哋就會咧睇一睇呢個情況係咪關審計嘅失當行為，如果係嘅話咧，佢哋都會去做翻一啲嘅調查工作，如果真係揾到問題嘅話咧，又會交俾呢個紀律處分部。
15: 喂，但係嗰啲個人投訴點先？
16: 個人投訴都係一樣。個人投訴呢就我哋所謂嘅 complaint 啦，我哋亦都有 whistleblow 啦咁樣。咁佢哋都會寫嘢入嚟嘅。咁都喺度可以呼籲一下，即係好多時候呢我哋收到嘅投訴呢俾到我哋嘅證據好多時候都唔夠嘅。咁我哋都歡迎嘅，如果真係有更多證據俾到我哋同我哋可以溝通到嘅話呢，我哋一樣會處理嘅。咁但係有時候往往呢就係、交資料俾我哋咧，可能睇到好多警匪片啊，即係覺得咧話咗俾你聽，你哋
15: 自己搞掂㗎
16: 啦，咁樣
15: 冇錯。
16: 現實生活中就唔係咁嘅嚇，咁但係如果 complainer 投訴者咧可以幫到我哋配合多啲資料俾我哋咧，我哋一樣處理嘅。咁如果處理到，因為我哋都睇翻有啲我哋所謂嘅professional person 專業人士嘅失當行為。佢未必係上市公司嘅，咁我哋都會一樣跟進。
15: 呢個嚟㗎，頭先幾部曲話俾你知啦，即係點樣叫開快路啦。好啦， 去翻俾人開花路嗰個咧，點樣保障自己先？我喺審計師嗰個角度咧，又
16: 你所講嘅保障自己，即係如果我哋揾佢嘅時候點算咁啊？
15: 係啦，要交足資料啦，一定要啦，係咪？
16: 係咁，如果有立到案啦，我當真係係一個投訴嘅項目啦，咁我哋一定會同佢溝通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個有一個機會去答翻我哋、即係所謂嘅答辯啦。我哋而家有啲咁嘅嘢，我見到喎，咁你有啲咩要講翻啊？我哋見到你有咩問題喎？咁佢可以選擇唔答嘅，但佢亦都可以選擇答翻曬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基於佢答嘅答案之後咧，我哋會再去做一個下一步嘅工作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保障佢。我哋唔可以話啊，有人罰你，咁我哋有人投訴你，我就罰你。咁呢個喺
15: 調查嘅，
16: 唔可以咁樣做嘅嚇。咁我哋一定會同佢有個溝通嘅。
15: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會財局行政總裁賴翠碧上嚟同我哋講咧，分享咗啦。咁香港即係洗審計方面嗰所有嘅成本啊、支出各方面嘅嘢嘅。另一支咧要更進一步落地發展嘅。喂，唔該曬你 ，Jenny。
16: 好。
17: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萬物智聯、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技術疊加釋放的巨大能量，既蘊含巨大機遇，亦都面臨治理挑戰。習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講話。他表示，中方認為各國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是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说，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粤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状况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长廊，但系车龙仲系比较长，有待消散。分别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九龙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亦都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都瞓唔着啊！
5: 可以点算啊，医师？
6: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4: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6: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4: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若果我叫大家用纸笔去画一个足球出嚟，你好有可能会画出一个黑白两色嘅波噃。今次同大家讲下世界杯足球设计嘅历史啊。喺1970年之前，足球其实系近似于排球嘅造型，接近篮球嘅配色。世界杯每支队伍都会带自己嘅足球，系用鞋带去将皮夹缝合，中间有个内胆，尽量接近球形就可以噶啦。但是波的弹性就非常之差，落雨的时候还会索晒水添，令到个波好重啊。 而黑白足球的经典造型是源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官方足球电视之星。咁净系听呢个名字你就知道系同电视有关啦。嗱，1970年嘅时候系史上首次运用人造卫星向全球转播世界杯。咁当时全球90%嘅电视机都系黑白电视机啊。咁若果喺黑白电视上面度睇波咧，咁足球嘅颜色就会同草地嘅颜色非常之接近。咁观众就当然睇得唔清楚啦。所以当时赛会就邀请了运动装备商重新去设计，他们参考了 Telstar 卫星的外形，改进了球面的拼接技术，用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去拼合，足球变得更加圆，还可以防水，而观众看电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自此最经典的黑白配色足球就此诞生了，而足球的制造都进入了标准化时代。下一个的变革就出现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又是同电视有关噃。咁当届首次出现彩色的足球，因为彩色电视基本上都普及啦，唔需要担心观众睇唔到，亦用咗新嘅材料，波嘅拼接面变得更加少，运用热黏合无缝工艺，避免咗拼接位嘅凹凸不平，仲加入咗空气动力学嘅检测标准，足球嘅设计更加注重升能同埋稳定啊。而最后一次的重大革新就是2022年，足球内部安装了运动传感器晶片，会实时传送信息给 VAR 裁判系统。由那年开始，足球除了用来踢，更加同时是一个智能媒介，令到比赛更加公平。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
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2，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5: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6: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
0: 十八俱乐部。
6: 我哋咧，寻日咧喺节目度都介绍过啦，就系同大家讲过，就系消委会同埋咧教育局合办咗一个就系中学生消费者教育活动，个名字就系叫做自省消费学堂消费自传人大使计划。
5: 系啊，我哋今日咧请到另一间中学嘅学生大使同埋老师，同我哋分享佢哋点样用有趣嘅活动喺校园入边推广消费者嘅教育啊！
4: 呢间中学咧就系嚟自粉岭礼贤会中学嘅，佢哋拎到今次计划自省消费大使学校大奖里面嘅金奖啊，请嚟咗佢哋嘅蔡丽莹老师，同埋拎到最杰出消费大使优异奖嘅同学傅莹啊。Grace 同埋張正 Kimberly 啊 ，Kimberly 啊，你好
6: ，Hello， 三位你哋好
7: ，Hello，
4: 先問一下兩位學生大使先，當初點解會參加今次嘅計劃嘅？先請阿 Grace 講下先啦。
7: 因為當初其實是老師推薦啦，加上我自己都好想挑戰一下。咁因為平時我哋做學生嘅日常都會消費啦，但好少會深究背後嘅消費者權益或者係理性消費嘅概念啦。咁我覺得呢個計劃最吸引我嘅地方係佢唔單止想我哋學到嘅嘢啦，更重要嘅係想我哋轉化為大使呢個角色，用學生呢個身份去帶入校園，令身邊嘅同學都可以一起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呢個同行嘅宣傳概念，我覺得好有意義，所以就決定參加啦。
6: 好啊，
4: Kimberly咧，
8: 咁我一開始就係老師邀請同埋推薦我哋去參加呢個大使計劃啦。今次我哋就去咗呢個計劃嘅第一次嘅簡介環節啦。咁聽完詳細講解之後呢，就發現成個計劃嘅內容都非常之有意思，而且呢見到大使可以喺學校入面策劃唔同嘅活動，向同學分享唔同嘅消費知識，而且仲可以嘗試搞一啲唔同嘅宣傳活動啦，所以我就決定參加。
5: 咁過去咧，你哋以呢個消費自傳人嘅學生大使身份咧，喺學校舉辦過乜嘢嘅宣傳教育活動啊？又以乜嘢嘅方法咧，同同學仔去推廣消費價值觀咧？今次就 Kimberly 先分享啦。
8: 咁我哋就係一齊先搞咗三個主要嘅校內活動啦。第一樣就係喺午息嘅時候咧擺攤位遊戲，然之後咧我哋就有唔同嘅互動遊戲啦。有一個咧就係將製作衣物嘅流程正確排序，仲有一個咧就係超級市場購物場景走不同嘅遊戲。咁我哋就係通過唔同嘅遊戲話俾同學知正確嘅消費習慣。而第二個咧就係可持續消費 logo 嘅設計比賽，而冠軍作品咧就會印製落環保袋入面，然之後咧送俾嗰個冠軍嘅同學。
5: 哇！
8: 而且咧咁樣就吸引咗大家創作同埋思考綠色嘅消費。第三個就係校園十大消費新聞選舉，我哋咧就揀出咗20則嘅消費新聞啦，然之後開放俾全校嘅同學投票，揀出10則最關心嘅內容。之後呢，我哋最後就發現同學普遍係對零食同埋追星相關嘅消費議題呢都係最感興趣嘅。咁而整體呢，我哋就係用互動啦同埋輕鬆嘅方式向身邊嘅同學推廣理性同埋可持續消費嘅價值觀，希望佢哋呢成為精明嘅消費者。
6: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Grace 有冇補充啊？
7: 有，咁如果就咁樣同同學講消費者權益嘅話呢，大家可能會覺得好悶啦，好似聽書咁樣，所以我哋嘅方法係寓教於樂啦。咁我哋嘅設計嘅遊戲係一個熱身嚟嘅，咁同等同學玩完之後投入咗嘅氣氛之後呢，我哋就會趁熱打鐵，一對一咁樣同佢哋拆解背後遊戲嘅信息啦， 用呢種有講有笑有互動嘅方法咧，令同學可以更容易將呢個消費者權益嘅觀念聽入耳，甚至係帶翻去日常生活中實踐嘅。
6: 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同蔡老師傾下偈先。Hello， 蔡老師你好啊。咁其實咧，消委會咧每年都會舉辦十大消費新聞選舉㗎。今次咧就到同學仔咧做咗一個咧校內版啦，就係十大消費新聞選舉啊。咁其實你覺得佢哋呢條橋得唔得先？另外咧就係話，其實咧多唔多人參與，同埋多唔多人投票㗎？
2: 是，我覺得呢條橋是很成功的。同學仔呢見到消委會這個、大型的活動，他們就觸發了、我們可以搞個學校版的。那同學仔呢就成功收集到成590份的回覆，是超過了70%同學的意見的，也都是很具代表性啦。而這個呢也都是代表了同學仔呢是懂得即係善用而家最新嘅電子科技啦，去希望可以咧收集到好多同學嘅意見去做一個嘅調查分析嘅。
4: 老師有冇都參與呢個投票啊？
2: 老師就冇份啦，
6: 全部同學
4: 好可惜啊。
2: 系啊，
4: 咁不如都讲下啦，都知道啲大市都举办咗两项活动嘅，一个就系可持续消费标志设计比赛啦，仲有一个摊位游戏。你觉得两个活动带嚟咗啲乜嘢？
2: 我哋咧其實同學有好多唔同嘅學習風格啦，咁而大致咧就係考慮到呢一點啦。除咗我哋有頭先佢哋介紹嘅攤位遊戲之外咧，咁有啲靜態啲嘅同學咧就係中意用畫畫嘅方式去到創作嘅。咁而我哋標誌設計比賽咧係收集到成41份嘅作品啦，咁係無論初中啦、高中同學咧都有參與嘅。而頭先大致有講到我哋最有意義嘅咧就係將冠軍嗰個 logo 咧係印咗做環保袋嘅。咁我哋希望咧將環保嘅意念啦，都化作成為環保嘅行動啦。希望佢哋唔單止淨係留意到一個好靚嘅 logo， 而且係提醒佢哋啦，喺實際消費嘅時候都可以帶住呢個環保袋去到身體力行嘅。
5: 咁問下兩個同學仔啦，你覺得你哋參加咗呢個消費志全人嘅大使計劃之後咧，你哋最大嘅得著係咩？你有乜改變？有咩成長咧 ？Grace 講先啦。
7: 好啊，咁喺知识层面方面咧，我发现自己嘅消费概念唔同咗啦。咁以前买嘢可能会好冲动啦，咁而家识得衡量翻性价比，同埋会关注翻可持续消费同埋环保嘅议题。咁我觉得喺个人成长方面咧，我觉得系从一个零同埋到一嘅突破啦。咁以前我系一个参与活动嘅受众啦，但系未从来都冇试过去主动筹备活动或者系带领一个活动。咁今次由零去代桥啦，同老师去沟通，再在摊位前同不同班别的同学宣传，令我大大提升了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我想我最大的改变是比以前更加自信。

0: 物，而且我都培养咗社会嘅责任心，乐意将正确嘅消费知识咧分享俾我身边嘅所有人。
1: 嗯，实在太好啦。咁啊，蔡老师啊，其实你觉得两位同学仔、两位大使咧表现成点啊？咁同埋咧，其实亦都令到其他同学们咧有乜嘢得益咧？你觉得？
2: 嗯，我觉得两位大师咧系精心策划唔同嘅类型啦，而且咧佢哋都系好细心咧去谂策划活动时候咧要留意嘅地方嘅。佢哋会谂得到啦，啊每个活动咧应该系针对唔同嘅对象啦、唔同嘅规模啦，咁呢啲软技巧咧都系好想同学仔咧去到得到掌握嘅。咁另外两个大师啦，好有具组织活动嘅能力啦，而且咧佢哋系忠于呢一个可持续消费嘅理念嘅。举个例嚟讲，为咗提升同学仔即系参赛嘅诱因啦，咁佢哋会觉得啊，现金券对中学生嚟讲咧系有一定吸引力嘅。咁但系大师咧唔系求其拣一啲铺头嘅现金券嘅，而系咧会谂清楚啊，究竟点样呢啲现金券真系可以鼓励到佢哋可持续消费啦。所以他們深思熟慮之後呢，最後呢是選了一間呢主打賣臨期食品的商店現金券的。是啦，所以見到呢兩個大事由始至終呢都是將可持續消費的理念啦落實去到活動的細節入面。而收到獎品的同學啦，他表示我從來都未試過賣臨期食品的，亦都不知道呢原來香港是有專賣臨期食品的商店的。所以見到呢校內其他同學不單止呢只是作為可持续消费活动的参与者，而且是身体力行作为一个推动者的。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多谢消委会给同学去参加消费自传人的大使计划。
3: 亦都多谢三位接受今日嘅访问啦。啱啱电话旁边就系粉岭礼贤会中学嘅蔡丽莹老师啦，仲有两位同学仔傅莹同埋张静嘅。两位啊，有冇话啲消费 tips 你哋自己都有噶？
1: 梗系要有啦，系啦，因为最紧要咧就系咧唔好买咗啲咧唔用嘅嘢，所以咧即系买之前谂一谂。特别咧而家上网咧即系好容易买嘢啊嘛，所以好多时咧我就自己限制自己，尽量少啲上网睇嘢。
3: 我都有个 tips 俾翻大家，就系买嘢之前谂一谂啊，许日嘅 wait a second。

0: 區區有睇頭，
1: 跟住帶大家去睇一啲繪本啊。 PMQ 今年四月就成立咗繪本館啦，係一個全年開放繪本文化空間，號召咗好多繪本嘅創作者同埋愛好者，仲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創作者駐場啊。
2: 係啊，踏入七月，繪本館迎嚟第二個展覽啦，叫做《繪本變形記》，由 PMQ 嘅團隊同埋香港設計師，亦同時都係咧繪本作家嘅劉少珍 Benny 策劃噶。咁透過實驗性嘅繪本同埋立體書，帶領大家重新发现绘本在翻页之间都有惊喜的。
3: 是啊， Benny 今次就以绘本变形记为主题的，特别就是介绍一些奇形怪状的绘本，希望这个设计空间当中给读者好好感受在书本当中其实有多样化和可能性的。
4: 我叫 Benny， 咁咧我系设计师嚟嘅，今年特别多用绘本咧入啲学校啊，做下啲创意教育啊，譬如可能个绘本里边啲画全部用贴纸做嘅，咁另一类题材就系一啲故事题材咧，近年我会想画一啲同香港社区有关嘅故事咯。今次咧我帮 PMQ 嗰个绘本图书馆咧，我特别想介绍一啲奇形怪状嘅绘本，因为咧我哋作为做视觉創作的呢，發覺很多人將視覺呢就永遠等同畫畫，但其實你任何看到的東西都是一種視覺文化來的。譬如你可以不是畫個窿，你可以界個窿，又或者你本書不一定放平提交，你可以動在那裡看的嘛。

0: 呢啲改變咧，都係一種視覺上嘅刺激咯。呢個空間嘅配合咧，我諗有趣。今次 PMQ 佢哋個合作咧，就係佢哋想我哋做一個圖書館咁樣，唔係單單一個展覽。咁所以咧，那個空間嘅配合咧，今次我哋個拆展嘅諗法就係、你設計一個地方，既可以展示好多唔同嘅書，同時間有一個空間足夠令到人哋願意或者享受留低喺度，慢慢去睇嗰啲書。呢一個展覽咧，其實好多圖像書咧，嗰、那個 visual 咧，其實你可以慢慢去閱讀佢。閱讀嘅意思唔係就咁一路揭，你就過眼雲煙咁樣咯。其實嗰啲書係足夠精彩，令到你停一停，你睇下嗰個設計師或者嗰個畫家點解要將嗰個圖像咁樣擺，點解佢嗰下要咁樣喐。如果你認真去閱讀嘅時候咧，其實你得著咧唔會比閱讀文字少咯。希望嚟睇呢個展覽嗰啲人得到就係書嘅多樣化同埋個可能性咯。
1: 展覽期間咧，原來 Benny 都會不定時化身店長駐場噶，佢仲會帶埋一啲自己私藏嘅繪本同讀者交流噶，仲有一啲即興嘅小型工作坊。新聞之後咧，我哋就會請嚟 Benny 同我哋傾下，分享佢創作背後嘅故事啊。
2: 梗係好啦。
1: 兩位平時有冇都買過啲繪本俾小朋友？
2: 小朋友細個嘅時候都要買啦、
3: 啊。
2: 其實以前係叫圖書咯，而家就叫繪本啦。
1: 同埋我知佢呢啲得意啲嘅就係一揭開咧會有啲嘢
2: 立
1: 體
2: 啊，
3: 立體咁樣。
1: 我記得以前細個好似都有啲睇過啲類似。我好中意嗰
2: 啲聖誕卡咧，都有啲立體版。
1: 係啊係啊係啊！
3: 我同你嗰個年代咧，就啱啱興起嘅，所以開頭就咁一張噶嘛。
2: 係
3: 一收到啲有立體嘅咧，哇！嗰同學富貴係因為係貴啲嘅，
2: 係冇錯。
3: 同埋啲書都係㗎，
1: 有種嗰種互動嘅感覺。
3: 係啦，
2: 同埋嗰張卡咧，你要不停打開。就算咧，你話而家嘅繪本咧，基本上咧，比細個啲嘅小朋友都有啲咧，正咧。譬如你講嗰啲動物嘅時候咧，佢有埋動物嗰啲毛啊，喺嗰個動物身上面啊，咁可以俾小朋友感受埋。跟住爹哋媽咪講故仔嘅時候。亦都可以，你睇呢只炮，我话炮嘅毛系咁样，你去摸一下。
3: 天气都要，有时有啲位咧，你可以拉上拉落，会落雨啊、落雪啊咁样嘅，几得意噶。
1: 有冇话最中意边一啲类型嘅故事啊？
3: 你咧、
2: 哦？我特别中意动物，因为我两个仔啊嘛，佢哋对动物啊、大自然呢啲特别有兴趣。咁同埋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咧，其实我谂家长都 feel 到嘅啫。其实嗰本绘本唔好以为读完一次就算数，每次再读再有新嘅嘢，甚至咧而家更加兴咧系扮演唔同角色嘛。今次你扮大笨。下次又扮另一种动物都可以。
1: 咁啊，大家记住，如果中意绘本嘅听众，记得留低喺我哋嘅身边啦。新闻同交通翻嚟之后，会继续请嚟 Benny 同我哋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连三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面。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坚决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方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战略互信，拓展经济、科技、卫生、文化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啦，曾经有意外。咁喺几分钟之前啦，收到消息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仔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继续提翻大家啦，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嘅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仍然系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喺七咸道北啦，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去尖沙咀同埋左转芜湖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会展；龙和道去会展方向啦，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 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沿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佐敦道；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历史博物馆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沿住基堤道一段比较繁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利源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港铁站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土瓜湾嘅码头角道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11点直至听朝6点，去码头围村方向，近住炮仗街部分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6: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7: 星期六早上9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翻译究竟是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翻译其实唔系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嘅时候要睇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AI 都系未做得到嘅。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10: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5: 18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点39分，直播室继续我何展鹏喺度，
16: 当然唔少得我 Penny 李文芬啦，
17: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啦。
15: 新闻同交通之前就同大家介绍咗 PMQ 绘本馆啦，咁而家即刻请嚟咗佢嘅策展人啊，绘本变形记策展人、香港设计师同绘本作家刘兆增 Benny 同我哋介绍下噶。Benny 你好
1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8: 你好啊，各位好，
17: 你好。
15: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下自己啊，其实点解最初会创作绘本嘅，同埋你通常用咩主题为主噶？
18: 哦，最初第一次做绘本咧，好耐咯，嗰阵时就系、是、兴趣性质咧，有人知我做设计之余都识画画，咁咧就有个作者写咗个故事，揾咗好耐揾唔啱 style， 咁咧俾我试啱咗之后咧，就出咗第一本绘本。 咁嗰時就係換票性質嘅啫，人哋寫故事，咁我就畫啦。咁咧，但係咧近年咧就開始認真自己寫埋故仔，創作埋成個 concept， 自己去做繪本咯。
15: 嗯，個內容咧通常主題係會用啲咩做主題啊？
18: 一時時嘅，有幾本咧就專係愛嚟咧同啲小朋友玩遊戲嘅，即係引導佢。會唔會其實用貼紙都可以畫畫呢？又或者在張紙度刮個窿之後，個窿會唔會有啲新嘅想像呢？俾佢哋睇啲故事書之後呢，一齊就同佢做一啲創作咁樣囉。咁近啱最近嗰本呢就比較故事性強啲呢，就講關於啲社區啊，關於動物嘅，係一個比較自己親身嘅經驗為主嘅一個故事書囉。
14: 嗯，好多人都覺得呢，即係讀繪本呢係小朋友先至會做嘅事啊。你又點睇呢？又或者你覺得閱讀繪本有幾咁重要呢？
18: 哦，咁呢個其實要少少 answer 返同頭先第一個到 question 有關，就係點解後來其實我做設計亦都教設計啦，咁慢慢會做好多繪本呢，因為呢其實我後來就去咗大學呢教 design， 咁我教呢科目呢主要係關於啲creative thinking 啊 design thinking，
14: 有趣嘅思維係設計嘅方法，
18: 佢做設計之前先點樣去諗嘢。咁呢我教咗好多年之後呢，發覺呢其實諗嘢呢差不多去到你大學階段都已經定型了。因為想的方法其實是一個好像自然反應樣，你個人好不好奇啊，你想不通之後停在這裡啊，還是你會試其他方法，又或者你可以動手動腳去做一下事情之後有些 inspiration，那些其實是一種做事的慣性來的。那我開始呢就好奇怎樣可以由細開始影響一些人去諗嘢闊啲呢，咁我就開始 study 啲幼兒教育嘅書啦。咁然之後呢就發覺喔、哦、原來幼兒教育一個好大嘅寶藏。因為因為細路仔嘢呢真係唔簡單，你睇好多書我諗都會知道呢，我哋嘅性格呢基本上可能你投過六七年已經定咗㗎喇。
15: 都係一種教學嘅一種。
17: 係啊，冇錯。咁其實啦 ,Bandy 啊，咁今次呢為咗呢個繪本館啦，帶來咗啲乜嘢嘅繪本啦，同埋呢適合啲乜嘢嘅對象去睇㗎。
18: 今次我個主題呢就會搵好多立體書啦，同埋有啲作者呢點樣用本書特別嘅一啲譬如穿窿啊，又或者個書脊啊，本書嘅一啲細節呢去幫佢講故事。因為呢類書呢香港坊間比較少出
17: 現。咁、對象方面呢會適合幾多歲嘅小朋友㗎？
18: 其實今次呢我想反而係吸引啲大啲嘅人，但係都係老咗行。因為剛才講啦，其實有啲書嘅一啲特別嘅技巧呢大人打開之後嘩都會有一個震驚喎 ,surprise 呢、小朋友一定唔會例外㗎啦。咁、所以呢我嘅諗法呢先落搵一啲書呢大人都覺得有 surprise 嘅，咁自然都會 OK 睇㗎喇。咁所以呢其實我哋開咗兩個禮拜到啦，咁有時候都會做點獎在場啦。咁我都好高興呢，真係發覺呢都不少啲朋友啊結伴而嚟睇啦，睇成兩三個鐘坐喺度。又或者啲爸爸媽媽帶住啲小朋友，爸爸有爸爸睇佢嘅書，小朋友睇小朋友嘅書，咁都幾開心嘅，
17: 即係合家歡啦、大家都啱啦，好啊。
14: 頭先你講講啦，你又會即係同讀者見面交流啦，又會有時做下店長啊，又會呢有啲限定嘅立體書同大家分享，又會有展覽以外嘅 私人嘅珍藏同我哋分享，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啊？
18: 私人珍藏嗰啲呢就會有一啲可能深入少少啦，即係如果有啲人睇下書覺得想了解下本書多啲呢，咁我就會袋定喺個袋度呢攞啲書出嚟喔、其實呢你鍾意
17: 係啦，係隨時攞出嚟。
18: 呢個作者呢仲有其他呢啲書㗎，都係好精彩㗎，因為其實攞出嚟嗰啲呢全部都係啲大師級嘅一啲傑作嚟嘅，咁當然大師呢都會做一本戲兩本紙㗎啦。咁除咗有啲咁嘅珍藏書之外呢我哋會有啲 workshop 啦，大人細路啦，但係嗰啲 workshop 應該都聽日只有一個，但係呢仲有一個座談會嘅。所以座談會就係啲聊天會啦，好 casual 咁樣傾下。咁但係 casual 得嚟呢今次我邀請咗一個樹潤大學嘅教授陳之仁教授。咁呢佢就一個好專注研究視覺文化，同埋本身都係一個繪本嘅收藏者嚟嘅。咁我哋會比較深入啲了解一下喔、其實繪本嘅文學性啦，又或者而家世界各地繪本嗰個發展係點樣啦。咁希望 一個 casual 啲，但係啲深入啲嘅角度咧，同一啲繪本愛好者咧係有一個聚會咁樣咯。
14: 嗯，真
15: 係多謝曬你啊 ，Benny。咁啊，通常繪本咧都係細個睇嘅，我自己啦。咁啊，帶嚟林家謙嘅小時候。

0: 區區有睇頭。
1: 今日繼續帶大家去睇一啲同運動有關嘅嘢，嗰度就係啱啱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嘅，喺書展附近嘅。咁就係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體育學院主辦嘅賽馬會運動家精英運動員社區計劃 Sport Plus 啊年度重點活動社區巡迴展覽，首站咧就會由即日起去到下星期二，亦都即係7月21日就會喺會展舉行嘅香港運動消閒博覽燈。咁之後呢8月22日到30日呢都會移師到將軍澳一個商場 Popcorn One 嗰度舉行第二站嘅展覽嘅。
2: 係呀，今次巡迴展覽呢特別以向運動員致敬為主題，同時呢都為體院成立35周年致敬揭開序幕㗎。
3: 係呀，嗱，展覽呢打破呢傳統嘅框架㗎，會將展區呢包裝成為充滿趣味嘅不同場景，各個嘅互動啦、資訊啦嘅區域咧，都會咧俾來訪者咧感受到一個沉浸式嘅遊戲化體驗噶噃。
1: 電話線上我哋就請嚟咗佢哋嘅代表啦，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嘅社區關係經理曾允文啊
2: Prudence
1: 同我哋介紹下個展覽啊。Prudence 你好
3: ，Hello 你好，
4: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
2: 歡迎你。
1: 不如都先請你介紹下今次嘅展覽嘅目的啊，同埋有啲咩嘅主題噶？
4: 好啊，其實我哋個展覽目的好簡單嘅，就係希望。大家咧係市民大眾可以認識多啲體院嘅工作啦，以及係咧可以向我哋一班精英運動員去致敬啦，表揚佢哋咁多年來嘅努力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主要個目的啦。咁其實我哋今次成個展覽嗰、那個設計概念，頭先主持人都有提過啦，就係、是、我哋用一個16bit嘅復古嘅像素啦，同霓虹嘅設計，如果大家有機會落到嚟現場，其實都見到我哋好 colorful、好色彩繽紛、好開心嘅今次。咁啊，以及係即係頭先都講，我哋真係用一個好似大家而家成日都打機啊、打機嘅一個嘅環境，係啦，入到嚟都好好開心啦，好似玩遊戲咁樣。咁就用呢個咁嘅概念，希望大家入到嚟做運動之餘嚟參就算睇我哋其他唔同嘅資訊嘅時候，都會即係非常之開心咁樣，可以有一個好好嘅體驗咁樣。
3: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展區你都分開咗好多唔同特色嘅展區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同埋最緊要邊啲位置打卡或者工作坊咧？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咧？
4: 好啊，好啊。咁我哋其实今次个展区即系嗰个摊位咧，其实有六大个，我哋可以分为六个嘅唔同嘅项目啦、展区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啦，我哋啱啱今年我哋就係體院嘅35周年啦，咁所以呢其實你哋如果入到嚟見到我哋一入到我哋個 booth 嘅一個門口呢，會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公仔嘅，咁嗰個呢就係我哋啱就係、是、今次喺呢個 booth 裏面呢先啱啱去同大家見面嘅一個體院嘅一個吉祥物，就叫 Timmy。
2: 系啦，
4: 咁呢個 Timmy 咧，其實我哋即係真係今次第一次同市民見面嘅，咁佢係寓意住係真係同大家一齊運動員一齊去努力啦，但好似即係 Timmy 啊嘛 ，Team 即係我哋個團隊嚟嘅，
3: 一隊 Team
4: 冇錯啦，咁我哋一隊 team 除咗運動員自己努力之外，其實我哋背後都有成個團隊咧，係 support 住佢哋一齊去努力，去希望佢可以喺一個運動場上咧，可以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所以你喺現場會已經見到一個咁可愛、咁得意嘅一個吉祥物同大家見面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會有好多唔同嘅
1: 譬如互動遊戲區啦，
4: 係啦，遊戲啦。除咗頭先我哋講35周年，我哋都有啲資訊嘅。咁我哋會講翻一啲同體院有關過去咁多年來我哋嘅唔同嘅里程碑啦、工作啦。咁另外咧就會有玩嘅遊遊玩咧，就係我哋有一啲嘅即係體能測試啊，或者我哋有一啲神反應嘅一啲嘅遊戲啊。咁嗰啲都係同我哋35有啲關係嘅。因為大家都會做 fitness 嘅時候，就會有35秒嘅
3: 遊
4: 戲，係啦。咁等等啦，咁另外我一個即係我特別想即係同大家即係 highlight 嘅咧，就係我哋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嚟緊，其實9月10日咧就係呢個名古屋嘅亞運會啊。 咁所以呢其实今次我哋呢一个整个展览呢都系同都会同亚运有啲关系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一栋墙呢就特别呢系设计呢系同去表扬我哋一班过往咁多届呢亚运里面系获得奖牌嘅一啲运动员嘅。咁所以我哋有一栋墙呢特别呢系写晒所有呢啲嘅得奖曾经得奖牌嘅一啲运动员嘅名字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一个砌咗一个好靓嘅心心嘅一个装置，咁就里面咧，我哋摆咗19块应该系19块嘅亚运奖牌，就系由我哋即系向回归之后开始，我哋嘅亚运会里面会
1: 赢嘅奖牌啦，
4: 嘅奖牌，咁我哋就拣选咗有19块出嚟同大家见面。远至可能系阿宝啦，当年有个金牌啦，近至啱啱喺杭州亚运啊，何思培啊嘅金牌咧，都喺现场系展出嘅，
2: 包罗万有啊，真系。
4: 系啊。
2: 咁我知道呢次嘅展览咧，喺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展出，到下个星期二，即系7月21号之后咧，就会咧喺8月22至30号咧，就移师到将军澳其中一个商场，跟住第二站嘅展览嘅。点解会有呢个走入社区嘅安排咧？希望有啲咩效果啊？
4: 是啊，其实我哋嗱，我最初你哋介绍我出场之前，你都有讲过啦，我哋有一个计划就叫做赛马会精英运动家精英运动员社区计划。其实成个计划就是真的想运动员同整个社区是拉近的距离嘅。咁呢个展览即係我哋展览其实每一年都有做㗎。咁我哋每一年做嘅时候呢都会走去唔同嘅区份嘅一啲商场啦，去同大家
2: 近距离接触。
4: 冇错冇错，我哋都希望藉呢个机会呢可以头先都讲过啦，让大家系认识体院，让大家认识我哋嘅工作，我哋点样去 support 啲运动员。
3: 系，
4: 而且我哋希望可以藉呢个机会同等大家可以去为我哋啲运动员打气啦，亚运锦嚟紧啦，咁佢哋为佢哋打气啦，表扬佢哋嘅努力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多啲体坛嘅城市咯。
2: 一定会，
1: 系啊，
2: 多谢晒，
1: 多谢晒你啊，系啊，同运动员打气真系好重要
3: 啊，冇
2: 错，
1: 咁佢哋先会继续攞到好多嘅成绩
2: 啦，冇错。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转个弯咧就带大家去睇一个科艺展览啊，首届媒体艺术展览 SetUpFest 间之间啊，就一众嘅艺术家走访咗4间嘅香港老店，用咗1年嘅时间观察、聆听、记录，再以电子、声音、生物同埋数码艺术创作噶。咁啊，展览就会喺即日起到今个星期日去，可以喺黄竹坑香港艺术发展局展艺馆嗰度免费参观嘅。
2: 系啊，大家有冇谂过咧？运用菌类都可以咧，创作出艺术咧。艺术家詹许南咧，佢就 Aliva 佢叫做运用咧生物嘅材料，设计出生物嘅记录啦，同埋影像嘅装置，记录香港一间100年嘅茶行。
3: 系啊 ，Aliva 咧同埋佢团队咧就会运用茶叶、茶渣同埋佢哋嘅气味啊，转化为咧生物记录同埋咧录像嘅装置噶。咁啊，呼应咗家族史啦，同埋咧感官记忆噶，亦都透过咗描述啦，佢哋呢一个茶虫佢嘅生存方式啦，仲有就系反思文化嘅盛传，并且咧因为呢个城市急速嘅发展啦，佢哋亦都希望可以保存到咧茶艺同埋社区嗰个连结噶。
1: 啊，唔知喺呢啲生物记录同埋影像装置里面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呢间嘅百年老店咧，见证咗好多嘢 ，Fanny。
2: 冇错啦，呢间百年老店咧，可以话系见证住香港茶行嘅历史变迁啊。第三代嘅传人 Derek 咧就话啦，同阿 Leaf 嘅团队合作咧，为佢带嚟好多好多创新嘅念头啊。
5: 咁我本身咧就系从事生物设计同埋生物艺术嘅创作嘅，咁我哋今次咧，我哋成个嘅组别主题咧都系做生物艺术，我哋一齐去学习点样去做一个 Scooby 呢个嘅红茶菌嘅一个母体咁样。生物艺术系我哋通过理解一个生物嘅系统同结构嘅时候，我哋更加理解一个非人类以外嘅物种，同埋佢哋呢啲物种同我哋本身人类文化嘅一个嘅连结喺里面嘅。我哋从好简单由零开始去照顾一个 Scooby， 点样去观察佢哋，亦都喺里面咧去学习更加多关于 Scooby 佢哋一啲科学嘅知识，亦都关于佢喺背后我哋好多嘅 material culture， 究竟茶叶啦、Scooby 嘅生长过程啦等等，佢哋系点样去发生，同埋我哋后面系睇到啲咩得意嘅故事咧咁样。 咁就去到茶艺行里面同老板去相处，同埋我哋喺去之前咧都做好多资料搜集，即系其实香港嘅茶喺边度嚟嘅咧？中上环嘅地区嘅时候，佢哋嗰个社区脉络又系点样嘅咧？咁所以我哋都做咗啲功课，去到嘅时候咧有更加多嘅了解。因为老店好多种啦，但系咧，如果茶嘅咧近我哋嘅啲饮食文化啦，亦都系我哋系可以即刻去 relate 到一个微生物，佢哋系咪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嘅养分去一起去养呢个嘅 Scooby 咁样咧？咁所以其实一啲微生物喺我哋嘅组别里面咧，其实都系一个隐形嘅小导师，话俾佢听究竟我哋点样去有一个新嘅一个语言。
6: 我哋铺头叫奇香村茶行，我系第三代噶啦。公司就在1938年的时候在香港成立的。其实特别是见到一些年轻艺术家的时候，他们很有心，他们想做一些东西。我其实在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他们说他们其实原来很科学的，他们现在艺术。数据啦，电脑 programming 啦，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梦幻的，完全没想到。他们有时候会给他们 feedback 回来呢，是其实即对我都有益处的。将来因为他们有很多 idea。
1: 头先都同大家去咗睇体院啊，节目嘅尾声，大手同运动员有关嘅歌啊，吴业坤嘅《感激的直拳》

0: 哇，又嚟到星期五啦，
1: 好快啊！
2: 我好挂住你哋噶，
3: 系多谢你啊！
2: 你系咩节目嚟噶？呢个礼拜六日，
0: 我就会冇得唔使翻工，
3: 就已经系一个好嘅节目啦，系咪？
0: 同埋
2: 你会同大
0: 系咯，我都就系谂住讲书展啊！
2: 会做到你咧，我
0: 未必会。
3: 你咩时间？唔系你咩时间去？我就唔喺个时间去啦。
0: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都会继续有十八好时光噶，记得留意住我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啦，黄大仙凤德道有水务急收噶。黄大仙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油塘的茶果岭道紧急维修亦都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另外提提大家啦，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急收关系，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跟住金马轮道车多，龙尾在历史博物馆。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鲤鱼门道跟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今晚啦，中环嘅兰桂坊系会有特别封路噶，就系为咗配合活动，由午夜12点开始，直至星期一凌晨4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啦，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全线系会封闭，市民啦，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啦。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9: 好，星期五晚啦，咁嚟到手下留情之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我哋首先要报告一样嘢先，因为咧喺早几日咧，我哋就喺亨行勤，我哋即系手下留情嘅专业嗰度咧，就 post 咗一张相，就我哋三个啊，古古惑惑咁样咧，就有啲嘢进行紧，
10: 谂起都兴奋，
9: 但系咧。冇 po 数佢翻咗嚟喎，
10: 系
9: 好似冇 po 数啊，
10: 最后冇 po 数，但系都坐咗喺度，即系翻咗嚟啦，系啊。
9: 究竟我哋去咗边咧？阿一哥，
11: 大家可以留意下星期一就会开股噶啦，
9: 系啦，咁啊下个星期咧
11: 去咗边啦？我哋
10: 都有好多嘢玩嘅，
11: 唔通飞去欧洲咩？
9: 我都想，
11: 我都想，
9: 系啦，
11: 唔通使世界杯咩？
9: 系啦，系咁，但系我哋三个的而且确啊。是進行了一個執行大行動的。
10: 沒錯，我們的行程呢基本上又嘻嘻笑啦，又流曬汗啦。
9: 嘻嘻笑啊，是啊。你說一哥嘻嘻笑就算啦。
10: 都他都嘻嘻笑啦。他又無啦啦失蹤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你就要密切留意啦。
9: 是啦，我們即是有一個大行動，是手下留情自開埠以來未發生過的。
10: 啊，
9: 未試過。
10: 哇，那我有幸參與。
9: 沒錯，是啊，即是啊，你個人比較乖才可以帶你去。有啲成員我哋就冇叫佢去啦，
10: 系啦，
9: 究竟咩事咧？系密切留意下星期嘅手下流程啦。
10: 系啦，嗱，今个星期咧就嚟到的神咧有呢一个嘅话说小弟啊，
12: 手下流程。
2: 话说小弟。
10: 哇，嗱，呢个话说小弟咧，真系要问下两位巴打，点解咧？因为咧，我发现我女咧开始已经咧去到反叛期啊。好快，
9: 佢已经系两岁，
11: Bubble Two 系嘛？
10: 两岁系啊，佢有如十八岁嘅反叛啊，我觉得。因为咧，
9: 讲阿爸搵我钱嚟啊，竟然分钱俾我啊咁样。
10: 嗱，先想讲少少前设咧，就系我女咧，我开始咧近呢几个月咧，留意到佢嘅性格咧，系一个非常倔强，只要佢觉得系咧，你系冇办法扭曲佢嘅谂法嘅。
11: 其实咧。个个呢个阶段都倔强噶啦，
10: 系咩？好啦，嗱，我嘅体验系咩咧？先讲个事例，早几排咧就带咗佢去一个市集嗰度咧就行街，咁咧就有个姐姐就话，送个玩具俾你啦，咁样，咁我哋就话啊，好啊，多谢姐姐，咁我哋就行个圈翻嚟好唔好啊？咁咧，我女咧一见到嗰个玩具咧就已经搭晒糖，哇，好正咁样啦，就话要呢、這个，跟住姐姐话十分钟啦，十分钟就翻嚟啦，咁样，咁我哋就话。啊！隔篱有玩具铺啊，阿女，我哋过去睇玩具先啦，唔好喺度等啦，我仲好多嘢行啊咁。我个女突然间就企喺度咧，翘住手，
9: 系
10: here，stay here，
9: 系
10: wait 咁样，
9: 系
10: 跟住我唔好 wait 啦，十分钟太耐啦，
9: 系
10: no， 跟住开始喊，
9: 系
10: 就连咧嗰个讲紧个玩具铺啊，系行过隔篱三步咋，佢都唔愿意行，最后我真系企喺度同佢干等咗十分钟。
9: 系
10: 啦，就喺呢个干等相照嘅时候咧，哇！
11: 干等相照，
10: 哇！
9: 就喺呢、這个、啊，果然我哋去完咗行程之后，中文进步咗。
10: 系啦，跟住咧就等到过程中咧，我就发现，以为我女原来系咁鬼坚定嘅，呢、這个其一啦。第二次就系经历咩咧？第二次咧就系经历佢要拣一个嘅快餐，咁咧就
9: 系
10: 佢好中意食薯条嘅。咁话说咧，嗰一次咧，其实台面上咧已经系食。好多薯条噶啦佢，咁而我哋就特登收起啦。咁我话佢明明食紧嗰兜饭咧，佢真系可以点样扭转逼啊氹啊，即系我哋唔会打啦。咁但系咧都系唔肯食嗰兜饭，直至到你肯俾嗰条薯条佢，仲要指定
9: 哇坚、你个女
10: 并唔系你随意俾一条佢食，而系佢拣开嗰条就系要嗰条，
9: 系
10: 跟住佢又认到噶衰。咁所以咧，哇！喺呢个过程中，我真系觉得系咪叫 Trouble Two 啦？呢个
9: 系咪叫 Trouble Two 咧？吓，
10: 阿一哥，你应该最接近。
11: 我觉得系嗱，如果根据你嘅表述啦，根据我哋嘅证人提供嘅证据咧，
10: 系，
11: 我觉得某程度上咧系呢个嘅 Trouble Two 嘅，因为佢哋对于一定嘅规矩或者执着咧系冇原因地倔强嘅，
10: 系，
11: 即系例如啊，嗱，我仔就理论上就。过咗最高峰嗰个阶段，
10: 系
11: 佢最高峰嗰个阶段系咩地步呢？例如啊，佢觉得由我屋企去爷爷嫲嫲屋企，一定要坐82号巴士，
10: 系
11: 佢觉得一定要坐82号巴士咧，佢就会企喺嗰度等82号巴士嘅、
10: 啊。
11: 就算可能我嗰度屋企，即系我北角过去，我阿爸阿妈嗰度可能可以拣 2A 拣77拣99或者甚至我坐过海102都可以嘅，唔得。82仲要系冇原因嘅吓，即系今日就佢觉得系要坐82就一定要坐82系啦，咁你就唯有企喺度陪佢等咯。
10: 咁如果嗰个站掉咗咧，
11: 咁佢掉咗咧，佢
10: 都系一定要嘅。
11: 咁佢又唔系凭空出现呢个规矩，即系例如佢认得呢个站之前系坐过82嘅，咁佢就觉得要喺翻呢个站坐82啦，佢唔可以转其他。咁所以咧，
9: 如果转咗会点啊？
11: 扭计咯，喊咯，掠地咯，或者瞓醒佢觉得要见到公公婆婆喺度嘅，总之瞓醒见唔到咧，佢就喊噶啦，又系冇原因嘅，可能今日系公公婆婆，
10: 系，
11: 听日系爷爷嫲嫲，跟住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出现，或者佢觉得今日系食鸡翼就一定要食鸡翼，唔、可以食三文鱼咁样咯，
9: 系，
11: 咁所以咧就嗱，我当时你问我，我觉得彪彪人咧听翻嚟佢已经唔系最严重嗰批，但系都已经对于我嚟讲头痛，因为彪彪人真系。本身是乖底的，他都不是特别叫做掠令的。但是去到那段时间就唯有用几样东西，就是我看那些育儿片段教的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
9: 利诱。
11: 又不要利诱这个字。
10: 那就威逼利诱。
9: 20蚊搞掂去跟我。
11: 不是叫转移视线。
10: 哦。
11: 是啦，即第一招叫转移视线。
10: 都是20蚊。
9: 是啦。
11: 是啦。例如他扭紧计的时候你跟他讲其他东西。
10: 哦，
11: 佢睇可唔可以成功轉到佢嘅視線，
10: 係
11: 又或者俾佢揀嘅嘢係你可以控制嘅嘢，
10: 哦，
11: 即係例如佢堅持要坐呢個巴爾嘅，咁我問佢 ，OK， 咁你想喺呢個站坐巴爾定嗰個站坐巴爾先？咁可能佢會諗一諗嘅，佢忽然會，因為其實你轉移咗視線，佢忽然會諗一諗，
10: 係
11: 佢諗一諗，咁你就趁佢你見佢有動搖啊，信念動搖嗰刻，咁不如我哋過嗰邊睇一睇先好冇？
10: 哦，
11: 咁佢哦好，因為佢嚟唔切大人嘅反應噶嘛，
10: 係，
11: 咁啊跟咗過去，哎呢度冇喎，咁我哋坐77啦，知唔知？嗱唔好問好唔好，知唔知？
10: 係
11: 知 ，OK， 咁我哋就上去啦。好啦，咁呢招咧對我仔係有用嘅，
9: 係，
11: 因為佢真係會知佢就唔會講好唔好啦，
9: 係，
11: 我女咧唔知唔好唔得。咩都唔嘅，佢任何嘢而家佢進入個階段咧、
10: no.
11: 就咩都 no 嘅，但係 no 咧有時你會覺得好 sweet 嘅、
10: 嗯，
11: 即係咩意思呢？例如哦，爸爸翻工啦，唔俾爸爸翻工啊，唔、
9: 哎、
11: 俾你會覺得好 sweet 啦、啊，係、哎、爸爸食飯，唔俾爸爸食飯咯、啊，即係總之佢講任何嘢佢都係唔俾你，佢冇原因嘅，唔俾爸爸食飯，唔俾爸爸沖涼，唔俾任何嘢，可唔可以食啖？唔俾爸爸食啖，咁佢冇原因地唔俾咯，咁所以我就進入另外一個管教嘅難處咯，反而係。
10: 係啦，頭先咧我就淨係數咗一單啫，講真，今晚好多嘢要數，呢、這、一個嘅過分程度咧係新鮮滾熱辣咧，喺今日發生呢單嘢，真係要問一下，如果俾著你哋啊，點樣解決呢？雖然過程中呢我都有用過我啲方法嘅，但係真係唔係好 work， 點處理好呢？

0: 聽過有吳浩康嘅先入為主啊，嗱，頭先咧講咗即係第一單啦，但係我頭先話新鮮滾熱辣咧，真係諗下諗下，原來都唔止一單，因為咧嗱有另一單咧就係話説我前幾日咧就買咗一套筆俾佢，你知小朋友咧好中意胡亂咁畫嘢噶嘛，咁啊其實我買呢一套筆俾佢之前咧，我就已經諗定就係要同佢講嗱，我買咗一套顏色筆俾你咧，你只可以喺一張凳上面咧畫嘅啫，你就唔能夠攞去超越呢一張凳嘅範圍去到畫嘅，咁因為會畫花埲牆嘅。嗱，我覺得有一點我教得好啊，由細到大咧，我都教佢有啲牆一污糟咧，我就會好緊張噶啦，一啲地方花咧，我就會特別咧有一個樣話俾佢聽，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女咧有時突然間咧就會走嚟同佢阿媽講邊個位污糟，佢就叫佢阿媽抹。佢都會識鏡石嘅。
1: 嗯，
0: 好啦，咁啊，話説前幾日咧，我就突然間翻到屋企啦，都好攰啦。咁跟住我女就突然間 ，Daddy，Daddy， 要 see， 跟住我 see 咩啊 ？Have colour 咁樣。跟住我一埋去睇，佢成張台咧有幾笪花痕，就係我買俾佢嗰個蠟筆啊，佢畫公仔，然之後望住我笑。咁跟住咧，我就開始擺起個款啦，因為咧，我真係有少少接受唔到咁樣嘅。咁然咧，我就
1: 但係事前冇警告過佢話唔得先嗰個位，
0: 全屋都唔得。我就係話淨係規限佢喺張凳嗰度畫畫
2: 嘅啫，冇得咁規限嘅。
0: 咁講真，盡力都要規限啊，係咪先新屋啊嘛？咁我唔想佢
1: 咁啊係啊，咁啊係，咁我又企翻你嗰邊啦，
0: 係咪先？
1: 希華唔啱咪希華，
0: 係啊，新屋嚟啊嘛。
1: 你嗱，你下次。

0: do 嘅。
1: Sorry 咯，
0: 嗱佢又未识咯，但系佢点样讲咧 ？Sorry。Sorry， 系咪好轻佻呢？咁我就觉得啊，即系咪咁呢？好啦，咁呢个只系其一，其二就系咧，我买俾佢嗰一套笔咧，其实系要教佢用嘅，因为咧佢系嗰啲咧转出嚟嘅。你都知蜡笔咧好长，一点一跌地下就断噶啦，一断就冇得玩噶啦。咁咧，当其时咧，佢系知道点样用支笔嘅。有一日，佢突然间走埋同我讲 ：，Daddy， I want drawing。咁咪去 drawing 啦，咁咪玩啦，画啦。佢将成支嘅蜡笔啊，成支转晒出嚟啊，
1: 系，
0: 然之后扮激光剑咁打。
1: 咦，咁佢实困难噶咯？
0: 喺我面前打，佢系有心嘅，
1: 系，
0: 因为咧我叫佢唔好，佢就做得更加多。佢就将十几廿支咧卷晒出嚟，就铿铿铿铿铿打鼓咁样。跟住哇，我真系咧当下系闹嘅，
1: 系。
0: 而佢當然係笑嘅，
1: 係。
0: 喂，咁我想問下兩位啦，如果咁嘅情況點做好呢？你個樣都好苦喎。
1: 我就已經過得太耐啦，呢啲嘅即係專登嘅索物呢啲小反叛啦，即係因為咧，你隨住年紀長大咧，佢哋再反叛都唔會用反叛形容添啊。總之唔睬你啊，逆你意而行啊。咁而家我就覺得係一啲即係
0: 小事啦，
1: 小趣味啊，小風波啊，耍下花槍啊咁樣樣咯。因為咧，佢未必會食嗱。其實我有時又覺得都係藉呢啲機會咧去觀察一下究竟呢個小朋友嘅性格係點。
0: 係
1: 因為咧有權係嗱，其實頭先啦，一哥講邊邊人嗰陣，我冇出聲，你講就我冇出聲，就因為饅頭啊。都是呢一款人嚟嘅，
0: 佢好乖喎，
1: 佢嗰種乖你睇唔到嘅，即係我嘅，唔係佢嗰種倔強，唔係用曳啦，即係嗰種倔強啊執著咧，係我哋屋企人咧好明白嘅、
0: 哦，
1: 而佢係即係彪彪啊頭先講彪彪人82號嗰張咧，佢係再勁多十倍嘅，
2: 係，
1: 咁呢個係翻唔到轉頭嘅，咁我當然你可以即係啲旁邊惡啊，就曳啊，你唔識教啊，中壞曬，即係好多呢啲嘅，
0: 係啊，
1: 咁但係咧。其實你同佢過落招過得耐咧，你就發現咧，佢有啲人嘅性格真係咁。譬如舉個例，佢有權可能變成第時係一個做嘢好仔細、好執着，或者我覺得我要完成就一定完成，或者我即係譬如套用我哋個行業啊，我一定要拍到呢個鏡頭係咁、我先要收貨嘅。
0: 係，
1: 佢有權係咁嘅，或者佢係一個運動員，佢一定要完成到呢個目標佢先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唔好刻意去改變佢啦。咁所以呢件事會唔會係一個好嘅機會俾你去觀察你個女嘅性格
0: 呢？嗱，你講呢點咧係啱嘅，因為咧我其實都有啲同朋友咧去研究點樣令到個女知道底線是什麼。
1: 係，
0: 因為咧我發覺咧喺做家長同小朋友咧嘅位置唔同，就係小朋友冇底線嘅。小朋友真係唔知什麼是
1: 佢唔知咩叫底線㗎。
0: 係啦，什麼是底線呢？咁但係有時規矩就真係要定，但係你點樣令佢明呢係另一個嘅技巧。咁因為呢
1: 兩歲真係好難
0: 㗎。係啊，
1: 我真係好難明
2: 㗎。係啊，所以我覺得反而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啦。
0: 係啦、
2: 我係覺得的神條底線有啲高嘅。
0: 即係唔可以畫花咁長㗎嘛。
2: 係啦，即係等於我哋細個，例如我而家見到佢哋拆玩具呢，即係喺我哋細個拆玩具都係一個大忌嚟㗎嘛。阿爸媽定話我面乾碎濕返幾份工先買到份玩具俾你，咁但係細個嘅時候我就係好想知個玩具拆開或者個鬧鐘拆開係點樣，咁而家有時即係等於阿 Hira 阿媽可能佢會拆開個蠟筆喺度用另外一個方法嚟玩，咁我覺得咁佢只不過小朋友有創意嘅方法囉，所以的神一講話呢個底線題呢，我諗咗好耐，我發現我對兩個小朋友會發惡嘅地方呢，通常基本上都係嗰兩三樣嘢嘅，第一就係危險嘢、例如係
1: 擺隻手落電掣，
2: 冇錯啦，擺隻手落電掣係佢兩個咧好早期俾我鬧嘅嘢嚟嘅。第二個咧就係兩兄妹打交啦、即係就算佢兩個嗌交咧，我都唔理噶，即係因為都係嗰句啦，睇嗰啲育兒片咧，話其實佢哋嘅每一次兄弟姊妹嘅嘈交，其實係一種嘅。叫咩communication 嘅一個練習嚟嘅，即係究竟我爭你嘢，你會發脾氣，或者我點樣同你呢、這個玩具同你交換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直至要出手呢，我就會鬧啦。咁第三樣嘢就係有啲對於長輩唔禮貌。
1: 啱啊，
2: 係啦，呢三樣嘢我就比較叫做惡嘅。即係當然即係危險，有時可能見佢玩電線呢啲都會 stop 佢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嗰啲整爛嘢啊，或者琴高琴低，嗱琴高琴低話兩句啦，未到鬧嘅。但係底線我估我都。

0: 呢三個咯。
1: 嗱、嗯，我咧其實咧，我想講我嘅嬲位，我嘅即係可能個底線你覺得高啦，但我想講我嬲嘅位係咩咧？係我覺得佢特登挑引你呢下，我估唔到啊。因為咧另一件事件就係咩？話說我哋食西瓜，夏天啦，食西瓜。咁食西瓜嘅時候咧，佢特登將嗰啲西瓜咧擺曬地下。
0: 係。
1: 然之後，爹哋你睇下，西瓜啊咁樣。但佢知唔得㗎
0: 喎，
1: 但佢特登挑引你，咁我仲問你係咪想令爹哋嬲啊 ？Yes，
2: 佢可能覺得你嬲個樣好好笑、啊，
0: 或者佢知唔知咩叫嬲咧？
2: 啊，呢、這個唔知噶，
1: 咁、啊、可能係啦。咁、啊、我淨係希望快啲過呢個時刻。
3: 所以話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我呢
1: 排唔好撐我啦，阿、啊、女你快啲變。
2: 唔係，我都唔係撐你，撐你個女。

0: 过有 Twins 加成龙嘅变变变，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开始棒棒棒咯，就唔系变变变咯，因为我哋今个星期都系会继续有 Wow Sir 咧，就同我哋系讲啊，究竟点样搵 IPSC 啦，
1: 系呢个室内射
2: 射击啦，
1: 实验射击系啦，
0: 系啦，咁啊转头仲有我哋可以开下枪，听到我哋点样玩，
1: 哎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同泰国总理阿鲁廷会面。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稳定、更繁荣、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阿鲁廷表示，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虽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洪水桥片区点睇？而家就话收到两份嘅标书。
5: 发展局局长林海浩，
6: 两份标书，每一份咧系有好多企业去组成去入标，包括我哋嘅房地产嘅发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长做产业嘅企业。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觉得咧好鼓舞嘅现象啊！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90分钟走遍世界。
7: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8: 旅游乐园之
3: 成都探索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郑启明同埋 Kitty
3: 同大家分享啱啱3月到游成都嘅所见所闻。
8: 哇，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咗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睇国宝熊猫。
9: 佢哋仲去埋四姑娘山行山添。
8: 至于成都嘅美食，真系琳琅满目啊！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做翻三尖八。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甜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說充當什麼位置呢？
5: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4: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5: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4: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5: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6: 我得你都得。
7: 垃圾大王林家驹背后的好太太，当年淘尽2000元俾佢妈咪出院，佢心存感激。
8: 我跟自己讲，即系发梦噶咋，冇可能嘅事。我如果有一日我有物业，我会写我太太名。
7: 嗯、
8: 我有几多物业都会写太太名。
7: 咁你自己有冇物业啊？
8: 唯一一个，其余全部都系我太太名嘅。
6: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0: 好，集队，
11: 集队，
10: 系集队，
9: 系啦。今个星期咧，我哋呢啲几位老豆咧，好明显咧就系有一铺啊，准备走去买枪嘅人。
11: 系，
9: 同埋我見到一哥已經跟
12: 氣槍啦，氣槍
9: 係啊，就係氣槍，
11: 想成為槍王。
9: 係啦，因為咧，我哋上個星期開始咧就訪問咗咧，就係呢個香港射手會阿蝸牛 Sir 嘅。蝸牛 Sir 早晨啊
12: ，Hello， 早晨。
9: 係啦，今日咧我哋而家企咗喺度啊，蝸牛 Sir 已經立住支槍，我哋企得遠咗啦，因為咧阿蝸牛 Sir 而家立住支架撐。嗱，我哋咧一路上一個禮拜咧就講咗即係嗰個遊戲規則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啲聽眾可能係唔知道喂發生咩事啊，咩叫做氣槍啊？阿蝸牛 Sir， 我哋而家就冇片睇啊，但可唔可以射兩嘢俾啲聲啊？各位聽眾聽下咧，哇好勁啊！一哥你有咩感受啊？睇到
12: 係我行開啲喎，
11: 係有 feel 嘅，有 feel 嘅。
9: 係啦，不如我而家請阿一哥咩求其扮一槍啊！頭先咧，我見到蝸牛 Sir 咧就喺呢個大約幾多米到啊？呢個嘅，
12: 到啫，好近嘅啫。
9: 見到
12: 嗎？5米到，
9: 5米到嘅鐵靶咧就5槍中曬嘅。一哥咧而家
12: 係單手定雙手喎？我想問。
11: 雙手。
12: 有
11: 後座啊嘛。
12: 手指公擺呢度，見到前準星、後準星。白色點，
9: 嗰個瞄準器叫準星係嘛？
12: 係，冇錯啦，白色點擺喺度裏邊平嘅。
9: 咁係單眼雙眼？
12: 雙眼。
9: 我雙眼。
12: 望到得㗎啦。
11: 你唔好合埋眼就得㗎啦。
9: 哎，中喎！哎呀，中喎！哇！
11: 有咩感覺？
12: 唔係，其實唔係好難啫。
9: 一哥就 feel 過啦，咁你覺得嗰個後座力點啊？
12: 冇，唔係即係唔係我哋打機嗰啲砰成個向後嘅，但係你個手會震一震咯，即係都會熬一熬，熬一熬，所以第二下係難過。我見到個子彈嗱，我自己 feel 到啊，我第一下射你當中間啦，第二下再射嘅時候咧，個子彈係可能我撳得快，佢就上咗一下，上咗少少咯。
11: 你使唔使 feel 下？不如你 feel 下講啊。
9: 冇嘅。
11: 唉，嚟啦，我係啊。
9: 好啊。我真係幾十年未玩過槍啊，係咪咁㗎？
12: 開槍啦！
9: 哎呀，中啊！哇！哎呀，中啊！哇！哇！
11: 瞓好 high 啊！
9: 阿一哥，阿一哥，你做乜
12: 瞓
9: 咁厚啊？
12: 唔係，我幾樣嘢問先，即係嗱，因為咧，阿蝸牛 Sir 啱啱講起就係個揸槍嘅姿勢啦。我哋一般睇電影就係單手好
9: 中啊！哇！哇！
11: 瞓好 high 啊！
9: 阿一哥，你做乜瞓咁厚啊？
12: 唔係。

0: 幾樣嘢問先啫。嗱，因為咧，阿蝸牛 Sir 啱啱講起就係個揸槍嘅姿勢啦。我哋一般睇電影就係單手好型咁樣噶嘛，
1: 只八哥
0: 係啦，但係應該係用雙手揸係咪咧？
2: 雙手穩定過單手嘅，
0: 係啊。
2: 當然啦，賽例裏邊有時間都要需要用到單手嘅。
0: 哦，
2: 我哋叫強手開槍。
0: 嗯，
2: 咁咧有啲咧係會弱手嘅，即係俾只強手俾你限制咗。譬如我左腰嘅，我只右手俾人限制咗，我就我
3: 咩叫做限制咗啊？
2: 可能有啲要你拎住啲嘢啦。
0: 哦，
3: 係，我知道有啲咁嘅嘢嘅。
2: 有嘅喺場景裏面有啲設計係咁樣嘅。啊，咁譬如我係左腰嘅，我只左手要拎住啲嘢，或者有個手扣扣住，我只用右手射擊。我哋就模擬緊我左手可能即係我強手可能受咗傷。
0: 係。
2: 咁我就用弱手去開槍。
3: 哦，係
2: 喎。咁啊，好多嘅其實。
0: 哦。好啦，第二個就係個姿勢啦，因為咧我就唔好話以前，我曾經跟個朋友玩過一兩次 war game 咧，嗰陣時個阿 Sir 就話咧，其實應該係個人好似一個三角形企喺度，兩隻手扎馬係啦。但係咧，啱啱阿劉生咧，佢係好似拍戲咁樣咧，即
1: 係佢真係
0: 單火嗰啲係啦，即係單邊膊頭懟向前側身，然後瞄準。
3: 好常話咁樣好睇啲啊嘛，
0: 係啦。咁究竟
3: 見到張耀揚同女仲賢都係咁樣企，
0: 咁其實應該係邊款係好啲嘅咧？
2: 其實我最中意話俾佢聽嘅，因為呢個運動咧唔係企喺度打嘅，我哋會走嚟走去嘅。
0: 嗯，
2: 所以每一次射擊咧，我都準備一個預備去起跑嘅姿勢。
0: 哦。
2: 咁樣開始，咁我打完咗一組靶之後咧，我即刻要走去打下組靶都得。
0: 哦，因為要爭取時間。
2: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好 fit 嘅。你中意張耀揚咁揸槍冇問題，你又好似一個三角形冇問題。當然啦，喺你練習途中，你會知道邊一樣姿勢對你最好。咁你自己去領悟嘅，即係我唔會限制你。喂，嗱，你哋咁樣做，你唔咁做就犯規啦。冇呢啲規則嘅，因為係 IPS 先係 freestyle 嘅，你中意點玩都得。
1: 咁單眼咧得唔得㗎？
2: 最好唔好啦，因為單眼會撲親噶嘛。
3: 哦，因為我哋成日都以為咧，就單咗眼咧，一隻眼咧嗰個瞄準就準確啲嘅。
2: 唔可以咁講。單眼嘅時候，因為人咧有 focus 嘅，兩隻眼望嘢有 focus 嘅 ，focus 得一點嘅啫。咁所以你望嘢嘅時候咧，譬如我要睇前後準星加個 target 係三點咧，三樣嘢嚟嘅。
0: 嗯。
2: 所以你雙眼望嗰時咧，有兩樣嘢會朦朦地嘅。所以你好習慣，喂唔係我單起隻眼就清楚好多啦，因為所有嘢都冇 focus 㗎喇，就清楚晒嘅。咁就好多人呢會單眼打。但問題就係呢，我要單眼打完之後，我要走嘅時候呢，我抹返雙眼。當我企返定呢，瞄準咗先再單眼先開槍就慢好多。
0: 哦，
2: 所以我哋要習慣雙眼射擊就會再快啲。
0: 哦
1: ,ok, 嗱，器材問題啦。我想問下嗱，你頭先話要跑㗎嘛。咁啊，有冇鞋要即係嗰種鞋比較好咁樣咧？
3: 射擊鞋啊，咁樣
2: 波鞋咯，
1: 即係正常波鞋得㗎啦，
2: 波鞋得㗎啦，
0: 唔使著避彈衣喎，係咪？
2: 唔使啊，大家嚟試。
3: 喂，但係咧嗱，我又明白要戴翻嗰個護眼鏡個重要性啊。因為咧，其實嗰啲 BB 彈咧個衝擊，即係譬如射到頭先射到金屬咧，佢會彈翻轉頭。
2: 係啦，
3: 咁所以咧，其實護眼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嘢嚟㗎。
1: 係啊，同埋喺護眼方面咧，如果係近視，係咪唔使再外加鏡㗎啦？
2: 唔需要㗎啦，因為其實我哋最主要驚咩咧？打中啲金屬嘢咧，粒 BB 彈會粉碎反彈。咁佢粉碎咗之後咧，因為佢係三寸八角㗎啦，裏面即係好多利口，咁佢暫時會慘到隻眼嘅，所以我哋戴住眼鏡。
0: 我哋講咗咁耐啦，我哋終於入槍啦，我哋一路吊大家人，而家終於講槍啦，因為咧根據龍禁威入面咧，學警守則，龍禁威講啊，學警守則第23章23條同埋23版咧，係話學警可以自己揀任何佢有興趣嘅槍械嘅。
1: 啊，但係
0: 咁我玩比賽係咪可以
3: 攞支AK 出嚟，
0: 攞碌大炮嚟玩
2: 咧？火箭炮㗎。
1: 但係劉生頭先講嘅，佢話細個玩咩麥林啊，即係嗰啲左輪啊，左輪得唔得㗎咧？
2: 左輪可以。
3: 即有左輪嘅 BB 槍嘅，
2: 有嘅，但係你左
0: 發
2: 係啦，你想做
3: 會唔會係一支善良的槍咧？
2: 會，不過你六發跟住 reload 又六發又 reload 又六發，人哋可能打十零秒，你打分幾兩分鐘。
3: 哦，咁頭先我哋揸嗰支叫咩啊？
2: 我哋揸啲叫 High Keeper 5.1半自動手槍嚟嘅。
3: 係，咁可以擺咗幾多發 BB 落去嘅咧？
2: 入門一個彈夾就32發。哦，但係一般賽例都冇一個項目可以入門嘅。
0: 係、
2: 啊、最少入10發。最多只可以入到28發，咁就係唔同嘅 division 裏面。
0: 咁但係基本上都係手槍嘅，即係因為我打 CS 有嗰啲42啊，
3: 手榴彈
0: 嘅嘢，我知，係啦，即係手槍為主係咪咧？
2: 都話冇手榴彈咯，火箭炮
0: 嗰啲 sniper 槍或者
2: 有長槍嘅，有長槍近年咧開始香港人引入咗咧，我哋用長槍去打 IPS 先，係有嘅，亦都每年有幾次比賽，
0: 係
2: 咁有分我哋叫 PCC 啦，咁就係 rifle PCC。更加我哋叫做 pistol kit， 有幾個組別嘅，咁唔同組別，但係都唔係。

0: 手槍嚟㗎啦，都係長槍嚟嘅。
1: 嗱，我哋講返個手槍啊，頭先講話有唔同嘅種槍都有唔同種類㗎嘛。咁有冇得自選或者係，我突然間中意呢支冇人用嘅，我就揀。但係比賽規例有冇限制呢？
0: 只要你出到個比賽規則就可以㗎啦，半自動手槍就可以㗎啦。咁我見過最極端係用啲沙漠之鷹，即係好大支嗰啲呢，咁後座力好大嘅，咁其實你自己蝕底咋嘛。
1: 即係城市獵人用嗰種好大支嗰支呀，係啦。
2: 每支槍大細或者有啲咩分別，即係我波鞋起碼只有氣子冇氣剪，或者那個槍口大同細定係點，個分別喺邊呢？
0: 氣槍其實分別不大嘅，因為都係打 6mmBB 彈。咁你當然真槍有唔同口徑，變咗佢 recoil 啊個操作都會好唔同。但氣槍呢基本上都係差唔多。不過問題就係我哋而家用，頭先你啱啱玩嗰次 hard cap 呢比較適合呢個運動。因為佢快啲，明天修理都容易啲。當然啦，喺坊間有幾百種啲手槍可以買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有啲人真係會極端啲買啲唔同款式，冇所謂嘅。啱賽例即係話佢有半自動啦，佢又有 safety 啦，可以鎖槍啦，就基本上都可以玩㗎。

0: 但喺組別方面我知道有唔同嘅，有啲係原裝、全原裝啊，係咪啊？有一啲就係可以改少少嘢嘅。咁嗰啲係點咧？
1: 嗱，全原裝我哋叫 production。咁 on list 裏面咧，其實賽裏面有個好長嘅 list 裏面就話俾我哋聽，邊個 model 嘅槍可以用到，可以打到 production 組別。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叫 clock 十七嘅系列 ，clock 嘅系列就可以打到 production， 唔可以改裝。開盒咁樣嚟就咁樣開始玩㗎喇。咁嗰啲其實嚟到香港呢，一般係俾啲學校啊，一啲小朋友開始嘅，因為我哋唔想佢去到追裝備，支槍可能改幾千蚊先至靚啊，先勁啊，咁樣咪同學仔
2: 一個好鍾意搞呢啲嘢㗎，係買個靚嘅槍套啊，咁樣
0: 鍾意燒錢啫。
1: 但係小朋友我哋唔希望佢咁樣，即係唔希望大家有佢比較咁起碼呢就係普德順咁樣，你有呢支槍，我有呢支槍，大家任何一樣嘅。咁玩起上嚟個競爭呢，只係嘅個技術同埋鬥個 EQ， 就唔係鬥緊個裝備啦。
2: 終於講正題啦。
0: 係呀，正題啦。之前都講話五歲嘅最細個啦，而家打到小學啦喎。小學嘅組別又點樣玩呢？
1: 喺我哋槍會呢，我哋每個月呢基本上都有啲我哋叫會內嘅比賽。咁我哋會分得細啲嘅，由 U18 一路落到 U10、U8 都有嘅，即係話每兩年每兩個歲數就會有一個組別。因為其實我哋發現呢，實彈裏面嘅賽禮呢係由21歲去到18歲叫 Junior,18 歲留下叫 Super Junior。咁但係我哋發覺原來喂18歲留下喺香港好多人玩氣槍嘅。但係好唔公平㗎嘛，10歲同一個18歲嘅小朋友佢哋好難可以比拼得到嘅。咁唯有呢喺我哋自己會裏面呢，我就會分啦。18歲 ,U18,U16,U14,U12。每個組別都會有一些獎項給他們，咁佢哋咧有啲心去練習，去嚟到比賽嘅時候咧，大家知道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度啦。
2: Super Junior 我識啊 ，Sorry
3: 我都估到㗎啦。
2: 喂，先嗱，我想講咧，嗱，點解即係特別想問小朋友呢個問題？我哋又點解揀呢個項目嚟介紹呢？因為咧當日阿 Dixon 咧就建議我哋嚟揾阿 Warren 所長，哇！咦，槍呢啲會唔會教壞小朋友？因為細個咧我都曾經想玩氣槍嘅，咁啊即係 BB 彈啊嗰啲啦，又要入 gas 嗰啲啊，咁阿媽咧就會覺得呢啲咧係一啲即係武器啊，會整傷人啊，或者咧玩呢啲遊戲咧都係唔啱啊，曳
3: 仔極惡啊，
2: 悍匪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就初初我都諗，究竟呢個運動啱唔啱小朋友玩㗎？
3: 但係你又偏偏喺文具鋪買到
2: 喎，係啊，你唔好理啊。好啦，咁啊問一問阿王Sir啦，其實呢件事即係推廣去到俾學生小朋友開始玩。是怎樣開始，同埋俾返啲同學仔小朋友有一個對於射擊有一個正確嘅認識，就唔係話我哋整傷人啦，打 war game 咁樣呢。
1: 我同意你講㗎，槍係武器嚟嘅，槍係會令人受傷嘅，正正地係咁樣，我哋要教佢點樣用支槍安全去完成一個射擊嘅項目，一個運動，呢個係工具，呢個唔係空氣。你用個運動，用個工具用得唔好咧，佢就變成空氣啦。你用嚟傷到人啫，佢就係一個傷人嘅武器。我嚟用仲係一個射擊運動咧，佢就係一個運動器材。完全兩樣嘢嚟嘅。咁就係我哋同家長介紹嘅時候都話俾佢聽咧，我哋會教你個小朋友喺個靶場裏面好安全咁用呢種工具去完成一個射擊嘅項目，而唔係俾佢哋互相射擊。亦都最重要嘅就係話俾你聽槍械嘅危險性，你要點樣尊重佢，點樣用佢去完成呢件事。好多賽禮，好多規則要佢遵守，令到佢呢喺個令到佢拎住呢件武器嘅時候呢，佢都可以有自豪感，因為我哋俾個拉神佢，佢考咗牌，上咗堂考咗牌先至可以開始呢個運動。
2: 哦，即係仲要考牌嘅。
1: 係，冇錯冇錯，我哋要俾個安全堂佢上，佢通過咗合格啦，佢先至可以呢正式喺靶場裏面呢抬一支槍。咁更加好得意嘅就係呢，每一次你家長帶到小朋友嚟呢，我都會同家長解釋呢，我話喺呢度我哋個槍會呢有特點，就係只有小朋友照顧家長，冇家長照顧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嚟到佢先考咗槍牌，佢先知道支槍點樣正確運用，而唔係家長。所以嚟到呢家長係一個觀眾嚟嘅啫，坐埋一邊睇我哋點樣同小朋友。
2: 或者自己喺度玩手機。
1: 當然最好冇啦。
3: 咁個考牌其實係考啲咩？即係做 MC 問什麼時候可以開槍啦，定係都要佢射幾下呢？
1: 其實冇㗎，最主要就係佢喺裏面進行射擊項目嘅時候俾我哋睇到佢安全嘅意識。由佢喺安全區攞支槍，到佢埋到 wing 處聽 RO 嘅口令 ，wing officer 即係靶場長嘅口令，講解點樣做法，佢所有嘢都知道，支槍唔可以隨時攞出嚟。 啊，有啲小朋友好鍾意㗎嘛，我攞支槍，支槍我嘅，我鍾意幾時攞出嚟玩就幾時攞出嚟玩，但喺靶場裏面絕對唔可以嘅、哦、只可以埋到 wing 處有我哋叫靶場主任嘅口令嘅命令先至可以攞支槍就開始做。
2: 咁、哦、呢、這個都要考到佢哋嘅即係嗰個服從命令嘅能力㗎喎。
1: 係啦，紀律好緊要嘅喺呢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當一個小朋友打完咗個 course 之後，所有紙靶都會穿窿啦。剛才我哋試過啲鐵靶會跌低啦，咁樣咁點啊？點算啊？我哋呢度成日都講，我哋唔係好似嗰啲坊間啲樂園咁樣咧，你掟個銀仔出去，人同你收個銀仔，呢度冇嘅。打穿咗啲嘢，打跌咗啲嘢，要成班小朋友出嚟一齊幫手 reset 翻個 course， 下一位先可以做玩嘅。咁呢啲工作全部都係我哋啲小朋友一齊去做。咁我會教到佢點樣可以合群。怎樣合作去做這件事。
2: 所以剛才呢即是汪洪Sir今天呢他就清空了個場給我們即是來做訪問啦，所以他第一句慨嘆就是今天沒有小朋友在這裡，所有靶要自己做。
0: 但剛才呢講話有靶場主任嘛，喂那些口號都是很吸引的，即是很令到人很振奮人心的。
1: 很型的嘛。
0: 有
2: 些
0: 有
2: 些有些有些
0: 有些有些
2: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
1: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些第一件事留意，因為他是負責場地安全的、啊、第一個口令呢其實跟所有人說的我們叫 Key at the Range、啊、Key at the Range 的意思就是留意住靶場裡面將會人開槍了，大家不要麻煩離開個靶場。
2: 你可以示範一次正式你平時會怎樣叫的
1: Key at the Range、哦哦、希望所有人都聽到這件事。因為在香港來說我們、即這些這些單位會小一點、啊、當然即你很大聲說的人都聽到，但很多時候比賽呢是室外的，整個足球場那麼大，
2: 丹田氣啊，
1: 是啦，沒錯，你告訴你，因為有機會剛才說的啦，有人在裡面黏緊把 reset 緊啲嘢，佢可能做得慢咗，你睇佢唔到，所以你好大聲嗌，令到裏面靶場裏面人都知道有人開始射擊。如果你喺靶場裏面，麻煩話俾我哋聽，喂，我仲喺度，唔好開始住。氣槍都可以執執搏，真槍你喺裏面，所有啤力奇所有都會打得穿嘅。你裏面俾人打中咗，攤咗都冇人知嘅，翻嚟做，所以好緊要啊！聽到 Kill the Wing 你真係 alert 自己喺靶場裏面。如果喺裏面，麻煩示意俾 RO 聽，話俾佢聽，喂，我仲喺度，咁我哋就唔可以開始住，等你出翻嚟先。
0: 咁 OK， 之後仲有咩咧？
1: 好啦，靶場冇人咯，咁我哋就會同 Shooter 講啦 ，You may load and make ready， 即係乜嘢咧？佢哋可以攞，而家先可以攞支槍出嚟。
2: 哦，
1: 入射彈嗰個叫 load 槍 ，make ready、哦、就係將支子彈上膛。
2: 系
1: 做完呢样嘢之后咧，你开翻安全掣，将支枪摆翻枪袋。我见到你摆喺枪袋啦，即系你准备好啦。你吹响水声咗之后咧，我就问你啦 ，Shooter，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未？如果你准备好咧，你唔使话俾我听，或者唔使准备好之后，你唔再话 yes 咁样，唔使噶啦。你唔俾指示我，你唔俾反应我，我就知道你准备好。
2: 即系如果佢话 no 咁样就
1: 可以。我仲未得，我好紧张，或者我仲未清楚我自己想点样玩法，点样打法个次序，我想冷静一下，冇问题噶，你有三十秒时间。只要你按住支槍或者你舉舉手，我們知道你未得。OK， 好啦，當你唔俾反應我，即係你準備好啦，我就嗌 stand by。呢個時間咧，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個叫 scholar 嘅角色，佢就幫你按著個計時器，計時會倒數 random 嘅。當佢響咗之後，即係有個信號話俾你聽，你可以開始射擊。咁你就可以掹槍打曬所有嘅靶。最後我哋講過啦，會打一個叫 stopping， 我哋計時。OK， 打完 stopping 之後，你就可以停低。RO 就會埋嚟問你 ，Shooter， if you finish， 如果你完成咗 ，unload， 除翻彈夾出嚟。So key 啊，話俾我哋聽，你槍膛裏面冇子彈啦。我哋睇到裏面冇子彈，我就話 if key 啊，點解 if 咧好得意嘅？因為呢個站咧歸咎喺個 Shooter 度嘅。唔該你清開支槍，如果你做唔到 ，RO 會幫你。但係做到自己做翻，確保槍膛裏冇子彈。If key 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放手，令到佢或者咧翻翻去原位，就去 hammer down 打翻個。撞取打翻落支槍裏面，最後我會叫你 holster 打翻落支槍。最後一句我哋話 range is key 啊，又係啦，講俾所有人聽，呢個靶上嚟冇人再開槍啦，就可以大概開始工作啦。譬如報分啦，連翻啲靶啦 ，reset 翻個 course 啦，下位再玩。
2: 好，一哥你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啊？
3: 我就係個腦海係咁諗，會唔會好似爆旋陀螺咁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啫喎？咁都係 shoot 啊嘛，
1: 哇，差不多啊。
2: 咁今日咧，我哋即係講咗咁多先啊。蝸牛 Sir 咧就仲有好多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射擊嘅好處啦，包括佢同佢屋企嘅小朋友又點樣藉住射擊啊，增進呢個親子關係，或者唔講啦都係。
0: 你講啦，個禮拜。
2: 教仔啊，唔同教外邊啲學員嘅，究竟係咪有啲咩苦與樂喺當中咧？咁我哋下個星期咧，阿蝸牛 Sir 下個禮拜再嚟咯喂，而家一哥想佢立架餐，我想
1: 嚟啦。
2: Range is clear， 哎，邊個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为应对重庆市彭水县导致房屋倒塌及人员被困的山体垮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波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灾民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5: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6: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5: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7: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0: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9: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0: 今晚十点，
9: 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旅游乐园之成都探索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郑启明和 Kitty
12: 同大家分享啱啱三月到游成都的所见所闻。
11: 哇，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看国宝熊猫，
12: 他们还去了四姑娘山行山添。
11: 至于成都的美食，真是琳琅满目啊！
12: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看国宝熊猫，
12: 他们还去了四姑娘山行山添。
11: 至于成都的美食，真是琳琅满目啊！
12: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张浩潇 again。 今日呢有个喜欢看足球的听众问萧叔叔，英格兰十号波衫的球员 Jude Bellingham， 他的英文名应该怎么读呢？中文呢媒体好像喜欢译做贝宁咸，其实很多人呢很多时候呢他的 HM 都是不读的，例如 David Beckham， Beckham 我们很多时候他的 HM 是不读的。另外呢有一个地方名叫做伯明翰，虽然我们译做伯明翰有个 HM， 但是 Birmingham， B-I-R-M-I-N-G-H-A-M 那个 HM 的 H 都是不同的，就读 Birmingham 的。就是 Bellingham， B-E-L-L-I-N-G-H-A-M， 很多时候如果你是英国，譬如你报英国新闻，你会听到呢他们的 HM 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人名是 Jude Bellingham， Bellingham銀荷包的銀當是類似、okay? Bellingham Bellingham Jude Bellingham Jude Bellingham， 那這個 HM 是不需要讀出來的。那當然你讀出來都不是一定錯的，如果你是美國人可能會讀一個 Ham 出來， Birmingham 就可能會讀成 Birmingham， 但如果英國呢大部分人呢個 HM 都是不同的。今天就講到這裡，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P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7: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18: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郊游田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草原，
19: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1: 几大个的时候知道爸爸是歌神呢？
22: 他刚刚做了 Fear and Dreams， 近这几次才发现，哇，其实他是很多人会听他的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他或者见到我们家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是 Hello， 即但是我未去到即是会觉得他是神啊。
2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2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3: 数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0: 好，唔該曬汪牛 Sir 啦。咁下星期咧就繼續啦，我哋都會下個星期好似冇得肥啦，係嘛？
1: 都有肥咩？二個星期啊？
0: 即係我意思，我哋有肥到咩？喺現場，
1: 現場，
0: 好似臨尾先肥一鑊
2: 啊嘛。最尾嗰集就有啦。
0: 啊，係啦，密切留意一下，咁啊都幾別開生面嘅一個遊戲嚟㗎。咁啊啱啊，即係其實咧喺嚟到暑假，爭啲都唔記得咗講個題目。其實我哋正式開始咗暑假㗎啦。
2: 係啊。
0: 咁我哋就開始會諗下，即係同啲小朋友有咩活動啊？呢樣嗰樣啦。
2: 其實係你正式開始暑假啫。
0: 哇！我其實咧，今個星期咧，因為

0: 因为即系世界杯嘅关系咧，我未真真正正 100% 感受到暑假嘅来临嘅。因为咧嗱，虽然咧我而家唔使凑翻学啦，咁但系由于你知啦，呢个礼拜都两场波噶嘛，中间咁大家又三点几起身嗰啲，咁跟住又其实咧，因为阿馒头包包都仲有零星嘅一啲学校嘅活动仲要出席嘅，咁我都仲要车嘅。咁我谂下个礼拜我就正式一投入咗呢个暑假嘅行列啦。好啦，咁首先问下两位啦，你哋即系暑假。对于你哋嘅人生有冇啲咩转变啦，同埋你哋会点样安排你哋嘅暑假俾小朋友呢？
1: 嗱，我真係第一次呢真真正正感受到呢家长呢喺暑假嘅时候嘅彷徨同埋纠结。
0: 彷徨
1: 係啦，如何能够令小朋友上堂愉快呢？因为嗱，虽然呢我女唔係话要返劲多嗰啲暑期班啦，咁但係呢我都已经为佢报咗暑期嘅
2: 跳舞班。个个都係咁讲，唔係好多㗎啦。
1: 系啦，
0: 3、3、2、4、6㗎嘛，70个咁样啦。
1: 一日三至四个行程啦，咁咁我嗰个就唔系嘅，净系礼拜日咧一堂嘅课程就系上跳舞啦。其实有少少做埋分离班嘅，咁我最尾封信
0: 咩叫
1: 分离？
0: 我会有呢，有分离都有上堂噶而家。
1: 吓、啊，你冇上
0: 即系咩即系学习分离啊？
1: 系啊。
0: 吓、
1: 啊。你细个唔使上嘅咩？
0: 唔使上啊！分离班，一哥你听过未噶？
2: 我都冇听过喎，系啊。
1: 唔系嘛？喂，真系要讲下喎。分离班咧，其实系咩咧？就系小朋友唔能够同家长完全系隔开一个房间，或者家长离开身边，呢、這个就叫分离班。
0: 即系你要学习呢样嘢。
1: 市面上其實是有很多的課程是真的叫做幫那些家長和小朋友不要可以讓小朋友獨立上堂應該這樣說就是我來做一個預備班等他上學的時候都可以沒有家長陪伴
0: 這些真是生意頭腦香港人的生意頭腦真的好
1: 是、啊、
0: 即是見到那樣東西有任何東西只要有需求就有班上
1: 是、啊、
0: 即是你問其實在我們的年代其實我的年代先是沒有 N 班這樣東西的嘛其實 N 班我估啊嗰個出現啊都係俾小朋友我嚟適應幼稚園而出現衍生出嚟㗎嘛。
2: 係係。
0: 好啦咁即係而家呢就再衍生多一啲即係 prepare N 班嘅課程。
1: 係啦。
0: prepare 分離嘅課程。
1: 而 N 班已經係 prepare 緊 K1 嘅課程嚟㗎啦。
0: 又或者係呢即係總之教佢哋喺個課堂度禮儀又有想下嘅。咁但係其實嗰啲嘢啦即係老老豆豆其實係應該你喺個即係學習嗰陣咪學囉即係我點解要學上一堂學食茶點啫咁你返學就自然會學到㗎啦。
2: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睇一套嘅著名電視劇啦。反其
1: 反其因為呢喺呢一個嘅學習分離班呢嘅過程呢我其實已經上咗第二堂啦叫做即係去到我今呢一日嘅話嘅前面就上咗兩堂啦。我第二堂呢係有另外更深嘅感受㗎但係你問我。
0: 就係嘥錢
1: 係都有啲。但係呢我喺呢一個嘅信嗰度我都會同大家講。但係我就想講我今年呢就真係真真正正感受到帶住小朋友去上暑期班見到其他家長呢嘅彷徨無助啊！點解呢真係好悶嘅，原來即係帶佢哋去咧，佢啲嗰啲家長咧冇準備自己嘅娛樂咧係唔得噶，即係好似我咁，我其實早已經準備咗自己嘅娛樂 ，download 曬所有嘅戲咧。
0: 誒，你舊年唔係話好投入嘅咩？
1: 好投入啊！咁我
2: 佢舊年咩投入係同啲媽媽傾偈，我記得
1: 啦，係啦。誒，今次我都有同佢哋啲家用姐姐傾下偈
0: 嘅，係啦。係，我已經一早已經過渡咗呢個階段啦。阿一哥咧有冇安排暑假活動？
2: 早一兩個月咧，我哋係有討論過嘅，咁太太咧就揾咗一啲嗰啲英文學creative writing， 即係創意寫作，
0: 中午先讀過 creative writing，
2: 係啦，即係創意寫作嘅呢個嘅嗰啲學習班啦。咁跟住之後咧，另外我哋就討論究竟應該係會呢個嘅phonics 啊，即係叫咩
1: 啊？
0: 音標你唔知咩啦，
2: 即係英文嗰、那個嗰啲發音嗰啲拼音
0: 啊，係
2: 啦，拼音。咁我就話咦不如暑假梗係好似爸爸咁梗係做運動啦平時又做得少係咪應該即係之前提過學校老師就話應該係嗰個叫做大肌肉標標人嘅大肌肉比較即係即係有進步空間。咁所以呢就我話不如報啲暑期嘅足球班咁樣啦因為我細個好想參加呢啲㗎嘛。 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哋就揾曬啲資料啊，咁外父有去埋嗰啲叫做場地考察㗎，即係去人哋樓下嗰啲嘅補習社嗰度呢，佢入咗去兜咗個圈啊，攞曬嗰啲小冊子啊，觀察埋人哋嗰啲課室究竟啲資源好唔好啊，做曬資料搜集比較曬㗎咁樣。咁攞曬呢單張返嚟嘅時候呢，我哋發現一個問題，係標標人幾時放假呢？
0: 哦，
2: 即係因為我嗱中小學就應該七月中左右啦，咁但係幼稚園係幾時呢？咁我哋研究咗好耐啦，咁再加上呢，我哋知道呢阿妹呢，即係水水呢嚟緊都讀 M 班，我哋大概知道八月中呢 M 班就開學，咁我哋就話係喎，咁應該要問咗老師先，究竟佢哋幾時放暑假。原來標標人係由七月底放到八月頭，
0: 蛤，
2: 其實得兩個星期
0: 㗎，咁長嘅咩？
2: 係啊，佢放兩個星期多少少㗎咋。
0: 喔，
2: 咁所以呢我哋。
0: 咁慘啊。
2: 係啦。
0: 嘩，呢、這個真係情好彩標標人知道暑假應該係有六個星期咋。
1: 係啊。
0: 如果唔係真係俾死個恐怖㗎。
2: 我估應該每一間幼稚園有少少唔同嘅做法啦。咁可能佢哋暑假嗰個班，即係我記得頭嗰一兩個星期都係返兩三個鐘嗰啲，慢慢先 extend 返去叫做正常嘅返學時間表。咁但係我都話、算啦，如果佢得兩三個星期嘅話，就由佢唔好即係叫做
1: 辛苦啦，
2: 唔係啦，唔好報任何班啦，再加上即係老豆又冇錢啦，咁所以今年嘅暑假呢，我哋
1: 後面先緊要啫，
2: 係啦，未安排任何活動俾標標人，淨係可能就係趁佢放呢個假期嘅時候呢，就可能再返福建探婆婆嘅，
0: 係
2: 啦，咁樣
0: 囉。我問一問啦，因為呢以前呢，我一陣先講我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同你哋有啲唔同嘅，好啦。因為呢頭先阿迪神都有講嘛，好多時呢去到暑假呢，即係你唔好以為淨係搵興趣班呢件事，對於小朋友嚟講，即係對於大人嚟講係一個難題，仲有一個難題就係因為佢哋唔使返學、所以呢其實佢哋係多咗好多時間需要搵人喺屋企照顧佢哋。因為呢，譬如我哋即係返上晝又好，返下晝又好啊，咁你平時喂送完佢上校車或者入咗學校，你咪瞓返幾粒鐘都叫做有個喘息嘅空間嘛。但其實我記得有幾年呢，尤其是佢哋係需要極度嘅照顧，即係譬如你淨係要即係又要煮嘢俾佢食啊、餵啊，同埋你一定要看住佢嗰個年代呢，其實佢哋放暑假我哋仲辛苦。
1: 係
0: 呀。你哋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呢？
1: 嗱，我而家呢取即係、有一個嘅取態呢，就係、我唔想佢成日屋企悶，因為呢真係佢唔返學呢，尤其是而家佢日日喺屋企可能真係得閒無事睇電視呢，我就會主動特登揀平日，因為我翻工時間好彈性嘛，所以咧我就可以喺中間時間冇同其他小朋友家長爭嗰啲 playhouse 咧，我就帶佢玩啦。
0: 哦，
1: 係啊，咁我就可能一個禮拜盡力啦，帶佢一次啦。咁如果去到嘅話，就可能我同我老婆輪流帶佢去咯。咁、就等佢出去感受一下，因為咧我女係好中意去街嘅，佢係瞓醒覺就想出去玩一下嗰啲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要帶佢放電，同埋唔放電咧佢真係唔瞓覺嘛。你明白？
0: 哇！呢啲最陰功嘅呢啲。
1: 晏晝唔放電，你夜晚係好難捱嘅。
0: 係。
1: 咁所以咧，我而家就得閒無事就帶佢去 play house 咯。
0: 係。咁即係呢個暑假你都會好忙啦。
1: 都會做啦，都會做啦。
0: 都會好忙啦。一哥咧，對你嘅家庭，即係譬如四大長老嗰啲時間安排啊，即係冇咗幾粒鐘休閒啊，咁有冇影響咧？
2: 我諗暫時嗰、那個分別應該唔大嘅，因為始終都係兩個星期啦。咁大家都仲係密羅緊估緊阿水水嘅嗰啲開學嘅嗰啲準備嘅，而且我諗我哋都盡量都仲係以呢、這個rotary 嘅呢個嘅輪更嘅一個分工表，所以應該影響唔大。
0: 你係咪有每一個禮拜嗰啲編排咁樣
2: 嘅？唔係，就係朝頭早去到晏晝就外父啦，咁然後咧下晝去到夜晚。就是外母加爺爺嫲嫲啦，跟住之後夜晚就是我同老婆咁樣咯。
1: 佢哋見面要擊掌交接嘅，
2: 大家要報呢、
0: 這個 WWF
2: 要打卡嘅咁樣，係啦。咁但係你問我，我都嘗試，其實都冇，因為好似禮拜六日先至見到標標人，咁我其實盡量禮拜六日都會安排啲活動同佢去啲朋友屋企玩啊，或者有研究啊。今年其中一樣嘢，老婆好想去呢個嘅沙灘嘅。可能係佢兩兄弟兩兄妹第一次嘅下水禮，但未知。
0: 哦，都值得去㗎，因為呢你講多少少先啦，因為呢第一次去沙灘呢係記得拍下片啊，影下相，因為其實係好特別嘅一個過程嚟嘅。第一呢就係小朋友呢對於即係佢個皮膚啊，接觸到沙呢樣嘢呢係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而嗰件事係好笑㗎，即係帶住兩個小朋友，佢都可能做咗泳衣或者泳褲咁樣喺度跳嚟跳去啦，跟住一除拖下一掂到啲沙呢，嗰一個 moment 呢 我到到而家間唔中咧，都會同阿饅頭媽咧攞翻當時嗰啲相同埋片出嚟，好笑噶。但你慢慢咧見到佢哋適應咗，然後又搭落去啲水度啊，呢啲咧就係一世咧都可以一啲回味嘅片段嚟嘅。咁至於小弟啊，點解一路都唔講住咧？因為暑假同你哋。

0: 好，但系有容祖儿嘅全新暑假，好啦，头先一路都系卖关子啦。咁究竟啊，小弟嘅啱啱开始嘅呢个暑假对我嚟讲有咩意义？答案就系冇乜嘢关我事啦。
1: 啊，
0: 因为咧打从暑假前咧，我已经发现，咦，点解今年好似唔系好使安排咁嘅？系因为佢哋开始自己安排啦。
1: 哦，点约咪？
0: 我举一个例啊，我举一个例就系上个星期就啱啱即系万头即系中一嘅结业当日啦，即系总之就拜拜啦，咁啊升中二啦嘛。咁当日放暑假啦嘛，正式佢咪约咗朋友去玩咯，冇我嘅事噶啦。
1: 话你面带嗰个笑容啊，
0: 其实又你问我咧，究竟系笑容地有一种嘅唏嘘咧？我两样都有嘅。第一下就觉得，诶，唔使我搞，或者唔使馒头妈都唔使点搞啦。
1: 系，
0: 即系譬如嗱，除咗阿家姐已经约朋友去玩，去 party room，
1: 系
0: 唔使我理之外咧，第二样嘢就系、是。刘包包咧亦都通知咗我一声，诶、哎，今日开始放暑假，我今晚叫咗朋友嚟瞓啦，连续瞓咗两晚，即系叫咗佢一啲好好嘅同学仔嚟玩，咁又系唔使我哋安排噶，咁我就开始谂系，我哋已经去到一个状态就系、是，当然咧都仲有少少，我哋要主动安排啊，我想同你去游水，我想同你去旅行，我想同你参与睇戏咁样样，因为我惊我越嚟越冇份啊嗰件事，咁但系咧其实
2: 唔使惊。一定會
0: 嘅，攞錢嗰陣啊，咁我就開始發現，咦係喺嚟緊即係呢一段啊，即係大約係六個星期嘅暑假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已經唔關我事嘅。譬如我舉一個例啊，即係亦都可以率先去披露啊。其實饅頭咧喺嚟緊嘅七月下旬咧，佢已經係跟教會去英國嗰度宣教，
1: 哦、
0: 即係有兩個禮拜咧，就因為仲唔俾家長去噶嘛，咁、
1: 啊、
0: 就跟咗啲哥哥姐姐咁就去兩個禮拜。嗱，咁呢兩個禮拜咧。已經唔需要我理啦。咁劉包包咧，亦都已經即係開始約咗啲朋友，唔知呢一晚就去邊度瞓啊，嗰晚又唔知去邊一度玩啊，有好多嘢咧都唔需要我哋理啊。係，咁呢個就係覺得啊，即係都好似真係前所未有喎、啊。
1: 即係所以話有幾晚基本上屋企就好寧靜。
0: 係啊，
1: 你兩公婆可能就會唔慣啦。
0: 此言差矣，因為咧，亦都可以率先披露咧，如無意外咧，應該有幾晚咧，
1: 你都唔
0: 就連饅頭媽同埋包包都去埋，
1: 哦，
0: 因為佢想佢應即係接即係叫做接埋阿家姐，就可能就輕輕就留多幾日咁樣，咁啊全新暑假咪就係我嘅暑假咯，
1: 披露下你會去邊？
0: 我唔知道，梗係唔喺度講啦，今晚十一點啊。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呢個嗱，你問我咧，我另一樣
2: 知道佢唔見咗幾個鐘，
0: 係啦。咁你問我咧，我覺得啊，即係頭先講啦，一樣嘢就係有啲覺得開心啦，唔想我嚟啊嘛。另一樣嘢就係、是、係。是嗱，喺我哋細個，譬如升到上中學嘅年代咧，譬如我諗我去到中三度啦，或者中二尾啦嚇，其實我阿媽已經比較自由地放我同我細佬出去自己安排暑假嘅玩嘅啦。譬如中三開始，我已經非常之中意打籃球嘅，咁我咪成個暑假近乎如果唔落雨。

0: 打風嘅話咧，我都喺維園嘅籃球場嗰度度過啊，或者偶然有少少興趣班，都係同啲讀書有關嘅嘢添嘅，已經係即係補下嘢啊，呢樣嗰樣咁樣啊，唔知會考補下咩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成個暑假咧，已經唔係好關我阿媽事嘅，咁我阿媽又繼續佢嘅自由活動，就唔需要佢再安排。而我咧今次即係今年嘅暑假，我就正正開始 feel 到呢種係小朋友開始大啦、
1: 嗯。
0: 其實佢哋好著約地安排佢嘅暑假，譬如阿饅頭佢已經安排好唔知要砌啲乜嘢喺屋企，阿女咧就細女咧就決定唔知會玩啲乜嘢，而嗰啲嘢咧其實已經唔係好想我參與，最多都係話啊喂我想參加呢個咩俾錢啦、
1: 啊
0: 啊，或者得唔得啊？一兩句通知聲咁樣樣。
2: 我記得我人生最大分別嘅兩個暑假就係升中一嗰暑假同埋中二升中三嗰暑假囉。因為呢以前每逢暑假呢，你當7月10零號一放暑假呢，其實7月20號我已經返到福建㗎喇。然後一路就 stay 到8月29號先至會返嚟香港咁樣嘅。咁基本上一返到嚟呢，我轉唔到個 channel 添，即係個時間長到我會同啲朋友講呢個嘅福建話咁樣嘅。咁但係因為一年得嗰個零月返去陪婆婆咁樣啦。咁跟住之後點解會冇咗呢個習慣呢，就係、是、升中一嘅時候呢就要上嗰啲英文補習班同埋學前班啦、
0: 嗯、
2: 即係因為即係始終由呢個中文學校轉英文學校好多班要上啦，咁而中三中二升中三又係另外一個階段囉，因為有拍拖
1: 了，拍
0: 拖唔多幾份啦，
1: 婆婆都唔記得啦。
0: 的神咧，你几时得到自由噶？
1: 喂，其实咧，我系由细到大咧
0: 都冇自由，
1: 冇自由啊！
0: 妈咪，我要去嗰度玩。
1: 因为咧，我真系冇乜同朋友去出街。我之前都讲过啦，我中学又唔系特别多朋友啦。咁然后咧，我就喺个过程当中，嗱，我阿妈唔需要理我嘅，因为咧嗰个年代咧系 DVD 年代。
0: 是
1: 我一放假就坐屋企睇戏
0: 嘅，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咪就系话啦，其实唔使我理嘅，就算码头爸爸唔出街，
1: 系，
0: 譬如好似今日咁样啦，佢放紧暑假，佢今日冇出街，咁佢哋朝头早自己已经起身自己食早餐，跟住睇佢哋要睇嘅片，自己喺度打机又或者砌呢样嗰样，其实我都唔需要理嘅，我只系问，反而系问下。使咩落街行下咁啊？
1: 系
0: 啦，落去买啲嘢食咁啊！即系我撩佢陪我多过佢需要我陪佢或者照顾佢啦。
1: 因为我记得当年我妈咧都净系同我讲一句：喂，食饭啊！喂，停下啦！你睇咗八个钟电视啦，所以我系唔需要烦嘅。
0: 系
2: 点解唔出去拍下拖啊？
1: 嗰陣時冇啊，嗰陣時中學唔拍拖。
0: 哎呀，
1: 好、乖啊！
0: 哎、
1: 我成廿幾歲先拍拖啊。
0: 係、哎，所以咧，即係你問我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新嘅篇章嚟嘅，即係呢個暑假開始，我亦都再課思到，可能出年暑假當我又講呢單嘢嗰陣咧，暑假就更加唔關我事，即係小朋友佢哋亦都開始自己安排啊！你知啊，一去到唔知中幾有好多咩遊學團啊、交流團啊，唔知去邊度玩啊！我諗或者佢哋已經聯群結黨自己去報名啊，開始唔關我事㗎啦！
1: 唉，心酸。
0: 你哋有排
2: 都唔係嘅，都係一個自由嘅象徵嚟㗎、
0: 都係㗎，我都係用呢個角度去諗嘅、所以我今年要試下水我嚟緊有幾日
2: 係啊！
1: 你諗下嗰幾日去邊
2: 度啦？起碼唔使七點幾起身湊翻學啊！
0: 都係㗎。好啦，咁啊講住咁多先啦，一陣間翻嚟咧就有我哋三家人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兼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接纳扣分制，例如如工有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打算戒烟。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跌了4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1 美元，卖出3971.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麻烦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4: 抢答
5: 系南朗山啊！
3: 好啊，
4: 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8: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大家听咗咁多集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啦，应该都会觉得小弟咧喺凑小朋友嗰方面都略有心得噶。其中一样就系睡眠啦。嗱，例如去到而家咧，我都会要求佢哋两兄妹，即系彪彪人同水水咧，八点零钟就好瞓觉啦。正所谓早睡早起，身体好，发育得高啲，仲聪明啲添。嗱，不过大人捱夜睇波就唔计嘅，吓唔同嘅。OK， 咁另外咧，我觉得自己掌握得几好嘅，就系氹佢哋两个小朋友瞓觉嘅嗰啲小技巧啦。嗱，以前抱喺手嘅时候咧，就仲喺度拍 pat pat 啊，嗰啲节奏感啊，同埋耳边喺度呢啲声音咧，我都即系叫做掌握得几好，令到佢哋咧嗰阵时我抱住都好快瞓觉。而去到而家，一个三岁半，一个两岁，我都可以好快就氹得掂佢哋瞓觉。靠嘅其中一个技巧就系我嘅睡前小故事啦。嗱，今日我特登录低咗临瞓之前我同佢哋两个之间嘅对话，大家又听下我呢个一老豆嘅故仔 ，OK 唔 OK 咧？
9: 好，你讲 ，Hello 张嘉诚
10: ，Hello 张嘉
9: 诚，哦 ，Hello 阿彤，系啦
10: ，Hello 张嘉诚，
9: 我哋而家系咪要瞓觉啦？
10: 系，
9: 咁瞓觉之前要做啲咩噶？
10: 唔知，
9: 要刷牙，刷咗牙未？
10: 未，
9: 未刷牙，咁呢排瞓觉，爸爸系咪有讲故仔俾你听啊？
10: 冇，
9: 有讲故仔，我讲咩故仔啊？
10: 老虎，
9: 老虎嘅故事啊？
10: 你瞓啦嘅，
9: 你要听火影忍者啊？
10: 系。
9: 哦，爸爸系咪讲咗火影忍者嘅故事？
10: 系。
9: 爸爸系咪仲有讲七爷八爷嘅故事啊？
10: 系。
9: 哦，咁你今日要听咩故仔啊？
10: 恐龙。
9: 恐龙，好啦，咁我讲恐龙嘅故事俾你听，好唔好？
10: 好。
9: 好，从前有只恐龙 B B 要瞓觉，但佢唔肯瞓觉，咁跟住恐龙爸爸就话：你合埋眼睛啦，你合埋眼睛咧，我就讲故仔俾你听。咁恐龙 B B 就合埋眼睛瞓觉，咁恐龙爸爸就讲故事咯。咁恐龙爸爸讲咩故事啊？哦，原来从前有只猫 B B， 咁猫 B B 唔肯瞓觉。
10: 长颈鹿噶。
9: O、okay, K， 有只长颈鹿 B B， 咁长颈鹿 B B 唔肯瞓觉，咁长颈鹿爸爸咧就话你合埋眼睛瞓觉啦，我就讲故仔氹你瞓，跟住长颈鹿 B B 就合埋眼睛瞓觉，咁跟住之后咧长颈鹿爸爸就讲故仔，讲咩故仔啊？从前有只猫 B B， 猫 B B 唔肯瞓觉，猫。
10: 可以猫 B B 做狗狗。
9: 我到狗狗 B B， 狗狗 B B 唔肯瞓觉，咁狗狗 B B 咧。瞓觉，跟住之后咧，狗狗爸爸就话：你合埋眼睛啦，你合埋眼睛我就瞓觉，唔系你我就讲故仔啦。咁狗狗 B B 就合埋眼睛咯。好啦，咁跟住做大笨象 B B
10: 做猫猫啦。
9: O K， 咁猫猫 B B 佢点样啦？
10: 唔瞓觉。
9: 唔瞓觉，咁跟住咧，猫猫爸爸讲咩啊？
10: 要瞓觉啦。
9: 唔系，你合埋眼睛我就讲故仔啦。
10: 好。
9: 好，咁跟住之后，猫猫 B B 有冇合埋眼睛啊？
10: 有。
9: 咁猫猫爸爸系咪讲故仔啊？
10: 系。
9: 好唔好听啊？呢啲故仔？
10: 好听，
9: 好唔好听啊？
10: 好听。
9: 好，仲想听咩故仔啊？
10: 听恐龙。
9: 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同恐
10: 龙。
9: 系，但系咁你哋合埋眼睛，我讲故事啦，好唔好？
10: 好。
9: 嗯，好啦，讲早头张嘉诚。
10: 早头阿伯。
9: 早头阿童。
10: 早头阿童。
9: 嗯。
10: 早头阿伯。
9: 拜拜。
10: 早头阿伯。早头阿伯。早头阿奇力。阿奇力。

0: 光休息都有罪。
1: 老豆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2: 今个星期佢完全系好惊咩咧？就系、是、害怕悲剧重演啊！
3: 系啊，成日都话 I want mommy 咯。
2: 唉，又一次失败啦！因为我哋咧进行咗第二次嘅跳舞分离班啦。咁啊，头先节目前段大家都唔系好知咩分离班，有咩感觉啊，妈妈？
3: 佢今次喊得仲劲过上一次哦。
2: 系啊，我哋不如访问一下呢一个事主啊 ，Hera。礼拜日跳舞嘅时候你喊啊
4: ？Yes。
5: What happened？
4: 我问妈咪。
2: 哦，因为今次第二次是经历啲咩咧？
3: 我哋呢个班咧，通常头半个钟就家长坐喺度睇 B B 同老师嘅互动啦，跟住之后就会唱首拜拜家长嘅歌，跟住就爹哋妈咪就出去外边，跟住但系因为阿女咧一听到老师话要唱嗰首歌，佢已经爆喊揽住我啦。
2: 哦，即系 B B， 你知道嗰首歌系代表妈咪要出去啊？
4: 我问妈咪。
2: 哦，咁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呢几日咧，佢不停都系突然间咧就话好挂住妈咪，然之后谂起就喊咯。
3: 系啊，佢一提起话妈咪出去外边，佢就已经喊啦。你而家都引到佢喊咯。
2: 系啊，佢净系讲咗两句，佢而家眼眶都红晒咯。妈咪、爹哋都会喺外面等你，好冇？咁妈咪、爹哋同你一齐入边，好冇
4: ？Yes。
2: 咁但系 Hera 中唔中意跳舞啊
4: ？Yes。
3: 最好笑咧系佢话佢要学跳舞嘛，跟住之后我话咁你喊点样学咧？跟住我话你要跟 Miss Cherry 学跳舞噶嘛，跟住之后我话妈咪唔识跳舞，跟住佢嗰日就话妈咪你识跳舞，俾佢查穿咗呢个真相。
2: 所以证明呢个小朋友你要呃佢咧系好有难度噶，但系希望啦，即系我哋嚟紧咧都会进行第三次，我谂今次都系我带啦。
3: 如果你带佢，佢就唔喊，你应该系开心定唔开心咧？
2: 跟住我出嚟喊咯。

0: 你系边个？你哋已经正式开始咗乜嘢啊？
1: 暑假。
0: 哇，暑假正啊！做咗啲咩啊？你？
1: 玩。
0: 你咧？
2: 玩。
0: 你哋有冇瞓觉啊？
1: 有。
0: 你咧？
2: 有。
0: 你哋呢几日啊，发生过啲咩事咧？
2: 见啲朋友嚟屋企瞓咯。
0: 哦，你呢？
1: 玩。
0: 我见到流馒头不断喺度玩，不过你都有睇下书嘅。好啦，咁今日呢我哋暂时唔讲暑假住，我想讲返呢就係喺暑假之前呢发生嘅一件事，我哋回一回带去返上个星期先啦。话说喺上个星期，馒头突然之间好有礼貌咁样同我讲一件事喎。
1: 阿雪。
0: 咩事呀、啊？
1: 我邀请你去家长日啊！
0: 哎呀，刘馒头，你邀请我去咩地方话？
1: 家长日
0: 系你中一嘅第一次家长日系咪啊？
1: 唔系第二次啊！
0: 系第二次咩？
1: 你自己有去过嘅，点可以咁样都唔记得噶？
0: 我有去过咩？
1: 系啊！
0: 等阵先，馒头妈，我之前有去过家长日咩？
3: 系啊，你有去过？
0: 系咩？今次唔系第一次正式去咩？
1: 唔系啊。
0: 哦，唔好意思啊。
1: 今日唔系啊。
0: 林馒头，你邀请我，我梗系去啦。
1: 不过有啲条件噶。
0: 有咩条件呢？我都应承你噶。
1: 你唔可以同嗰啲同学讲嘢。
0: 你再讲多次。
1: 你唔可以同嗰啲同学讲嘢。
0: 点解我唔可以同你啲同学讲嘢啊？
1: 因为上次问咗啲好奇怪嘅嘢。
0: 我问佢哋问啲咩啊？
1: 喺度，你做得咁好嘅，你 form 几啊？
0: 有咩问题啊？呢个题目
1: 好奇怪啊！
0: 我当时因为佢做得好好嘛，咁我同佢讲：，同学，你做得好好、啊，你 form 几啊？
1: 好 creep 啊！
0: 点解啊？
1: 好 embarrassing 啊！
0: 有咩咁 embarrassing 啊，林妈？你咁都好尴尬噶？
1: 觉得啊？
0: 点解啊？我赞你啲同学、啊，爸爸
1: 觉得好奇怪嘅，突然间喺度问佢嘢。
0: 咁佢系招呼紧啲家长噶嘛？咁我问佢嘢好正常噶。
1: 得你咁样问咯，
0: 系咩？
1: 你望下周围有冇？冇啊。
0: 咁即系我唔可以同你讲嘢啊？
1: 系因为你先同啲同学讲嘢都系问啲奇怪嘢嘅。
0: 例如咧？
1: 例如你同我都系唔系 friend 嘅？
0: 咁我想知道嗰个同学同你系咪好 friend 有咩问题啊？
1: 好奇怪啊！
0: 唔可以咁问嘅咩？
1: 可以嘅，但系好奇怪。
0: 咁你觉得佢哋都会好奇怪嘅？
1: 系。
0: 除咗爸爸妈妈唔会咁问嘅咩？
1: 唔会啊。
0: 系咩？刘爸爸，我平时同你啲同学讲嘢好奇怪咩？
1: 系啊。
0: 例如咧
1: ？Hello。
2: 你一见到个同学个样就会好浮夸噶啦。
0: 咁我要表示友善啊嘛。咁如果我喺你啲同学面前黑我黑面，你又唔高兴噶？
2: 不如你咩都唔做咯。
0: Well, 咁我喺學校咪要扮唔識你啊？
1: 最好啊！
0: 即係我要行過當見唔到你咁啊？點解呢？
1: 阿全，你冇發現其實你個人咧做啲嘢好奇怪嘅？
0: 真係，劉爸爸你覺得呢？
2: 係啊。
0: 例如呢，簡直係不敢相信喎。
1: 你做咩都好奇怪嘅，啲動作啊，啲笑容啊，你講嗰啲嘢都係好奇怪嘅。
0: 你可唔可以再舉多次個例子呢？
1: 我同我仔你啊嘛。
0: 咁我係呢句好 casual 嘅問候說話啫，咁如果你阿媽問有冇問題呢？
1: 冇啊，因為你好浮誇
0: 啊。你阿媽會唔會同你啲同學仔講嘢㗎？
1: 都冇乜嘅。
0: 咁如果佢哋有講嘢嘅話，你會唔會都係話媽咪你冇同我啲同學講嘢啊咁樣？
1: 唔會啊。
0: 點解？
1: 因為你個人太浮誇，你講嘅時候都講得好奇怪啊。
0: 咁媽媽講嗰陣呢？
1: 冇咁奇怪啊。
0: 咁你會叫你阿媽唔好同你啲同學講嘢啊？
1: 冇啊！
0: 搞錯啊 ！It's not fair 啊！
1: 咁佢冇你咁奇怪啊嘛，
2: 佢自己有個羅你冇啊嘛。
0: 我係同佢啲嗰啲言談舉止嗰啲，我都好得體㗎。
2: 你講啲嘢好奇怪。
1: 你講啲嘢好奇怪，係咪好浮誇啊？
0: 咁即係話我要去你嘅家長日，但係我又要扮唔識你，同埋我見到你啲同學仔要扮見唔到佢咁樣啊？
1: 係啊。
0: 好啦，咁係咪如果我唔敢講嘅話，我就冇得去㗎啦。
1: 係。
0: 哦，好啦，咁我答應你啦。最後我就係懷住一種咁樣嘅心情去咗劉饅頭中一嘅家長日啦。
1: 而家都好奇怪呀、啊。
0: 好啦，咁我去完咗家長日啦，咁我當日表現點呀？
1: 好好啊。
0: 因为咩啊？
1: 你冇同人讲嘢。
0: 仲有咧？
1: 你冇特别理啊。
0: 仲有咧？
1: 你个样唔浮夸。
0: 系咩？
3: 唔系，好少啊，真系好浮夸。
0: 你见到咩嗰日？系你同埋我一齐去嘅、哦。
1: 你个样点样都系浮夸，唔识得做到唔浮夸。
0: 点可以唔浮夸？我平时个人，我平时个人不知几 humble。
1: 啊、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好 humble， 跟住会整嗰啲 I'm so humble 嗰啲 face 啦。
0: 你个样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啊，刘爸爸？喂，我嗰日有做错嘢咩？又
1: 唔系话你个样都系好浮夸。
0: 我见你老师嗰阵，我讲嗰啲问题有冇问题啊？
1: 冇啊。
0: 我都系咁讲啫。啊，请问我个女喺学校嘅表现系点样噶？
3: 好奇怪，好奇怪，
0: 咁样都好奇怪。譬如你老师话，你个老师话啊，系啊，蓝馒头好好噶，佢好中意读，我都系话系啊，佢好中意睇书噶，咁又有问题咩？
1: 啊！你讲啲咩都好奇怪嘅，
0: 但系如果我讲你坏话，你哋又唔中意。
1: 唔系话你同老师讲嘅，所以 OK 啊。因为老师唔会理你 creep 唔 creep 啊嘛。
0: 咁我系咪以后都唔可以就同啲同学仔讲嘢啊？
1: 系啊。
0: 喺个街嗰度落雨，我话诶。不如落雨我遮埋你啊，咁好咁好唔好啊？
1: 唔好啊。
0: 有去揼亲啊？
1: 系啊。
0: 点解啊？
1: 如果你帮佢嘅话都可以嘅。
0: 即系我要唔讲嘢咁样对把遮埋佢就算啦。
1: 冇你讲嘢唔好，讲嘢唔好咁奇怪啊。
0: 咁如果譬如我好友善咁样遮埋你同学翻屋企嘅话，唔系咁我应该点样同佢讲啦 ？Hello， 可唔可以遮埋你翻屋企啊？咁又唔得啊？咁咪点啊？我自己打开个车门，你上车啊？
1: 你把声好奇怪。
0: 咩
1: 啊？你把声好奇怪。
0: 咁应该点样啊？上车啊，车埋你啊！
1: 不如你冇讲，不如你冇
0: 讲，
1: 你叫
0: 姐姐
1: 帮你
0: 讲
1: 咧。
0: 系，
1: 不如
0: 俾
1: 我
0: 哋
1: 帮你
0: 讲啦。OK， 咁我以后唔讲嘢啦。
1: Yeah。
0: 你睇下，而家啲阿爸就系咁样嘅，最好咧就系喺佢哋面前咧做嗰啲。
1: 佢而家好奇怪又唔系夸张啊！
0: 仲有叫我咧，唔好出声啊！见到阿爸唔识啊，同埋咧好多时咧喺学校咧嗰啲门口咧，我唔可以企得咁近嘅，我仲要企远啲啊，系咪啊？
1: 啊，系啊，系啊。
0: 好啦。冇办法啦，但我真系始终都系唔明，究竟我同你阿妈有咩分别咧？
1: 呢个人本身就好奇怪噶啦，你个人好奇怪，所以谂咩都好奇怪，所以唔会谂得明你自己好奇怪嘅。
0: 哇！你呢排啲辩论好似叻咗啊，咪有人教你辩论啦。喂，咁其他爸爸系咪咁噶？你有冇见到其他人嘅爸爸系冇问题噶？
1: 冇啊，
0: 吓，冇啊，即系全部爸爸都有问题。哦，咁我个人都开心啲。嗱，各位心机旁边嘅听众听住啦，系全部佢哋喺佢哋眼中，全部爸爸都系好奇怪。
1: 你特别奇怪。
0: 准备一二三。
1: 馒头包包提醒你，记住啊，阿全好奇怪同埋夸张嘅，同埋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好奇怪，真系好奇怪。
0: 咁我咪要消失啦以后。
1: 系啊，我咪唔好。
0: 好啊好啊，嗱你以后唔好叫我车你啊，多谢接受访问。多谢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陈乐谦报道。
2: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3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3: 以前要用上30分钟，而家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2: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4: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5: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是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2: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的时候表示，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6: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 杜鑑坤在聽證會口述陳詞時說，宏福苑火災絕對可以防範，但是沒有被防範，可以預見，但是沒有被預見，批評承建商明知故犯，為節省成本一次次欺騙政府，工程顧問沒有履行職責。他亦都質疑樓宇工程的相關監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機會魚目混珠。杜鑑坤強調，並非認為政府部門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認為政府可以保護他們是合理期望，但是實際出現相當大的落差。雖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負主要責任，但是政府在監管和保護市民性命上亦都責無旁貸，有關部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杜鑑坤又說，火災揭示牽涉專業人士的掛名文化，持牌把關人只是簽名機器，消防承辦商亦都齋簽表格，未有進行檢查。杜鑑坤總結時說，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要為火災負上全部責任，而是涉及多個不同個體，環環緊扣。他強調，結案陳詞對不少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沒有一項是輕率，完全是基於證據，沒得抵賴。又說必須要正視這場悲劇的教訓，才能夠令香港變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陳詞亦都說，委員會的記錄亦應該反映幸存者的勇氣，包括部分面臨漫長康復之路的傷者、罹難者家屬，以及在一個下午之間被徹底顛覆的1984戶受災家庭。委員會再次向作證的居民表達謝意。委員會之所以能夠聽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堅持，在火災發生前持續投訴，在火災發生之後堅持作證。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在聽證會尾聲說，宏福苑火災是近年香港非常嚴重的事故，他承諾委員會將會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務求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持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表示今日共巡查了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無人吸煙，就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且計劃提出一宗檢控。勞工處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者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表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黃海怡報導。
7: 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下，違例的話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視察全面執行情況之後說，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暫時亦都見到業界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
8: 因為個地盤若果佢係有採取合理嘅措施，係喺個管理上邊佢係有適當嘅安排咧，咁我哋係會睇佢嗰個情況。我哋覺得呢個3000蚊罰款水平咧，目前係滿足到我哋預期嘅嗰個需求。日後需唔需要係適時做適當嘅檢討啊？需唔需要做調整啊？咁我哋永遠都持個開放態度嘅。
7: 呢一個地盤早前已經落實相關措施，包括貼上地盤禁煙海報，喺門口放置咗香煙同埋火機存放櫃。承建商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話：，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扣15分，即時被禁止入地盤範圍。
9: 15分就係成個會就記曬㗎啦，咁佢哋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㗎啦。咁佢哋工友呢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呢，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返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呢，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呢就全線呢就唔會俾佢再進入㗎啦。
7: 工友黄先生认为公司订立的扣分制合理，
10: 扣15分合理的，本身地盘应该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
7: 根据相关法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食烟，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疑虑。林汉山报道。
11: 政府設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宏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一期，每期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之后就不会再获发下一期的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之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者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未能够揀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全部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敢做是考虑到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单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释除他们的忧虑。
12: 因为如果他说没有参加到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就收到你那个收购业权那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单位，我需要物色那个单位，亦都有些情况他们是已经有现行租约解除不到的。另外呢，如果是有些业主就我其实是我真的想参加你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揀不到楼，如果你即时切断了我这个租金的补助呢，亦都会对他们造成困难。
11: 至于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揀选的单位是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亦都会继续获发租金补助，直至新单位转让契据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卓永兴说，相信不会因此多了业主揀选一些迟入伙的单位。
12: 我想首要考虑一定是那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有些人是会有那个哪个区那个子女翻学啊，怎样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呢就不会因为想攞多少少的一个补助。
11: 当局说，援助基金至今已经发放了两期的租金补助，涉及3亿元，基金亦都有足够款额应付新安排的开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涵盖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任顺希报道。
2: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8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昨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佔總數超過90%，當中約43%，即是769户已經簽署買賣協議。多名議員都支持撥款，工聯會陳詠欣關注業主最快幾時可以收到款項。黃偉麟說，已經向10多位業主發出款項。
13: 咁就想了解一下最快係幾時可以向接受收購嘅業主支付收購嘅款項啦，同埋幾時可以收到支票，金額嘅範圍係幾多？
14: 其實我哋今天已經簽咗10多位，已經俾咗錢。在我哋嚟講，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因為我哋個計法係睇翻佢嗰個上面面積大小啦，睇翻佢補得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幾萬嘅，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係300幾萬。
2: 民建聯陳克勤詢問宏志閣嘅居民係咪可以再獲安排上樓？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15: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咧？
14: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佢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 會有彈性咧，會有安排咧，讓佢如果有需要，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安排。
2: 至於餘下冇出售業權嘅單位，黃偉麟話有可能需要考慮立法，但係當局現時會集中全力，希望同業主你情我願，以合理同人性化嘅價錢向業主收購業權。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建議。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且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仇志荣报道。
1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17: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16: 他宣布未来五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17: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6: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驱动经济前沿与全球协同论坛。他会见传媒时表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特区政府会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发展，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第三个方向，特区政府要特别重视国际化，香港有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重庆 彭水苑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由于行动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并且要查明原因，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张子欣报道。
18: 事发在上午九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百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八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到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0: 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援、救灾及安置好灾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在北京，外交部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到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有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570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跌37点。港股就高开低走，结束五连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160点，其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低见24,332点，随后跌幅收窄。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近1.8%。科技指数曾经跌超过5%，收市报4,623点，跌超过4%。ATMXJ 全线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分别跌近4%至近5%。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大跌，智谱大跌超过28%，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和 Minimax 跌近10%至16%，是表现最差的四只科指成分股。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股价跌超过8%。国际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较早时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黄金相关股份下跌，老铺黄金跌超过6%，紫金跌近5%。公用股和航运股就逆市靠稳，东方海外和电能实业升3%。恒指整个星期累计上升1.6%，科指累计跌2%。

0: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咧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嘅。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9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落翻翻啲利润。
0: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1: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嘅话，对于港股低位嘅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紧近期嗰个南韩，本身南韩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钱走嚟买一啲嘅杠杆产品咁样，出现咗问题啦，市场个担忧咧又有少少蔓延咗开去。咁不过提一提声，啲企业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理想嘅，台积电啦、ASML 嗰啲咁样咧，咁其实都系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咗之后咧。资金方面嚟讲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股市会再升过嘅机会都系大。港股向上嘅话，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0: 内地股市亦都急挫，上证综合指数低收3%，深证成分指数低收5.4%，创业板指数低收7.15%，这三项指数在今个星期累计分别下跌5.8%、8.9%和10.8%。国家外汇管理局话，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的运行。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预计未来国际收支将会保持基本的平衡，又只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 的额度，亦都计划推出一揽子的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000亿美元，按年增长21%，银行结售汇规模按年增长24%，去到29000亿美元，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上半年银行结售汇损差2712亿美元。副局长李斌在记者会上说，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他预计未来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3: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2: 在外汇管理方面，李斌说会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当局又说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是 QD 的额度，近期正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以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有计划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话，本港的审计费用平均占上市公司的市值少于0.03%。他重申，审计不应该被视为一项可以任意压缩的成本，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绝对不能够被短期的商业压力去削弱。他敦促会计师行和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要以质素为先。 由宋家良报道。
4: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表示，审计支出占上市公司市值3%以下，审计业界一直认为偏低。他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对客户要做到及早介入同分析风险，这些投入都是成本。
5: 业界一定觉得低的了，因为现在做审计无论准则和社会的期望都是高的。审计师其实压力很大，去到真的落场做审计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他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完成的。变成审计师可能更加早点去了解个客户啊，或者去做一些分析的风险啊，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他的成本来的。
4: 赖卓碧呼吁事务所和上市公司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应该以审计质素考虑为先。
5: 香港呢就2700间上市公司，我们现在可以做上市公司审计，我们发了牌有66间，即如果你这样除回上去，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几十间，好几十间压力都不小。好好做一个审计的话，难度都不是低的。我又不觉得是说真的你要用费用减价去争取到这个客户，反而你话到给你的客户你提供到的你的价值或者你怎样帮到他呢，才是一个增值到或者加到费用的方面的工作。
4: 会财局较早前公布截至3月底止年度查察报告，过去一年会财局对39间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查察，重点审视质素管理制度和选取的90个已完成审计项目，当中包括58个上市实体审计项目。会财局说，大型事务所通常展现出较成熟的专业技术能力，但业界在收入确认、资产减值评估、持续经营能力评估以及舞弊风险识别等复杂且高度依赖判断的领域仍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睇睇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549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啱啱调了最新报7482点，跌5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总成交金额有3473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2.1仙4；盈富基金24.98毫，跌4毫8；智普1107元，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港金報37,330元，比上日收市跌35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3,9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统计师，卫生处招聘牙科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研究经理，卫生处招聘合约工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二级音乐通识助理音乐主任，设有合约救生员招募日。教育局招聘高级语文课程主任，校本课程发展小学及科技教育课程主任。 兼职数学教学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1: 90分钟走遍世界。
12: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8000里。
1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5: 咁点做好啊？
1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7: 税问啊，40万是什么概念啊？
18: 我想对世杰你来讲是散纸咯。
17: 散你的头啊，正经一点再想。
18: 难道你讲近排好 hit 的佛德国人口？不是啊，不止这么少啊。
17: 方向接近啊，跟人口很有关系。讲的是香港的40万只宠物的数目啊。今个星期我请来香港大学环境管理硕士课程学生讲下怎样低碳养宠物。
18: 而我就请来时装设计师林建仁讲下他用天然染料设计环保时装。
17: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8: 同我郑瑞文。
19: 大气候，
2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7月17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系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社交媒体儿童不宜，系啦，即系有个问号嘅。咁啊，就有我阿 Miles 黄仲彦啦，有拍档海林啦，同埋有阿 Benson 唐子斌。
1: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我谂大家都知我諗係好多人都應該會了解，因為呢件事呢係我覺得係大件事嚟嘅，係啦，即係我諗大家知道呢，即係喺澳洲，係啦，2024年嘅時候啦，11月尾啦，即係11月29號，係啦，咁呢佢就通過咗呢就一條條例，係啦。嗱，當然佢生效嘅時候係2025年先至生效嘅，就係通過就2024年啦。咁就係話16歲以下嘅兒童，係啦，就基本上下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係啦，指定年齡限制嘅社交媒體平台嘅账户，系啦，
1: 所有主流嘅都包括在内啊。
0: 系啊，所有主流嘅包括在内，即系话大家听过嘅 F 字头啦，
1: 系
0: FB 啦，系啦
2: ，S 啊 ，I
0: 同埋 G 啦，系啦。哎，不如讲一次啊 ，TikTok 啊 ，Snapchat 啊，系 X 啊 ，YouTube 啊，即系类似呢啲 Facts 啊，咁嗰啲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包括在内，亦都包括一啲咧，其实系游戏机嘅平台嘅，系啦，
1: 只要有聊天室功能都唔得。
0: 系啊，基本上都系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个咧系引起一阵子嘅，因为系第一个去做呢样嘢嘛。嗱，其实咧呢样嘢咧系讨论咗都几多嘅。
1: 系佢哋其实讨论嘅原因系因为佢哋真系好多一啲儿童嘅网络嘅罪案嘅问题，即系包括一啲呃佢哋啦，性罪恶啦，其实系差唔多六七成有呢啲咁嘅网络欺凌啊、网络欺诈啊，或者受到一啲性骚扰嘅案例，所以激起好多家长就联署希望澳洲立呢条法咯。
0: 其实呢条法。喺澳洲立咗呢全球都非常关注。
1: 一石千层浪。
2: 好多其他国家跟进啦，即譬如欧盟啊，即直接英国啊，跟住欧盟啊，法国自己又法国首相自己都讲啊，跟住其实喺东南亚都有，譬如马来西亚、
0: 印尼啊，
2: 跟住北欧嗰啲国家就更加多啦，
1: 挪威、丹
2: 麦啊嗰啲下猛。
1: 前几日我哋香港都讨论咗呢一个社交媒体应唔应该禁止儿童使用嘅呢一个命题啦，所以大家会见到我哋今日揀呢个题目系真系非常之热门嘅社会问题啊。
0: 其實呢，如果先唔好計佢話影響啊或者點樣呢，其實純粹睇個慣性嘅一個 practice， 即係通常啊，即係喺全球趨勢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呢，我覺得呢其實都將會越嚟越多㗎。係呀，即係話澳洲做咗，如果唔係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反響，即係話壞嘅後果喺度嘅情況，其實呢我諗都好多地方呢都會行。亞洲區其實好多地方呢可能會話唔定，我覺得啊係會先行過歐洲啊其他嗰邊嘅。即係如果睇多一兩年澳洲冇乜特別嘅一啲嘅問題嘅話。
1: 我諗係一個全球化嘅大勢所趨啦，依家要禁止呢啲兒童使用社交。
0: 因為呢其實你唔某程度上可以咁講，你唔睇任何嘅數據或者乜嘢呢，其實你純粹主觀嘅感覺呢已經覺得，即係我意思係普遍啦，呢個未必係一定準確㗎，但係已經覺得係呢一樣嘢呢其實係真係對青少年呢係有問題嘅。係呀，即係我意思係一個主觀感覺，因為喺個角色問題，即係你可能係家長啦，喺學校裏面關於佢哋學習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其實呢一啲嘅社會上面好主要嘅持份者，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範疇呢，其實都會見到佢有影響嘅地方，而佢所謂啊，假設好嘅影響嘅地方呢，其實係冇乜持份者係會喺嗰度見到嘅，通常見到係佢啲 friend 囉， 即係例如可能佢個關係好咗啊，個孤獨感有啲人改善咗啊，即係類似呢啲下。
1: 但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個觀點好多時候都係啲家長嘅觀點。
0: 係啊，
1: 我身邊嘅朋友可能有啲係冇小朋友或者係單身呢，其實大部分覺得呢件事好匪夷所思。有乜可能我哋一直依家呢個新世代係全部係所謂數碼嘅原
0: 居然做呢
1: 啲原住民嚟㗎嘛，你點可能可以禁止佢哋使用呢啲社交媒體？即係大家會覺得點可能啊？一直都用，同埋呢一樣嘢我哋好重要噶嘛？依我哋市場推廣啊、做廣告啊，甚至乎要建立自己嘅人設啊、IP 啊，都係靠呢啲社交媒體。但係竟然話會禁止16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即係大家我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嚇、有冇搞錯？冇可能嘅，仲有冇自由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反對嘅聲音啊！即係除咗家長之外啦。咁但係其實我有時都問佢哋澳洲其實行得好前嘅，大家都知道依家我哋揸車即係乘客同埋司機要攬安全帶係一件好理所當然嘅事嚟㗎嘛，即係大家唔會覺得我哋搭車可以唔使攬安全帶㗎嘛。但係其實第一條法例就係澳洲實行嘅，1970年嘅時候先第一個國家立法要揸車嘅人帶呢個安全帶㗎嘛。咁你諗下依家我哋會覺得理所當然嘅事，其實當年一樣大家都會覺得匪夷所思。所以呢個大勢所趨，我反而覺得係應該要諗下點解澳洲要推行，同埋點解之後咁多歐洲國家甚至乎亞洲國家其他國家都會考慮立呢條法，背後究竟係咪真係青少年嘅心理產生咗好大嘅問題啊？定係有其他潛在嘅因素咯？
2: Benson， 你係幾邊一年開始上網啊？
1: 我邊一年要出埋年紀㗎喇喎。
2: 我好出埋年紀㗎咩？唔係㗎，你可能喺電腦神童㗎嘛。
1: 我梗係話自己 Gen Z 考 DSE 嘅，我前幾日先放榜㗎喎。我前幾日先放榜，一出世已經就
0: 冇訪問到你，即係如果唔係好開心㗎。
2: 最後一年考 DSE 喇喎。
1: 係呀。
2: 咪
1: 邊一年啊？我諗我15、16歲左右啦，可能。
2: 咪我講緊係年份啊，因為我係睇先下，我係1997年開始上網嘅，
1: 97年開始上網。
2: 咁我會話嗰個互聯網嗰個環境改變咗好多，即係以前嘅話，譬如話你尤其是2000年之前咧，如果你上網嘅話，我相信家長係會覺得依一樣嘢係十分之好。我小朋友唔係想出街，竟然喺屋企鑽研電腦，係咪？依樣嘢以後一定會係阿喬布斯定係唔閒閒地，應該係
1: 走得好前喎。我阿媽就知道我玩緊 ICQ， 都開始知道其實我係攞嚟可能追下女仔。
2: 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喺我覺得2000年前咧，係真係家長唔會覺得係沉迷網絡嘅。是不會覺得你即係你做依一樣嘢係壞，即係有啲咩問題嘅。你阿媽嗰啲行得比較前。
1: 你知唔知點解啊？可以啦，我知道點解。就係因為嗰陣時冇社交媒體，即係頭先講嗰啲主流咩 B 啊嗰啲，但有嘅之後就唔同咗啦。
2: 係。
1: 所以依家我哋都唔係禁止佢哋用網絡，我哋係禁止用社交媒體。所以今日嘅呢一個咁嘅所謂辯題定係主題啦，其實最重要就係嗰個社交媒體四粒字。
2: 同埋開頭大家社交媒體出嚟嗰陣咧，大家記唔記得以前係 by invitation only 㗎某啲網站？是开头是你要有人邀请你
0: 乜
2: 书嗰个呢，开头是你要人嚟邀请你，你先至入到去。
1: 因为书法未系咁。
2: 是啦，咁嗰陣你入到去呢係好开心㗎，以前你会觉得哇我卒之啊我走在
1: 新嘅世界好似。
2: 走在时代尖端喎，係操神魂咁样，係咪咁以前即係我諗好多你會見到你身邊周圍好多嘅朋友係一水水㗎嘛，有一班啦，開頭就日日喺度哇食飯嗰陣話相機食先，而家即係食飯仲有個人話相機食先，你覺得嗰個人老土啦係咪？咁但係而家變咗係一個恆常嘅做法，即係你見到餐廳即係冇以前有啲餐廳係嬲噶嘛，你咩相機食先啊？我哋依家餐廳，
1: 依家直接食播嘅啫嘛。
2: 係，而家個餐廳係巴不得、恨不得你唔該你幫我影張相啦。如果你影張相，我送個甜品俾你，係咪？即係嗰個完全嗰個風氣同埋以前係完全唔同咗，亦都改變咗好多人嘅食飯嘅習慣。 即係所以我會話以前屋企家長根本係開頭嗰陣可能都唔會知道社交媒體嘅問題，佢會覺得社交媒體咪就係你同你幾個同學咯，佢點會知道你上去社交媒體係同一個即係你都唔知道佢係邊度嘅人？可能是一个即是五十岁的男人扮做十二岁跟你倾偈啦。所以为什么现在突然间社交媒体对于很多家长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都懂用电脑，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一样东西是危险。而以前的你是爸妈，我妈用电脑都是我逼他上堂的嘛。那他怎会知道电脑是好定坏的？咁所以點解而家開始想立法？
1: 呢、這個就係你背後解釋點解要禁止兒童使用嘅原因。咁啊 ，Bill 覺得咧、
0: 我覺得係最主要啦，即係其實佢個理念就係想保護兒童啦。
2: 嗯，
0: 咁就係頭先阿 Benson 所講造成好多嘅問題啦，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嘅
1: 網絡欺凌、
0: 網絡欺凌啊，甚至乎有啲賭博嘅問題咧，都會有嘅。嗱，嗰啲就係保兒童嗰個情況啦。
2: 我仲想講多一樣嘢，就係你以前咧睇任何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咧，話學校嘅霸凌咧，通常都係話喺學校度，即係可能剪佢頭髮乜嘢噶嘛。而家一定多咗一幕咧，係佢翻到屋企之後，啲同學喺網上面繼續欺凌佢噶嘛。
1: 依家流行係改圖，即係將佢啲相改到奇奇怪怪，跟住周圍鋪去一啲討論區啊，鋪去一啲唔同嘅社群啊，甚至乎可能捉佢同啲朋友仔開個 group， 跟住不斷咁樣鬧佢，鬧完佢之後就退曬 group 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啲好大嘅傷害，甚至乎有一啲所謂嘅容貌焦慮，啲人都話係同社交媒體有關，因為
2: 係㗎，因為其實你會睇翻整容嘅數字，尤其是未整容，即係打 botox 啊，有啲。現在叫有些叫 baby botox， 就是說給20歲的人開始去怕自己有皺紋，不是你有皺紋，是怕有皺紋。那這樣這個 trend 是什麼時候開始呢？就是 COVID， 因為大家都是在家裡用視頻來跟大家開會，所以有很多人呢以前可能一天未必會照那麼多鏡子，但你日日跟人家開視頻就一望就望到自己，咦，為什麼我的樣子唔係好似人哋咁散鏡啊，
1: 因為你個濾鏡唔夠勁。
0: 我正想話咧，都已經濾鏡啦。
1: 其實就係濾鏡咯，你成日見到全部啲人有啲冇毛孔咁樣噶嘛。
0: 都已經濾鏡噶啦，我覺得滑咗個皮膚。
2: 但係有啲人都係仲係選擇用傳統嘅方法去解決呢件事咯。係啊，咁所以而家就突然間即係你會見到嘅容貌焦慮好大嘅原因就係喺呢度嚟，就唔識得用濾鏡啦。原來
0: 我覺得佢最主要立法係。因為想做保護兒童呢件事，而免於頭先阿 Benson 所講嘅種種種種嘅一啲嘅問題，但係咧，其實當然啦，喺心理學裏邊，
1: 你覺得立心真係咁好咩？
0: 唔係，我本身覺得佢應該係咁樣，所以佢有咁多嘅家長啊，或者其他嘅人啊，去支持佢做呢件事啦。我想講嘅話呢，即係佢推行嘅時候，我先唔諗其他嘅一個情況。係啦，而當中佢冇特別去顧及呢話心理健康啊，人際關係嘅影響啊，個人成長啊，其實呢唔係最重要，亦都唔係最迫切嘅。因為支持啲嗰啲人呢，其實都係因為受騙啊、霸凌啊，或者其他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佢係打住呢個旗號咧，就去推行嘅。
1: 嗯，
0: 而所以咧，喺全球都冇人做呢件事，我亦都相信喺歐洲或者外國嘅地方，佢哋會覺得係阻住嘅自由嘅，係啦，即係鉛制緊個人自由嘅。咁所以佢能夠咁樣做咧，係因為呢一個理由嘅。
1: 我個人觀點係比較陰謀論嘅，但係不代表本台立場。
2: 係、大家中意聽陰謀論嘅，所以即係真唔真都冇所謂，講咗先。
1: 係啦，我覺得其實佢立法係將一個責任俾翻呢一個社交媒體嘅公司啊，即係嗰啲巨頭啊。依家全部科技巨头其实就系掌握住最主流社交媒体嘅人啊嘛，咁呢个企业嘅责任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即系等同以前吸烟一样，吸烟未我哋真系立法控烟，其实系2003年先至立法噶嘛，咁之前其实烟对于我哋一般普罗大众嚟讲，其实喺 最早嘅歷史係美洲原住民嘅一啲醫療啦、宗教啦、神聖儀式噶嘛。咁、再慢慢發展就係啲煙草商開始將煙包裝成為一啲流行文化潮流嘅符號，即係好多電影嘅靚仔演員會食煙啊，令到大家會覺得食煙係一件好型啊，
2: 或者戴嗰、那個戴住頂帽嘅牛仔係咪？
1: 係啦、即係呢一我哋一定睇電影一定會吸收到噶嘛。咁但係去到慢慢。我哋有好多醫學報告證明煙係同我哋嘅健康係息息相關啦，咁所以就會全國嘅全世界嘅政府就開始立法禁煙啊嘛，控煙啊嘛。咁時至依家就越嚟越犀利啦，即係唔可以賣廣告啦，又有好多其他嘅措施啦。我覺得其實呢個社交媒體都一樣，因為我哋一直都冇覺得社交媒體係有啲咩責任喺兒童嘅成長裏面，而社交媒體其實為咗賺錢，要揸取我哋每一個人嘅眼球不斷停留喺嗰度，所以有好多無限循環嘅短視頻啦，不斷推一啲演算法係你中意睇嘅嘢啊，咁變相就令到一啲根本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其實係冇辦法離開呢一個社交媒體。
0: 呢一個我又
1: 咁我立咗法，我咪可以將，因為你見到其實澳洲依家立法佢嘅責任唔係問責個小朋友，唔係問責個家長，即係我用呢一個唔係我要坐監或者我要俾人罰錢，係嗰間公司會俾人罰巨額，
0: 都係嘅，附帶咗，因為佢其中一個咧都係要個平台負責嘅。咁我哋翻嚟一於就針對下，
2: 再講多啲音樂路，
0: 社交媒體究竟係咪真係要負責同埋有影響先？好，我哋聽首歌先。林家謙同埋陳海榮嘅《隔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步销售计划或者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一宗检控。劳工处又说，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说，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回南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4点，下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4: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3: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4: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3: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4: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
9: 蓝地球。
10: 玛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致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部落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之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间公司的部落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耗损，加上人造钻石的制造商正致力降低生产成本，钻石将会是 AI 最好的朋友。蓝地球悠然撰稿，
7: 色无下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下，
7: 色无下
8: 知识。
11: 洪水桥片区点睇？而家就话收到两份嘅标书。
12: 发展局局长林可浩，
13: 两份标书，每一份呢是有很多企业去组成去入标，包括我们的房地产的发展商，亦有一些呢擅长做产业的企业，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呢很鼓舞的现象。
1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1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4: 星期六朝早9点，
1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社交媒体，儿童不宜系啦。咁有阿 Mills 黄仲远啦，有海林啦，有 Benson 唐志斌。
1: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首歌咧就叫隔离。
2: 嗯。
0: 咁
1: 係其實啲小朋友真係要隔離啦，同社交
0: 真
1: 係
0: 同社交媒體要隔離啦。
1: 喂，大家點睇？玩
0: 大家點睇先？即係係咪社交媒體搞到先？
2: 唔係，頭先我覺得之前上一節咧，Benson 講嗰個陰謀論咧，即係我哋當即係
1: 純屬小弟嘅個人意見、
2: 個人推測咁樣啦嚇，即係胡思亂想。其實其實中間仲多一層嘅。我覺得呢啲咁嘅國際嘅大公司咧，其實已經太大啊！站在某一啲即係國際嘅大國嚟講咧，係佢自己一個個人利益就會話，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嘅公司係大到啦，因為佢嗱一個國家佢平時只可以控制佢自己國家嘅入邊嘅嘢，佢唔可以管，即係佢唔可以 influence 到第二啲國家。但係呢啲國際嘅大社交媒體公司咧，佢係全世界咁樣 operate 噶嘛。咁如果我唔去揾一啲法例套喺佢條頸上面嘅話，我根本控制唔到佢，因為我依度講嘅嘢，佢係喺第二度做。但係如果我而家去用一啲即係一啲法例嚟話，依一啲嘢你要負責任嘅，就好似以前嗰啲煙草商咁樣啦、我用依個方法，我可以罰你款噶嘛。你咁而對於依啲即係社交媒體嚟講，其實佢要逐個逐個管制，其實佢都好難嘅。但以前佢就話：，我唔知喎，我只係一個平台嚟嘅，我唔知原來依個有人喺我依個平台上面呃人嘅，我又唔知有啲平台喺用我依個平台嚟霸凌小朋友喎。咁而家佢就話：，依樣嘢你係 accountable 嘅。咁作為一個 strategy 嚟講，即係係好嘅。對於國家嚟講，
0: 咦？你再陰啲喎，
2: 我再陰啲，呢個係純粹
0: 再互相聯想、互相聯想啲，
2: 完全係腦洞打開亂咁諗嘅啫，呢啲係啦，
0: 係啦。唔係嗱，呢個咧其實係究竟嘅責任喺邊？咁其實講真，我作為一個即係社交媒體，唔係我作為一個咩啊？即係我話意思係做一個社交媒體嘅平台，其實佢都真係有責任去如果造成一啲嘅伤害或者点样，佢係应该有责任要负责㗎喎，係咪即係嗰个情况。
2: 由心理学个角度去睇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啲社交媒体係咪真係令到我哋有呢、這个容貌焦虑又好各方面嘅呢个心理焦虑同埋呢个咩注意力碎片化呢啲嘢，係咪行慢都係赖落一个社交媒体算啦。
0: 嗱，其实呢好多嘅研究呢都係讲緊佢是有好大影響的，是有問題的。咁當然其實手機都是的。但我哋撳唔到手機啦。
1: 手機但係好多時候就係同社交媒體係
0: 連上一齊，係咪？係啊，所以
2: 手機就連落去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就連落演算法，演算法就係令到我哋捐入去呢、這個rabbit hole 入面㗎嘛。
1: 欲罷不能啊。
0: 我哋都唔係話其實開咗而家呢一個咁樣嘅例嘅話呢，我覺得可能係會多咗其他範疇㗎喇。我哋下一次可以再講。其實 AI 你可能都係要嘅，即係但我哋下一個範疇先。我哋今先講呢，就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先？社交媒體嗱，我先開咁樣，我先如果唔計佢話影響有幾大先啦。首先就係、是其實10至15歲呢係個腦部發展嘅，係真係個敏感期嘅，係啦，即係話佢究竟情緒處理啦，控制自己嘅衝動啦，即係情緒啦，做決策啦，即係我諗大家所認知嘅咩杏仁核啊、前額葉啊，即係呢啲最普遍大家知道嗰啲情況。其實呢佢一開始最緊要嘅成長期呢，其實10至15歲係關鍵期。咁所以呢喺呢段時間呢，如果你做一樣嘢係好單一而有
1: 重複性
0: 而有一啲嘅活動是好影響佢，而且是負面地，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嘅霸凌行為，係啦，咁係會對佢呢個樣嘅發展呢係好大影響喎。係啦，即係話呢，我先唔計佢係咪社交媒體先，即係其他，即係你話喺學校裏面霸凌，所以我點解咁覺得咁乞人憎呢，即係霸凌呢件事呢，即係 個影響真係好大。係啦，就係、是、因為都係喺呢段時期裏面呢，你有嘅情況就會好大。咁所以呢，佢個年歲嗰度呢，佢係捉得幾好嘅。我自己會覺得。即係佢用16歲都不偏不倚嘅。某程度上。咁我諗其中一個啦，頭先海林所講嗰啲呢已經係深入咗㗎啦。你最簡單一個 FOMO,fear of missing out,其實佢本身已經造成好多焦慮。係啦，而好多㗎嘛，即係例如我出咗之後，你最簡單啊，我有幾多 like 呢，有幾多人認同我呢，係啦，如果佢真係經營緊一個一個帳戶啦，我唔計佢淨唔係話做生意或者咩喎，係真係佢自己經營緊自己帳戶，唔係純粹就係有一鋪就鋪，唔鋪就算數啦，或者睇下就算啦，即係有呢啲咁樣嘅 very social 嘅 social user 㗎嘛，唔係即係佢真係一個 account, 跟住佢會認真地擺下嘢上去，希望人哋注視佢注意佢。咁呢一個嘅情況呢，佢重要係嗰個認同感都擺埋喺嗰度。咁所以呢，喺裏面嘅認同感好多同埋認同感好低，其實呢件事都可以好假㗎嘛。
2: 嗯，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對佢嗰個嘅情況發展呢係好大影響，你能夠想像到囉。
1: 依家呢一代被譽為焦慮嘅一代，其實佢哋心理嘅建構其實真係唔係我哋以前冇咁多社交媒體嘅世代可以明白。即係頭先阿 Mills 都提到一啲網絡欺凌嘅問題啦，即係點解啊成班有40個同學個個都做到網絡嘅社交媒體嘅朋友，淨係唔加我做 friend, 唔 follow 我，或者唔同我玩。咁可能現實你會覺得我呢種已經一種被杯葛啦，咁唔加 friend 又一種杯葛啦，甚至乎我哋睇到乜嘢，其實我哋都會唔開心嘅。見到人哋點解咁靚仔咁靚女，就會覺得自己點解冇人哋咁靚啊？你見到人哋出個 post 可能有幾百個讚好，而我出個 post 係冇人睇嘅。咁甚至乎依家最新嘅一啲社交媒體咧，其實佢哋好識得挑引人嘅情緒，而呢種情緒唔係一種正面嘅情緒，係一種仇恨嘅情緒。譬如依家所謂嘅脆啦，即係 flash 啦，其實最中意彈出嚟演算法俾你睇嘅，唔係一啲真係正常嘅
0: 討論，
1: 而係一啲仇恨嘅言論。你越係中意嗰個歌手，佢就彈嗰啲討論你個歌手踩到一文不值嘅一啲言論出嚟，會令你覺得好嬲啊！而你好想留言，就係同翻你中意嘅嘢反擊，就話我歌手唔係咁嘅，我中意嗰粒星唔係咁嘅，甚至有啲好離譜嘅外國有啲言論，可能係。有個警察可能有隻警犬俾個黑幫殺死咗，咁正常人係唔會講一啲好涼薄嘅說話啦，但可能啲社交媒體會不斷推話隻狗真係抵死啦咁樣啦，咁又係會激起你好多心靈上嘅一啲仇恨嘅情緒啊，咁即係你睇得多，其實成年人都會俾佢挑引情緒啦，咁何況依家網絡世界其實有好多假新聞啦，好多假嘅資訊啦，咁如果你諗下16歲以下嘅未成年嘅小朋友，如果不斷睇呢一啲嘢，其實對佢嘅身心影響係的而且確係不容忽視嘅。我自己覺得
0: 係，同埋咧其實咧都因為咧，例如頭先講話翠嗰個情況，嗱佢原先咧佢嗰個演算法咧係想人哋多啲對話。咁特別係對話嘅，咁當然其實其他嘅社交媒體唔係出，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其他嘅 Facebook、IG, 咁其實佢都係想多啲互動㗎嘛，所有有互動嘅嘢你都可以演算法轉化得多啲㗎嘛。咁呢喺所有有互動同埋尤其是有對話最易產生嘅一個情感係乜嘢呢？
1: 鬧交囉。
0: 憤怒。挑人。咪即嗰個情況係呢，所以呢你變相呢係我如果是想多啲，即係佢冇叫你係做呢件事，但係自然然佢其實變相係助長緊呢一樣嘢。咁我要多啲人睇，我一定係講出嚟，就係話阿 Benson 個人係黑人憎，係
1: 啊，
0: 離曬譜嘅，咁樣教書都得嘅咩？係
1: 啊，
0: 係咁跟住咧，先至會惹起到大家嗰個對話有人睇嘛，即係所以咧。其實佢係捉咗人性，其實佢個 recognition 即係 like 嗰個咧，佢其實都係捉咗人性，因為咧，我只能咁講， 一樣嘢，如果佢唔係捉到人性，佢係好難全球化咯。
1: 係啊，因為人就係中意睇一啲負面或者放大一啲負面嘅嘢。即係我有時成日講笑咁話，譬如我一讚你三個優點，無啦啦即係我話 Muse 又靚仔又高，又大隻，咁我只要加一句話唔知點撳，其實你就只會係 focus 喺唔知點，就覺得嚇佢。
0: 你講啱啊！前面嗰度咧得一個 like 係我 like 嘅，
1: 然之後加句啊 Muse 又唔知點撳咯咁樣，咁你就會淨係咗。阿 Benson 咪其實有嘢有啲缺點想講，你就會無限延伸落最後嗰句不知名嘅説話咯。但你就會忽略咗嗰啲又高大又靚仔嘅嘢。人性就係咁。
2: 同埋有啲現象就係、是、有你會發覺，即係因為一啲咁嘅唔完美嘅系統下，就製造咗好多啲語不驚人即係死不休。即係我講啲説話越誇張，我講啲説話越涼薄，我突然間好多好多反應喎。咁啊變咗，可能佢平時個人係好 timid 嘅，但係佢喺網上面，佢可以突然間係佢喺網上嘅人格同佢現實生活嘅人格可以完全調轉喎。咁但係咧，又另外一方面咧，又而家係你見咗好多年輕嘅人咧，佢突然間係有好多，即係好似阿 Benson 講好多焦慮啊，佢有語氣焦慮啦，即係有啲可能大概十幾個 percent 嘅年輕人係有講話就係話。佢唔知道即係佢寫一句嘢你會發覺佢哋會嘥好多心機去寫一句嘢、我要落邊個 emoji 呢，因為佢曾經可能係落錯咗或者冇落或者覆得唔

0: update 緊自己點樣用呢一堆義務詞嘅。
1: 即係有學生同你講話
0: 因為我有科係教傳意嘅，有時會講啲符號，即係表情符號都係符號嚟㗎嘛，我有時都會用義務詞㗎嘛。
1: 啊！即系，唉，即系完全，唔系即系，所以会有呢种咁嘅焦虑。到底，我讲嘅嘢，到底，你同埋仲有一种焦虑咧，系我见到而家好多年轻人会有嘅，就系、是，你见譬如你个电话度咧，可能有200个未复嘅 email 啊，或者3个未复嘅 message 啊，而家某一个年龄层嘅年轻人咧，对呢样嘢系完全唔可以忍受嘅。佢一定要覆晒佢嘅，佢寧願佢唔夠瞓，佢都要覆晒。呢個係以前我哋嗰年代唔會有嘅嘢嚟噶嘛。我過兩日先覆你個 email， 有咩咁正常？
0: 我公司啲電郵就日日清咯。
1: 咁嗰個係第二樣嘢，咁你攞緊人工啊嘛，係咪先？但係佢就，我覺得呢個係某一個年代、某一個系統下產生嘅問題咯。
2: 呢一個咧，我覺得社交媒體咧，其中一個嗱，先唔好計啲數，因為數據全部都係OK 嘅，抑鬱啊，各樣嘢啊，都會係多嘅。頭先焦慮係特別係啦，所以就係話焦慮嘅年代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好太多嘢都係發生喺同一笪地方。嗱，我嘅意思係咧，你當係咁一個道理啊，即係話我哋要食菜都要食唔同顏色，食生果都要食唔同顏色，係啦，即係你所有嘢蛋白質就算益生菌，你都要有唔同嘅一啲種類。先至會好嘅，即係基本上咧呢件事咧係對於人嘅你話成長啊各樣嘢咧，其實都一樣嘅。即係我做多啲唔同形式嘅活動，其實係對一個人嘅成長咧同埋個體驗啊各樣嘢，全部都會好好嘅。係啦，呢個情況亦都係等於 B B 你咪成日都攞嘢攞嚟咬啊，或者執住嚟掟啊，咁其實都係要俾佢咧唔同形狀同埋唔同。texture 即係嗰、那個質地係啦，嚟到都會係好嘅。但係呢社交媒體係令到呢你娛樂啦，你跟住識朋友啦，你攞個認同感啦，跟住你去同人哋討論鬧交，即各樣呢啲情況嘅嘢呢，你
1: 其實圈子縮細
2: 嘅，你全部都係發生喺同一個性質嘅版面，即係例如我可能識朋友係因為打波，跟住我有一個識朋友係因為食飯，跟住有一個識朋友嘅情況就喺學校，咁令到你對於識朋友呢件事嘅多樣化，識多樣化嘅朋友同埋多樣化地識朋友嘅形式，其實都係好幫助你個人嘅成長㗎嘛。但係而家呢就變咗全部都係你撳跟住去碌去掃就已經係做曬你，而且時間好短。
1: 演算法係會令到你睇埋同一堆嘢㗎嘛。即係以前㗎，你可能你睇一份報紙，嗰份報紙唔會係 tailor to 你嗰個觀點與角度㗎嘛。但係演算法就唔同。
0: 同埋依家會成群結黨啊，即係一個好極端嘅思想。明明我種族歧視，但係原來我用一個地獄嘅迷因嘅方式、地獄緊嘅方式，就大家都會覺得好好笑啊！有人支持我呢啲咁極端種族歧視嘅言論啦。咁甚至乎係一啲厭女啊！依家外國都好流行啦，大家有冇睇過嗰套劇《混沌少年時》咧？講呢啲嘢噶嘛。其實就係、是慢慢社交媒體推波助瀾下，我有啲極端嘅思想，原來係會有擁趸、有支持者、有大客 fans， 咁就令到呢啲好變種嘅極端思想真係會實行出嚟。可能我會因為厭女而殺咗個同學啊，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嘅。
2: 其實你
1: 佢哋仲有即係國內都有噶，集美對呢、這個散碎啊嘛，集美就。因為他說姐妹姐妹因為免得雜味啊，咁跟住就調翻轉頭唱反派，咪將自己變咗散衰散衰啊！咁啊，啲人即係無端嘈你，出面啲人係唔知道你發生咩事。
2: 我就好似一面倒咁樣去轟炸佢，睇下翻嚟會唔會有其他嘢先。我哋聽首歌先，蔡勒斯的愛張敬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厨房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2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和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署說今日巡查了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夠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1宗檢控。勞工署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說，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美國不再延續涉港國家緊急狀態，是美方履行中美經貿磋商共識重要一步，對於美方涉港政策向積極方向調整予以肯定。發言人說，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國主權和特區法治，恢復並加強與香港的正常經貿往來。重慶彭水縣上午發生山泥傾瀉，多人被埋和失蹤。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說要科學組織搜救，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妥善做好傷員救治、善後處置等工作，並且要查明原因，深入排查消除地質災害等隱患。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和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落實安全工作責任，加強監測預警和巡查排險，找實找細各項工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526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82美元，卖出401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4: 間之間找來藝術家記錄傳統老字號。
5: 這個計劃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紀，有一次呢，有一個街坊走下來買電話線，在場我的組員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什麼來的，這樣是只有我一個聽得明白，老闆就會更加開心，哎，還有人聽得明白這件事。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2: 平等
7: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真正走上无路之路之后，最先出现的未必是壮阔的改变，而是一种安静。当你不再被预设的人生推着走，心里面反而会慢慢浮出一些平常被压住的问题。什么对我真的重要？我为什么要用时间去换这份收入？怎样的生活才会让我感到自己真正活着？无路之路这本书提醒我们，这些问题不是空想，而是方向感开始萌生的迹象。
10: 作者保罗米勒认为，走在这条路上必须学会留意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小线索，某个令你莫名投入的兴趣，一班令你觉得特别自在的人，一件令你愿意反复投入的事，这些都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这里提示你自己真正想参与的是什么生活。很多时路不是靠计划想出来，而是从那些零星线索一路拼凑出来。虽然这条路很个人，但是它通常不是孤独。作者提醒我们要将那些愿意倾听、能够接住未成熟想法的人留在身边。当你动摇的时候，那些人会帮助你不要那么快退回旧有的安全区。同时亦都要提防那些看落有人的外在指标，例如流量、明星、收益，因为他们很容易令人重新偏离内在价值。
9: 走这条路还需要一种承诺，不是承诺自己永远不改变，而是承诺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真心投入一件你愿意尝试的事。无论是写一篇文章、做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社区计划，只要你持续地做，它就会反过来照亮你下一步。作者认为，真正支撑这条路的不是完整的蓝图，而是一种信任。即使还是看不清全貌，都愿意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信任。很多属于你的人生答案都是在这种走动之中慢慢浮现。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几大个的时候知道爸爸是歌神呢？
13: 他刚刚做了 Fear and Dreams， 近这几次才发现，哇，其实他是很多人会听他的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他或者见到我们家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是 Hello， 即但是我未去到即是会觉得他是神啊。
12: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1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5: 有研究团队设立了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
16: 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7: 如果有 ID， 在今时今日数位时代，无论有没有新型 AI 技术创作出来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邱海星，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大即广博，
18: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10: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18: 文教组制作，
10: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我回到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的最后一节。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社交媒体儿童不宜，咁有阿 Mills 海林同埋阿 Benson 嘅，咁就嗱头先话我哋即系
1: 闹咗啲社交媒体，闹
0: 得好紧要，即系好似非常支持咁样。嗱，我试下先咁样讲啦。其实佢系对于人际关系各方面嘅发展咧，都唔系完全唔好嘅。
1: 嗯，
0: 系啦，嗱，即系包括就系、是。我可以認識到真係多唔同嘅種類嘅人，即係呢件事啦，佢局限咗我認識人嘅方法同埋嗰個活動，但係人嘅種類我係認識得多啲嘅，即係嗰個情況，即係佢鍾意玩啲乜嘢呀，參加唔同嘅關注組呀，即係各樣嘢可能係會認識多啲，當然嗰、那個呢係微關係嚟嘅，即係淺到不得了嘅，可以係。
2: 咪但係佢係可以維繫好多我即係喺海外嘅朋友嘅關係，即係尤其是以前大家都真係即係社交媒體嘅初期，你可以揾返好多舊同學啊，同埋你大家之間嘅互動啊，同埋你會知道哦，原來朋友同朋友之間，你平時其實你未必知道哦，呢、這個朋友同嗰個朋友我哋中間有 common friend 啊，嗰啲其實係當初係真係喺呢啲社交媒體盛行嘅時期，呢一樣嘢係真係我覺得係成功嘅。
0: 嗯，係啊，同埋呢佢去認識唔同嘅人。呢一種嘅過程裏面呢，其實佢係多咗 skills 嘅。嗱，我意思都係佢單一嘅方法，但係呢例如我透過點樣去做啲乜嘢，即係例如我寫個文字呀，我會去諗呀，睇到人哋個文字嘅時候，我能夠sense 到多好多呀。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喺面對面嘅時候，佢個社交能力冇咁多嘅。在網上面的社交能力呢、是可以易好多的。嗱，即係易好多呢件事呢，其實係社交媒體呢最大問題嚟嘅、即係我意思最大問題，佢幫到佢亦都係壞到件事嘅。係呀、即係我做一啲令到我好有大開心嘅事，平時係可能要經歷啲過程嘅。咁喺佢嗰度呢攞個開心呢係太快嘅、令到我冇心機去做啦。但係佢對於識朋友嗰方面呢，我又真係可以快咗㗎喎。跟住我又可以好快地呢深入啲咁樣去知道嗰個人嘅心裏面諗啲乜嘢呀，甚至乎有啲嘅 values and belief， 即係一啲價值觀嘅。我假設就係話佢係唔啱人啊，即係佢係一個 KOL 啊，或者係有一啲嘅學術嘅某啲，即係總有啲好嘅喺社交媒體上面嘅 KOL， 即係咁樣嘅情況。
1: 呢、這個連繫嘅作用好同意啊，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討論一啲 AI 啦，嗰個嘉賓都話其實佢唔識得整一啲電腦 AI 嘢，其實上網真係可以揾到一大班陌生人幫自己。諗下以前係匪夷所思㗎嘛，我唔識嗰個領域嘅，我點可能無啦啦結識到聯繫到呢一班人幫我呢，或者同我一齊做一啲合作呢。咁其實你依家聽新世代好多歌手都係咁樣合作返嚟，即係可能喺社交媒體我 follow 咗呢一個人，跟住我私信佢就話不如我哋一齊整首歌啦，佢哋如果願意嘅話其實就係一個合作。咁你諗下依家呢一種咁嘅方式係嚟得簡單好多，以前可能要敲佢門都未必揾到個歌手啦，或者未必揾到人幫佢哋啦，
2: 同埋啲小眾嘅興趣啊，即係我講緊而家你會見到有好多小眾嘅興趣係重新開始發
1: 關注組、燒賣關注組、咩菠蘿包關注組，係
2: 啊，或者咩編織啊，或者係可能刺繡啊，呢啲可能以前人哋已經覺得已經冇咗嘅一啲舊嘅刺繡嘅方法啊，你真係可以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大家一齊去做囉。
1: 咁仲有啲就係教育嘅用途啦，譬如啲小朋友要學一門語言，其實你揾個老師教佢係好難學得到嘅，但係依家你開住個 YT 咁樣，其實不斷播一啲片啊俾佢學英文或者學西班牙文、法文，播多幾段其實佢都識講㗎。就係、呢個教育用途，我諗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啦。我覺得第三個最大用途就係一舉成名，社交媒體係可以容許一啲 情況，由一個普通人，我只要放幾條視頻或者發幾個貼紙，我就會變成一個網絡紅人，或者甚至乎係超級巨星。我哋呢個年代好多超級巨星其實都係社交媒體造就嘅，包括Justin Bieber 啦、Billie Eilish 啦。其實 Justin Bieber 都係佢阿媽幫佢拍咗條唱歌片放咗上去，跟住就爆紅，有公司簽啦。Billie Eilish 就直接係自己做自媒體上網唱歌嘅啫嘛。咁你見到其實係真係14歲、13歲。通過社交媒體，我是可以突然之間變成國際巨星的。但是現在如果禁用的話，小朋友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0: 是啊，同埋剛才海林講那個小眾呢，其實是啲小眾呢，他如果沒有了網絡呢，即是我意思的 user， 即是他不是說個小眾的興趣，這個肯定是啦，剛才海林有講啦，是啲例如 LGBT，是啦，或者佢行動不便。其實網上呢，首先呢可以俾佢建立自己嘅身份。其實佢平時喺如果冇網絡嘅話呢，其實喺現實生活呢，佢係好難建立一個身份，而且係正面身份。我意思佢能夠接觸嘅點啊，各樣嘢啊，表現自己嘅強項啊，自己嘅一啲嘅多元智能，但係唔受人哋所重視啊。但係我喺網絡上面可以搵到人哋重視我啊。其實係爭好遠，同埋佢諗下，佢識朋友。我哋成日都話共融共融，係咪？即係喺學校裏面，其實講真啦，喺咁多個地方，你話做教育共融呢，係咪真係有幾多個係非常成功呢？即係除非佢真係擺好多資源，可以即係一個對一個啊，或者一個對幾個啊，
1: 都可能係做一個門面出嚟話俾你知成功，但實質上嗰啲欺凌問題未必有解決過。
0: 係啊，但係呢，佢可以喺網上面呢係易啲囉。即係講真呢，對佢哋嚟講，我某程度上呢可能覺得係利多於弊，即係對於佢哋個從水，我覺得係以個人成長，即係唔以頭先話咩兒童保護啊咁嗰啲嘅情況。身份建立啦，關係啦，令到自己唔孤單啦。其實佢哋本身嘅生活可以係好孤單。
2: 曾經有一個唔係好記得，即係係咪東歐定係美國？即係有一個玩電腦遊戲入面有個 player 啦，佢本身係有一啲天生嘅絕症，係佢足不出户啊。咁但係佢本來佢爸爸媽媽都以為佢即係人生好悲慘啊。咁但係就係因為原來佢喺個網絡世界入面，其實佢喺電腦嘅遊戲世界入面佢係行到㗎嘛。咁佢就冇人知道原來佢有絕症啊。咁好多到佢死咗之後，其實有好多嘅 gamer 就去聯絡返佢爸爸媽媽，話其實佢哋人生嘅低點其實都係喺網上識咗佢之後，佢去安慰佢哋啊。咁後來其實好多人即係仲，我記得係拍咗部紀錄片添嘅，即係啊，有一啲人可能佢喺現實生活中佢已經佢冇辦法有一個正常嘅生活，但係佢可以喺網絡上面，因為佢唔需要用佢現實嗰個形象同身份嚟生活，咁佢可以有一個幾好嘅 quality of life 咯。
0: 即係其實如果咁睇嘅話咧，都幾雙刃劍嘅嘛，即係嗰個情況。即係我又舉返阿海林嗰個嘅例子啦，即係啲小眾興趣。其實小眾興趣，因為我唔知道大家係咁鍾意㗎，或者咁多人原來同我都鍾意呢一樣嘢，咁可以湊集到自己一個關注組又好，一個 group， 跟住我可以慢慢去發展，令到啲嘢呢唔會失傳啊、流傳啊，或者係啲小眾嘅活動都可以繼續維持啦。但係同時間你剛才
1: 就係厭女嗰啲嘛，
0: 係啊，阿 Benson 所講嗰個情況，即係例如我可能一啲好差嘅諗法，
2: 都有人認同你啊！
0: 我都同時間有人認同我，而發現覺得自己唔係咁異類，而我做嗰樣嘢可能被正常化咗，即係話咧，佢同一件事兩類嘅習慣，
2: 係
0: 有好有唔好，都係會助長咗。
2: 我再倒抌多一個 idea 出嚟，大家有冇聽過叫死亡互聯網理論啊？
1: 冇
2: ，dead internet 呢個大概係大概是2016、2017年出嚟嘅，就係話而家 个互联网大部分已经是机械人和自动生成的内容来充斥，所以真正即系真正人类的活动在互联网上面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哋讲呢啲咁嘅嘢，其实即系我哋讲紧啲乜咧？其实
1: 全部都系 AI 嘅，
2: 系啊，其实只系一个好，我哋以为仲有好多人喺个社交媒体上面，其实我哋只系同一扎自动生成嘅呢个内容喺度互动紧啫。咁同埋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话，我哋以为只系小朋友需要保护咩？其实而家仲有另外一个族群，可能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银发族啊。因为其实喺中国咧，银发族上网嘅网民已经有 1.61 亿。咁而呢一个族群，其实佢哋可能更加天真无邪，更加需要受到保护。因为其实呢个问题喺即係喺國內同埋喺香港，譬如香港有208萬60歲以上嘅長者都擁有手機，部分嘅長者每日使用手機超過10個小時，而佢哋係真係容易，即係有時候容易俾人呃。咁你作為一個子女，你係咪可以限制你爸爸媽媽唔用手機呢？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喺山東有個老人家係因為長期睇手機而佢佢隻眼係有2300度近視，
1: 哇！
0: 咁犀利㗎，係
2: 啊，
1: 睇咗啲微劇啊，係
0: 咯，
2: 係啊，即係有睇微劇，有碌曬自己嘅退休金啊，即係有好多都幾嚴重嘅問題嘅，係啊，所以當我哋喺度講緊呢啲嘢，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咯。即係你小朋友，你作為佢爸爸媽媽係唔准睇手機，邊個話㗎？我話嘅。但你可唔可以咁樣調翻轉頭同你屋企嘅長者咁講？
1: 內地可能係得嘅，因為依家用緊咧，佢哋係未成年人模式啊嘛。內地其實同依家我哋討論緊西方國家依家要做嘅嗰個禁止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嘅方案有啲唔同啊。佢係真係用家長協作嘅模式，即係家長如果贊同嘅話，可以喺兒童嗰個社交媒體度拍一個掣，咁佢就會變咗做未成年人模式。咁就所有嘅嘢都會根據國家嘅認證去安排，即係幾多歲佢可以俾佢睇幾多個鐘電話啊，玩幾耐遊戲啊，全部都係有限制。咁但係要係家長贊同拍咗個掣先得嘅。如果家長唔贊同，其實佢可以正常使用手機。咁呢個其實有少少彈性，相對西方嚟講，你見到我哋依家我哋國家嘅做法就同西方其實有少少唔同，但係我諗都需要商量下究竟係好定唔好。但我始終陰謀論係覺得點解西方咁做，係想將個責任還翻俾嗰扎巨資公司、跨國公司，等佢哋知道其實依家青少年嘅問題唔係淨係家長嘅責任，唔係淨係政府嘅責任，你哋都有責任，同煙草商嘅原理係一樣。喺我覺得，
0: 喂，咁其實頭先阿 Benson 所講嗰個方法係咪一個方法咧？
1: 呢個就要諗啦。
0: 因為喺
1: 其實英國依家學緊，因為英國咧其實依家都定咗條法，就係16歲以下唔可以用啦。但佢有兩年過渡期，就係16至18歲咧，其實佢都宵禁佢哋使用嘅社交媒體嘅，即係12點至到夜晚12點至到凌晨唔知八點咧六點唔俾用社交媒體嘅。咁啲人其實有好多爭論嘅，即係會覺得嚇英國我喺蘇格蘭嘅16歲我結婚都得嘅，我甚至乎可以去當兵嘅，但我竟然俾人禁止用社交媒體，甚至我有投票權喎。16歲英國，你諗下，但係16至18歲，我反而係夜晚唔會用社交媒體，即係成件事係有少少搞笑，
0: 矛盾嘅，即係有啲矛盾嘅。
1: 呢一刀切嘅嘢就永遠都係有矛盾，所以唔同國家依家有啲都褪話14、15，我諗都需要慢慢討論先知道點樣推行。
0: 是啊，因为这个呢其实是组织心理学里面其中一个方法，即是渐进式自主。即是它不一刀切，但是渐进式的自主，即是它不是渐进式放给你，是说你可以处理啲乜嘢。即是可能以碎数计，跟住亦都当然同啲内容是并行啦。其实有少少似內地嗰個嘅情況，但係即係佢可能會定10歲以下大概係咩內容啦，12至14歲大概會係點樣啦，即係佢有少少呢啲咁樣嘅準則。但係當然啦，你越多呢啲準則呢，你亦都越多嘅 嗰啲叫咩法律啦，或者点样咧、
2: 嗯，
0: 去即系俾人哋走嘅。是啦，但是漸進式自主是其中一個方法，很多時推人，其實他推人都會順暢一點的，即是某程度上。
2: 你電影有電檢署呢，你社交媒體是不是都要有這個社交媒體檢驗署、什麼是幾多歲？這
1: 些很難說，但我覺得西方國家現在都始終個心態就是讓子彈飛一回吧，就不理他、嗯。其實澳洲我們實行了一年，他說他的成效都很差，但是澳洲政府直接就說、啊、原來3000萬澳幣不夠，即是2億幾港紙噶啦罰款，依家罰夠嘅4億，睇下啲巨頭仲有啲咩措施可以搞掂咯、嗯，慢慢咁去搞咯。
0: 都係嘅，同埋佢其實執行上邊都好多問題嘅，即係包括直接訪問啲用家，包括家長，即係佢哋都話可以點樣做啊，嚟到令到小朋友又可以上，因為又唔係個個家長都贊同啦。就係、是、呢個就係關於即係叫做可能就俾佢睇啲乜嘢內容。佢覺得自己可以管理得好好咁樣嗰隻，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漏洞都好多嘅，係啦法律罅咧當中都好多可以走嘅，其實我自己都幾期待啲研究啊或者點樣咧，係點樣睇翻即係而家之後嗰件事，我唔知道澳洲有冇做咧，即係我其實幾希望，即係當然其實佢唔會要求學校去做啦，但
1: 佢唔理，佢一淨係俾曬嗰啲公司自己諗掂嘅。
0: 係啊，
1: 所以我就奮戰、
0: 嗯，我就幾想係啲學術界咧，喺呢段時間
1: 總之啲公司要罰款，佢就會擺翻啲錢落去學術界研究嘅。
0: 咁樣都好、啊，
1: 其實就係咁樣嘅循環，就係咁嚟嘅啫嘛。
0: 其實都係好嘅，咁樣都。咁啊，我哋今日就講到咁上下先，即係其實咧。嗯大把你話佢嘅影響啊，好老實講，真係影響係大過頭先好處嘅。不過但係都俾大家兩邊都聽下，睇下大家又點樣去睇呢件事啦。大家都好期待啊。咁啊，星期日咧嘅廣東廣西咧就有另一個主題，就係、是、足球的力量，就係、是、蘇式啦、米哈啦同埋吳海傑。好，咁我哋聽埋今日嘅最後一首歌啊，咁就叫。Play 我 pay 蔡依林嘅，好，各位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喺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說建案陳詞對不同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無得抵賴。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承諾將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若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撐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標誌著口岸通關的籌備工作邁出關鍵一步。港方口岸區今個月31日會成立，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新口岸將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並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通關日期有待港深雙方敲定。國泰航空鑑於中東局勢最新發展，決定延遲恢復往返中東的客運服務。國泰說將會延遲恢復每日往返阿聯酋迪拜的客運航班，以及每週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運航班，恢復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分別延遲去到10月25日以及10月26日。國泰話將會為受影響旅客提供靈活票務安排，包括重新預訂機票、更改航點或退票，並且會繼續密切關注中東局勢最新發展。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發生7.4級淺層地震，美國海嘯預警系統發布海嘯預警。地震在當地星期五朝早9點前發生，震央位於恰帕斯州伊達爾戈城西南約135公里，震源深度約10公里。路透社報導，鄰國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都有震感。美國海嘯預警系統說，震央300公里範圍內的沿海地區可能出現危險海嘯波。目前預警主要針對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區，有關部門正持續監測海嘯風險，並且會根據最新監測數據適時更新預警訊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62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2點，跌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77， 英鎊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11.68 美元，賣出 4013.29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屯门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最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係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係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周末时分啊，迎接呢个短短地嘅周末吓，咁大家可以休息翻咧一两日，即系其实唔多嘅，因为好快脆就有精彩嘅球赛出现啊嘛。好好地享受一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

0: 两串。
1: 你陈百强 Danny 神仙也渔民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点解会拣呢个歌曲咧？话说咧，早排咧就同啲朋友一齐咧去倾下偈啊，咁样。咁啱啱咧经过咗呢一个嘅即系龙舟节咧，有啲朋友就话啊，系好少可咧同龙舟有关啊嘅一啲嘅作品啊咁样。但系突然间有位朋友就谂起啦，唔系噃，神仙也渔民里边咪有提到有龙船呢两个字咯，唯有系。人生就系咁噶啦，任何嘢都可以成为话题。总之开心欢乐 ，Zera Vida Air Pet Shop Boys。

啲咧充滿住色彩嘅人生，希望你都擁有，你都可以慢慢咁將你嘅生命、你嘅人生、你嘅生活去改寫，成為精彩而且嶄新嘅一頁。

节奏上面咧，你会感觉到，如果我哋人生里边就好似嘉年华咁，任何嘅色彩都有，任何嘅经历都有，但系每一次都系狂欢同埋尽兴，再加上咧就系多姿多彩噶。人生嘅嘉年华就系咁啦，唔该晒玲玲姐。金巴嘅嘉年华系点呢？交俾佢啦。

阿老林啊，佢系阿 Lam 啊，林子祥啊，阿巫婆啊，咁究竟而家阿 Lam 揾到嗰个系靓女嚟嘅？好，喺呢个地方随便坐下，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随便坐嘅地方，如果可以随便行，行嘅地方咩咧？系一阵间嘅维基百货。呢个时候有陈雅伦咧。

0: 어서 오십세요. YG 버퍼.
1: 喺暑假嘅嚟临，暑假嘅个零月，你会随便坐喺屋企摊喺度啊，定系会揾啲工作做下，甚至乎一啲嘅活动咧？喺香港咧有好多嘅暑期活动咧等紧大家参与，好多商场亦都咧大变身。喺暑假里边咧吸睛、吸人、吸钱咧。

0: 世界杯小知识。
1: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举办，但是有得去云三个主办国比赛的就只有哥伦比亚了。他们今届先在墨西哥踢两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和32强都是在美国度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是他们今届最后一场波了。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FM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2026，
8: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9: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经典广播剧《钱塘苏小小》，1988年作品，蔡雅阁。
11: 好多人都话西湖美丽，估唔到姑娘嘅镜角比较西湖仲更加美丽。
10: 朱曼子，
12: 一间小小嘅镜角，全无标色，只不过借咗西湖风景，略增色泽啫嘛。
1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伟基。

心里有个迷 Roman， 大本之前我有阳光下的孩子 Kidman。 哇，你的心里面的迷是什么啊？是不是想着呢，这个周末到底天气怎样呢？都是那几阵嘢啦，就是叫做几阵骤雨。初时呢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还有狂风雷暴。

Barry Manilow, Culver Cabana,睇到一隻歌咧，翻嚟咧，我哋轉快啲，進入咧維基四十五轉。好多朋友咧見到張相咧，都已經相當之期待，係嘛？呢首歌曲除咗秋官，後期都有温兆倫演繹。Oh Gallery。

0: 股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2: 维基四十五转，今晚张伟基手上边嘅呢一张细碟咧，系嚟自兄妹嘅组合，就系、是、木。像合唱團 The Carpenters 啊，咁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面咧，咁大家咧都會聽到一隻 A side 嘅作品係相當之熟悉同埋耳熟能詳，轉頭就送俾大家聽。首先咧講講咧就喺70年代頭嗰時候，71年咧呢一隻嘅歌曲啊 ，Drusilla Penny 就係屬於咧喺呢張細碟裏面 B side 嘅歌曲，而作曲嘅朋友咧正正就係 Richard Carpenter 啦。Richard Carpenter 咧自己作咗呢只歌之後咧，亦都咧俾 John Batters 咧就係去寫。寫翻咧歌詞喺裏邊噶，咁啊而喺整個嘅即係過程裏邊咧，你聽到嘅亦都係得 Richard Carpenter 咧就係去唱呢一隻嘅歌曲嘅，咁所以聽開 Carpenter 嘅作品嘅時候，你都覺得咦啊都有一個相當之驚喜嘅位置喺度啊！好啦，咁啊聽聽咧喺呢張細碟裏邊 Side B 嘅呢一隻嘅作品，講述咧一個女孩子嘅一個故事 ，Drusilla Penny。

听完 B 西嘅呢一只嘅歌曲啦，咁有去提一提咧，喺唔同国家推出呢一张嘅细碟咧 ，B 西嘅作品咧都唔一样噶。咁啊，例如咧就喺英国如果推出嘅呢一张嘅细碟嘅 B 西咧就系 Your Wonderful Parade， 咁啊而喺美国嘅话咧就会 Heather 呢一只歌曲。咁啊至于 A 西咧，每一个国家推出嘅时候咧都系呢一只嘅点题作品啦，就系、是、Top of the World。Top of the World 录制嘅时间就系1972年噶，咁啊所以73年嘅时候咧先推出呢一张嘅细碟啊吓，咁啊而系推出呢一只歌曲之后咧 ，Carpenters 嘅呢一只歌咧，亦都成为咗 Billboard 嘅 Hot 100， 亦都咧成为咗咧 Carpenters 第二只咧上到 Number One 嘅歌曲嚟噶。咁啊至于后期咧，亦都有唔同嘅歌手去演绎啦，亦都成为咗一啲嘅即系香谣嘅歌曲 Top of the World。呢、这个时候听听 Carpenters 嘅呢一个版本，亦都系呢一张细碟 Side A 嘅主打作品 Top of the World。

好啦，差不多节目嘅尾声啊，要下个星期一咧先至再同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见面噶啦。

在我未讲晚安之前呢，费玉清就跟你讲一声晚安先啊。晚安曲我就听日唔见你啦，我就要礼拜一呢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到你啦。有几阵日骤雨嘅喺呢一个周末都会下㗎嘛，所以大家呢都要带住把遮出街。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结束呢个星期嘅节目，我哋有志美嘅呢一只作品《没有中间路线》，晚安，下个星期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话，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的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第一时间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 7.4 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号分别延迟至10月25和10月26号。国泰话，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相关价格会随住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话，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1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89美元，卖出4017.5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屯门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田雞啊，咁餐好味道啦嘛。
1: 嗯，幾好啊。
0: 我睇你食到舐舐嘴啊，咁梗係好味道啦。好味道呢，你就同冇牙佬商量下，以後呢你搵佢搭食啦。
2: 公仔，你呢個建議真係好有建設性啊，喺度搭食嗰個田雞。
1: 唔係幾好意思嘅，滾餃你阿媽冇牙佬。
2: 咦，有咩滾餃啫，當係自己人一樣㗎咋嘛，坐低咪食得囉，係咪哎，又唔使拘禮㗎。
1: 咁係呀，不過問清楚先。咁到底係離台找數啊，抑或上金先喂。嗱，唔該講清楚先好啊，田雞可。
2: 哎，錢有乜所謂啫，最緊要係田雞高興。
0: 哎呀，冇所謂都要講清楚先啊，先小人後君子啊。係呀。
2: 啊，咁又好啊，田雞咁你話啊，你話幾多咪做幾多囉。哎呀，我會就住嚟辦㗎啦，睇餸食飯。
1: 咁睇下你打嘅，你话几多咪几多咯。咁讲又啱喎，事关都要知道你冇牙佬想赚几多至得嘅。
2: 真嘅，梗系唔赚啊嘛，当系自己人一样嘅啫嘛，点会赚得？
0: 哎呀，你哋一个二个都慌死讲咗出嚟蚀底咁。嗱，等我帮你讲啦。计$40一餐啊，你话点啊？嗱，日头田鸡就实唔会翻嚟食噶啦。
1: 哇，$40餐啊！喂，咁啊未免脱离现实啲喎。
0: 咩啊？
1: 你老婆你唔知啊？而家你快餐店啊，卖到$10一个叉烧饭套餐啊！
2: 嘿，嗰啲系割喉式嘅竞争嚟啫。
1: 嘿，我理得你割喉定割肉得噶？你肯卖就我肯买，啱唔啱啊？田鸡啊？唉，冇所谓啦，几多都好啦。学包租婆话斋，$40
2: 啊，$30都得噶，田鸡，咁就$30啦。
1: 喂，你唔好同我玩讨价还价喎。讲到呢样嘢咧，我强项嚟嘅，你唔信问包租婆啊？包租婆最清楚噶啦。
0: 哎呀，你个死嘢啊！仲攞租金嗰件嘢嚟刺激我吓、啊，我打死你啊！
1: 哎、喂，大你一阵啊嘛。
0: 我打張好牌俾你上咋，等你晚晚翻嚟可以同阿紅撐台腳啊！你仲唔多謝我？
1: 成梗係唔多謝你啦！超級市場啊，賣$10一個飯盒仲有找啊！我都係迫於無奈先親你講咋嚇，包租婆。
0: 啊！你個咁嘅死人反骨仔啊！嗱，我提醒你啊，你唔好以為$40可以食到盡啊！我要冇牙佬俾翻啲水費我噶。
2: 啊，唔係話包租婆咁濕碎嗰啲嘢，你唔會做嘅。
1: 算啦，老婆，冇牙佬話咗以後幫我哋買油買米啊嘛，咁啊呢度經營補翻數咯。
2: 冇錯啦，啊，都係包租公有翻啲咁多良心。
0: 哎、好啦，咁算數啦。嗱，咁以後咧，俾你去交差響啊，交水費啊，咁我都唔使唔該咯噃。啊，
2: 梗係唔使啦。哎呀，講都係多餘嘅啫。
3: 你哋做咩咁好傾啊？
2: 啊，洗好碗碟啦。
3: 梗係洗好啦，我洗碗碟用乜嘢啫？
0: 阿紅啊，你以後啊要洗多副碗筷啦。
3: 吓、啊，點解啊？
0: 哎，你問田雞點解啦？
3: 點解田雞？
1: 你問你老公點解啦？
3: 做咩一個二個都唔肯講嘅啫？
2: 阿田雞啊，以後喺我哋呢度搭食啊！
3: 真係啊！哎呀，好啊好啊！
0: 哎呀，你唔好咁快高興住，仲要睇下你老公整啲餸啱唔啱啊，田雞胃口啊！
3: 梗係啱啦，我老公煮餸好叻㗎，佢以前開幾間酒樓㗎。
1: 吓？
0: 吓？冇牙佬開幾間酒樓？
3: 嗯，
0: 係你講定佢講㗎？
3: 佢講啦，佢唔講我點知啊？
2: 哎呀，以前嗰啲嘢仲講嚟做咩啫？唔好講，
1: 仲講嚟做咩？仲講嚟做咩？你心知肚明啦，冇牙佬。
0: 哦，咁我明啦。你方唔係你冇牙佬啊，車天篤地喺度呃阿紅氹阿紅嫁俾你咩？
3: 哎，公太佢冇呃我噶，
1: 佢呃你阿媽嘛。
2: 喂，你咪亂噏啊，田雞。
1: 嗱，冇牙佬，你話你開幾間酒樓噶？是但講間嚟聽下。嗱。唔好喺我面前扮失憶啊！講啊！
2: 喂，過去嗰啲嘢我冇必要講俾你聽㗎。
1: 你根本就係車大炮，呃神騙鬼。
3: 田雞啊，你唔好講咁多嘢啦。
1: 哎呀，田雞啊，我睇你家你未曾談過戀愛啊！我話你聽啊，戀愛時期呢，嗰啲男人講真說話就冇用㗎，梗係車天車地車大炮㗎嘛。
0: 喂，咁你當初點樣車大炮嚟呃我啊？
1: 老婆啊，你唔好唔記得㗎，我同你拍拖嗰陣時呢，我就細神劈怨話冇女朋友嘅、啊、你就死都唔信，你就到我車天車地話我老豆有$10 億身家，嘩，你就信到十足啦。到今時今日啦，你都仲問緊我，喂，你老豆啲錢擺喺邊啊？咁啊，所以話冇牙佬就算係講大話呃阿紅，有幾間酒樓我都係天公地道啫，係咪？比著係我， 我仲加埋话有几等楼收租添啊！真系，
0: 你点知佢有冇咁讲啊？
3: 有啊，公太。
1: 吓、
2: 啊，阿红，你收声。你系咪想落我面啊？
0: 又唔好讲得咁严重，落咩面啊？学我老公话斋，恋爱嗰阵时啊，边个男人唔系车天笃地喺度车大炮得噶？除非系白痴先至唔呃大话嘅啫。
1: 我睇下田鸡就唔识讲啦，啊，佢唔识讲大话嘅。
4: 信嗰个就白痴噶啦，开十几间酒楼，佢唔系赤立角机场系佢搞嘅。
1: 哎呀，田鸡，你又唔好当得冇牙佬咁蠢得噶。嗰阵时啊，都未曾有赤立角机场。如果有啊，你帮阿冇牙佬唔会加埋落去讲咩？嗬，顺口噏，当秘笈啫嘛，冇牙佬嘅。

0: 喂，超哥，
1: 喂，
0: 不是你啊，摩牙佬啊！
1: 哇，喂，睇真先，睇真啲先，喂，你是人啊，定是鬼啊？
0: 有下巴噶，有下巴噶。
2: 喂，你讲咩鬼嘢啊，烏龍王？
1: 我讲乜嘢？我以为你冇牙佬咧，翻咗去旧时嗰度啊！
0: 冇牙佬啊，唔见你十几日啦，都唔知你去咗边啊！
2: 哎呀，我去帮朋友手啫，喺搞啲咁多嘢啫嘛。
0: 去咁耐，事先又唔打个招呼俾我哋，真系唔知你生定死噶嘛？
1: 系、哎、呀，讲声啊嘛。
2: 诶、哎，行啦行啦，去饮杯咖啡。
1: 啊饮咖啡，
2: 系啊！
1: 啊，你而家似乎好掂咁啊，系嘛？
2: 掂乜嘢？又唔系咁？系啦，喂，点解个公园仔今日咁鬼静局嘅？喂，
0: 静咗好多日啦，而家冚到啊，冚得好犀利啊！
1: 咁都唔知
2: 系咩？
1: 系啊！
2: 喂，其实都唔系点样赌啫，咪只不过我哋咁喺度吓过日神啫嘛。
1: 哎呀，你估过日神就有情讲嘅啦咩？你冇寄报纸卖嘅咩？啊，有个足足100岁嘅寿星婆啊，都俾拉上个差馆罚咗300大元啊！你知唔知
2: 道？哇，咁啊唔怪得水静河飞吓、啊，哇，原来赶到咁绝啊！
1: 喂，睇车啊，睇车！哇，喺冇牙佬，我睇你而家好似身怀巨款，想打横行咁嘅姿势、啊，车死你啊！
0: 小心啲嘛！
2: 系啦，咪做，喂。就呢间好嘛？
1: 好，而家系你打桩，你话事，你话呢间就呢间啦。
2: 喂，请你饮杯咖啡，使唔使咁扑晒大脚啊？咁犀利。

0: 喂喂，阿老啊，讲嚟听下，系咪你老婆叫你避开下咁啫？
1: 喂，你使唔使讲得咁离谱啊？啊，我而家争落大耳窿咩？你真系啊，为咩事我要避开啊？
0: 大耳窿嗰啲钱啊，你争落就算想飞啊都走唔甩啦。我而家咧就施疑你老婆嫌你阻住佢，于是啊打发你远行啊，系咪咧？
1: 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喂，超啊，你睇下佢系咪好似食错药咁啊？
2: 佢冇牙佬啊！我真系唔知道你真系唔知啊，定炸地唔知啫？
1: 喂！连你阿超都咁无厘头啊！我知乜啫？
0: 哎呀，我真系抵颈唔住啦！好啦，唔知啊，等我话俾你知啦。你戴咗老帽啊？
1: 喂喂喂喂喂，嗱，老友还老友啊！呢样嘢唔可以讲得少噶。
0: 你当系讲少嘅，咁我唔讲啦吓，等你自己谂咯。
2: 乌龙王唔系完全讲少噶，
1: 都讲真啦。啊，佢话我老婆勾搭人啊！啊！你话啊，我火唔火滚啊？
0: 唔使火滚，唔使火滚。咁啊，就算我讲错咯，不过咁可能系人哋勾搭你老婆。
1: 哼，真系混鬼仗嘅你真系。哈，你咁样啊，分明啊系想同我撒气嘅啫，系嘛？
2: 你唔好咁怒气住啦吓。我同乌龙王啊都见过你老婆同个后生仔饮茶灌水，而且唔止一次添啊！
1: 有咁嘅事？
0: 哎呀，梗系有先至讲啦！你以为我真系想同你撒气咩？我系唔抵巴结讲你听咋？
1: 几时嘅时候？
2: 咪就系唔见你嗰几日嘅事咯。
0: 系啊系啊，有一次啊，仲系倒塌咁早，都唔系两条友仔啊，啱啱至瞓醒咧。
1: 哇！你唔好讲得咁难听啊！
0: 难听，哎呀！如果当时嘅情形俾你见到啊，你眼冤添啊！你叫阿超讲你听啦，哎呀，佢哋嗰种烟银法，哎呀，我唔识讲，我唔识讲。
2: 喂喂喂喂喂，嗰条友会唔会系你亲戚啊？嗱，系亲戚就冇所谓啊。
1: 嘿，我而家都唔知系边个。
0: 你阿超啊，真系啊，亲戚啊，都要睇边挺系亲戚噶、啊。舅仔咧就冇乜所谓，你话如果就算老豆都系假噶，李沙陈超都见到噶啦。那个男人咧就夹只虾饺俾个女人食，一个女人咧就夹个烧卖俾个男人食。你话啦，眼唔眼冤啊？
1: 喂，个男嘅咩年纪啊？
0: 梗系后生过你一橛啦，唔系年青力壮嘅，我使乜戥你惊啊？
1: 哼，喂。你唔好成日窒我啊！
2: 真系后生过你一橛噶。
1: 喂，我唔系讲年纪啊！哎呀，我系问佢个样系点鬼样啊？
0: 我啊好想话佢个样啊醒过你啊！不过费事讲咧，如果我咁样讲，又话我窒你啦。
2: 嗱，嗰个样咧好易认嘅啫，事关佢发型咧就同我哋嘅董特首啊一模一样嘅，都系绿军装吓。
1: 啊，得啦。你咁讲我知系边个啦？
0: 边个？边个啫？
1: 嗰个人，嗰个人系我女人嘅老板。
0: 老板
2: 啊！
0: 哎呀，咁就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1: 咩啊？
0: 老板咁嘅姿态对女职员，点知系性骚扰咁简单？
2: 乌龙王啊，无谓再讲啦，算啦算啦，哎呀，
0: 唔讲就唔讲啦吓。正所谓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2: 哎，饮茶啫，饮茶啫，饮茶啫。

0: 雞啊，我老公唔舒服冇买餸啊，我同你去买啊。
1: 唔买啦，唔好煮囉。
0: 佢唔食啫，我哋两个要食㗎嘛。
1: 唉，煮乜鬼嘢啊，出街食咪得囉。
0: 我梗係唔会出去外面食啦，有乜好噃。
1: 咁是但你啦，你唔出我自己出。
0: 你点解唔喺屋企食啫，你话咗喺度食饭㗎嘛。
1: 话咗啫，母牛佬都唔食囉，有咩人啫。
0: 唉，咁随便你啦，计我话冇乜所谓。
1: 喂，听晚啦，听晚我哋收工之后买埋餸返嚟啦，好唔好
0: 啊？咁好啊，咁我叫佢听晚唔使买餸囉。

0: 你点解唔同阿田鸡出去出边食？吓、
1: 啊，你听到我哋讲嘢咩？
0: 系咁，你去出边食，咁咪唔使煮多几粒米咯。
1: 你食唔食先？你唔食，我一个人费事煮啦。
0: 哼，唔煮唔煮，咁你食咩啊？你咪加多几粒米，咁咪等我食埋一份。
1: 你话你系咪扭计啊？头先话唔食，而家又话食，而家唔知食咩啦。
0: 屋企有咸蛋，仲有啱腐乳，你唔去买餸咯，咪食呢两样咯，食乜唔得啫？
1: 我唔系要冇餸啊，我系憎你一时一样，都唔知道你想点。
0: 喂，你去边啫？

0: 使煮饭啊，红
1: 唔煮啦，出嚟出边食咧。
2: 食咩啊？老嘢事一样。
1: 哎呀，撞鬼咯！第一次听你叫我冇牙佬做老嘢喎、
2: 啊。撞火啊嘛，一翻嚟就话唔食，唔食啊，咪叫田鸡出去外边食咯。
1: 系噃，田鸡话咗喺你呢度搭食噶噃，嗬？
2: 等田鸡出咗去啫，佢又话想食啦，谷鬼气啊！咁啊，大家都唔好食咯。
1: 嗰、那个冇牙佬咁样啊，真系扭计咯。喂，红啊，怕佢系唔想阿田鸡喺度搭食啫喎。
2: 又系佢话衰口自己叫噶。
1: 唉，当初咧就系我提议搭食噶嘛。嗱，冇牙佬就满口应承，佢仲讲明要40蚊一餐啊。
2: 系咩？我唔知讲好40蚊一餐噶、啊。
1: 系啊，嗰阵你仲喺厨房度洗紧碗，就梗系唔知啦。
2: 40蚊佢有赚啊。
1: 唉，赚唔赚都好啦，可能咧佢而家又唔抵得要煮俾阿田鸡食啦，
2: 唔抵得就唔好应承啦，鬼要佢应承咩？
1: 咪咁大声啦，讲个。

0: 佢未必信呢。
1: 咦，阿红啊，你唔系落咗街咩？
0: 我而家落去啦。
1: 喂，你去边啫？
0: 哎呀，冇牙佬，你又喺度扭计咯。当初你又话唔食饭，后尾又话要食饭，你叫阿红点做啦？
2: 系咁，当初我系有啲唔舒服啊嘛，后尾又觉得冇乜嘢咯，咁我咪想食翻。
3: 喂，冇牙佬，哇话你冷亲咁喎，系咪鼻哥窿唔舒服啊？吓、
0: 啊，唉，乜唔舒服啊？佢见到田鸡佢就唔舒服，田鸡出咗去咯，佢咪而家成个舒服晒咯。
2: 乱噏啦，
0: 讲好咗叫田鸡喺度搭食，结果又冇得俾人食。
3: 喂，冇牙佬，咁啊唔啱规格噶喎，你应承咗，点会甩底啊你啊？
2: 要食咪听晚煮翻俾佢食咯，
3: 听晚先煮佢俾佢食，咁啊饿死都有份啦、啊、吓、啊，你唔怕搞出人命咩而家？
0: 喂，人哋唔系白食你噶，冇牙佬。
3: 系啊，
2: 哎，好啦好啦，唔好讲啲笔啦。哎呀，公太，我有件事想问下你啊。
0: 你咪问咯，我中意就答，唔中意就唔答噶。
2: 系咪阿红介绍个田鸡嚟呢度住？
3: 唔系。
2: 喂，咁我信边个啊？一个话系，一个话唔系。
0: 你问嚟做咩啫？
2: 我想知道美房租几多钱啊？系咪阿红介绍就可以收平啲？
0: 系。因为是阿红介绍，所以我就收到最便宜，点啊？
2: 真系阿红介绍嘅？
3: 唔系，冇牙佬，哎，你咪听我老婆乱噏啦，佢边系你老阿红介绍啫？系阿田鸡自己摸上嚟噶。
2: 自己点会摸上嚟？
3: 哎呀，我哋有贴街招噶嘛，系人都可以摸上嚟噶啦。
2: 街嗰度又唔系得你一张街招，咁点解佢度度都唔去，要走上嚟呢度啊？
0: 喂喂喂，你而家想拗乜嘢啊？冇牙佬。
2: 冇嘢。昨晚见到阿田鸡啊，大声咁对阿红喺度呻啊！啊呢度都冇地主嘅，佢咁嘅态度，咁咪显然系怨阿红介绍佢嚟呢度住嘅啫。
0: 哦，原来你系惊阿田鸡怨死阿红啊！
3: 唉，冇牙佬，你信我讲啦，的而且确唔系阿红介绍田鸡你啫。
2: 唉，我落街食嘢。
3: 去啦
0: ，嗱，睇住路啊，唔好搞到唔识得翻嚟，要阿红周围打攞咁揾你啊！
3: 喂，老婆啊，你而家真系好幽默吓，好诙谐啊，你好识讲笑咩？
0: 咩啫？
3: 啊，咩啫？冇牙佬，显然系私人田鸡，就系阿红嘅老相识，咁啊介绍田鸡嚟呢度住咧，就为咗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嘛！啊，你仲懒天真咁，仲话系阿红介绍田鸡嚟咁样，啊真系有钱！
0: 哎呀，我点谂到咁多嘢啫？
3: 所以咪话你蠢嗰只猪咯！啊，冇牙佬啊，经已开始私人田鸡同阿红啊两个有警棍噶啦，我唔该你啦，以后收下你把口啦。

0: 红啊，红，
1: 嗯，
0: 你晏昼嗰餐点食噶？
1: 咩点食啊？
0: 唉，我系问你去边个酒楼嗰度食噶？
1: 你问嚟做咩？
0: 我关心你晏昼嗰餐，所以咪问下咯。
1: 你唔使惊，我会饿亲嘅。
0: 如果去酒楼食，好皮重噶、啊。
1: 你唔使担心，晏昼嗰餐系老板包噶。
0: 唉，包都肉赤嘅啫。你话田鸡使咁多钱，
1: 你理佢咁多做咩啫？
0: 红啊，听讲朝早你哋炭早茶啊，系嘛？
1: 哦，你听边个讲噶？乱噏。
0: 唔系使乜咁早出门口啫，你
1: 七点钟要开档啦，六点几出门口仲话早。
0: 七点钟要开档，哇！你好辛苦啊。
1: 辛苦都要噶啦，冇得做咪仲辛苦。
0: 阿红啊，我喺庙嗰个礼拜呢，我睇咗好多佛经。
1: 睇咗会饱咩？
0: 佛经好得意噶。乜都讲缘分，我哋搬入嚟同包租公两公婆一齐住，都系缘分。田鸡搬咗入嚟同我哋一齐住。
1: 哎，好啦好啦，唔好嘈啦，唔好讲啦，一味讲缘分，缘分缘到天光咩？瞓觉啦。
0: 阿红啊，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你以前识唔识阿田鸡嘅啫？
1: 梗系唔识啦，攞嚟问嘅。
0: 嗱，妙就妙在喺呢度啦。你本来就唔识佢嘅，但系又咁啱得咁巧，你做咗佢伙计，呢啲就系缘分啦。
1: 你瞓觉啦，真系烦死。
2: 喂，唔好话咯，喂，断你命，断你，你收声啦，喂。
1: 系咪衰啊？嘈住人啊！
0: 喂，田鸡，我老婆日头就喺你嗰度做伙计嘅，就你管嘅咋？夜晚都仲使听你讲嘢啊？你仲有权？
2: 我而家唔系以老板嘅身份叫佢收声，我系以同屋嘅身份叫你两个唔好嘈住隔篱啊！
0: 咁你咪当我发开口梦咯？
3: 喂，你收声啦，冇牙佬！人哋一早要去开工噶，要搵食噶，你唔系细噶啦，几廿岁人都咁唔懂事。

命女无时莫强求，女外言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女无时莫强求第10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5: 猪猪，你肯唔肯嫁俾我？
4: 有一个暴躁嘅客人走咗入美发店，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有危险啊！
6: 我点可以嫁你啊？我有男朋友噶。
5: 边个？快啲叫你男朋友出嚟！
4: 故事嘅发展又会系点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标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周末斗兽场，
3: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4: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5: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4: 点解啊？素食？
5: 原因只有一个，
3: 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4: 有我海林、
5: 素食
3: 同埋我黄子勇，
4: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3: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6: 一齐周末斗兽场。
7: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8: 《建造行业安全手册》。
9: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三集。
2: 我是 High Gray，
1: 我是阿 Bell。
2: 今集咧，我哋就会讲到 beatbox 其中一样好重要环节，就系 beatbox battle 啊。咁 beatbox battle 其实对于 beatboxer 嚟讲好紧要啦，即系帮助我哋 beatboxer 去提升个技术，透过 battle 啦，令到可以识到唔同嘅人啊。其实所有年青人都有机会喺个舞台上面去展示佢哋嘅 beatbox 嘅技巧，同埋可以去 show 下佢哋嘅
1: 创意啊。
2: 系啊。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啦，同埋可以認識到唔同嘅朋友啦，令到真係成個 beatbox 嘅社群咧可以凝聚。咁、我哋呢集咧講到搞活動呢樣嘢咧，就真係不得不請呢個嘉賓啦。我哋今集有請到 Fat King。
1: Fat King，Hello。
2: Yeah， 佢已經忍唔住啦，係啦。咁我先介紹下 Fat King 係咩來頭啊？佢係咧香港 beatbox battle。嘅創辦人嚟嘅，佢係 Hong Kong Beatbox 嘅創辦人，咁所以歷屆其實係大部分嘅所有比賽咧，都係由佢發起嘅。所有嘅 Beatboxer， 年青又好，或者已經係成咗名、出咗位嘅 Beatboxer， 都一定要識得呢位嘅 Beatbox
1: 大型活動策劃人。
3: Yeah，Hello，Fat
1: King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我係 Fat King。
1: Fat King， 我想問一下你係點識 Hack Gray 嘅？
3: 當然係睇片先㗎啦。咁我嗰陣時未開始 beatbox 嘅時候，一碌到香港 beatbox 嘅片就已經見到佢穿著紅色衫喺個廁所。
2: 有位廁所。
1: 有畫面有畫面。
3: 之後頂帽係吊轉戴嘅，咁樣睇嗰條片好勁，真係好勁。咁呢個係佢俾我個 first impression。但如果你問我嘅話呢，印象比較深刻嘅你真人嘅印象呢，係反而我同佢去旅行。
1: 嗯，
3: 我哋去咗有个好大型
1: 的。一嚟你哋就去旅行咁坚。
3: 我哋会隔咗一段时间先嘅。咁但係
1: 识咗几耐嗰时。
3: 我都唔
2: 四三四年四五年。
3: 即係唔係特别长。但因为我哋唔係每日都 interact 㗎嘛。但去旅行嗰段时间我哋係一起 interact 足足成两个礼拜咁耐嘛。嗰陣时发觉原来佢係同片中有分别有出入。
1: 好有反差。
3: 好有反差。
1: 正我最想听呢啲。
2: 好狂喎嗰陣。
3: 我想形容嘅话会係一个大E人啊嗰陣时。
2: 而家六成E四成I嘅我係。
1: 竟然。
2: 冇错。
3: 咁你应该弱化咗即係话。
2: 进化咗。多咗啲 I 嘅 skill，
1: 進化咗變 I 係進化咗。
3: 因為嗰時我李生，我本身係一個好大嘅 I 人嚟嘅，所以 that's why 我先 realize 到，我之後會講，我 realize 到自己唔係好適合做 artist， 係我係一個大 I 人。咁但所以我嗰時好 impress， 我就話哇，點解佢可以周圍即係三唔識七都可以做到朋友？咁然後又可以同好多人三成群，就好容易可以同人熟絡。嗰時我好羨慕嘅，講堅嘅。
2: OK，
3: 我覺得佢哋啲氣氛製造者咁樣係好正，係所以
1: 大家凝聚到好多人一齊。
3: Yes，Yes， 所以呢個就係佢俾我嘅 first impression。
1: Hackley 咧 ，Hackley 第一次見阿 Fat King 係有咩印象
2: ？Sorry 啊，你啱啱講完，我而家好 I 啊，
1: 即刻
2: 怕醜咗啊！而家如果你話真係印象深刻，就係第一次搞 convention 嗰陣時。咁都係 Fat King 策劃嘅，我記得嗰陣時喺旺角定唔知邊度嗰個 studio 嗰度呢，個氣氛好高漲啊！嗰次好似都係一個里程碑，一個新一頁咁樣，大家好開心去玩啊！又唔係話好 establish， 但係一個好 internal 嘅 beatbox 聚會咁樣啦。咁就從中就係即係認識咗 Fat King 啊！咁之後佢就不斷會搞比賽，佢都成日邀請我去做啲 showcase 啊，做 judge 咁樣。
1: 你哋系识咗几耐开始就一起去夹埋去教比赛？你哋去完旅行翻嚟先啦，定系其实去旅行之前已经开始同大家一齐啊？不如我哋搞下啲比赛啊咁样。
2: 如果你讲到搞比赛，其实系三年前嘅事吓、比赛咧就一直系佢自己搞嘅。我就嗰阵时都系钟情于上舞台啊 ，artist 啊，我就唔愿意会花呢个时间咧去做呢啲。幕后策划或者文化推动者咁样，
1: 因为都几辛苦
3: 啊。系辛苦嘅，但系嗰阵时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其实我哋有谂过一齐搞啲嘢噶。
1: 系。
3: 嗰時又想搞個唔知 beatbox 學校 hiphop 學校咁咪睇㗎。嗰時真係想，因為想有個 let's say imagine 有個 building 喂你有人教 rap， 有人教 beatbox， 然後有人教 judy， 有人教跳舞，成棟就係咁㗎啦。咁然後就有一層可能係表演，咁唔同 element 都可以一齊喺裏面做，我覺得好正嗰陣時呢個 concept。
2: 但而家唔使 hiphop 喎，而家完全 beatbox 都得㗎啦。就是 Beatbox 已經很多事發生了，
3: 特別是今年真的很旺，
2: 2026是 Beatbox 年，
1: 這麼厲害，
3: 絕對是，
2: 因為很多即全部人都很厲害，即是外國韓國啊香港啊都眾志雲雲地做到一些成績出來，令到整個世界對 Beatbox 的價值觀啊都提升了，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事。
1: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搞得有聲有色，越來越多這個 battle 啦，一些比賽啦，大型活動比廣泛的叫做好像我們這些平民不識的，即知道了了解多了，所以越來越多人去有興趣去了解，跟著就擴大了這個圈呢？
3: 我搞的時候好真係 for 一些本地的 beatboxer， 叫做俾一個平台佢去展示自己啊。Okay， it's more on 一個好小圈子嘅嘢嚟嘅。坦白講，以前啲比賽唔係真係好大眾化，可能玩啲嘢比較複雜少少。好多人聽落去就會咩嚟㗎咁樣，就唔係好表演向嘅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係有一定嘅難度，反而去到近呢三年，真係 hard grade 開始搞嘅時候，就開始哦。其他不是 beatboxer 的人都會有興趣過你了，我覺得是他的功勞來的。
2: 不可以這麼謙虛的你不可以抹殺了自己的。大家想看回即過往 Fat King 的戰績，其實一 search Hong Kong beatboxer 其實很多東西
1: 都是 Fat King
2: 的，但是彈
1: 出
2: 來是跟著他就會很開心，跟著
3: 動搖。
1: 那每個節目呢我都會很喜歡問我們的嘉賓，你是怎樣愛上 beatbox 的呢？
3: 我以前在加拿大讀書，咁然後喺加拿大，我嗰個年代，嘩犀利呀，呢個暴露年齡啦開始。我嗰陣時個學校係冇網絡㗎，咁係咪學校有囉，但宿舍冇囉。仲要係喺學校 download 啲戲呀，然後喺宿舍睇咁樣嗰啲，嗰個年代嚟㗎。雖然係一個大 I 人啦，但係嗰一期嘅我係 E 少少嘅。可能我怕悶，我乜嘢都去 participate， 我嗰次又打羽毛球，我又跑步，我即係我叫 fat king， 你明唔明啊？我做運動係一件幾咁驚奇嘅事啊！咁但係嗰次我係熱愛添住，咁然後我就參加咗choir， which is quite crazy， 因為其實去外國讀書嘅亞洲人啊，嗰陣時係冇可能會參與咁多活動嘅，個個都係自己匿埋一邊一個好小圈子，咁然後自己睇戲睇周星馳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我就好活躍地去參加唔同啊呢啲活動，咁然後我就無端端參加咗一個 choir。咁我嗰陣時係一個Christian school 嚟嘅，咁所以我係唱聖詩嘅。你聽到我把聲嘅就知道我唱男低音啦。慢慢就被人去發掘咗去做當地嘅 church acapella team， 咁就由一班 base 去變咗一個 solo 嘅 base， 咁然後長長下我哋全加拿大有 tour， 咁然後認識到其他嘅 acapella team 嘅時候先發現，哦，有樣嘢叫 beatbox 㗎喎，係咁樣開始嘅。佢哋話唱 base 同 drum 係應該一齊咁樣啦，咁所以就 OK 啦，然後 let me try 咁樣。
1: 但係唱聖詩去 beatbox，
3: yeah。
1: 可唔可以試少少？
3: 唔係好簡單嘅，就係嗰啲一個 bass 啊嘛，係你嘅態度嚟嘅。
2: Amazing Grace， 得得
1: 得得，聽到嗰啲。
3: Amazing Grace 係咁樣咯，係咁樣開始啊，咁樣開始啊。
2: 聽到我隻眼擘到
1: 好大，
2: 係啊，個口又擘到好大啊。
3: 可你第一次聽咩？
2: 唔係聽過，但係。咁完整幾成轉合，第一次聽呢個版本。
1: 我都估唔到，我多數聽都係因為睇片啊，或者係有某人影響啊咁樣。但我第一次聽，哦，原來係由呢一度開始。
3: 有更多嘅 information 嘅，因為嗰陣時我係睇住 YouTube 出世嘅。
1: 咁呢啲。
3: 咁然後當初嘅 YouTube 咧嘅 beatbox 片係睇得曬嘅。之前咧我要睇，我要去 forum search 嗰啲 beatbox 片嘅。咁然後嗰啲 forum 嘅 beatbox 片咧係起格嘅。 你係睇唔到佢個嘴嘅，所以嗰陣時其實講真睇片唔係好大幫助，得一個人用英文，其他都係啲德文啊、荷蘭文啊，嗰啲叫 tight 啊
2: ，tight 嘅嘢，
3: 嗰啲啲英文嘅 beatbox studio 真係唔多，咁所以嗰陣時我靠鼓靠撞，咁差唔多我都用成年先叫做摸到一啲好基本嘅嘢。
1: 咁你係點樣即係正式叫做入咗呢條路咧？
3: 翻到香港之後，真係開始揾到嘢做啦，咁樣先至真係入咗呢條路叫做。
1: 係我喺開始之前咧，我見到我哋個嘉賓個名叫做 Fat King 咧，其實我諗會唔會係因為平時我哋大家朋輩啊咁叫開你肥 King 肥 King 咁樣，所以你哋叫 Fat King 咁樣。咁我頭先又唔係幾好意思問。
3: 因為個名嘅緣由係好悶，以前打機好中意，咁啊有隻 game 叫Condition Zero， 其實 Counter Strike 嚟嘅。C.S. 唱 game 唱 game， 咁然後嗰陣時有個，
1: 哎呀傾我廢啦，
3: 唔係，咁然後嗰陣時玩唱 game 嘅女仔唔多，咁啊總會有一兩個女仔叫阿 Queen 嘅，係啦，咁然後嗰陣時個有條 team 叫 Fat Clan 咁樣咯，即係肥公會咁樣，咁我咪 Fat King 咯。是咁嘅啫。我本身有个英文名嘅，咁我觉得啊，攞嗰个英文名去拍片或者乜嘢就好似好核突。咁所以我就不如用我打机个名算啦，完全冇諗过会爆㗎嘛。
2: 同我嘅心路历程一样。
3: 係咪
2: 即係我係本身係 E 先生咁样啦，而家变咗 H 先生咁样。
3: 係啦。
1: 呢个就係你嘅艺名啦，变咗。
3: 变咗我个艺名啦。
2: 好谢 ,I'm not alone。
1: 好 ,Fat King 又問下你而家嘅工作，你會唔會係你嘅 B-box 同你嘅工作有關㗎都係
3: ?Interesting question, 隔硬講都算啩 ,long story short, 我啱啱出嚟做嘢啦，我第一份工其實係做蘭桂坊嘅 MC 嘅。Party MC， 即係唔係呢啲 DJ MC，因為佢嗰陣時覺得哦，你嗌咪 three two one put your hands up， 但係可以 three two one put your hands up， 就覺得哇好似好勁啊！
2: 雖然我都識做，但係我聽落都好正。three two
3: you Abel make some noise， 係啦。咁嗰陣時咁樣有呢個技能就特別吃香嘅，所以後屘就全部 Party MC 都識呢個聲啦。By the way， 咁樣開始啊，之後慢慢就入咗 entertainment 呢個行業，然後我就開始做啲搞 party 啊，咁然後又做啲 DJ booking 啊，然後慢慢就開始越嚟越大，又幫唔同嘅公司，就開始請啲百大嘅 DJ 嚟香港表演啊 ，Asia tour 啊，咁然後我而家嘅話都係做緊音樂節同埋演唱會咯。
1: 哇，正
3: 喎！咁所以勉強嚟講都仲關事嘅，我仲係會請啲 B-box 嚟香港去表演咁樣咯。
1: 咁 B-box 對你嘅影響會唔會即係其實？由你去學呢樣嘢，就一路去到你而家都係叫做正職啦，咁都影響咗你嘅一生，半生啦，冇一生 ，sorry。
3: 我覺得佢直頭影響我一生噶，如果冇 beatbox 嘅話，冇我啦。真係冇，
1: 好感動呢、這個呢一句。
3: talk about everything， 即係無論係我唔係講緊我 beatbox 嘅成就，我係講緊我工作嘅成就，我係講緊我同我老婆。全部都是我會覺得因為 beatbox 所以我才有的。It's true。我細緻啲講嘅話就係例如如果講 agency 啊，香港大把啊，咁有咩邊個嘅咩咁特別啊，我最特別嘅位咪就係可以搵到 beatbox 啊。我可以介紹啲比較特別啲嘅表演啊，或者咁講，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商場好多活動啊，就可能嚟去都係請歌手啊跳舞啊，咁然後佢哋一聽到 beatbox 通常都中嘅。坦白講，通常都咦幾好喎，幾得意喎，老闆實 OK 啦咁樣，所以就變咗我有唔少嘅工作都係咁樣嚟，就係 refer 啲 beatboxer 俾人。
1: 即係做埋 agency。
3: 係啊，我係做 agency 嘅冇錯。
2: beatbox 穿針引線人。
3: 冇錯。係啦，咁同埋再加上因為我其實做咗一輪夜場之後啦，其實我有一段時間係無端端啦，係做咗 YouTuber 啦。因為我係拍教學片出身嘅。好似我头先咁讲，因为教学片好少啦，嗰阵时系有普通话嘅教学片嘅，咁但系我觉得啊，广东话都要咁样啦，咁所以我就拍咗个三语 beatbox 教学，咁最 surprise 我嘅呢个上次去 WBC 佛山嘅时候，咁有个世界亚军嘅 beatbox 叫 B Art， 佢同我讲佢 beatbox 系睇我啲片学嘅。
1: 咁犀利。
3: 系啊，我真系哇，世界亚军王。
1: 哇，嗰一下即刻好哇，
2: 好正喎、
1: 啊！系咯，
3: 系啊。嗰陣時哦，原來啲片真係有咁多人睇嘅，係勁開心嘅。其實雖然佢真係證明我好老，同埋我嘅哎呀學生勁過我好多咁樣，呢啲唔係一啲開心位，但係即係聽到呢啲係極之開心嘅一件事。係啊，咁原來嗰陣時就無端端做 YouTube 好多唔同嘅 collaboration。嗰陣時呢個契機同好多人合作之後，就識咗好多唔同嘅公司，變相好 benefit 到我後尾做 agency 嘅 career 啦。然後就變咗即係 contract 咗一個 label， 做咗個 artist 我諗兩三年時間。
2: 即係聽落去，佢而家成個起承轉合好豐富，佢人生好精彩inspire 到我。你會覺得即係你感覺上你係一個咩操作嘅人，令到你而家即係得到咁多機會啊，或者遇到咁多好嘅事情啊？我覺得呢啲大眾咧想知道之下嘅都，即係你個人嗰個性情啊，或者係你嘅成功之道啦，我覺得係。
3: 我唔敢講我成功，但係我其實本身好似我咁講啦，我係一個邏輯性好高嘅人。我唔係一個性情大發嘅人，係啦，咁所以變咗好多嘢咧，我都好收埋自己嘅。坦白講，
2: 步步為營，
3: 係啊，即係我好小心嗰啲人嚟嘅。然後，但係我又天秤座，我有少少我好強烈嘅定義感嘅。
1: 咦，咁我聽到你呢個講法嘅時候，咁我又有啲問題想問啦。因為咧，你係一個 B-box battle 嘅策劃人啦。咁喺 battle 嘅時候。我哋呢啲觀眾咧，成日咧睇到咧台上面咧，佢哋好有嗰啲挑釁性，即係互相啊。喺呢個過程入面，咁你係 MC 啊，你係策劃人啦、啊，點樣去 control 一啲已經臨界點啦，要停啦，或者點樣可以控制到佢哋嗰個情緒咧？
3: 呢一刻就係宣傳 B-box 文化最好嘅位啦。係。咁多個 hip hop 文化裏面，我可以好大聲咁講 ，beatbox 係最和平嘅，即係例如我當跳舞、rap 呢啲 battle 可以火藥味仲勁到，哇！真係好似埋身肉搏咁樣，特別係跳舞啦，係咪先？但係 beatbox 係真係冇嘅，我嘴攻擊嘅你嘅嘢只可以係。嘅啫，
1: 呢啲系嘴炮啦，
3: 系咪？系啦，你可以有几香啦，系咪先？系
1: 啊，哎呀，
2: 哎呀，
1: 木针我
2: 中咗你个 snare 添，
3: 系啦。咁所以 that's why beatbox so far 真系我冇乜听过有啲咩好，
1: 即系有冇
3: 试过
1: 用 beatbox 去闹交啊？
3: 咁系冇嘅，但系好多咁嘅片啊，当然。
1: 你我哋翻翻，你冇试下用？
3: 系啦，咁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虽然我哋喺 battle 紧嘅时候，咁你点都要有啲 showmanship， 要话俾人听，喂，我而家要赢你，我要攻击你，但系 nothing physical， 我哋 beatbox 有个好似不成文规定咁样，就系、是、每次一完佢哋嗰个海选啊，或者嗰个 part 啦，佢哋都会 shake hands， 就系一个好 hip hop 嘅 handshake 咁样，系，所以我觉得好 friendly 嘅呢个
1: 圈，好开心，即系呢一样嘢，我听到我觉得，哦，原来台上面系佢哋，只不过系即系 battle 嘅感觉。純粹是發出嚟，跟住完咗一件事，跟住揸下手啊咁樣嘅係咪？
3: 係噶，揸下手，
1: 揸下手咁啊！
3: 揸手，冇錯冇錯冇錯，攬埋一嚿添。
1: 咁舞台上面嘅輸贏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哋嘅情緒咧？
3: 咁唔開心就係有嘅。
1: 咁咧呢個時候你點樣 control 啊？
2: 你會做社工去輔導佢哋啊？
3: 其實我有喎，
2: 真係會有啲 B-boxer 會同你呻咁樣嘅，會
3: 都唔少嘅。
2: Oh。
1: 一路喊嘅，
3: 唔系，啱啱呢个比赛都有嘅，其实，系想知道评委点样睇佢嘅作品，点解佢输咗？系咪因为佢唱歌好听啲啊？系咪因为佢靓仔啲啊？系咪佢多 view 啲、多 like 啲条片咁样？一定唔关我作品事，即系唔甘心，咁系咁样先可以参加比赛噶嘛？一定有个好胜心喺度噶嘛？咁当然嚟都发生过呢啲事，咁所以原来我自然而然地我就会喺每一条片。我都会 comment 俾佢听，嗱，我唔知人哋系点样评嘅，但系我嗰部分嘅话咧，我就觉得哦，因为你呢一 part 就点啊，你或者你可以试下咁样啦，你睇下你 OK， 如果唔明嘅话，你再问我啦，咁样，通常个个都 very appreciate 呢样嘢。
4: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5: 黑龟老师啊，上一集咧。你就教咗我哋 outwork key 啦，今次可唔可以教我哋吸入 去自己个肺度嗰个 inward key。
2: 好啊，嗱 ，inward key 咧就咧有啲难嘅，但系都可以照讲。首先我哋将个脷咧摆喺中间，咁啊突出个牙前面少少，然之后咧我哋试下两边就笑咧去腾出个空间咧。好啦，跟住试下跟住做呢个动作，吸入去嘅。好啦，咁然之后我哋将个脷咧吸入去嘅时候就收紧，令到佢咧开始逼住有个声啊，咁就会咁噶咯。咁到最后咧，我哋再紧啲咧，就变成一下。咁呢个就系 inward key 啦。咁 inward key 我哋可以打啲最简单嘅 beat 就系咁样去练嘅。
5: 多谢你啊，我会练习噶。
2: 系啊 ，inward key 仲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练准佢噶。
1: 本集嚟到呢度咁多先啦，咁啊多谢 Hard Grey 教我哋 beatbox 啦，又多谢我哋嘅嘉宾啦。今集倾到呢度先，下半集我哋翻嚟再有香港有 beatbox，
2: 再有肥倾继续为大家探讨 beatbox battle
1: 文化，
2: 冇错。

tattoo.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厨房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是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生效，劳工处话，寻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一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说，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就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可以超过15分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2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5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64美元，卖出4010.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经典广播剧《钱塘苏小小》1988年作品，蔡雅阁。
5: 好多人都话西湖美丽，估唔到姑娘嘅镜角比较西湖仲更加美丽。
4: 朱曼子，
6: 一间小小嘅镜角，全无标色，只不过借咗西湖风景，略增色泽啫嘛。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rag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回来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三集下半场。
3: 我是 Hard Gray。
2: 我是阿 Bell。
3: 好啦，下半場呢我哋重點呢講下關於搞 beatbox 比賽裏面嘅一啲嘅唔同嘅細節啦。除咗攞名次嘅爭奪呢個冠軍固然重要啦，但係人與人之間交流啊、台下之間嘅大家互相嗰種
2: 切磋感覺啊，
3: 係啊，聯繫啊，都好緊要啊。即係你搞咗咁多屆啊，可唔可以講下比賽以外你睇到成個 pool 裏面啲人唔同嘅 beatboxer 連結啊，或者佢哋互動啊？或者有 beef 啊，你都可以讲下啦。
4: beef 就唔讲啦。
3: 我想听啲系佢哋点样由第一次自己单支嚟入场嚟睇比赛，到最后可能系识到啲朋友啊，或者系有啲咩有趣事啊，喺你搞咁多届活动里边，睇住个成长或者系
2: 个生态
3: 之间点样去演化咧呢批人。
4: 咁大部分 beatboxer 都真系唔识大家嘅。生活中是完全冇嘢可以 overlap 到嘅，係好神奇嘅呢方面。但我估得最勁嘅話反而可能係 Cypher 喎。咩嚟㗎呢？咁因為我哋嗰陣時就每個禮拜要聚會一次㗎，好熱血㗎。咁原來嗰陣時我哋就喺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長樓梯頂
2: 大合唱，
4: 是一個室外嘅地方嚟㗎。咁原來嗰陣時只要你對 beatbox 有興趣，你就自己行埋嚟啦。是咁樣
2: 㗎。你即其實你係屬於九龍區係咪？
4: 唔係呀，嗰時住港島㗎。
2: 你係每個
4: 過去
2: 㗎。每星期喺尖沙咀。
4: 對囉。
2: 嗱唔好意思，我想講下我哋上集嘅嘉賓。
3: 係呀、有聽書。
2: 每星期喺銅鑼灣樹下面圍院。所以我就話你係九龍區、
3: 所以如果有聽我哋嘅聽眾呢，上集 NK 係講緊第一代嘅 Cypher。咁而家肥傾就介紹緊第三代嘅 Cypher 嘅情景啦。
4: 冇錯，因為唔使錢 book 㗎嘛，咁一個 corner 位嚟嘅咋嘛。咁然後有啲 beatbox 喺度，同埋有好多 rapper 㗎。係一個 rap 嘅 Cypher 嚟添。所以嗰陣時係識到好多人㗎、然後突然之間就好多唔同嘅朋友囉、我反而覺得呢個係最神奇嘅。
2: 咁但係嗰陣時大家都唔識大家囉，都夠膽去交換 content。
4: 因為有大家鍾意嘅嘢，即係好似一個嗰啲叫咩興趣組咁樣嘛。其實真係好正嘅，啲咁大熱天時冇冷氣嘅室外嚟嘅香港嚟嘅熱嘅。係咁然後就喺嗰個 corner 位，然後又 rap 又 beatbox， 然後 beatbox 嗰 part 嘅話就係、大家啲咩新聲啊，有冇睇嗰條片啊，然後就喺度係咁交流啊，你聽下我呢個新聲勁唔勁啊，嘩咁樣嘅嗰陣時。
2: 係鐘樓嗰度。
3: 文化中心嗰度咧，
2: 好多人結婚，每人影緊結婚相，
4: 唔係嗰時，係嗰時有個 corner 位係無端端俾我哋佔領咗咁樣嘅，係啊咁樣。
2: 你係由嗰時就開始 gather 佢哋全部一齊每個星期一次聚會。
4: 最當初我係參與嘅啫。後尾就開始叫啲人啊，你得閒就叫人去啦咁樣。咁去維繫成個 family， 咁然後間唔中可能 seasonal 就有convention 啦。
2: 維持咗幾耐呀咁樣。
4: 我必幾耐就維持咗幾耐嗰陣時。
2: 咁但係你嗰陣時 keep 住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咁會唔會去到後期 upgrade 咗啦，我哋有個地方有冷氣嘅。
4: 冇。玩 beatbox 呢有個好特別之處㗎嗰陣時。
2: 係。
4: 個個都係冇錢嘅，窮嘅。
2: 是
4: 因為我們最貴的東西是什麼，買支咪都是千幾元的東西，最貴
2: 了，全部用的口
4: 膠店，全部用的口膠店、
2: 其實真的很厲害，我覺得這件事、由第一集做到今集我都覺得真的很厲害，一把口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
3: 樂器啊，樂器
2: 出來、
4: 沒錯，當時是由 Cypher 開始，然後 Seasonal 就是 Convention， 然後 Annually 才是 Championship 而已。
3: 那 Championship 裡面氛圍和 Cypher 有什麼不同呢？你看到的
4: 本身唔識 beatbox 嘅人嗰陣時係去 Cypher 先嘅，去識唔同嘅朋友仔，因為你一支弓點會夠膽去 battle 嘅。咁所以通常都會入咗 Cypher 先，咁然後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樣，然後就會無端端俾人好似教會咁樣就俾人拉咗去 battle 㗎啦。你上台 beat 4beat 都得㗎，真係啲 即係就算咁簡單上去 beat 呢個啦，唔緊要嘅。因為我嗰時成日都覺得好多人都好怕上台，好怕展示自己。咁所以我嗰時好 encourage， 特別係我啲學生就話：你學費將會減100蚊，但係你就要拍條參賽片俾我咁樣。我真係咁樣強迫佢哋嘅。系咁，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都系嘅，拍完嗰条片之后咧，就劲咗好多噶啦。
2: 即系其实你系用呢个方法嚟发挥咗佢哋嘅才能。
4: 你日日 beat， 你系夜 beat 咁样，你系自己喺度练习，但系你从来冇拍过一条片俾自己嘅话，你唔知道 ，you not really sure 你自己做紧啲乜。
2: 嗯。
4: 当你有个作品啊，又唔同。
2: 嗯。
4: 仲要铺上网嘅。系、
2: 嗯、
4: 啊，咁你就会好 care， 你真系会话埋头苦干，然后嗰条作品你甚至乎同我讲 ，Fat King 咁啊，帮我屌佢啊，唔该你啊，靠下你啊，咁样有啊，有好多噶，其实系、啊、我全部都唔得，唔系因为我觉得系你就系有咁嘅 record 喺度，你先会知道自己进步咗几多。咁然后开始佢哋就会每年都参赛 ，just to prove 俾其他人睇，其实佢系叻过嗰阵时嘅佢咁样。
2: 你会唔会即系影响到好多小朋友都叫做因为你而带动到佢哋同家长嘅沟通咧？
4: 有一部分绝对是因为我 even 连上堂教 B-box 啊、
2: 嗯、
4: 可以成个 family 好似星期日嘅活动咁样嚟上堂㗎、
2: 嗯。
4: 我有几个都系咁样㗎，真系爹哋妈咪加两个女咁样㗎。
2: 会啊，因为你唔知道自己个小朋友呢究竟跟紧啲乜嘢人去学啲乜嘢啊，呢、這个系咪有师资啊，即系、嗯、都会紧张㗎。
4: 但系通常你都系紧张个老师系边个呢，门口接㗎啫，你等下望下㗎啫，佢真系一齐上㗎喎。
2: 一齐上。
4: 一齐上㗎。有啲爹哋妈咪呢特登学 beatbox 系为咗想一来系好似年轻啲。同个仔女 close 啲。有啲咧就话，因为个仔中意弹吉他或者弹琴，佢想学啲嘢同佢 jam 下嘢。
2: 哇，好浪漫啊！
3: 好正啊！好正啊！
4: 好正啊！
3: 即系想学翻佢个语言去同佢沟通。
2: 系咪多数爸爸嚟咧？
4: 妈妈都有噶。
2: 妈妈都有啊！哇，
4: 唔好话妈妈都唔少噶。
2: 哇，
4: 系啊！
2: 你系嗰阵时系 battle 之前都有同佢哋上堂嘅。
4: 好多去 battle 嘅 beatboxer 都系学生嚟嘅。我谂占七成最少，
3: 都至少系，
4: 系啊，
3: 少少
4: 系，系啊。如果啱啱嗰个比赛嘅话，都应该系啊，有七成都系你啲学生，应该调翻转。
3: 十八个里边有15个系我学生，
4: 系啊，冇错，
3: 14。
4: 其实 B-box 原来都几神奇嘅，我觉得最好嘅嘢就系咧，以前咧好多家长都以为系玩口水、喷口水咁样形容啦，
2: 扮、下雀叫、狗叫，
4: 系啊咁样。而家唔系，而家突然之间好似加分项目咁样噶，有冇加分噶？
2: 系。
4: 而家识 B-box 好似系与众不同，
2: 然后几 in 几
4: 感觉上好似好 in 啊，系啊。同埋咧，唔系个个屋企都摆多部琴噶嘛。系啊，咁所以 B-box 喂乜都唔使，你就有把口就得咯，好似唱歌。咁但系如果你话哦，你去 in 个面试官嘅时候，你话我就系识 B-box 噶，咁样咯。
2: 系 B-box 其实嗰、那个我唔想讲入学之
4: 门槛
2: 系咯，叫做门槛啦，会唔会都有啲要求嘅咧？其实
4: 我本身以为系，之后发觉冇，
2: 系冇要求，即系
4: 完全冇。
2: B-box 咧会唔会需要啲特别个口需要，例如个唇要薄啲啊，啲牙要齐啲啊，有冇呢啲咁啊？因为用个口去表演啊嘛，条脷可能要卷啲啊，需唔需要呢啲咧？
4: 有个好好个 point 啊！黑龟啲牙仔因为唔齐，所以好劲。
2: 系，
3: 捽嘢劲
4: 系
3: 嘛？
4: 捽嘢劲，佢嗰个声特别啊。
2: 嗯，
4: 因为正常，反而你太齐咧，你冇嗰、那个，你冇嗰个声噶。但系咧，黑龟就可以，
2: 系、啦，拉乱嚟嘅。
4: 系，佢就可以。
2: 哇！
4: 系啦，佢 DJ 黑龟，所以
3: 啊
4: 耶耶，系咪好劲啊？反而我系唔得噶，系啊，所以 that's why 我就话冇一个固定话，一定要咁样先得。同埋甚至乎咧，我教过啲聋哑学校嘅，其实，
2: 嗯，
4: 其实通常好多都系要带住助听器啦，弱听，但系未至于讲唔到嘢，佢发到声音嘅，其实，甚至乎有啲学生可能系吐唇咁样啦。
2: 哇，呢个特别真系，
4: 嗯，
2: 冇谂过系可以。
4: 其实系得嘅，调翻转某程度上，你可以话佢哋叻啲添嘅，
2: 嗯，
4: 因为佢哋本身可能做啲嗰啲系特别劲，我都冇佢哋咁响，佢哋又灵活。
2: 哦，即系因应佢哋自己本身与生俱来嗰样嘢，
4: 嗯，
2: 去做一個佢自己專有嘅聲音，
4: 即係佢係講唔到嘢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佢哋去嘗試模仿嘅時候，佢哋嗰個肌肉係特別勁嘅，即係佢哋覺得可能我講緊你嘅時候，佢會覺得我係講緊咁樣噶嘛，即係個嘴型似噶嘛，變咗真係好勁。我覺得佢哋教咗我啲嘢，調翻轉我就發覺，哦，原來 beatbox 都幾有意義。
2: 係，我聽到你咁樣講咧、令我對 beatbox 又有另一個感覺啦。
3: 即是找回你自己發一套你的 preset 咯。
4: 是啊，沒錯，每個人的嘴、你的牙、你的脷就是你的樂器。
2: 哇，這樣可以給很多家長知道，其實這一樣都可以對他小朋友發揮到他們自己本身的才能，挺好的。
4: Yes， 我們特登搞比賽啦，主要就是為了他們有一個上台表現自己的機會嘛。
2: 是。
4: 那變了有很多小朋友反而就是上了那個台之後就 open mind 了。
2: 是。你呢種比賽即係而家嚟講啦 ,2026 年啦，咁你而家搞呢啲比賽都係屬於叫做正規比賽㗎嘛，係咪？咁有冇同以前嗰個年代，即係好多年前嗰個年代係有唔同呢？即係正規嚟講會唔會需要一啲規矩？
4: 哦，
2: 需唔需要？
4: So far 好似冇啊，
3: 贏過三次冠軍唔准再參賽。
4: 哦，有呢啲不文明規定，冇錯冇錯冇錯。係，我有個學生，我唔俾佢再參嘅咧。我之前 blacklist 咗我個學生，因為
2: 佢贏得太多冠軍。
4: 佢贏咗三次香港冠軍啊，佢真係好勁。但係你話有冇改變，有冇轉變咧？其實有嘅。咁啊，最當初其實淨係得男單嘅啫，冇 specifically 講話係男單嘅，總之就 solo 啦，冇分性別嘅。係後尾慢慢先開始突然之間，哦，有男女單，好似奧運咁樣。咁然後而家係啦，佢又有 U14。咁然後我哋
2: 咩嚟㗎呢啲？
4: U14 就係 Under 14， 即係小朋友。
2: 14
3: 歲或留下嘅。
4: 咁然後嗰陣時仲搞嗰啲 tag team， 即係係兩個人一齊嘅 duo 嚟嘅 duet 啦，你當亦都有 team 嘅。咁所以係種類越嚟越多。
2: 哦。
4: 係呢個唔同，反而係。
2: 哇，咁樣明確好多喎。
4: 嗯，
2: 即系唔会有咁嘅唔公平嘅情况发生。
4: 我会觉得系越嚟越多元化。其实我当中仲有谂过，其实外国嘅话咧，佢直头有一啲 showcase battle 啦，叫做
2: showcase
4: 即系表演、表演比赛咁样啦。所以佢哋注重嘅嘢反而系你要有 beatbox 做个胆，
2: 系，
4: 但系点样可以揾嘢同佢 crossover 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咁所以佢有啲可能同 saxophone 啊，或者同跳舞啊，呢、這个其实系我嚟紧想做嘅嘢嚟嘅。因为个个都搞紧 beatbox battle 嘅时候，我就想搞 beatbox showcase battle。呢个就系想俾大众容易啲去接触 beatbox 嘅嘢。
2: 都会啊，即系我哋都想提出呢一样嘢俾大家知道，即系消除一啲公众对大家嗰、那个好黑板嘅印象，即系 beatbox 就净系 beatbox， 即系可以令大家冇咁闷咯感觉。
4: 近排先有個工作，佢同我講話啊，因為我係睇完韓國嗰個 beatboxer Wing 咁樣，因為睇完佢同 GD 合作，
2: 哦、
4: 我先知道哇，原來 beatbox 可以做 EDM 㗎。
3: 你而家先知
4: 係啦，即係你覺得係點啊？即係佢真係咁同我講，係兩個禮拜前咋嚇，真係一個咁新嘅事嚟㗎。佢同我講話，佢以為 beatbox 係好 hip hop 㗎咋，即係好啲 boom 砰 boom boom 啪咁樣，佢唔知道可以。他不知道，如果你
2: 因为香港还未广泛，
4: 因为在内地和韩国是 very well known，日本都是，台湾都是，因为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台湾的 beatbox，
2: 内地都多，
4: 是很多的。当时有好声音里面陈奕迅队是有 beatboxer 的，所以 that's why 其实在内地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流行，在韩国都是，台湾都是，日本反而是香港。
3: 即係啱啱講到咁多 beatbox 咁正咧，又可以即係令到佢哋 open mind 啦，又會令到佢哋發揮多咗啊！其實你有冇覺得呢樣嘢即係可以帶到去其他嘅層面度咧？即係跳出我哋自己 beatboxer 裏邊咧？你有冇諗過
2: 教育啊、社福界啊咁樣呢啲？
3: 有冇諗過可能你 as 活動策劃人點樣開始再諗多啲其他界別嘅嘢，令到哇可以貫穿曬成個社會，變成香港係一個 beatbox 國咧？
4: 首先有呢個錢啦，好現實嘅我最當初咧，其實我都有諗過，咁希望可以 propose 到，想同旅發局去 suggest， 即係可唔可以喺香港呢個地方去 kick off 一個可能係亞太區嘅先啦嘅一個 hip hop festival， 但係所謂嘅 festival 係即係話 let's say 幻想下呢件事，第一日就係 graffiti battle。 亞洲區所有 graffiti 好叻嘅涂鸦嘅人，就有好多唔同嘅画，白色嘅 canvas 原来就画喷。咁然后第一日完咗之后咧，成个场就已经装修完啦。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3: 我明啊！
4: 你明啊？系啊，唔系我全部都系 graffiti 嚟噶嘛，咁即系成个场就好正啦，已经仲每年都可以唔同添。系啊，咁然后 let's say 咁之后咧就可以搞啲dance battle 啦，唔同嘅 dance battle 啦，咁然后有唔同嘅b-box battle 啦，有 rap battle 啦，咁然后呢个就系嗰一年七日嘅活动啦，我觉得好正喎，系啊，但系嗰阵时嘅 technical issue 就系 rap 点比咧。冇理由全部強迫性要英文咯，係咪啊？你咪 language problem， 但係 beatbox 係冇呢個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呢個 concept 係絕對有佢個 possibility 嘅。係，
3: 如果一搞到就全香港都知 beatbox 係咩嚟㗎咯，就
4: 係啊，因為亞太區其實太多 beatbox 啦，我夠膽講旅發局係絕對係會對嗰個數字有興趣。是你只是一个 Indonesia 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个 beatbox 了。
2: 嗯，你讲到旅发局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进入我们最后的 chapter， 就是哇展望未来。那你会不会想跟大家表达一下，即例如你会不会想叫做多方面的或者是哪一方面的支持呢，即例如政府啦，或者是商业赞助啦，还是你都是觉得需要比大众理解多一点呢？

0: Beatbox 有就好啦。
1: 所以我而家咪香港有 Beatbox， 我哋
2: 系啦，而家就慢慢做起啦。
0: 系啊，咁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呢个文化都好健康噶。
2: 头先已经系乱教噶啦，
0: 就最恶嗰下都系系啊，系最恶噶啦，系啊，系咯，可以考虑下，即系一个咁健康嘅一个都唔小众嘅文化，系咪都可以有啲少少 support？ 咁我所谓嘅 support， 可能都真系例如我哋搞比赛，即系场地都好好噶。如果你
2: 场地 support
0: 可以，我够胆讲系成个活动嘅差唔多三分之一都系场地嘅支出嚟噶。系啊，所以净系你咁样。就已经非常之开心噶啦，咁当然有更多就更好啦，咁样。因为咧，其实如果你展望全亚洲，应该咁讲，其他国家嘅 B-box 真系推广得十分之好。即系如果你讲马来西亚，好多唔同 influencer 系同总统可以合作嘅，因为佢本身中意啊，即系佢哋嗰个文化系佢哋 social media 包得好劲嘅 Indonesia。咁然后啱啱都有提及到啦，国内都系啦，国内有好多唔同 B-box 唔同，春晚都有啊。
1: 咁我哋每一集都會係有，我哋會做一個 freestyle 嘅將，每個嘉賓咧就帶出佢哋自己 signature 或者佢哋本身 iconic 嘅 beatbox。咁我咧 hard grade 咧就會同翻每一個嘉賓咧就會做一個 jamming 咁樣啦，係啦。
0: 嗯，
2: 好，交俾你哋 hard grade。
1: 我哋而家呢個組合臨時組合叫 hard king。
0: Fat Grey。

0: Yay!
1: Yeah, fucking.
0: Bam, bam, bam, bam.
2: Yeah.好，多谢晒 Faking。
1: 系啊，非常精彩嘅 Faking 嘅分享啦，佢嘅人生心路历程啦，同埋对呢个香港 Beatbox 系好多正能量嘅愿景啊 vision 咧，其实系即系可以各界真系多多支持啊。咁啊，希望之后有机会再邀请 Faking 多啲嘅分享啦。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3: 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庆》。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我得你都得。
5: 垃圾大王林家驹背后的好太太，当年淘尽2,000元给她妈咪出院，她心存感激。
6: 我跟自己说，即是发梦的，没可能的事。我如果有一日我有物业，我会写我太太名、我有几多物业都会写太太名。
5: 那你自己有没有物业啊？
6: 唯一一个，其余全部是我太太名的。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5夜12點到凌晨2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之前我们都提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推算，香港每四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平时我们很自然地会留意他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有没有病痛，吃得饱不饱，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住长者内心的转变呢？来到第三集，我们的主题叫做隐藏的信号。原来很多受情绪困扰的长者往往会用一些很隐蔽或者不明显的方式去表现出来，令到身边的人很难察觉，结果白白地错过了最好的介入时机。究竟有些什么隐藏的信号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和我们讲解怎样去识别长者情绪困扰的征兆。欢迎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你好啊，廖医生。
9: 你好啊 ，Priscilla。
8: 廖医生，我们成人觉得老人家心情不好只是因为年纪大发下牢骚，其实临床上面常见的情绪困扰主要分哪几大类啊？
9: 其实呢，在临床上面常见的情绪困扰主要分为两大类，抑郁和焦虑，它会同时轰炸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讲下抑郁症先，在抑郁症的心理症状就会出现一些持续的心情低落啦，对事物失去兴趣，感觉不到快乐，想嘢亦都变得会好负面，例如觉得做人冇意思啦，生存冇希望，觉得冇价值，同埋前途好灰暗，甚至乎会出现自残或者自杀嘅谂法啦。而生理的症状就包括成日觉得攰，不想喐，成日都想睡觉，又或者睡极都不够，会出现入睡困难，睡了之后又会零舍早醒，吃不落，体重下降，又集中不到精神，记性差，身体还出现各类的痛楚。 而焦虑症的心理症状就是莫名其妙地觉得紧张，放松不到，成日都担心有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注意力亦都很难集中，脾气亦都会变得暴躁，而这些高强度的绷紧状态是会严重消耗病友的能量，以致他们容易觉得疲劳。而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就更加令人周身都不舒服了，出现头晕、头痛、心悸、喉咙有嚿嘢、唞不到气、呼吸加速、手脚发麻、肌肉绷紧、肚屙、尿频、坐立不安。因为在焦虑症的状态当中，身体的警报系统被启动，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惊恐症，要马上去急症室，因为感觉到就嚟死或者心脏病发的。
8: 明白。咁原来其实生理同心理都会有唔同嘅影响啦。咁呢啲情绪困扰通常系由啲咩因素诱发出嚟嘅呢？
9: 其实呢，情绪病系由多项因素互为因果咁样交织而成。简单嚟讲，我哋可以用生理、心理同埋社会呢一个模型咧嚟到解释嘅。呢一个模型就好似一个三脚架咁，要三只脚都稳稳阵阵，心理先至可以得到平衡嘅。咁先讲下呢一个生理啦。生理其实就系我哋嘅大脑嘅神经传递物质。其实脑里面有几百亿嘅神经元，佢哋不停咁样去进行呢个嘅生化系统的反应，主宰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模式。而在这个生化系统的过程当中，细胞与细胞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是会不停地去沟通和将信息去传递，令到我们对环境作出的反应。而这些的传递物质就包括脑里面的神经传递物质，包括压力荷尔蒙和幸福荷尔蒙。如果我们的压力过大，以致压力荷尔蒙太多，又或者幸福荷尔蒙的分泌不足的话，就会产生各样的情绪精神问题了。至于心理因素的方面，就跟我们的性格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了。有些人呢天生呢就很乐观的，轻松自在，天跌落嚟都当屁咁。但系呢亦都有啲人天生就系多愁善感，容易有悲观嘅諗法。更加有部分嘅人系倾向完美主义，对自己同埋他人亦都非常严格同埋要求高。咁喺情绪病嘅特别系焦虑症嘅病友当中，比较多嘅系完美主义者。当他们遇到身边的人和事深刻乎自己的表现不得理想的话，都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情绪，觉得容易绷紧。而多愁善感、看事悲观的性格就比较容易发生抑郁症了。至于社会因素，很大部分都是来自生活压力，亦是情绪病的催化剂。最常见的就是工作压力了，当中包括工时过长、工作量太大、放假都要听老板电话，根本冇办法去享受假期。翻到屋企，如果同亲友嘅关系又唔太和谐，支援不足，又要经历破产、离婚、失业、经济困难等等嘅问题，同时间冲击佢哋嘅极限，咁可能就会引发一个情绪嘅问题啦。
8: 咁喺长者群体入面最普遍出现嘅情绪困扰嘅类型又系边种啊？除咗抑郁症之外咧，仲有冇啲咩问题系老人家特别容易高发？我哋系需要更加留意嘅咧？
9: 其实咧喺长者最普遍嘅情绪困扰都系抑郁症嘅。始终年纪大咗，经历咗多年积累嘅损耗，身体机能就会陆续出现变化或者退化噶啦，各类嘅疾病亦都会开始揾上门。以前后生就话生龙活虎，但年纪大咗咧，能量就会减低啦。脑里面嘅幸福荷尔蒙产量可能都比以前低，再加埋生活条件嘅变化，好似退休啊，要卸任重要职位，屋企仔大女大，结婚生仔搬走咗，面对角色嘅转变，一时适应唔过嚟嘅话咧，都会产生负面嘅谂法，觉得自己冇用啊，人生冇价值啊，因而咧患上抑郁症亦都好普遍。咁除咗抑郁症之外咧，长者最特别高发嘅情绪病亦包括焦虑症，以及一啲同身体疾病、脑部疾病相关嘅谵妄症同埋情绪行为问题。咁首先讲下呢个焦虑症啦。 人生值得焦虑的事件真是无穷无尽啊，特别是行完大半生要退休冇得做了，自己健康走下坡，要离开屋企入住老人院，见到亲友患上疾病甚至离世，总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日失去自理能力，成为别人的负担，被人遗弃的。这些思想都会容易触发焦虑症，而这些思想上的负担亦都可能演化为各种躯体症状，又强化他们的想法了。还有一种情绪病，其实是身体疾患的一部分。高龄人士有不少都患有慢性的疾病，例如心血管病、肺气肿、脑科疾病，包括阿兹海默症、帕金逊症和中风。先讲下肺病啦，当他们发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气促、唞不到气、窒息和缺氧，其实真的很辛苦和很得人惊的。而这一类的疾病同时间也可能会触动到这个惊恐症的，于是乎越惊就越唞不到气，越唞不到气就越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病人群组里面的焦虑症也会特别多。帕金逊症的临床表现就同抑郁症非常相似了，同样是变得动作缓慢、反应呆滞、失去动力。而抑郁症的症状亦都是帕金逊症其中的一部分。始终当脑里面缺乏多巴胺的时候，运动神经元和情绪都会同时受到冲击，所以帕金逊的病友出现情绪问题亦都很常见。至于中风，中风和抑郁症的关系是双向的，脑部负责管理情绪的部分受到损伤，自然会出现失控的现象，而身体的瘫痪亦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冲击，所以中风后的抑郁症亦都相当高的。去到阿兹海默症，即是我们讲的脑退化了，病友会逐渐失去认知功能，不单止记性差，语言和思维亦都会受到影响。脑退化的病友因为记性特别差，经常忘记短期内发生过的事，例如去完银行提款，洗晒啲钱又唔记得咗，但系脑里面只系记得几十年前曾经拥有嘅财富，因此就产生疑心啦，认为身边嘅人偷咗佢嘅钱，不断咁样索偿同埋指控，情绪就变得好激动、紧张同埋抑郁啦。还有一个情况呢，就叫做瞻望症，病友会突然间变得很激动或者很呆滞，头脑混乱、语无伦次，感觉好像跳了掣咁，跟他们沟通不到。这个症其实跟他们身体的基础疾病都有很大的关系的，例如当血糖不稳定、盐分和津液失平衡、甲状腺功能紊乱，都会影响细胞的运作功能环境，因而带起所有的情绪精神行为问题的。
8: 多谢廖医生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廖医生，谈谈怎样去识别长者情绪困扰的症状，转头见。

0: 繼續回來心靈指南，剛剛上半部分廖醫生跟我們講解了長者最普遍遇到的情緒困擾的類型，跟住下來我們會繼續有請精神科專科醫生廖慧明醫生跟我們分享。廖醫生，回到來我就想請教你，為什麼長者的情緒問題往往會被形容為很不明顯或者隱蔽的？為什麼他們都好像很少主動地跟人家說我心情很低落或者我很不開心的呢？
1: 其實呢，他們不肯說或者不願說唔識講都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可能係面子問題啦。對於長者嚟講，佢哋始終係長輩啊嘛，覺得自己經歷過風浪，經常講我食鹽啊多過你食米啊，希望保持尊嚴。覺得承認有心理問題，等於覺得自己係弱者或者黐咗線，真係好難接受噶。第二呢，就可能是怕麻煩人。其實有不少長者都很怕成為仔女的負擔，覺得仔女要出去賺食，頻頻撲撲已經很忙了，又有工作壓力，所以不想他們因為自己病了而頻撲，為他們加添負擔，所以寧願收收埋埋，扮沒事就算數了。第三呢，可能是他們不懂說或者自己都不懷疑有這個情緒問題。始終我們上一代特別是中國人對於表達自己的情緒都有很多障礙，所以在用詞方面都未必那麼豐富和發達，就算情緒不穩定覺得囉囉亂都不知道怎麼說。而當內心感到空虛焦慮的時候，找不到精準的詞彙來表達，可能只是讲多句唉人老了没用的啦，又或者用躯体化来到表示啦，唉头晕头痛周身都痛。
0: 除了心情低落或者周身痛，长者其实还有没有什么行为是家人见到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的？
1: 是啊，有时长者呢未必好明显嘅，佢哋食唔到瞓唔到个样变咗，我哋就话睇到啫。咁有啲人真係呢较为隐晦一啲嘅，不过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譬如突然间佢哋嘅脾气变得好暴躁啦，同埋好敏感喎。有啲老人家以前好温柔好好人㗎嘛，但係呢最近嘅性格就变得好敏感同埋好小气啦。例如一啲小小嘅事就会令到佢哋爆炸。件外套放得唔啱位啊，去酒楼等位等得耐冇位，都会令到佢哋面黑。其实呢啲都系佢哋用愤怒嚟到遮盖内心嘅脆弱噶。第二咧就系自我忽视啦，呢个都好重要嘅。原本有啲咧靓靓嘅婆仔，好中意咧姿整啊、打扮啊，出街都要执靓仔。突然间咧变得咧梳头又唔梳，啲靓仔伯伯咧连梳都唔剃，衣服咧又唔肯换，间屋乱七八糟，有啲连饭都唔肯食啊，彻底躺平同埋摆烂，咁可能意味住佢哋内心嘅动力已经消耗晒，对生存失去兴趣啊。仲有就系社交退缩啦，长者以前可能中意去街搵人倾偈，但系慢慢咧就变得好黐家，叫极都唔肯去，尽量减低同朋友嘅联络，再冇社交活动又唔想见人。又唔多出聲，呢啲都可能係抑鬱症嘅信號啊，因為佢哋覺得冇興趣、冇動力，同埋再享受唔到同人連結嘅溫暖啊。
0: 咁其實要去到一個咩程度啦，咁先算係嚴重啊，同埋其實作為一個身邊人或者長者嚟講啦，有冇啲簡單嘅評估方法或者觀察方法都可以幫我哋及早識別？
1: 其實就有嘅，如果有啲科學化啲嘅工具呢，我哋就有長者抑鬱量表 GDS4 啦。呢一個呢係簡化咗嘅識別工具，用四條簡單嘅問題嚟到探索老人家喺過去一星期佢哋抑鬱焦慮嘅核心症狀。呢四條呢就分別係：第一，喺上個禮拜你開心嘅時候多啲定係唔開心嘅時候多啲呢？答唔開心就得一分啦。第二條，在上個禮拜你有沒有成日囉囉亂無法安靜呢？答有，有得一分。第三條，在上個禮拜你有沒有覺得做人是一件好事呢？答冇，有得一分。第四，在上個禮拜你有沒有成日都悶悶不樂？答有，有得一分。如果整体的得分是在两分或以上的话，那就有很大机会有这个抑郁焦虑的问题了。
0: 廖医生，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个案呢，可能来看病的时候已经很严重，可能是错过了最佳的介入时机的？
1: 喺急症室嘅时候其实都有嘅。咁我就发觉原来呢长者佢哋嘅症状呢已经持续出现咗一段时间㗎啦。包括呢佢哋其实瘦晒呀削晒呀个体重喺一个月里面呢冇咗成5%。个眼袋好大㗎，成日都乌眉瞌睡，喺屋企嗰度呢食嘢又唔好。但係呢由于啲屋企人比较少时间同佢哋接触，有时都察觉唔到，因为佢哋变得好宅女好宅仔，唔愿意出街。当佢哋屋企人探佢嘅时候，可能过咗一两个月，哇，发觉成间屋企乱晒大龙，长者已经呢行唔喐咁滞，先至 call 车嚟到急症室。所以呢啲情况呢都相当严重，要即刻收佢入院嚟到去处理㗎啦。
0: 廖医生，咁啱啱嗰个个案你提到啦，就入咗急症室啦，佢最后其实系咪诊断为抑郁症噶？佢最后咧其实要咗几耐时间先康复到啊？
1: 是啊，最后呢的而且确是一个抑郁症来的。原来呢这位长者已经不开心了一段时间了，对生活呢没晒兴趣，根本就连嘢都不想吃，属于一个自我放弃的阶段。那我就收了入去我们的病房那里，通过药物治疗，亦都有心理学家还有同事之间对他的爱心和关怀，最后都将他救得回的。
0: 嗯，那最后要用了几耐时间去医治啊？
1: 头搭尾起码都用到两个月左右嘅，由佢咧开始食翻嘢，同埋个精神好转，以至到佢稳定可以出院，真系要用到两个月嘅时间噶。
0: 咁最后有冇话其实佢系咩原因诱发到佢会有呢个抑郁症出现？
1: 其实咧呢位长者佢以前咧就有个好锡嘅孙，但系咧孙咧因为要同爹哋妈咪移民啦，咁佢就好唔舍得。咁每逢咧一啲大时大节就少咗人陪佢去饮茶啦。咁以前佢会接阿孙仔放学嘅，依家就少咗呢一啲嘅工作啦。佢朝思暮想啦，有时咧想就算视频都唔似得咧可以咧亲自见面咁亲切，咁所以就引发咗呢一个嘅情绪问题啦。
0: 嗯，多谢廖医生同我哋分析得咁仔细，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上咗好宝贵嘅一课。原来老人家唔出声发脾气或者身体有痛症，可能背后隐藏住求救嘅信息，所以话呢记住要好好留意长者嘅行为同埋心情变化。好啦，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放松一下，听首歌。希望听紧节目嘅你，无论系长者朋友或者照顾者，都可以藉住呢首歌俾心灵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我哋会继续请教廖医生，同我哋探讨一下喺日常生活入边有冇啲咩实用又简单嘅方法可以改善情绪。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的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说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今年将会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嗰阵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表示，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说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丧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有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的慰问都是空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0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7,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7.79 美元，卖出 4008.6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欢迎大家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和我们拆解了长者隐藏的情绪信号。听完医生的分享，相信很多照顾者和长者都会身同感受，有时面对老人家的情绪真的会很大压力或者很无助。不过不要紧，下半部分我们会化被动为主动，跟住落嚟呢个环节，我哋会同廖医生一齐探讨，万一长者有抑郁倾向，我哋喺医学上或者日常生活入边，究竟有冇啲咩实质嘅治疗同埋应对方法可以帮到手，等各位长者朋友或者照顾者都有个方向。我哋即刻请教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廖医生啊，好多老人家咧一听到要睇精神科或者要食药咧，通常都好抗拒。其实咧，而家医学咁发达啦，喺抑郁症嘅治疗药物方案上边，大致系点样帮到佢哋噶？
7: 系啊 ，Priscilla， 其实依家咧抗抑郁药嘅发展已经好发达噶啦，有唔少嘅选择嘅。虽然咧一讲到要食药咧，大家都惊，亦都惊佢哋有依赖性啊，惊停唔到药啊，惊要食一世有副作用等，真系唔使惊嘅。呢啲抗抑郁药只系帮助我哋咧增加我哋原本已经有嘅脑神经传递物质，让我哋再平衡脑里面嘅快乐荷尔蒙，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令到个生活唔好咁辛苦，减低呢一个辛苦嘅程度，亦都增加抗压嘅能力啦。其实情绪病本身对于个脑嘅损耗一样系好大，食药可以保护到神经细胞嘅更新，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即系正面情绪嘅。仲有啊，其实抗抑郁药本身都带有一啲嘅消炎嘅作用嘅，佢可以咧减低压力荷尔蒙对脑细胞的破坏，帮助这个细胞的修复，令到原有的生化系统可以复常。不过当然啦，每个药都有它的副作用，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出现的，而且就算出现的话都是相对轻微和短暂。血清素抗抑郁药就肯定不会上瘾的，日后当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回复正常的话，是不需要一世使用的。始终要平衡身体里面的系统，有时我哋食药真系要俾啲耐性噶。至于用几耐，可能由几日去到几个礼拜都唔定，真系视乎个别嘅体质嘅。
6: 咁除咗药物治疗之外咧，医生仲会用啲咩方法去帮助患者啊？
7: 我哋仲有心理同埋咧行为治疗都有嘅。喺心理辅导当中咧，我哋最常用嘅就系认知行为治疗啦。我哋会帮助呢个抑郁症嘅病友咧，除低佢哋副灰色嘅眼镜，试下用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呢个世界，重新去发现一啲嘅盲点，令到佢哋嘅思维得到改善嘅。咁而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一齐会拆解一啲思维嘅谬误，探索其他个可能性嘅，更新佢哋嘅认知。而到改变个情绪啦，例如我有位婆婆成日都觉得自己老咗啦，周身骨痛好冇用，但系倾下倾下，原来佢每日仲要煮饭俾啲屋企人食，同埋仲会帮手凑孙，之但系佢嘅付出咧又得唔到屋企人嘅赞赏同埋认同，所以就出现咗负面情绪啦。咁喺呢一个状况里面，喺个辅导过程当中，我哋可以咧带领婆婆重新咁样睇到自己嘅能力，改变。 变佢嘅睇法同埋改变佢嘅情绪嘅。不过咧，认知行为治疗有时都有佢嘅限制嘅，因为佢比较多批判性嘅谂法啦。你应该咁谂，唔应该咁谂。其实有唔少人都知道自己咧唔应该咁谂，大道理系明白，但系咧就依然摆脱唔到一啲负面情绪。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情绪导向治疗啦。辅导嘅方法系会由情绪呢一个维度介入，了解一下每一个情绪背后所隐含嘅意义，同埋佢哋相关嘅记忆，尝试再梳理同埋重建嚟到。改善这个精神健康的。还有一样就是怀旧治疗了。老人家呢其实就好鍾意讲返以前啲嘢嘅，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多，讲完之后就会精神晒，好似充咗电咁喎。我哋其实可以多啲陪佢哋讲返以前开心嘅嘢，重新启动返相关嘅快乐记忆，例如一起听下歌啊，睇下相啊，倾下以前家族嘅历史事件，一啲令佢哋可以觉得自豪同埋开心嘅事，都可以带嚟正面嘅情绪㗎。
8: 咁对于稳定情绪啦，医生喺飲食上面或者作息上面有冇啲简单嘅方法或者建议可以俾下啲老友记去参考下？
7: 有噶，其实好简单，做下运动同埋晒下太阳啦，多啲做运动，例如散下步、耍下太极、游水，呢啲都系大氧运动，可以帮助脑里面产生脑内啡呢啲天然嘅幸福荷尔蒙，可以带嚟止痛、轻松同埋欣快嘅感觉。晒太阳就可以促进脑里面嘅血清素同埋维他命。嘅产生，咁亦都系唔使钱，免费嘅，资源亦都丰富。食嘢方面啦，我哋可以咧食多啲鱼，例如啲深海鱼类，或者用一啲补充剂，例如 DHA、Omega 3， 食多啲肉类啊、鸡蛋啊、香蕉啊、深绿色嘅蔬菜、果仁、核桃，佢哋都含有丰富嘅色氨酸，会为血清素嘅制造提供原材料嘅。
8: 咁家人同照顾者喺日常生活又应该点样配合啊？
7: 其实作为照顾者，睇到长者情绪变化，自然好希望去帮手，令佢哋回复快乐。但系实质上咧，每个长者嘅性格同埋脾性都唔同嘅。如果我哋喺帮佢哋嘅同时，都要顾及佢哋嘅意愿同埋节奏，体谅佢哋嘅限制啊，了解佢哋真正嘅需要。我嘅经验系咧，有啲照顾者太过肉紧同埋心急，对病友提出好多嘅要求，制定唔同嘅训练清单，虽然出发点是爱他们，但最后就令到病友更加大的压力，出现对抗性的行为，最后就伤到大家的感情和关系了。其实情绪病最重要是别人的认同和关怀，多于说教和管教，大道理可能帮助不是很大的，反而会觉得被否定和孤立。那应该怎么做呢？那我都有几个建议的。第一，我们可以试下多些跟他们聊下偈啦。当他们讲负面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急于去修正的，反而尝试给个空间他们去表达自己想讲的说话。我们要表示是愿意聆听和陪同，亦都留有足够的时间和合适的空间，等他们可以放心讲和安心讲。而回应的时候呢，就可以较为带一些肯定他们情绪面的说话，例如啊，你遇到这些情况有这样的反应真是一点都不出奇啊，你的家人移晒民，留下你一个，我都可以感受到你的孤单和寂寞。其实做一个内心的聆听者，有时间和空间给他们去疏散情绪，已经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啊。而第二样嘢呢，就是鼓励每一件嘅小成就。抑郁症嘅病友失去动力，想佢哋去下街见下人食餐饭，都真係难过登天啊。但係如果我哋将目标拆细，例如即使係拉开窗帘，坐喺窗边晒太阳五分钟，完成五分钟嘅太极练习，对于佢哋每一个自发性嘅成就都表示赞赏嘅话，再慢慢鼓励，就会较为容易接受啦。第三呢，就是舒适的陪伴。老实讲，跟长者相处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安排太多活动的。 只要静静咁坐喺佢身边，一齐睇下电视，睇下报纸，帮佢按摩，陪佢捉下棋，做啲佢中意做嘅嘢。呢一种无声嘅交流，其实已经可以为长者带嚟安全感，俾佢哋知道佢哋系唔会被遗弃嘅。
8: 听完廖医生咁样讲，发现原来除咗医学嘅治疗，日常嘅生活调整同埋心理嘅陪伴都同样咁紧要。我哋听首歌，阵间翻嚟，我哋会继续请廖医生再俾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记或者平日非常忙碌嘅照顾者带嚟一啲心灵上嘅空间，等自己可以唞啖气咧。头先廖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抑郁症嘅治疗方法，面对呢啲咁隐蔽嘅情绪问题，好多屋企人都会觉得好被动。廖医生啊，我哋想知道，如果长者想帮自己，佢哋可以点样去自我察觉呢啲唔明显嘅情绪问题啊？
1: 其实呢，长者如果想自己帮自己嘅话呢，都有好多信号可以自我觉察㗎。最明显通常第一样嘢出现嘅就係睡眠嗰度出咗状况啦。好多时长者呢就会好难先至入睡，以前可能呢秒睡可以一觉瞓天光，睡眠质量非常之好，六个钟八个钟唔成问题。但係近排就发觉，咦，碌嚟碌去好似煎鱼咁样，点都入睡唔到，分分钟是要碌到天光，又或者就算瞓得着的话呢，好快又醒咗，而且好早又醒，醒咗之后情绪又开始波动，身体又多咗痛楚，而喺个思想上面似乎多咗一啲呢古灵精怪同埋好负面嘅思维走咗出嚟，开始諗埋晒一啲唉不如搞掂自己嘅諗法，咁呢啲就好大机会係情绪病嘅病征嚟㗎啦。
0: 如果长者突然间好嬲啦，或者好伤心咁停唔到落嚟，医生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俾长者即刻冷静落嚟呀？
1: 其实当长者激动的时候，我们要停止定去伤心和激动的对话，我们尝试安静下来，带领长者做一个深呼吸的动作。我们可以预备一杯的暖水给他吞一吞，然后做一个腹式的呼吸，同长者一起做吸气同埋呼气嘅动作。喺呢个练习里面，我哋尝试好慢咁样去吸气，利用四秒去吸气，然之后就 hold 住闭气两秒，再用六秒慢慢咁样呼气，同时间就将只手摆喺个腹部上面，一呼一吸，同长者一起去感受下气流喺身体里面出入，同埋肚腩在手中的肚部腹部的肌肉一上一下，我们重复这些深呼吸几次，告诉长者听，我们在他的身边会陪伴他的，所有的争拗需要暂时停低，因为大家是很关注他的身体的。
0: 我们成日都说预防胜于治疗，长者平时可以做些什么呢，令到自己的心灵更加健康，或者那个抗压力会更加高？
1: 我諗呢啲老生常谈，就係要瞓好食好，咁多啲做下运动啦，同埋呢保持与人连结嘅活动啦，例如可以平时 send 下啲信息，问候下身边嘅朋友亲人，亦都向佢哋讲下自己嘅状况啦。咁如果屋企冇人嘅话，就不妨落去一啲社区中心，搵下人气多嘅地方，觉得自己係一个群体嘅一部分，就会少咗一啲孤单嘅感觉啦。咁保持平常心啦，无论遇到咩事都总会有解决嘅方法嘅。
0: 咁我相信好多家属呢都会好纠结或者好犹豫，究竟长者去到咩程度啦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同埋搵心理学家嘅帮助啊。
1: 其实呢，睇医生呢，我自己觉得呢咩时候都可以嚟睇嘅。不过有一啲呢比较呢客观嘅准则呢，就更加要呢不容忽视嘅。正如头先嗰四条 GDS4 啦，得分高啦。第二样嘢呢，就係你发觉佢哋已经呢冇晒电啦，体重呢係暴瘦嘅，已经呢失去咗自理嘅能力，甚或乎出现一啲好似脑退化、痴呆嘅状况，完全呢唔能够照顾自己。甚或乎将自己的银行存折交给人，将啲密码呢话晒俾人听，好似已经筹备咁身后事，咁呢啲可能就係一啲信号，提醒我哋佢会唔会有一啲想轻生嘅念头。而呢啲情况如果多过两个星期嘅话呢，就唔好再等啦，搵下医生就稳阵啲啦。
0: 屋企人如果想带长者睇医生，但老人家好抗拒，觉得我冇事冇干冇问题，好多人都会有误解，我哋 应该要怎样开口劝喻他们会比较好？
1: 其实呢，在劝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的。首先那个关系一定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察觉有问题，如果即刻跟他们反映，有时用的方法如果是跟长者不啱佢哋唔啱听嘅话咧，反而会坏事嘅。咁我哋不妨咧，先多啲去关心佢，倾下偈。例如同佢讲：，咦，我留意到你近排个样好似攰咗啲，你近排瘦咗好多，我哋都真系有啲担心。不如去做下身体检查，睇下医生，抽下血啦。我哋试下从身体健康嗰方面入手，会唔会系甲状腺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啲心脏啊、脑血管嘅问题？检查下嘅啫，应该冇乜大问题嘅。咁我哋排除咗其他嘅身体状况，再进一步睇下会唔会系其他更加深层嘅问题啦。咁我哋试下由一啲咧，从佢哋嘅健康嘅方面嗰度入手，因为精神科医生个明堂较为敏感，老人家会抗拒一啲都唔出奇咯。但系如果讲到其他退化症啊、老化症，老人家总系要睇医生做下检查、做下保养嘅话咧，佢哋就相对容易啲接受嘅。
0: 咁多数系咪其实建议可能睇下老人科先，跟住就转介先去精神科，定系直接睇精神科会比较好呢？
1: 其实两样都得嘅。咁我哋遇见比较多嘅咧，就系先睇咗老人科先啦。佢起码的确有啲身体嘅基础疾病需要被排除嘅，例如血糖啊、甲状腺功能啊、脑部嘅功能呢啲基础病排除咗啦。咁我哋咧喺精神科呢边咧帮佢开药，亦都会系安心啲嘅咯。
0: 咁陪长者睇病嗰陣咧，家人其实

0: 咁亦都好希望咧家人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嘅资料俾我哋做评估噶。
1: 我諗照顧長者啦，其實作為照顧者呢都會有壓力啦，咁如果其實可能喺照顧上面呢有冇啲分享都可以可能減輕一下一啲照顧者嘅壓力呀、
0: 其實係呀、照顧者真係好偉大嘅，咁因為同老人家相處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呀，要幫佢哋處理日常啦，咁又要安排覆診啦，有時長者唔聽話會發脾氣，我哋又要受氣喎，咁當中呢自己都可能成為潛在嘅病患者，咁所以呢如果遇到壓力大覺得爆煲頂唔順嘅話呢，就快啲搵人幫手啦，咁等自己有充足嘅休息，充夠電，我哋有足夠嘅能量先至可以去照顧身邊嘅人啦嘛。
1: 時間過得真係快，今日真係好多謝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偉明醫生為我哋帶嚟咁實用又專業嘅資訊分享，幫我哋睇清長者隱蔽情緒嘅真相。廖醫生啊，喺節目結束之前，你有冇一啲鼓勵嘅說話想送俾我哋面對情緒關口嘅長者或者朋友呢？或者係平時非常辛勞嘅照顧者？
0: 好啊，有啊，各位老友記啊，大家可以行到人生呢一個階段已經係贏家嚟。
1: 話想送俾我哋面對情緒關口嘅長者或者朋友呢，或者係平時非常辛勞嘅照顧者。
0: 好啊，有啊，各位老友記啊，大家可以行到人生呢一個階段已經係贏家嚟㗎啦，但係身體有陣時會一路弱啲，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呢，就請大家呢講出自己嘅問題，其實呢要分享自己軟弱面係一件有勇氣嘅事，一啲都唔失禮，身邊有好多嘅人都等緊你哋，亦都好樂意呢陪伴你哋去同行嘅。咁而各位伟大嘅照顾者，大家最紧要多多保重身体啊，因为喺照顾长者嘅过程当中真係好劳碌嘅，自己要多啲搵人倾下偈啊，做下运动啊，食好啲，瞓好啲，大家加油再努力啦。
1: 再次多謝廖醫生，希望各位長者同照顧者都要記住，長者嘅內心世界需要我哋多一份細心，多一份耐心去觀察，留意住嗰啲隱藏嘅信號，及早找專業人士幫手，我哋就可以一起守護長者嘅心靈健康。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心靈指南，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每年的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起源其实是同一位斯洛文尼亚的养蜂学家安东扬沙的诞生有关。他长期推动现代养蜂发展，希望人类更加重视蜜蜂和全粉昆虫的角色。后来联合国将他的生日定为世界蜜蜂日，用来提醒全球蜜蜂不只是产蜜工具，而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要理解蜜蜂，就要先从它最基本的外形开始。蜜蜂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外面由几丁质构成的外骨骼包住，表面有很多细密的绒毛，有助黏住花粉和适应环境。不同身份的蜜蜂头部形状都不一样，蜂王偏心形，工蜂是三角形，而雄蜂的头就比较圆。蜜蜂的头部两侧有一对复眼，由几千至到接近八千个小眼组成，其中雄蜂最发达，可以更加敏锐地感知到外界的移动。蜜蜂的复眼之间还有三只单眼，加上一对触角，用来接收气味、震动和方向资讯。至于蜜蜂的口气，主要的用途是帮它们用大颚去处理巢房和食物，另一方面都可以伸展吸取花蜜。蜜蜂的胸部连接三对足和两对翅膀，其中工蜂的后脚特别发达，形成花粉篮，专门收集和运送花粉。另外，它们对翼除了用来飞行，亦都可以拍动气流，帮助蜂巢调节温度和湿度。我们成日以为所有的蜜蜂都会针人，但其实只有工蜂有色针作为防御。不过色针在使用之后，通常工蜂都会死亡。而蜂王主要就负责产卵，而雄蜂就没有色针。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蜜蜂其实是一种高度社会性的昆虫，单一只蜜蜂几乎没有办法长期生存，必须要依靠整个蜂群运作。蜂群主要由三种成员组成，包括蜂王、工蜂和红蜂，他们各自有很明确的分工。首先是蜂王，亦都叫做蜂后，是整个蜜蜂家族里面唯一可以大量产卵的雌蜂。繁殖旺盛的时候，一分钟可以生产一粒卵，一日甚至可以生1500至2000粒卵。蜂王体型最大，腹部特别长而圆，几乎是工蜂的两倍。它一生主要食蜂王乳，由工蜂专门供应。工蜂的数量最多，但是体型最小，它们其实都是雌性，但因为营养不同，没有生殖能力。工蜂是真正负责所有工作的群体，由清洁巢房、喂养幼虫、分泌蜂蜡建巢，至到守卫蜂巢，再到外出采蜜、采花粉，全部都是他们负责。工蜂的工作会随年龄变化，小只的时候做内勤，例如清洁和照顾幼虫，大约10日之后就开始分泌蜂蜡，帮手修建蜂房，去到后期就会变成外勤蜂，飞出巢外采集花蜜、花粉和水源，最后是红蜂，体型中等，但是腹眼非常发达，主要任务是和蜂王交配。它们由未受精的卵发育而成，数量比较少，大约得几百只左右，平时主要食蜂蜜，但是在非繁殖季节，因为没有实际的工作，有时候红蜂都会被赶出蜂巢。蜜蜂的社会分工非常清晰，每一只蜜蜂都对于整个系统的运作非常重要。

近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开始出现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蜜蜂突然间集体失踪，甚至离开蜂巢之后就一去不返。这种情况被称为蜂群崩溃失调症候群，简称 CCD。 CCD 的特征是蜂巢入面只是得回蜂王、幼虫和少量工蜂，大部分工蜂离巢之后就会从此消失。至于原因，目前仲未有答案，可能包括气候变化、营养不足、寄生虫、病菌，甚至农药影响。目前的科学研究比较关注的是新尼古丁类农药，部分研究认为这种农药会直接影响蜜蜂的神经系统，令他们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下降，甚至失去方向感。亦即是说，蜜蜂可能受到农药影响，认不到回家的路，又或者是没办法准确和同伴沟通食物的位置，结果越飞越远，最后回不到去蜂巢。另外，农药亦都会降低蜜蜂对于疾病和寄生虫的抵抗力，加速蜂群衰退。有研究指出，欧洲冬季蜜蜂死亡率平均大约20%，而农药影响已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虽然 CCD 嘅成因仍然未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嘅系，蜜蜂嘅数量下降已经唔再系单一地区嘅问题，而系全球嘅警号。人类日常食用嘅农作物，大约有八成都是依赖蜜蜂授粉，如果没了蜜蜂，粮食供应会受到很大影响。有部分讲法甚至说，没有蜜蜂，人类生存都会变得非常之危险。虽然相关的极端预言未必准确，但都反映出蜜蜂的重要性。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以贤出任英国首相嘅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喺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喺冇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依家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话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暂时未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赫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赫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雅哈卡州等地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但随后表示海啸威胁解除。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设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就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3.06 美元，卖出 4013.64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银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用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呢？
8: 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是处于需求大过供给的情况，当有些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9: 星期六早上9点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10: 理财新世代。

蜜蜂嘅数量对于生态同埋经济发展嚟讲，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嘅农作物生产都需要依赖蜜蜂授粉，但系由2006年开始，蜜蜂数量就逐渐下降，令到唔少地区嘅农作物收成亦都开始减少。人类日常食用嘅农作物包括大豆、粟米、蔬菜同埋水果，大约有八成都系依赖蜜蜂授粉。如果世界上所有嘅蜜蜂完全消失，影响嘅唔只系某一种植物，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出现连锁反应。因为有啲植物，例如某啲品种嘅兰花，是完全依赖特定的蜜蜂授粉的，如果没有人工介入就会直接消失。当植物的种类减少，它们所形成的栖息地亦都会改变，进一步影响依赖这些植物生存的动物，甚至引发更多物种的衰退或者灭绝。虽然有部分植物可以依靠其他的方式授粉，但大部分都仍然高度依赖蜜蜂。植物繁殖能力下降之后，结果就是种子的数量减少，生态系统结构会被改变，连带影响整个食物链。至于人类方面，影响同样明显。虽然主食例如谷物主要依靠风力授粉，不太受到蜜蜂影响，但很多种水果和蔬菜，例如蓝莓、车厘子等等，就非常之依赖蜜蜂授粉，有些甚至高达90%。如果没了蜜蜂，就只能够依靠人工授粉，但成本高，效率低，农作物产量也都会大幅下降。所以蜜蜂消失不只是自然界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食物供应和人类生活结构的危机。

要保护蜜蜂，其实可以由日常选择做起，因为农业用药是蜜蜂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选择支持有机或者友善耕作的食物，其实已经可以减少农药使用，降低蜜蜂中毒的风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外，社区常见的消毒、除草剂和环境用药，其实都会伤害蜜蜂和其他益虫，甚至对人体健康都有潜在风险。所以减少使用和提高对药剂成分的关注，都是重要一步。

其实可以行多一步，令到城市环境对蜜蜂更加友善，甚至在城市养蜜蜂，例如设置独居蜂旅馆，不单止可以为独居蜂提供安全繁殖的空间，亦都可以令到都市的居民更加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理解授粉昆虫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甚至成为一种结合保育和教育的方式，令到城市空间和自然之间重新建立连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教育和认知当然亦都好关键。如果透过食农教育或者参加农场生态体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6: 当嘅，
7: 死。
8: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9: 打俾人生，
10: 分散行队，
11: 即系减肥。
5: 仲有咩啊？
12: 四围摊，
13: 四围望，
14: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5: 打开国际视野，
16: 产生运动乐趣。
5: 你哋？
14: 仲有徐家乐、
17: 李丽、
18: 洪松恩、
19: 陈思迪、
20: 黄淑仪、
21: 陈依乐、
22: 黄超雄、
23: 余俊贤、
24: 陈普斯、
25: 郭泽凡。
14: 星期一到五
26: 下昼四点，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动力四射。
5: 哇！
0: 秦始皇、
1: 司马迁、
0: 孙中山、
1: 宋美龄、
0: 哥伦布、
1: 拿破仑、
0: 爱迪生、
1: 希特拉，
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古今风云人物》，
1: 主持张伟国、
0: 罗永生、
1: 曾卓然、
0: 谭家齐、
1: 范永聪。
0: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29: 周末斗兽场，
30: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31: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30: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31: 点解啊，素食？
30: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31: 有我海林、
30: 苏轼，
32: 同埋我黄子勇，
31: 逢星期日晚
30: 十点新闻后，
32: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30: 一齐周末斗兽场。

在大帽山北面群山之间，云雾慢慢流动，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就静静地依靠住观音山而存在。沿住于回曲折的山路慢慢上山，大约九公里之后就会登上海拔大约550米的观音山山顶。其在高处新界景色一层一层向远方展开，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可以见到深圳和蛇口的高楼大厦。山顶入口树立住龙凤柱，静静地守望山林，而在布满地衣的树林深处还隐藏住古老的祭坛。几个世纪之前，有农夫会一步一步登山，向观音祈求平安、子嗣和丰收。

观音山之所以能够令到都市人感到平静，可能是因为这一座山长久以来都承载住人对自然的敬畏，而我只是这一座山里面一粒微不足道的水滴。未成为水滴之前，我只是一缕暖气在山野之间弥漫。

观音山的小丛林入面，有四个常年不停释放暖气的热气洞。这里的人将这种现象称为龙的呼吸。直至到今日，热气真正来源依然是个谜。有人估计热力来自地下深处，亦都有人认为热气是炎热夏天积聚的山体入面的热能再慢慢释放。每逢寒冷潮湿的冬天，当暖气由洞口涌出，遇上冰冷的空气，就会凝结成丝丝白毛，在树林之间缭绕。加道里农场会公布热气洞指数，等来这里的人知道今日有没有机会见到龙的气息。有时烟雾浓厚，远远就已经感受到热气萦绕。有时雾气氤氲，但是只要将手靠近洞口，仍然会感受到一阵暖流轻轻掠过掌心。

在石缝间慢慢凝聚，由一缕白雾化成真正的水滴，轻轻跌入山涧之中。水流开始推动我，带我离开观音山顶，向更深的山林慢慢流去。

我呢粒细小嘅水滴，沿住山涧慢慢向下流动，水流穿过林荫，大树将阳光切割成一片片细碎嘅光影，然后将我送到加道里农场嘅农亭。农亭嘅柱上面雕刻住龙嘅图案，静静咁坐落喺兰花谷嘅中心。呢度四周围被高大嘅树木、蕨类同埋藤蔓所包围，自成一个宁静嘅世界。坐喺艇入面嘅人可以享受由瀑布同埋溪流交织而成嘅协奏曲。一落大雨，平静嘅溪水就会掀起一层层激流，撞向大石，再浅落湖面。我被急速嘅水流推向瀑布边缘，喺湿滑嘅石壁上面，我见到一个细小嘅身影，佢系香港犬蛙，是香港23种原生蛙类之中唯一一种以香港命名的青蛙。在1950年，有人第一次在大帽山一条急流入面发现香港犬蛙，一年之后它被正式确认为全新的物种，命名为香港犬蛙。虽然之后在华南地区都有零星的记录，但是整体的数量不多，所以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香港传话，佢嘅体长大约得5至6.5厘米。佢哋长期生活喺水流好急嘅山间，为咗适应激流嘅环境，佢哋演化出流线型嘅身体同强而有力嘅四肢吸盘。唔单止成年嘅犬蛙，连蝌蚪同卵嘅腹部都带有吸附嘅能力，可以稳阵咁贴住石面，避免被急流冲走。夏天嗰阵，雌性嘅香港犬蛙会喺瀑布附近嘅石壁产卵，佢哋每次会生12至60粒乳白色嘅卵。瀑布嘅水雾覆盖住石面，帮青蛙嘅卵遮挡猛烈嘅阳光。孵化出嚟嘅蝌蚪会利用强壮嘅尾巴同埋腹部嘅吸盘，喺急流之中慢慢前进。

我轻轻停留在石缝之间，看着香港荃蛙一下又一下地跳过湿滑的岩壁，水流来势汹涌，但是他们仍然在石面上面纹丝不动。原来有些生命越是激流汹涌，就越能够紧紧守住自己的位置。离开龙亭之后，我继续沿着溪流向下，在山林入面自由流动。我见到一些细小的花朵安静地依附在石壁和树干之上。这里是加道里农场的兰花谷，孕育了很多珍贵的兰花。山谷入面潮湿阴凉，溪流长年流过，为兰花提供适合生长的环境。我首先停留在一丛异色石斗兰旁边，它们细细朵附生在树木的表面，亦都会依附在岩石和岩壁生长。这种兰花现在只得回香港和邻近华南地区还有野外族群，所以被列为全球极度濒危的兰花。非法采集和生境退化令到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加道里农场的研究发现，异色石斗兰必须要依靠一种特定的相似木型去协助不同的基因个体之间传播花粉，才可以成功结果。所以生态学家透过人工授粉和人工繁育，重新培育基因多样化的兰花幼苗，再放回去野外，希望阻止它们消失。

我在溪流之中，无意中遇见被列为极度濒危的物种紫纹兜兰。它生长在靠近溪涧潮湿而充满腐殖质的岩石的缝隙，每当东北季候风开始吹起，就会生出带有紫白色的条纹的花朵。紫纹兜兰会利用花瓣上面深紫色的油状物伪装成蚜虫群落，去引诱食蚜蝇靠近。当食蚜蝇跌入它们的兜状唇瓣之后，就只能够经过特定的出口离开，然后花粉就会黏附在它的身上面，再被它带到去另一朵花，完成异花授粉。

在生满青苔的岩石附近，我和加道里盘距难邂逅。加道里盘距难一直隐藏在高海拔的溪流附近，因为他们的径部纤长，叶片细小，一直以来都被误认为是普通的慢生植物。这种兰花直至到2012年才被正式记录，确认它是全新物种，并且命名为加道里盘距兰，纪念加道里农场创办人之一何里士·加道里爵士。离开兰花谷之后，我顺着山溪继续任意流动，林荫越来越浓密，空气亦都变得更加潮湿，水雾停留在岩石表面，泥土散发淡淡的气味。我慢慢流入加道里农场入面幽暗的蕨类植物小径。这条建于1994年的小径是香港第一个户外蕨类植物园，位于海拔大约380米的溪流侧边，有超过130种蕨类植物，其中还有70种是加道里农场原生栽培。蕨类植物又叫羊齿植物，不会开花，只是会透过孢子繁殖。早在3亿年前的石炭纪，它们已经在地球出现。香港因为位处亚热带，加上山间、森林和湿地生境丰富，所以记录到超过200种蕨类植物。不过部分蕨类生长缓慢，生命周期长，加上土地发展和生境破坏，越来越多蕨类面临威胁。加道里农场利用组织培养和孢子繁殖保育本土蕨类，希望有一日可以重新移植回适合他们的自然生境。我停留在一棵巨大的巢蕨中间，它的叶片长长伸展，好像一个绿色的雀巢附生在树干之上。巢蕨会积聚落叶和水分，形成潮湿空间，被昆虫和喜欢潮湿的动物生物栖息。叶片的背面有时还会见到扇形孢子囊群，安静地孕育下一代。而另一边的树冠入面，我见到巨大的二期六角蕨悬挂在半空，它原产澳洲、爪哇和新几内亚，大约30年前被引入加道里农场。因为散播能力太强了，孢子会随着空气扩散，甚至在高高的树冠层生长。为了防止外来物种扩散，加道里农场的树艺师需要攀上个树冠，小心清除幼株，保护香港原有的生境。我慢慢划过蕨叶的边缘，原来这些沉默而古老的植物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地球，从远古的时代一路生长到今日。溪水的水流越来越急，穿过岩缝之后，我忽然被水流抛起，再随着巨大的水流倾泻而下。原来我已经来到加道里农场的大瀑布，溪水由高处冲落山谷，撞向岩石，再化成无数细碎的水雾。我跟随着其他水滴，在这一片水雾之中慢慢飘到瀑布隔离的彩虹亭。彩虹亭附近的山谷陡峭而幽深，苍翠的森林入面除了蕨类植物，亦都孕育了很多雀鸟。每逢候鸟迁徙季节，大量过境鸟和冬候鸟
好似系柳莺、毛蕊，甚至系一啲罕有嘅香港新纪录雀鸟，例如火冠雀同黑亥凤尾，都会喺加道里农场停留。忽然间，树冠上面传嚟清脆嘅叫声，我见到几只黑短脚碑停留喺树枝上面，佢哋嘅体型比一般碑鸟大，尾部长，而且有个缺口。成鸟嘅头部同埋上胸都系白色。黑短脚碑通常成群活动，中意停留喺森林中上层嘅树冠。冬天嗰阵，佢哋多数都出现喺成熟嘅森林。另一边浓密嘅冠丛之中，传嚟细致而高亢嘅歌声。金头凤叶莺正喺度隐藏喺树叶之间，佢哋体型细小，大约得12至13厘米长，有啡色头顶、黄色腹部同修长嘅尾巴。冬天嗰阵，金头凤叶莺仲会加入其他小型鸟类之中，一齐喺林间觅食。我停留喺瀑布浅飞嘅水雾之中，望住森林里面每一道细小嘅生命痕迹。由观音山嘅热气洞出发，我流过溪涧、瀑布、兰花同蕨类植物，遇见青蛙同埋雀鸟。一滴水虽然微小，仍然可以安静咁流经整个山林，连结起唔同嘅生命。原来自然从来都唔需要被征服，而是需要被感受。在山林之中，我希望成为一粒谦卑的水滴，感受自然，理解生命之间微妙的关系。当我最后跌入溪流深处，再次融入大地循环，我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会再次化成雾气，翻去观音山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石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就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于下星期一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华仍然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会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前就开始组阁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于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6.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1143
1: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6: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7: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6: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7: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8: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6: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9: 咁啊 ，set 晒你哋啊！
6: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的雨中旋律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前辈辈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啦，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陪伴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六点钟嘅，咁啊睇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五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继续我哋有静婷姐姐嘅出现。

雨夜花。好，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局部地区大雨警告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巨人三重唱韩语中韩语曲先啱。再次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而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咧就系呢个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啊，所以喺附近嘅居民咁啊，如果真系要出街又好，或者如果你系喺属于一个低洼嘅地方或者地下嘅地方咧，特别要特别留意啊！继续我哋有吹瓶姐姐嘅出现，喺雨夜嘅街灯到底系点嘅咧？就由吹瓶姐姐唱俾大家听。

0: 式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麵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1: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0: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的素食食材，还有营养小贴士，一起食出潮流新滋味。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2: 系咩啊？
0: 四个字噶。
2: 我挂住你。
0: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隻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2: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许冠杰心里日记，在个心里面记住的嘢，咁系边个咧？当然系你最爱嘅人啦，系嘛？呢个最爱人可以日日夜夜咁样陪伴你成长啦，系嘛？陪住你经历啦，无论风风雨雨、高高低低，都会喺侧边陪住你，因为分分钟需要你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的确是的，即如果有一个好好的伴侣在你身边陪住你，真的不需要珍馐百味，其实咸鱼白菜都可以很开心。有时呢在家里的餸菜你才是最好味最好味，因为家里那份家的味道，那份爱的味道呢，在外面用多少钱都买不到。如果起身有人煮早餐俾你食，几好啦！你话系嘛？又好似知道晒你嘅心意，喺你肚饿嘅时候就可以喂饱你。

我是这样甜，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好咁啊！天文台咧啱啱将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由六点钟变到去朝早嘅七点半钟。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局部地区大雨警告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导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在附近的朋友记得留意。今日咧拣嚟好多智霖情歌啦，其实贝贝咧就唔中意嗰啲咧，直接话俾你听，我好中意你嗰种情歌嘅，呢首我好中意啊。

都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讲，我很喜欢这首歌。陈百强涟漪之后，我们有哥哥张国荣的歌声。志林情歌，怎可以没有这首呢？

哥哥嘅歌声就系百听不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荃湾区嘅雨量咧更加达到70毫米嘅。而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系较多，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有时咧，我觉得咧，凭歌技艺好重要啊。

的确是啊，你说后生的时候拖住很正常啊，是吧？背背好羡慕那些年纪大，大家都是白发的时候仍然拖住手过马路，拖住手在公园散步，你说多浪漫呢？更加浪漫的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有位听众的郑生呢，就说好想今天送给他的太太听，因为今天就是郑太的生日，他希望可以凭歌寄语，当然佩佩都会祝福他们的即是白头到老啦，好像这一首歌这样，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依然在公园散步，都是身边的有郑太陪着郑生的。嗯，好啦，咁时间嚟到呢早上嘅5:56，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咁大雨陪住你走嘅，一定好黐得埋嘅，因为呢大家可能得一把遮，揽住一齐过马路，揽住一齐行你嘅人生道路。陪伴好鍾意嘅《智林情歌》之一陪着你走。

刘冠廷、刘天兰陪着你走，陪着你走唔单止系情侣嘅，唔系屋企人都可以嘅。咁啊，听众 S D C I 咧话好想点首歌俾佢妈妈收听，祝佢身体健康。我都想将呢一首歌送俾我自己妈妈收听，因为我知道佢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同时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和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说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轨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推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本9月1号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和10月26号。国泰话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69美元，卖出40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说话之道，亦都系为人之道，亦系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7: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6: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8: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8号星期六嘅早上，咦？星期六喎，系嘛？7月18号系，点解我将字写成星期五嘅咧？啊！呢、這、一个嘅农历咧嚟到6月初5啦，咁啊，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88%嘅。睇睇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星期六，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志和咧会出现嘅。咁啊，上个礼拜咧带大家去呢个平山，今日。下昼话会收咁啲雨，系咪都可以出发咧？咁啊唔紧要，一阵间咧听下呢个天文台嘅继续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咁啊自有分晓。咁啊当然要知道平山有啲咩行咧，咁啊一阵间可以继续听住我哋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和哥会继续介绍嘅。嗱，今日咧下半部分咧就拣咗好多《志冧情歌》啦。佩佩好鍾意嘅呢一首《志冧情歌》。

0: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我哋有阿和哥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嘅。唔知和和哥早晨。
1: 早晨啊，
0: 佩佩。早晨啊，有和哥梗系会同我哋介绍下一啲嘅历史文化啦。我成日都觉得咧，揾和哥介绍我哋去睇或者去玩咧，系我哋喺书本上边或者喺互联网上边，我哋睇唔到嘅嘢，因为好多咧都系啲历史掌故啦，一啲古仔啦，有啲咧可能真系会话俾你听啊，我哋去欣赏佢哋嘅点喺边度，真系出自和哥嘅口咧，真系确实有啲唔同嘅。上集咧就讲到啦，喺呢一个邓氏宗祠，其实你要了解佢睇对对联就知啦。上集讲上联有啲玄机嘅，咁啊同大家讲下上联系咩嘢咩字先。
1: 系啦，嗱。上次講過啦，其實我成日有時去啲圍村咧，你有時睇佢對聯咧，已經知道咧某啲歷史嘅信息啦。佢上聯叫南陽城世宅，南咧就南陽就南邊嘅南啦，就陽太陽嘅陽，係個地方嚟嘅。
0: 係
1: 城世宅。咁下聯咧叫做東漢啟分明喎，即係東漢就係一個朝代啦，大家知道啦，漢朝
0: 嘅
1: 啟分明
0: 係
1: 啦。呢度有十個字啦嚇，上年下年各五個字。嗱上聯咧，好多嘅圍村都會係咁樣嘅 pattern， 大部分啦唔係咁全部啦，但係上聯就會講佢喺邊度嚟嘅。嗱佢講南陽城世宅，咁大家都知㗎啦。南陽其實喺河南嘅一個地方嚟嘅，城世宅即係話佢喺南陽嚟，即係話咧，其實雖然我哋今日嘅鄧氏喺香港新界啦，上次我都提過，其實佢哋最早喺即係由北邊一路遷徙去到南邊，就去到錦田再分支嚟呢度。即係話南洋城西就即係話哦，其實我哋原本咧，我哋個祖先咧唔係喺香港地方，我哋喺邊度嚟啊？喺河南嘅南洋呢個地方，去到經過好多嘅遷徙，先嚟到今日嘅新界度咁樣。咁所以上年就講翻啦，其實我哋中國人都好緊要，就真係要尋根嘅。我哋好多時都係噶嘛，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即係我屋企都冇族譜啦，有啲朋友屋企有族譜，或者啲圍村都係。我哋啲族譜通常都寫，哇！其實我哋今日喺香港啫，但係我哋之前可能喺北方，我哋喺河南或者唔同地方，咁啊一路去經過廣東唔同地方，就最後先嚟到香港。咁所以我哋喺祠堂都係一個神宗追遠嘅地方。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話俾大家聽，喺祠堂嗰度就話，其實我哋今日嚟到呢度，我哋能夠起到個祠堂，我哋都不忘本。我哋都要知道，其實我哋個祖先喺邊度嚟。咁所以上聯咧就會提。哦，原來我哋鄧祖咧係嚟自河南嘅嘅南陽呢個地，南陽市啦，今日嘅嚇嘅地方。咁下聯啦，就叫東漢啟分明喎。咁其實下聯就會講乜嘢咧？呢個比較有趣嘅，就講其實喺歷史上，我哋呢個姓氏呢個宗族有啲咩猛人喎？即係出名嘅人喎。東漢啟分明其實係講緊邊個咧？原來東漢嘅時候，大家知道歷史上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西漢末年就王莽殺案啦，咁然後就即係之後就漢光武帝中興，咁就即係再翻呢個東漢，繼續去翻呢個漢朝東漢嘅政權。咁其實當光武帝去到攞翻即係散咗王莽攞翻政權咧，其實佢下低有好多嘅大將幫佢手嘅，佢定為呢個雲台有28位啦，佢叫做雲台28將，其中有一個咧就叫鄧羽。鄧羽個羽係下雨嗰個羽啊，即係治水嗰下雨。鄧羽當時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名將領，亦都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歷史人物啦咁樣。咁所以咧，喺東漢嘅時候呢個人啦，咁所以咧，當鄧族佢哋追翻上去啊，原來我哋鄧族追翻上族譜，有啲咩重要嘅人物咧？大家追溯翻咧，就係鄧羽喺東漢嘅時候，鄧羽呢個人啦。咁所以咧，喺下聯咧就叫東漢啟分明啊，就係話。我哋嚟自南洋，我哋其實呢個姓氏呢喺東漢嘅時候呢啟分明已經有呢個功勳，有呢個名聲出現㗎啦，就係鄧羽呢個人啦。咁所以呢其實你睇呢十個字呢已經知道哦，原來呢一個鄧族呢就喺南洋河南嚟嘅。然後佢哋其中一個祖先叫就喺東漢嘅時候好出名。咁你就查返個史書哦，原來東漢呢個好出名嘅祖先呢就係鄧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門口嘅對聯呢已經有呢啲信息呢去到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族嘅一啲基本嘅即係發展嘅歷史咧，已經喺十個字嗰度講咗出嚟噶啦。
0: 嗱，我記得你上集講咧，佢哋係有一對嘅祠堂噶嘛，除咗鄧氏宗祠，仲有另外一個噶嘛。咁另外一個又係咪都有對聯噶？
1: 係啦，另外一個咧就有另外一對對聯嘅，隔離嗰間祠堂咧 就其實就後過呢一間，因為其實咧呢一間鄧氏宗祠咧，就係、是、你可以講係一個宗祠，就係佢哋自己成個平山鄧族都有份嘅，佢哋叫大祠堂啦咁樣。隔離一間咧就係、是、叫做御橋二公祠，係家祠嚟嘅。
0: 咩叫家祠咧？
1: 啊，俾咩叫家祠咧？就係佢哋即係如果喺度繼續發展啦，咁可能佢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分派咁樣啦。咁其中有一房或者有幾房人咧，佢哋特別有錢或者特別有功名，咁於是咧佢哋就喺村裏面咧可以自己起祠堂嘅，即係除咗佢哋拜呢一間，即係大家都有份之外咧，有時都會佢哋再分支出嚟咧，就起自己嘅一間屬於佢哋嗰個 family 嘅家族嘅祠堂。咁呢一個咧就唔係全條村姓鄧都有份噶啦，可能就係某一支條村裏面某一支姓鄧嘅兄弟，佢哋叫兄弟啦，有份嘅啫。咁呢啲叫家祠，譬如上次我哋去錦田咁樣都有幾間家祠，譬如廣裕鄧公祠啊、鎮瑞眷啊、鄧清樂，呢啲都係佢哋唔同分支嘅祠堂咯。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去啲圍村咧，都會除咗一啲大祠堂，即係叫宗族嘅祠，一叫鄧氏宗祠就係佢哋成個宗族都有，即係成個平山鄧氏都有份。咁但係隔離一間咧，就係佢哋一啲嘅家祠，就係佢哋御橋二公祠啦，側邊仲有幾間聖天公家族啦、仁敦光書室啦，其實呢都係佢哋其中一啲分支有份分出嚟一啲嘅家族啦，佢哋嘅祠堂嚟嘅。
0: 咁對對聯係點樣㗎？
1: 御橋二公祠門口對對聯咧，就有啲唔同嘅。嗱，佢對對聯咧就寫住咧好得意嘅，叫做達其兼善，德修於身。嗱呢一對咧，有啲唔同㗎啦，所以頭先我講呢，其實最早期嗰對，即係隔離鄧氏嗰對呢，就會講佢嗰個源流啦，同埋最出名嘅人物啦。嗱呢對呢係特別啲嘅，因為呢我自己嘅研究睇到呢，其實佢呢對應該唔係原來嗰對嚟嘅。佢原來第一對對聯呢，我諗都散失咗㗎啦。呢一對對聯呢，就應該係後期呢1930年代嗰陣時再放上去嘅對聯嚟嘅。點解佢再換嗰對對聯呢？因為答這個御橋二公祠呢，其實1931年開始呢他做了學校，即是由祠堂變成學校。那其實這個模式呢又很 common 的，在原來在香港的新界的圍村，因為有很多時呢他們去到即是民國的時候呢，很多他們需要有個地方去辦學教育啦，那可能村裡面呢就不夠地方啦，那很多的新界的圍村呢都拿了個祠堂做學校的。咁御橋二公祠咧，喺1931年咧，佢應該就做咗一間學校，就叫做達德學校。而創校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因為創校嘅時候咧，佢哋需要做一啲紀念啦，於是咧又就做咗對聯。咁就做依家你見到嗰對啦，就係、是、達其兼善，德修於身。咁呢對對聯咧，其實就唔關頭先我哋個 pattern， 唔係講緊佢有咩名人啊，就講緊間學校嘅。所以你見到咧，佢頭嗰兩個字咧，就係、是、達德。是啦，達其兼善，德修於身，就是1931年，就是這一對呢，就是講緊佢作為學校時候嘅對聯。就後嚟叫第二代嘅對聯，所以呢這一對呢唔係御橋二公祠第一對對聯嚟嘅，當然第一對散失咗我哋唔知啦，但係第一對可能都係同鄧氏宗祠有咁上下嘅 pattern， 不過這一對呢就係講緊佢做學校時候嗰個嘅歷史嘅，係啦，紀念返佢做下嘅時候歷史。咁其實間學校呢，後嚟呢如果睇返資料呢，就後嚟佢就搬咗嘅，依家就搬咗去平山，即係只搬咗平山另一個地方，就起嗰啲傳統村校啦。咁後嚟依家都嗰間學校都已經關咗門㗎啦，都冇再辦學㗎啦。咁但係達德學校呢都係平山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同埋歷史，因為你同啲村民講，有啲村民都會講返阿細細個原來佢就喺祠堂讀書。咁祠堂邊間祠堂呢？就喺御橋二公祠裏面讀書嘅。咁所以呢一個呢都係一個幾重要一個歷史啦，咁就喺佢裏面呢就辦學囉，即係裏面就返學呀上堂，呢都係佢哋啲村民一啲集體回憶嚟嘅。
0: 好啦，咁我哋睇完祠堂啦，咁我哋又跟住有啲咩睇呢？行去邊呢？
1: 係啦，跟住呢我哋就繼續行返去，即係行出去路口嗰度啦。咁其實呢你會經過見到個公廁嘅，咁其實你會嗰個公廁幾得意，嗰個公廁呢我聽佢哋講呢就是曾經是新界最靚的公廁嚟嘅，真係幾靚嘅。曾經啊，曾經
0: 係佢靚在咩地方咧？公廁都係嗰啲層次嚟嘅啫。
1: 其實即係唔係㗎？你要睇翻呢間公呢、這個公廁咧，其實佢嗱今日睇可能你唔覺嘅，但係即係我都喺度，即係以前成日不斷去咧。其實佢譬如早10年8年前咧， 其實新界嗰啲公廁就真係唔係話間間咁精美㗎嘛，即係做得咁市正。咁呢間呢，其實佢第一啦，佢就有少少中式嘅建築元素啦，咁第二裏面嘅佈局算係乾淨企理嘅，咁所以曾經都係一間幾，其實今日都唔錯嘅，都係一間幾靚嘅公廁嚟嘅。咁其實行出去公廁對面呢，就有兩間，有一間建築物，有兩間啦，其實就都係一間好靚嘅建築，就係叫近平書室，係讀書，以前叫做讀書嘅地方啦，叫做。所以呢一間都係喺一公啱喺公廁對面嘅啫。咁係由裏呢間咧近平書室咧就相對係近代起啦，就1870年落成嘅。咁呢一間咧就聽佢講就叫書室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原來裏面咧都係類似祠堂功能嘅。咁即係入到去咧，你會睇到有個神樓喺裏面，都有神主牌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就叫做即係裏面曾經即係做過學校啦。咁但係呢間嘢我成日想帶出咧，就係呢間嘢係一間好中西合璧嘅建築，因為佢隔離有一間叫青樹嘅，黐埋嘅兩間，就叫青樹軒。青樹軒，咁青樹軒咧，你聽個名咧，好似好優雅咁啦。其實咧，以前

0: 呢啲即係貴賓啊咁樣喺度住啊咁樣。咁呢兩間建築物呢有裏面好得意嘅，有一啲呢好西式嘅元素。
1: 嗯。
0: 就有彩色玻璃窗㗎喎。
1: 嗯。
0: 藤庭書室。而青樹軒呢佢有啲灰索嗰啲門頭上面呢有啲好西式嘅裝飾。其實就反映到乜嘢呢，其實我哋香港呢當然啦，我哋
1: 中西文化交流啦。
0: 係啦，跟住我哋話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啦。
1: 嗯。
0: 其實呢啲件事就唔係近代發生。
1: 係。
0: 其實喺清中葉開始啦，其實呢你都見到呢，其實我哋香港都好受西方文化影響。
1: 嗯。
0: 咁所以就算去到平沙呢啲所謂傳統鄉村地方啦，一啲書室啦咁樣，我哋一路講到好中式啦，即係好中國文化。
1: 嗯。
0: 其實你都見到嗰陣時呢，大家都會受一啲西方嘅建築元素影響。可能嗰陣時大家覺得係一種好潮啦。
1: 嗯。
0: 嘅裝飾元素啊，我哋建築我哋用彩色玻璃。
1: 嗯。
0: 我哋用一啲叫做好西式嘅灰塑，一啲圖案去到裝飾我哋嘅祠堂。或者一啲嘅書室，或者一啲我哋即係 VIP 房啦，咁樣講，原來嗰陣時係一個風尚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呢兩間建築物呢，其實佢嗰、那個第一啦，佢嗰個本身佢嗰個建築嘅雕刻呢，其實不亞於頭先我講嗰兩間祠堂，甚至更精緻添、嗯。即係佢啲木雕好多人物故事喺度。第二呢，你會搵到好多西式嘅元素喺個建築物嗰度。咁呢個都幾有趣。嗯、另外呢，青樹軒好得意嘅，佢裏面有咩呢？有個浴室嘅喎，
1: 浴室即係沖涼嘅地方，
0: 真係沖涼嘅地方，係、啦，你入到裏面，因為佢真係住人嘅嘛，佢真係你當一間賓館，
1: 係、
0: 咁佢有樓上，樓上又上唔到啦，佢樓上就應該係啲房間啦，
1: 嗯，
0: 咁佢樓下你會見到乜嘢呢？有個浴室，佢真係寫住浴室嘅喎，
1: 嗯，
0: 用一個好傳統嘅灰塑寫住浴室，隔離有個廚房，
1: 嗯，
0: 咁廚房有啲灶頭啊都保存得好好，
1: 嗯，
0: 即係你見到成個生活空間咧喺嗰個青樹軒嗰度咧，你會睇得好清楚嘅，佢真係一個居住啦，浴室有廚房啦，有客房啦，
1: 嗯，
0: 另外佢成個佈置咧都係一個好精緻嘅建築，咁所以大家入到去近庭同青樹軒咧，大家要好仔細睇下咧佢個裝飾嘅部分咧，其實我相信香港都數一數二嘅，
1: 嗯，
0: 即係嗰個精緻程度，咁所以。嗯，呢、這個都係推薦大家去睇嘅兩個建築物。
1: 咁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嚇。咁我哋亦都講到呢一度啊。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去平山遊山玩水啦，好嘛？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1: 唔該曬啊，和哥伍志和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再次提提你，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今朝早嘅7:30啊。室外温咧29度，相對濕度86%啊。佩佩要同你講聲再見，再見到大家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同樣地都係5:00到6:30，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裏。咁佩佩約定你下星期四再見啦吧，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0: 行。默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时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话，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胁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署方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涉及追加10亿元拨款的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是获得通过，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的8座楼。政府就说目前760几户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当中10几户已经是收到款项。另外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访问亦都讲到，对当局对居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包括有没有参与到特设销售计划，都一概已经向相关的业主发放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阵间我们会有详细报道。
2: 立法会昨日加开会议，是三读通过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会在今个月31号成立，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的日期就是有待粤港双方敲定。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条例昨日开始实施，劳工处就说首日是一共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了8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有承建商就设立了针对违规工人的记分制。当局连同业界怎样促成法例下的要求，减低相关的风险，稍后我们会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建议由70岁提早去到65岁，其中65到70岁5年2检，70岁以上就1年1检。 当局计划争取明年中落实。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寻日讨论到相关的问题，官员怎样回应呢？一阵会同大家报道。
3: 国际方面，乌克兰的总理是换人，是交由有丰富营运能源公司经验的科列茨基获得委任。总统泽连斯基就表明是委任他是要为下一个冬季做好准备，怎样折射出俄乌局势的现况，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美国一个不够十岁大的男仔以大约48秒是完成到绘制双翼飞机图案，以及完成了跳飞机刷新世界纪录。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1%或以上，科技股向下。道琼斯指数初段一度微升，之后最多倒跌近570点，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曾经跌超过2%，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Netflix 公布业绩之后跌了超过7%收市，公司今季的业绩指引差过预期。Meta 和 Tesla 就跌近3%，微软、Alphabet 和 Nvidia 就跌近2%或以上，亚马逊跌1%，至于苹果就靠稳。道指全个星期跌了0.9%，连跌两个星期。纳指和标普500指数结束两星期的升势，分别跌2.9%和近1.6%。今个星期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累跌近10%，是超过一年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七月以来累计跌了超过18%。指数星期五低收1.6%，较6月22号创下的历史高位低20%，确认进入技术性熊市。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830点，跌84点，跌幅0.3%。法国 CAC 指数报8338点，跌39点，跌幅近0.5%。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00点，升28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了0.9%，法股就近乎持平，英股就升近1%。美元对其他货币，美元对主要的货币是基本持平。美元指数报100.74，全个星期计是跌了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一个月的高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到限制之下，红海航道面临可能关闭的风险。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近4.6%。纽约期油报每桶82.49美元，升3.54美元，升幅近4.5%。全个星期计，英美期油都上升大概16%。现货金就一度跌至上个月底以来的最低位，跌至每安士3960美元以下，之后就重上4000美元的关口，收市报4016.69美元，升幅近1.2%。全个星期计是跌了超过2%。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018.8美元，升幅近0.7%。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 港交所、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超过0.3%至到超过0.6%。至于科技股，腾讯同埋小米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0.3%至0.4%。至于美团同埋京东就微跌。港股结束五日嘅升势。恒生指数上日曾经升近16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1.78%。科技指数收市报4,623点，跌咗超过4%。恒指今日星期累计上升咗1.6%，科指累计跌2%。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6: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 lock up 翻啲利润。
7: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6: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对于港股低位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紧近期嗰个南韩，本身南韩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钱走嚟买一啲嘅杠杆产品咁样，出现咗问题啦。市场个担忧咧，依有少少蔓延咗开去。咁不过提一提声，啲企业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理想嘅，台积电啦、ASML 嗰啲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咗之后咧，资金方面嚟讲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股市会再升过嘅机会都系大。港股向上嘅话，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5: 有地产代理嘅数据显示，七月上半个月嘅二手住宅注册量按月跌咗超过30%，受到港股上个月回调所拖累。但系近期嘅股市回升，可能有利整体楼市气氛。预计全年楼价升1.5%。由任浩峰报道。
8: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33%。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嘅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4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五年高位。
9: 随住就港股可能在最近呢段时间，可能系个低位有些微嘅回升气氛，少少改善啦。咁可能嚟紧亦都系见到发展商可能喺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翻嗰个推盘步伐，预计咧即系有机会会刺激翻嘅嗰个楼市气氛咁啊，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啦。
8: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系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於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59.34，按星期微跌0.13%，連跌兩星期，是超過一年來首次，累計跌近0.9%。中原地產表示，隨著近日恆指回升，世界盃賽事即將結束，多個新盤陸續開售，樓市交投有望恢復活躍，相信短期樓價上升方向未變，但是升幅将会减慢。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 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天气先。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亦都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过去2-3个钟头。本港多个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是达到7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13: 今日的事，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会讨论到东九绿色运输系统、网约车条例草案以及商用车司机体检等的议题。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皇岗口岸通关的安排。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亦都会在一个电台节目预料会倾到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
3: 警方会开记者会交代打击电话骗案拘捕行动的详情。美国有一名9岁的男童以大约48秒完成绘制双翼飞机图案和跳飞机，刷新了世界纪录。他的妈妈就说个仔只要定立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对于他在练习过程展现出的专注力和决心觉得很自豪，陈家会讲一下。
2: 另外，德国有一个高速列车的车长因为车上面洗手间的厕纸是用晒了，他就临时在中途停了车，用了40多-50分钟就去到附近超市自费买厕纸给乘客用，得到不少的赞赏。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4: 放眼世界，
15: 铁路服务通常都因为系统故障和天气恶劣等原因出现延误。德国一列高速列车最近亦都延误，而原因竟然同厕纸有关。讲紧嘅系一列由德国最北岛聚叙尔特岛开往首都柏林嘅高速列车，车程本身需要大约5.5个钟，但系当行驶大约3个钟到达汉堡贝格多夫站嘅时候，车长得知车上冇晒厕纸，为咗令乘客有厕纸用，车长决定临时停站，去到附近嘅 嘅超市自费买咗三排厕纸，并带翻车上。列车最终延误咗大约45分钟抵达柏林。有乘客表示，列车出发嘅时候已经冇补充足够嘅厕纸，所以车长先至会临时停多个站，自行购买补给品。佢将车长买厕纸嘅过程拍低，并上传到社交平台，引起热议。唔少网民都感谢车长，并推举佢为本月最佳员工，希望铁路公司可以加人工俾佢。又有网民话，车长为咗全车乘客有厕纸用，即使服务延误都可以原谅。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在正常情况之下，列车出发之前都会有职员检查并补充厕纸等消耗品，但是由于当日有职员临时缺勤，才导致不能够在列车出发之前补充列车用品。公司日后将会增加抽查频率，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而车长自费购买厕纸的费用将会由公司全额报销。不少人细个的时候都玩过跳飞机。美国一个9岁男仔早前在50秒内完成绘制双翼飞机图案和完成跳飞机，刷新世界纪录。肯塔基州南部包灵格林市9岁男仔亨特早前用粉笔在地上画出由10个方格组成的双翼飞机图案，并在方格内顺序写上1至10的数字，之后依次跳完这些格子。他最终以 48.27 秒完成挑战，并打破16岁或以下组别最快绘制飞机图案并完成跳飞机的健力士世界纪录。亨特表示，他爸爸因为踩单车穿越最多美国州份而刷新世界纪录，哥哥亦都在几个月前成功夺得一项仍然未公开细节的世界纪录。他认为，既然爸爸和哥哥可以打破纪录，自己都可以做到，于是找下有什么纪录可以挑战，最后选了跳飞机。在得到健力士官方寄来证书的一刻，亨特感到非常惊喜。亨特的妈妈阿米利亚说，一直知道仔仔能够应付各种挑战，因为他喜欢挑战难题，只要他定立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阿米利亚对个仔在练习过程中展现出的专注力和决心感到自豪，又对仔仔成功实现目标感到欣慰。阿米利亚一家五口目前已经有三个人创下世界纪录，被问到他会不会挑战任何世界纪录，阿米利亚坦言自己应该做不到，又将挑战纪录这个任务交给细仔完成。
3: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会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5%。
14: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个礼拜二刊宪，立法会审议咗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嘅方式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大约4小时，近半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同埋建设大湾区，亦都有唔少议员关注到交通配套嘅问题。政府當局在會後預告，條例會在下個禮拜一刊憲，並且按照程序訂立各項相關的附屬法例，確保條例和附屬法例都是於口岸啟用時候同步生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形容，今次立法是體現了行政立法高效、優質、良性互動。明報報道。
3: 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財委會昨日通過增撥10億元收購宏志國。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經有769戶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佔已經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的43%。當局已經向10幾戶居民發放了收購款項，平均是涉及300幾萬，最多是去到500幾萬。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加到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不是成功拣楼，当局都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到2027年的12月。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 建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昨日開始生效，勞工處是合共巡查了194個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也都有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且計劃會提出一宗檢控。土瓜灣一帶的地盤比較多，記者昨日現場觀察到不少地盤工人在午飯的時候在地盤外面食煙，地面可以見到不少煙頭。有煙民工友就說，地盤在幾個月前已經加強禁煙巡查和設立香煙儲存櫃，他自己亦都考慮戒煙，不過就聽聞有人在儲存櫃那裡放空的煙盒，亦都是隨身藏有煙進入地盤範圍。有工會回應時候說，帶煙入地盤可能違反公司內部規定，公司有權對相關工友作出警告，甚至驅離地盤或者解僱。大公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隨著中美關係改善，美國對港政策出現重大鬆動。中國商務部是確認美國未再延續7月14日到期的香港正常化總統行政令入面的涉港國家緊急狀態，是這個行政令是將會終止。行政令是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由美國總統特朗普所簽署，內容包括取消香港特殊優惠待遇等制裁措施。商務部讚賞美方涉港政策向積極方向調整，希望美方是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特區法治，恢復並且加強和香港特區的正常經貿往來。特區政府發言人對美方調整涉港政策表示肯定，認為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報的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並且發表主旨講話。習近平指出，堅持開放共贏，驅動創新發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新舊動能轉換的加速器。他強調要找住難得的歷史機遇，不過同時都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引發的各類內生和衍生風險，要確保人工智能始終是在人類的控制底下。大公報的報導。
3: 信報報導，重慶市彭水縣昨日發生山體崩塌災難，烏江邊兩排一共13堂的樓房被泥石摧毀，部分房屋被推落江入面，亦都有巴士啱啱好經過是被埋。截至到當晚，事件一共造成8人死亡、10人受傷，現場還有34人失蹤。氣象部門預計當地將會出現暴雨，影響救援，已有是次生災害。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要科學組織搜救，並且查明原因，舉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質災害等等的隱患。信報報導。
2: 時間接近朝早的7點，是天氣方面。今日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下午的驟雨就會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是大約31度。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四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三十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2: 历时接近四个月，合共三十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六百几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两点四十四分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话必须要正视呢场悲剧嘅教训，先至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嘅地方。陈词亦都话，委员会嘅记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嘅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嘅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喺一个下昼之间被彻底颠覆嘅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嘅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座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张曼燕报道。
3: 重庆彭水县当局昨晚深夜举行记者会，彭水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任聚刚通报，昨日朝早八点几，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人员巡查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落之后，迅速组织周边民众紧急撤离。在转移过程中，现场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集结200几人到场抢险救援。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导下，又调派680几人到场增援。 彭水源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局長黃全君說，今次山泥傾瀉體積大約18000立方米，屬於大型山泥傾瀉，現場地形陡峭，具有隱蔽性強、突發性高、不可預見性突出的特點。根據專家勘察，現場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風險。
4: 根據專家現場爬勘，崩塌陡岩頂部及兩側仍零星分布有微岩块砌，在强降雨、年轻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3: 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时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亦已经到现场了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必须追究责任，威胁将污染的成本计入关税。张曼燕再报道。
3: 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其中超过200场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大量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素转差。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决赛将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外界关注届时比赛会否受影响。世界杯组委会表示正密切关注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加方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美国的关税当中。四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亦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指美国人的肺部正是为加拿大的不作为付出代价。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配备80几架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投入所有可用资源。又说加拿大近年曾经帮助美国加州扑灭山火，并协助北卡罗来纳州应对飓风，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加拿大而非抱怨。总理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77，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16.69 美元，賣出 4018.5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和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应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是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接近朝早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8: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关注下乌克兰的情况。乌克兰最高议会日前任命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并且批准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7: 48岁的科列茨基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他出任乌克兰两大能源公司总裁期间成功转亏为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亦都表明，会任命科列茨基的原因之一是要为下一个冬季做好准备。
8: 分析就认为，科列茨基面对着重重的挑战，除了要继续稳定乌克兰的能源供应之外，外界都观望着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去防止乌克兰国内的动荡。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讲下。
5: 环看天下。
7: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日前获总统泽连斯基提名出任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科列茨基的提名星期四在议会获得通过。48岁的科列茨基毕业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拥有工程和商学学位。他有丰富商界经验，曾经在乌克兰能源企业连续集团工作多年，从分析师一路做到行政总裁。他2018年离任之后一年创立连锁咖啡店。去到2022年，科列茨基重投能源界，出任乌克兰两大石油公司的总裁。 期間他致力推動增產，擴展國內加油站網絡，推行資產現代化等政策，成功轉虧為盈。科列茨基2025年獲政府委任為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董事會主席，他的主要工作是確保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在俄羅斯襲擊烏克蘭生產設施的情況下維持正常運作。烏克蘭傳媒報導，在他任內，公司的天然氣庫存增加至超過130億立方米。科列茨基經常代表烏克蘭能源部門出席國際會議，有分析更加形容他是政府核心圈子內的重要一員。今年6月烏克蘭重建會議在波蘭舉行，科列茨基代表烏克蘭出席，期間與多國領導人會面並簽署十幾項協議，為烏克蘭在能源範疇取得多項成果。泽连斯基今个月初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科列茨基亦有随团。他当时向传媒表示，会致力确保乌克兰在峰会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泽连斯基日前亦都表明，任命科列茨基做总理的原因之一是为乌克兰未来的冬季做好准备，形容对方是一名做足充分准备。

0: 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加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建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立法会昨日加开会议，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
2: 港方口岸区将会在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的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会采用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的日期就有待粤港双方敲定。
3: 有议员在会上提出关注到口岸交通配套的问题。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会密切监察住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二读，星期四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完成审议，到星期五大会三读通过。条例草案通过之后，港方口岸区会在今个月31号成立，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同应急演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新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时间将由现时大约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增加至每日大约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提升至每日大约30万人次。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认为有助两地人民和经济获

0: 内。其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话：通关时间大幅缩减，大大促进深港两地嘅双向奔赴。
1: 新皇岗口岸嘅开通确实系令人引颈以待，因为咧现时嘅口岸旅客系要透过皇巴接驳，两上两落，效率低，体验差。新口岸唔单止系人车24小时全天候通关，更加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由30分钟大减至5分钟。每日仲可以处理20万人次，未来仲可以去到30万人次。新口岸将会大大促进深港两地嘅双向奔赴。
0: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吴杰庄就表示，新口岸嘅落成系推动北部都会区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快速管道。
2: 新口岸直达深圳福田核心区，向东比邻河套嘅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有利引领产业协同。5分钟嘅快速通关圈咧，进一步实现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嘅无缝连接，有利香港同埋内地嘅民生，亦都有助两地嘅科创人员资金数据嘅流动壁垒彻底打破，让河套真正发挥大湾区黄金引擎嘅作用。
0: 另一方面，多名议员关注新皇岗口岸嘅交通配套问题。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表示，日后车流增加可能会造成附近道路出现挤塞。
3: 口岸升级，通关提速，吸引力一定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私家车都抱住新皇岗一定会快的心态都涌去这个口岸，反而会导致口岸附近严重挤塞。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通关的口岸，达到分流的效果。
0: 新界北议员民建联的姚铭就关注，现时邻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停车场泊位不足，未能应付需求。
4: 在私家车方面，新田而家剩翻大约500个嘅泊位，系啲露天停车场嘅临时嘅泊位嚟嘅。咁新口岸亦都冇停车场，驾驶人士咧亦需要转乘交通工具。我担心现有嘅安排难以应付日后20万或者30万人次嘅过关嘅需求噶。
0: 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就担心公共交通服务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5: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嘅巴士、6条专线嘅小巴、短途嘅跨境巴士同埋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6: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0: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
7: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能不能够揀到合适的单位，当局一概是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
8: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昨日亦都系通过咗涉及追加10亿拨款嘅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系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嘅8座楼宇。政府当局话，目前有760多户已经签署咗正式买卖协议，涉及300多万到500多万不等，当中10多户已经收取到款项。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9: 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令涉及的金额由40亿增加到50亿，涵盖包括没受大火波及但是纳入收购计划的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身兼宏福苑火灾应急住宿安排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会上指出，宏福苑1984户之中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整体住户大约90%。 成，而喺呢1786户之中，有大約43%，即係769户已經簽署正式買賣協議，金額由300多萬至500多萬不等。有10多名業主已經收到款項，
10: 已經簽咗10多位，已經俾咗錢。在我哋嚟講，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啊！我哋個計法係睇翻佢嗰個上面面積大小啦，睇翻佢補得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多萬嘅，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係300多萬。咁我現金其實我哋都知道收到錢嘅朋友都係如釋重負嘅，都係舒一口氣嘅。
9: 多名議員都認為有需要增加撥款。工聯會嘅鄧家彪引述有宏志閣嘅居民反映，買賣協議之中列明單位賣俾政府嘅公司，屋企嘅財物就會屬於政府，令到佢哋有疑慮。
11: 個買賣協議裡面真係咁寫嘅，去負責嘅律師咧都係咁講嘅，就話簽咗之後咧賣咗俾政府嗰個公司，然後咧屋企裡面嘅財物都是屬於政府的。那真的有些雲志居民問清楚的律師是不是這樣解？是。那所以搞到他們都有些疑慮，那我簽不簽啊？我未攞曬屋企的東西。
9: 黃偉麟回應說，契約內容是交吉的概念，實際操作時會以情為先，會安排有需要的業主再上樓攞回物品。
10: 是一個交吉的概念的，因為如果我給足了錢，你自然要交吉給我。在實際的操作那裡，我們會以情為先去處理，這個做法都不是那麼獨特的。就算是地政署依法去收地方，譬如說夠到期了，個業權回歸政府了，那如果有住戶說我有些東西未搬走，他其實都會是給個合理機會他拿回走的。那再清楚講一次，我們一定是會提供這個機會，如果業主有需要拿走他一些財物，他會有這個機會的。那但由於宏福苑的情況有些不同，就變成要經過一個安排了。以往譬如說 A 退到 G 座，每一次上去我們差不多我們都還有很多人手去協助，我們接下來我們都會努力這樣做。
9: 另外，政府昨日公布經優化後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最新安排，不論業主是否出售業權，抑或出售業權之後是否參與特設銷售計劃，又或者有參與計劃但未能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一律向業主發放全部4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補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組長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這做是考慮到有業主反映出售業權之後未能夠在短時間內找到合適的單位等，認為新安排可以釋除他們的憂慮。
12: 因為呢，如果他說沒有參加到這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都不是即時即收到你那個收購業權那個金之後呢，我就找到單位，我需要物色那個單位，亦都呢有些情況他們是已經有現行租約，咁啊解除唔到嘅。咁另外咧，如果係有啲業主就真係想參加你呢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揀唔到樓，如果你即時切斷咗我呢個租金嘅補助咧，亦都會對佢哋造成困難。
9: 至於參加特設銷售計劃嘅業主，如果佢哋揀選嘅單位喺2027年12月之後先至入伙，亦會繼續獲發租金補助，直至新單位轉讓契約起計3個月之後，先至會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卓永興認為唔會因為咁而多咗業主揀一啲遲入伙嘅單位。
12: 我諗嗰個首要考慮一定係嗰個單位適唔適合自己。因為有些人是會有那個哪個區那個考慮啦，譬如就業啊、子女翻學啊、怎樣方便啊去作考慮。咁我自己深信呢，就唔會因為想攞多少少嘅一個補助。
9: 當局話，援助基金至今已經發放2期嘅租金補助，涉及3億元，基金亦都有足夠款額應付新安排嘅開支。
7: 時間嚟到接近7:45，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氣情況。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嘅2-3日咧驟雨係會逐漸減少。天文台話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6，強度咧屬於高。室外氣温現時係29度，相對濕度83%。
13: 報章摘要。
8: 大公報的頭條是習近平說開放共贏驅動創新發展。南華早報習近平提出完善全球治理，避免在人工智能領域造成新的歷史不公。 明报头版就是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大状话，诚信制度漏洞大，政府又责。东方日报，听证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总结陈前时话，对承建商诚信依赖，四个部门监管制度瓦解。
7: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半年新开了超过122000间公司，总数接近1610000，创新高。星岛日报，美国终止涉及香港制裁的命令，特殊优惠待遇复活。信报，亚洲股市爆灾， AI 硬件板块越跌越急。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美伊互轰电厂，环球齐下挫 AI 股商。商报的头条同样是亚太股市遭遇夏日寒风。
8: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今个星期二刊宪，立法会审议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的表决通过。昨日大会举行大约四个钟，近半数的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和建设大湾区，亦都有不少议员关注到交通配套问题。政府在会议之后预告，条例会在下个礼拜一刊宪，并且按照程序订立各项相关的附属法例，确保条例和附例都会在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形容，今次立法体现了行政立法高效优质良性互动。明报报道。
7: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国。政府透露宏福院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几户居民是发放收购款项，平均涉及300多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院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成功揀到楼都好，当局是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到2027年的12月。经济日报报道。
8: 大公报的报道，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昨日开始生效，劳工处合共巡查了194个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亦都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计划提出1宗的检控。桃瓜环一带的地盘比较多，记者昨日现场观察，不少地盘工人在午饭时候在地盘外面食烟。有烟民工友就话，地盘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加强禁烟巡查，同埋设立了香烟储存柜。佢自己亦都会考虑戒烟，不过就听闻有人在储存柜入面放置空烟盒，亦都系随身藏烟进入地盘范围。有工会的负责人的代表回应时候话，大烟入地盘可能违反公司内部规定，公司有权对相关工友作出警告，甚至驱离地盘或者解雇。大公报的报道。
7: 星岛日报报道，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港政策出现重大的松动。在北京商务部昨日确认，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入面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行政令将会终止，这个行政令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签署，内容包括取消香港特殊优惠待遇等制裁措施。商务部是赞赏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的方向调整，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且加强和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特区政府发言人对美方调整涉港政策表示肯定，认为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星岛日报报道。
8: 大公报的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習近平指出，堅持開放共贏，驅動創新發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新舊動能轉換的加速器。他強調要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讓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是應該是全球合作的交響。他同時也說到，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引發的各類內生和衍生風險，確保人工智能始終是在人類的控制底下。大公報的報導。
7: 信報報導，重慶市彭水縣昨日發生山體崩塌災難，烏江邊兩排一共13堂樓房是被泥石摧毀，部分房屋被推到去江入面，亦都有巴士呢啱啱經過是被埋。截至到當晚事件，一共造成8人死亡、10人受傷，現場仲有34人失蹤。氣象部門預計當地將會出現暴雨，影響到救援，容易有次生災害。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要科學組織搜救，並且查明原因，舉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質災害等隱患。信報報導。
8: 星島日報報導，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昨日完成最後一場聽證會，代表獨立委員會的代表大律師在總結陳詞當中公開多張的圖片，包括大火當日下午大約2:44有穿著宏業建築制服的工人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閣天台吸煙，另外亦都有殉職消防員何偉豪的最後身影。根據照片顯示，窗台是滿布了焦黑的碎玻璃和變形的金屬，破損的窗框是向外敞開，見證著何偉豪奮戰到最後一刻。星島日報報道。
7: 信報就報道，宏福苑聽證會委員會首席大律師杜鑑坤總結陳詞，慨嘆現行制度依賴專業把關，但是宏福苑大維修期間從冇註冊檢驗人員是履行職務，工程顧問洪毅、承建商宏業以及一眾註冊人士蓄意欺詐，令到整個工程淪為集體借名的遊戲，應該予以最嚴厲譴責。多個政府部門機制和運作存在環環相扣缺失，強調所有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說冇得抵賴，制度的問題一直存在，需要進行結構改革。信報報導。
8: 東方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獲批食肆的措施在上個星期是實施，食物環境衛生署是向荃灣一間非獲批食肆提出第一宗的檢控。廚方說巡查時候發現涉事食肆違規容許狗隻進入，同時是向持牌人提出檢控。未來幾日廚方會繼續加強巡查和執法，如果發現非獲批食肆容許狗隻進入，會即時提出檢控。截至到前日，專責隊伍已經巡查各區的非獲批食肆超過780次，合共是發出了10個口頭警告。東方日報報道。
7: 經濟日報報道，全新的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將會在今個月的26號開通，啟用之後是會有37條的巴士線停靠，更加是有降溫的設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就形容這個新站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亦都說受惠於實施了易通行的契機，才令到不可能變成可能。經濟日報報道。
8: 東方日報報道，政府昨日就住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展開公開招標，出年3月12號是截標，項目全長大約7公里，設有高架和隧道的路段，亦都會計劃有9個車站，預計在出年動工，目標在2033年或者之前完成並且通車。招標評審就會採用雙信封制度，技術和價格建議的比重分別是 60% 和 40%， 本地公司或者非香港的公司都可以投標。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现阶段公布的走线未能够覆盖到慈云山、竹园等的住宅区，希望政府尽快展开沿线的可行性研究。《東方日報》報導，
7: 文匯報報導，公司註冊處昨日公布，截至到6月底，本港上半年新註冊的本地公司和經遷冊的公司總數是 122,481 間，令到在冊的公司總數達到169,720 間，數字是創了歷來的新高。來自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企業近日都談來到香港開業的原因，是就不約而同都話咧，香港嘅國際化營商環境有利品牌喺國際舞台上展現實力，香港亦都成為佢哋拓展海外市場嘅跳板。文匯報報導。
13: 社評摘要。
8: 大公報社評提到，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開幕式並且發表主旨講話，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指明方向，更加彰顯了中國堅持開放共贏、推動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國擔當，鼓勵開源開放、合作共贏、合作共享，全面促進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場景應用。大公報社評。
7: 商報時評，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條例是會在星期一刊憲，並且在今個月底正式生效。評論就說法案順利通過，突顯了愛國者治港的高質高效，下一步希望有關各方共同努力，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确保口岸顺利开通，早日助力双向奔赴。商报时评。
8: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宣布优化租金援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去到出年的12月21号，为宏福苑的居民应对变故、重建生活注入强心针，显示特区政府充分考虑在置业大计面前，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考察和筹谋，取消了補助和轉讓日期的生硬掛鈎，實際是給了業主精神上的安撫。文匯報社評。
7: 明報社評，宏福苑火災聽證會結束，大火的首惡當然是一次又一次欺騙監管機構和業主的不法分子，但評論認為，若果不是當局盲目相信業界自律，不法之徒亦都不可能這麼肆無忌憚。就算政府部門並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對事件顯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期待獨立委員會報告有一個完整的交代。明報社評。
8: 星島的社論就說，建築地盤全面禁煙的法例終於生效，這一步是香港走得實在太過慢，亦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衷心希望法例能夠促成地盤文化的改變，令到原本可以預防到的火災真真正正被預防。星島的社論。
7: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說到，宏福苑的火警起因和工人吸煙有關，似乎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而政府亡羊補牢的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地盤全面禁煙。評論說，畢竟宏福苑大火的教訓實在太過慘痛，目前法例剛剛推出，大家都擺出嚴陣以待、高度警惕的姿態，能不能夠持之以恆，不會因為時間耐了而鬆懈，才能夠成為到減少火警的關鍵。《東方日報》政論。
8: 時間接近早上8點，在天氣方面，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比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而家室外氣溫係29度，相對濕度81%。節目時間夠，拜拜。
7: 拜拜。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